找到我在大学里面最好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那我要怎么介绍他呢？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别名叫高飞，对，就是那个高飞狗，大家也可以叫他高飞。可是以

0: 飞。
1: 好吧，他可见他喜欢，他习惯别人叫他高飞，我们就叫他高飞好了。对，我们拼两个字的嘛，我娱乐你高飞啊，
0: 高飞娱乐，
1: 高飞娱乐还蛮配的。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0: 大学怎么认识？应该是我。看到
1: 我们是同班啦，
0: 同班，可是就看到女生嘛，
1: 对，就很爱闹，
0: 对啊，比较好聊，
1: 比较好聊，
0: 比较好聊，能接受男生在无厘头的那边怎么讲，算作怪，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有试过跟别的女生聊过天，
1: 就没那么好聊，对不对？
0: 没那么好聊，有距离感，
1: 对，对。因为我从国中就念那个男女合校，
0: 真好，
1: 就男女合班，嗯，所以我跟男生都处得不错。
0: 我是没办法，到现在都还没办法。
1: 你是说跟男生还跟女生？
0: 跟女生。
1: 哦，那你跟我不错啊，我们大学超好的，欸。
0: 其实，自从大学离开大学以后，工作这么多年，然后再来退休开始混，算是。一般社团，
1: 欸，你太早退休了吧？大家听到他退休，以为他已经65岁。
0: 我40岁退休，到现在要10年。
1: 你看，强者强人，可以40岁就退休。
0: 然后你比较好混的，我反而妈妈团体很好混，
1: 会把你当儿子，
0: 我把我们当小朋友。不管他再年轻，只要碰到我们这些。老单身，然后很幼稚的老单身，他会觉得说，
1: 看得出来，
0: 然后他们就会，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照顾，然后如果是他们小孩大一点的话，然后反而变成我的玩伴。
1: 对啊，我看你应该在妈妈团体也很吃得开，
0: 是比较好混的，然后可是，在单身女孩子那边的话，比较好混的大概比较好聊，然后。给个眼神 给个动作就知道是
1: 就很有默契就对
0: 对很有默契的我目前为止只有你
1: 真的齁，我也相信因为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实在好夸张他跟我玩得太凶了然后都会引起别人的侧目
0: 对对对他们都以为说你为什么你自己的女朋友不跟他玩跑去跟别的女生玩
1: 对对对
0: 那个、
1: 可是那时候但是你女友是我好友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0: X
1: 对对当然是 X 啊
0: X,
1: 都多少年了拜托
0: 多少年了快20年
1: 20年了
0: 快20年
1: 20年
0: 快20年我快20年
1: 对啊你前女友我到现在还有联络
0: 那个美女一个美女一个
1: 是啊是啊到现在也还是美女我们的那个念的大学还蛮特别的对不对就是要规定住校的，
0: 这个倒是蛮稀，
1: 这个很稀奇，对不对？因为大学大家都会觉得，那念大学了应该是很自由自在，然后不会被束缚这样子。
0: 可是，他才是一个我后来过了40岁，然后离开了工作以后，后来才想想，这才是一个该有的标准。
1: 真的哈、哦？
0: 对。
1: 你会怀念吗？以前的住宿生活？
0: 我会。他住宿生活还好，我是觉得他的基本精神，后来让我觉得蛮敬佩、蛮讶异的。
1: 真的哦？你觉得有对你有什么影响？
0: 他是个大学是属于一个专业的学校，他并不是一个普世的学校。
1: 对，他是一个基督教大学。
0: 他是在台湾带出另外一个该有大学水准的地方。
1: 评价很高哎、欸。
0: 真的，你会用他，因为他是以基督教为主嘛。
1: 对对。
0: 所以他
1: 有一个核心价值，
0: 他有一个核心价值、然后在核心价值里面再培养专业的人才。然后其实我们学姐很厉害。
1: 怎么？
0: 哈利波特是他翻的。
1: 哦，好厉害哦！
0: 而且他还不是英文系。
1: 真的
0: 如果记得他好不是英文系他
1: 那么强
0: 对
1: 可是我们学校是以英文著称
0: 对然后他让我觉得一般的大学来讲他们人才很优秀 教授很优秀，
1: 而且很多都是外国人外籍老师，
0: 我们是外籍老师，
1: 我们是

0: 外籍
1: 老师，我们是比较占这个的优势，可是并没有，学生并没有去截取他该有的优势，
0: 嗯，
1: 这蛮可惜的。
0: 对对，有点可惜。
1: 我是说我自己，
0: 你还有说我吧？
1: 然后，可是他带给一个核心价值真的很重要。
0: 嗯，
1: 那除了当然以宗教信仰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最方便亲近主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让你知道说你不需要，要说什么？lost 那个迷途羔羊的这种感觉，
0: 不会迷失，
1: 对，不会迷失，然后你就很基本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去成长，
0: 对，
1: 然后去增加你的专业。
0: 对，其实如果不仔细讲，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就是我们学校是它是第一个规定住校，每天还有门禁时间，我记得是十点，是不是？就是晚祷之后9:40会可以放出来，再做一点就是买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女生不能出校门嘛，
1: 对，
0: 我们6点就要收那个外出证，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还有外出证，你看，就是你没课的时候，你还要拿个外出证，然后还要放在门房里面，然后6点一定要回来嘛。
1: 没有了，那个这其实现在讲这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
0: 对啊，
1: 产物那个我们当然
0: 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情。
1: 对啊，可是反过来想，你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专制的东西，法西斯的玩意。
0: 可是我现在还有点怀念呢，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学校里，所以大家寝室的那个大家感情还不错。
1: 就有一好没两好，那
0: 也会容易冲突啊。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
0: 因为每天住在一起，
1: 其实。所以我在说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他那是该有的东西，因为你那时候该是你培养你专业的时候，
0: 对，
1: 你要真，因为你下一步不是升学，
0: 是
1: 很多
0: 就业，
1: 很多人都是就业，然后那时候你武装你自己的时候，
0: 嗯，
1: 结果你那时候还在玩的时候，
0: 对，可是我们也还是在玩呢。
1: 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
0: 你很认真吗？你不要骗我。
1: 我那时候蛮认真的，
0: 真的。
1: 我那时候，
0: 但是你有认真帮我写作业是真的。
1: 我那时候为了赶上你们的进度，因为我是当完兵才去读的嘛，
0: 对对对对，
1: 我要赶上你们的进度。其实我是每天2点前，我是不敢睡觉的。
0: 真的哦，我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呢。
1: 我2点前我是不敢睡觉，
0: 因为你每天都骑车带我出去玩。
1: 那下午时光嘛，那当然是，而且。20几岁的年轻人有爱玩心还是比较重，可是到了晚上，你的我本身就有忧郁那个忧郁症
0: 哦，是哦，
1: 所以我不大敢睡觉，然后我一定要把书读完，然后把明天可能准备要读的篇章或者是考试，我都要重新看一遍，我才敢睡觉。
0: 真的，
1: 大概就是每天大概就是2点准，我不敢太早，提早也1点以后，所以那时候我。
0: 你现在不讲我不知道哎。
1: 那时候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听爵士乐。
0: 哦，
1: 台北爱乐林晨他有放爵士乐，我那时候也养成一个习惯听爵士乐。然后后来，可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以我要赶上你每天这么辛苦，也勉强及格。
0: 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哎。
1: 人都有很多面的嘛。
0: 对啊，
1: 对，
0: 因为我现在原来才知道我是损友，我到今天才知道。
1: 我其实也蛮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读一读，然后看一看就可以睡觉。
0: 哪有？我就只是很潇洒而已啊。
1: 至少你可以，你考得过嘛？
0: 对啊，就是考得过而已。
1: 重点，对啊，其实现在，而且他也。他对我的另外一个好处，除了我的英文基本，至少能说人家算也要蛮辛苦，连老外都蛮辛苦的，要听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可是他至少让我基本的，对，基本功已经有了。然后后来就是那种研究的心也会比较有一点，因为其实我是没资格读，真的没资格读大学的人。
0: 真的吗？
1: 我有很，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联考比较
1: 难。不是，我有很严重的阅读选择
0: 阅读障碍吗？
1: 那不能，还没有到障碍，我选择性阅读阅读的困难。
0: OK。
1: 那像你刚刚给我看的那张，说实在，我会在瞄我想看的东西。
0: 哦，就是。

0: 你会自己
1: 我
0: 选择选择
1: 我想看
0: 你想看的跟你不想看，
1: 我
0: 你自那个自我意识比较强。
1: 嗯，不知道这个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就不会去
0: 没管它。
1: 对，可是如果它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在大学时候的养成，我就会去，我现在反而会去研究。
0: 嗯，
1: 我会觉得说，嗯，既然那件事情是我该懂的，
0: 嗯，
1: 就像昨天我跟朋友聊天聊一聊，我就觉得说你要减肥然后生酮，那我就反问他，哎，小姐，生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真的
0: 应该他不知道，
1: 他跟我讲这是个很科学的，还很认真，他真的很认真，这是个很科学的事情。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哦，然后因为他有点生气，因为我的、我想说你他已经在生酮减肥，然后我在反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我，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很生气的跟我讲这是很科学的事情。OK OK OK OK， 然后可是我做了那就像比如说人家说我英文很好，其实我没英文，我英文其实单字懂得搞不好比高中生还要少，可是我多了人家一件事情。
0: 你敢讲
1: 不是、敢讲的时代已经过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现在是必须讲，因为、因为某个程度我也算是一家老板，该出嘴的时候你还是得该讲话、可是年纪大了还有一个好处，该闭嘴的时候要闭嘴，
0: 也要懂得闭嘴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多做了一件事情，我会查资料，我会翻字典、所以人家以为英文我英文好，没有、我只是翻得比你快一点。
0: 我觉得你也是勤劳啦，因为我就像我还真没想到原来你在大学的时候这么认真，我都一天到晚都call你出来吃饭
1: 了。嗯，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客家精神吧。
0: 哦，哎，我觉得奇怪，我明明觉得自己跟你很熟，怎么到今天才觉得好像
1: 没有啦，
0: 听到一些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
1: 嗯，这也是年纪增长了以后，然后虚长人。你通常会建议说真的多说无益，可是多看真的 很有帮助。你多看多听，有时候这个源头其实是不好的。在商场上面你要跟人家多看多听，然后你要知道人家的缺点和弱点在哪、这个是那 quick 那不好的事情、可是你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它是个很基本的礼貌。
0: 嗯，
1: 因为人家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出来，
0: 你总是要 catch 得到嘛。
1: 对啊，你要当他的，你要跟一个人交往，你要他适不适合，他好不好你要先知道。
0: 对，
1: 那如果他今天是个好朋友，可是我一直在大放厥词，那搞不好人家先害怕可是他是个好人啊。那你就是不是就丧失一个机会。然后今天他是个坏人，可是他可能真的饱读经书的、可是他是个坏人、可是我们就很
0: 那也没用啊。
1: 我们会，可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我们会迷失。这个人对不对，又帅然后又有钱然后又大方，可是他放出他讯息的，其实他是个，比如说会背后说坏话，或者是
0: 人品不好，
1: 人品不好，或者是男女关系不好，可是你要不要跟他做朋友？但是你自己的抉择，可是你要先发现，你要跟他做朋友也没关系，其实即使是你要当他的女朋友都无所谓，可是你要先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0: 对啊，
1: 那我就是后来就养成这种习惯、然后、
0: 那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会跟我做朋友应该我还不错吧。
1: 这个问题我还倒还没想过。
0: 你还真的想嘞。
1: 我会想
0: 先休息一下

0: 欸，这齐秦的《不必勉强》是你爱的歌？
1: 嗯，算是
0: 以前常听的，
1: 所以也算常唱的。
0: 常唱。
1: 高中的时候，那个你知道那种少年的心。
0: 欸，我发现男生听的歌跟女生真的不一样，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1: 然后我个人又因为我忧郁症嘛，所以我还蛮喜欢蓝调。
0: 哦。

0: 小时候，
1: 所以你又听爵士？
0: 那爵士是大学小时候最常听的那首那种美国黑人的那种圣歌
1: 哦，
0: 那 Happy Day
1: 哦，
0: 他那首歌让我就
1: 哇，你小时候听的歌
0: 蛮奇怪的，
1: 蛮有水准的。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呢、啊。那个就是晚岛后不是都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去买宵夜吗？
0: 嗯、哦、对。
1: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有一家钉子户。
0: 啊那个阿扣娘。
1: 黑店。
0: 对、哎、阿扣娘。
1: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学校宿舍我们宿舍里面学校开的的那个算是便利商店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叫白店。然后那个钉子户不搬走就是在学校里面的那一家。然后他也卖泡面啊卖。三明治啊这些的
0: 他的花样比较多
1: 对然后我们都叫他黑店
0: 黑店对
1: 然后你要是去买东西跟阿空娘讲黑店他就很生气
0: 因为那其实那阿空娘 这三个字的创始人我还认识
1: 是真的哦、哎、是我们学姐学长还是
0: 学姐
1: 学姐哦
0: 对啊音乐系的
1: 啊是哦
0: 哎呀然后还住我家
1: 为什么
0: 那个人就是我姐姐
1: 啊真的啊
0: 对
1: 那是你姐娶的哦你姐是我们的学姐
0: 音乐系的
1: 真的哎、欸，为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有提过了因为不重要嘛
1: 我竟然不知道你姐是我们学姐
0: 嗯，
1: 你姐比你大几岁啊我没遇到她
0: 吧大六岁她属蛇、
1: 哦、
0: 大六岁
1: 没遇到
0: 没遇到，没遇到，他遇到那个谁啊？
1: 张信哲吗？
0: 张信哲，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他
1: 张信哲好像没有念完，对不对？
0: 没念完，嗯、可是他遇到张信
1: 哲。哦，张信哲不是英文系的吧？
0: 他是英文系、
1: 啊，他是英文系，
0: 他是英文系，可是好像喜欢音乐系女生多、啊。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感觉上他好像混在那边混的比较好。
1: 哦，所以跟音乐系的女生算熟就对。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很好玩就是竟然学校中有一户不愿意搬走他就在学校里面开店赚我们学生的钱
0: 你学生钱好赚
1: 真的好赚因为我们不能出去啊我们被关在里面
0: 其实
1: 一定会去消费的、啊、
0: 其实即使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观念的有时候真的是 小朋友花都是花父母的钱
1: 那是一定的不然要花谁的、
0: 啊、然后其实我最印象最深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反而是淡江大学和文化大学
1: 他们比较自由
0: 他们
1: 外面花的钱应该比我们多很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他们还那边租房子不是有一条淡江那边有一条叫做什么同居街还是什么的
0: 嗯好对
1: 之类的
0: 我去那边晃过
1: 我也去晃过啊
0: 然后可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在再过去我会觉得是说你们吃的比我现在还好
1: 对啊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啊花父母的钱不会觉得心疼
0: 嗯父母蛮辛苦的
1: 那当然
0: 那我现在看到车友的
1: 也有花父母钱的在玩车的
0: 啊他们是更辛苦那我玩车最重要的就是那两条轮子
1: 对啊因为听众可能不知道高飞呢先玩重机然后现在又在玩越野车每天都在我每天看他脸书都在那山上冲来冲去的那种我们一看就觉得不可能上去的路他们在那边冲啊冲冲
0: 玩越野车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不是在玩什么车子什么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0: No, never say give up
1: 哦
0: 你就不能、
1: 哦、很有道理耶
0: 你不能放弃因为我可以帮你可是 你不能放弃
1: 对因为你们你看我看你们都是在那种山坡可能还有树竹林间就在那边就是往而且是斜坡很斜要往上
0: 人都站不住的地方你要把车子骑上去
1: 对啊
0: 然后你不能其实
1: 所以那是一种意志力对不对
0: 那种意志力还没有我意志力还蛮薄弱的可是基本上来讲啦跟生活的一种感受蛮接近的我常跟人家讲是说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1: 嗯
0: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为

0: 怎么不能快乐？你的快乐的时间绝对是你痛苦的时间的可能百分之几千分之几、
1: 嗯、
0: 你的痛苦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
1: 嗯、
0: 所以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1: 嗯、
0: 在山里面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1: 我看你们好像玩得蛮开心，就旁观者是这样、
0: 其实我们也 这真的很开心那我为什么会说它是痛苦？你看到那个坡，然后你就会先，你不要鲁莽，因为会受伤。
1: 对，
0: 你要先走上去看一下。
1: 哦，还要先勘察。
0: 对，勘察一下这个地，不然旁边一个石头或一棵树，它可能就让你断手断脚或断肋骨。
1: 哎呦，
0: 嗯，那蛮危险。
1: 真的耶。
0: 你要先去看，可是问题来了，你爬上去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
1: 因为很难爬。
0: 这个坡怎么那么陡？然后。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我的油门要转多大，我要冲多久，我要在哪边要放弃冲冲、
1: 嗯、
0: 或者是这是个很痛苦的，
1: 真的耶，
0: 真的、啊、
1: 所以真的是在这真的是一种精神锻炼，你的一种意志力判断力
0: 也有吧。然后 我是觉得其实骑越野车来讲，像骑重机在马路上跑就是就找到弯道，大家就常说找到弯道，骑越野车不表示你就能到，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尝试以后发现，嗯，但是真正不是说人生才能。
1: 天哪！
0: 然后，
1: 哎，我觉得这几年毕业那么多年，已经快二十年，
0: 快二十年，
1: 你怎么变成哲学家了？
0: 哦，没有，这种生活经验嘛。然后你会看到的是说。年轻人很容易放弃，
1: 嗯，
0: 他们的体力技术比你好，
1: 对，因为他们赢的就是在年轻嘛，
0: 对，他们体力真的很好，
1: 体力真的好，
0: 然后技术学一下就会，
1: 嗯、
0: 你想老半天，然后还想说离合器要放多少，然后冲上去的时候要怎么弹离合器、扳离合器，然后身体要怎么做姿势，那个很重要，嗯、那个。
1: 就是你姿势不对也会让
0: 会翻车，
1: 翻哎呦会到翻车，
0: 会到翻车，然后车子，然后你要翻车还要学，你要跳哪边？
1: 要往哪边跳？
0: 那往哪边跳你才不会被车压到？
1: 哦，对，那个压到也不得了哎、欸，
0: 压到还好啦，就最多在130公斤、啊、
1: 天哪！
0: 然后轻的话大概就我像我现在的车是108公斤，
1: 那也很重哎、欸，拜托。嗯，
0: 那还好啦，那顶多就是骨头挫伤啊、裂伤那种是还好。
1: 什么还好？
0: 撞到石头，
1: 想到我就痛死了。
0: 没有撞到石头或者脚翻折，就是装备穿不够那种。那种你看到，我是还目前为止还没亲眼看到，只看到照片。脚转九十度，脚踝转九十度，
1: 转九十度就断了呀。
0: 手指头跟你的手臂粘在一起，
1: 哎呦！
0: 我没看过亲眼，我只看过照片，也是很痛，
1: 真的啊，好恐怖哦！
0: 可是这种 endure 的 spirit， 他们明天还 endure 就是一种硬耐力了、
1: 嗯嗯嗯，
0: 那种 spirit， 他那种精神、啊
1: 嗯、
0: 下次他们还在出现，
1: 他们还是来，
0: 还是来，
1: 哇塞，这也是一种运动加精神呢、啊，
0: 嗯，
1: 也是一种啊，
0: 其实。太高尚了，只是爱玩而已。
1: 欸，玩这个代价还蛮大的欸。
0: 嗯，
1: 对吧？
0: 金钱、体力，然后还有单身汉好，我们这种单身汉是没什么问题。他们老婆小孩的
1: 有老有小的，
0: 那种顾虑就真的是蛮多的。前两、
1: 啊、
0: 天在跟一个朋友聊，他不敢跟我们跑，他觉得说我们的会让他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1: 嗯、
0: 然后还会造成他更严重的心理上的障碍、
1: 哦、是哦，
0: 对，然后也是了，说实在 我没办法反驳他，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他、
1: 嗯、诶，那你玩这个对你就是自己除了你的身体锻炼了以外，就在你的人生观上面是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0: 有，我更会学习到妥协的艺术。
1: 哦，哇，讲的我真的觉得你变成了学家了。
0: 没有，你要妥协大自然给你的障碍，
1: 真的，
0: 你要怎么样去妥协、
1: 嗯、
0: 你要妥协你车子的能力足与不足，
1: 嗯，
0: 能力足的时候你要妥协你自己的不足，
1: 嗯，
0: 车子不车

0: 车子不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妥协它不足，然后让你能成功。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比较复杂，就是你的车友你要怎么样妥协它各种不同的反应。
1: 嗯，而且你们还要需要互相帮忙，对不对？
0: 那如果他不帮你呢？
1: 对啊，会这样子吗？
0: 会啊，
1: 真的。
0: 那你那么，我现在我也会啊。
1: 怎么那么坏？
0: 嗯，人的所以人是最复杂的，因为我不是不帮你，我是算蛮势利的了。可是你要有回馈给我，你如果你想上我帮你，如果你不想上，说实在我扶不起的阿斗干嘛帮你？
1: 哦，所以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在看待这项运
0: 动，所以你要去妥协你的，连你的朋友这次出去玩的，我们叫做车友，你要去妥协他哪些人愿意，哪些人不愿意？
1: 嗯，
0: 对啊，那你今天你说他比较愚钝，那愚钝的话，我多帮你搬两次，其实你有点年纪了，你也搬不了几次。
1: 就是先天的限制，
0: 有时候你自己的车你都搬不动了。嗯，对啊，那你就必须要去妥协这件事情，这个环境，这一次的旅行。比如说也有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一出发我就翻车啊。
1: 哦，哎呦，
0: 对啊，撞到一根树我就翻了。然后我就要去妥协，这次我今天状况真的不好。然后我等一下一定会继续翻车，那我要怎么样去小心？小心不是小心我不要受伤，我不要什么车损，那个车损一定会。可是那是你的事嘛，可是你不能让人家怎么了？娱乐你又翻车，我又要搬你，这是平路呢。你懂意思吗？因为我搬三次，五次，
1: 对，
0: 我就没力气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因为车也很重。
0: 对啊，然后如果多一个人帮你，也不会超过十次。大家也都没力，因为他也要搬他自己的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妥协的艺术，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还真的蛮有意思。
1: 真的耶，
0: 你必须要去好好思考这个。
1: 真的真的，哇塞，我还真没想到骑个车还可以这样子。妥协的艺术讲得真好。
0: 嗯，有了，其实比较讲说你讲的意志力的话，是骑重型机车，可是现在是不允许的嘛。重型机车这是个很烂很坏很不好的观念，就是我不超速我干嘛骑重机。
1: 哦，因为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能骑重机的地方并不多。
0: 那不多，
1: 对不对？
0: 真的不多，
1: 因为台湾小嘛，可是你骑重机就是速度啊，它就跟汽车，它的速度可以跟汽车一样快。
0: 现在比较诟病的就是山路沙湾。那个大家都在讲这山路沙湾一直在出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受过好的训练以后，然后就造成社会负担，家庭负担。
1: 对啊，所以其实骑重机也是要很小心啊，对不对？
0: 真的真
1: 的齁。现在回头来，我就想到说，那个我们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也不是很奇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像男生不能去女生宿舍，女生不能到男生宿舍
0: 嘛，是，
1: 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会开放
0: 啊，对对对对，校庆
1: 校庆那一天，
0: 对对，
1: 而且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好玩哦，就是我们还要把那个寝室布置
0: 啊，对对对，
1: 有人布置成鬼屋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去，就很好奇那一天就开放男女双方可以到对方的宿舍去。
0: 他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因为他是可以盈利的。
1: 哦，可以吗？我怎么不记得
0: 他进你的房间是可以
1: 收费啊？
0: 可以收费的。
1: 是啊，我怎么不记得？
0: 因为他那天不管是各个摊位或者是你房间有什么特别 special 的，对不对？
1: 哦，因为我们等于
0: 是有
1: 员工会啦，
0: 对，他是盈利，他是可以收费的。其实学校他错误，怎么不，这也不是一个 mistake， 他是一个
1: 就是有趣味吧，
0: 他是一个想办一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其实学生那时候最重要最其实是个好奇，
1: 对，好奇好奇，
0: 男生宿舍长什么样，有多。

0: 多自由。
1: 后来我们去以后觉得，哦，男生宿舍不但人一间人数少，而且设备都比我们好。
0: 对，比较新啊。
1: 对啊，
0: 比较新，真的比较新。
1: 女生真的好可怜哦，
0: 女生
1: 八个十个人挤一间。
0: 而且，可是换个角度想，你们那你们在宿舍里面的设备，
1: 没有你们好啊。
0: 可是它是古董。
1: 哇塞，你真的你人生观也实在是太正向了吧。
0: 没有，他那些东西你要想想看，他
1: 是古董没错，
0: 而且可能都超过二十年。
1: 天哪，哎，你这你确定你有忧郁症吗？思想也太正面了吧。
0: 嗯，没有，汽车有好处，汽车好，还有爬山。
1: 真的太正面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好玩的，就是那个12月24号报佳音的时候
0: 啊，
1: 有一个很莫名其妙，就是男生可以从就是女生宿舍丢苹果，想要把我们砸死。
0: 哦没有吧，那个应该是男生能
1: 在闹的吗？
0: 在闹的吧。
1: 哇塞，那个苹果丢进来我们还要接，不接住会被打会被砸死。
0: 不过基督书院有一个好处，离那个医院嘛。
1: 哦，马街啊，
0: 马街很近，
1: 淡水马街很近啊。
0: 对
1: 啊，你是说如果被丢到可以直接送急诊？
0: 没有没有没有。淡水马街曾经去过一次，安宁病房。
1: 哦，
0: 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只进去过那一次。
1: 你是去看朋友是不是？
0: 报佳音。
1: 哦，报佳音。哦，有啊有啊，我也有去啊。
0: 嗯，就是那一次，然后我也再没进去过安宁病房。我这辈子就那一次。
1: 哦，真的。
0: 到目前为止也就那一次。
1: 就去报佳音。
0: 报佳音。
1: 难怪你印象那么深刻。
0: 超深刻。
1: 对啊，讲到安宁病房，我就想到那个张雨生，你还记得吗？
0: 啊，
1: 张雨生出车祸那时候我们刚好是大学。
0: 那对对对，
1: 那时候好像还蛮晚的吧，我们在寝室里面听广播听到的。
0: 嗯，好像十点多吧。
1: 对对对，然后广播里面好像就有讲，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听。你们男生有在那边听吗？
0: 他们有冲过去看。
1: 有冲过去看。
0: 有。
1: 对，因为你们可以出去。
0: 有人有冲去。
1: 不行，
0: 他不是冲去看车祸现场哦。嗯，
1: 那去
0: 他们是去看张雨生。
1: 哦哦，去那个医院。
0: 是去医院，他们也去医院，他们只是说他们回头的时候有看到车子。
1: 哦，
0: 就这样子，
1: 所以撞得很惨。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那当时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有说是张雨生出车祸了，然后
1: 而且离我们很近，
0: 很近，是非常近。
1: 对啊，
0: 那个路口
1: 就在往淡水跟灯辉大道那个中间那个路
0: 口，
1: 以前有好望角 KTV， 我们不是都还去唱歌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久以前。
1: 对啊，来怀念一下张雨生吧。

0: 哇，选了一首那个张雨生听起来比较感伤的歌，没有烟抽的日子。
1: 嗯，你就知道，哎，坏习惯真的不要养。
0: 对啊，那个没有啊，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以前我们都喜欢听这种歌。
1: 哎，
0: 这首我也爱啊。
1: 现在我会劝年轻人真的不要碰烟。
0: 嗯，还敢说别人？
1: 嗯，
0: 你不久前才戒酒哦。
1: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戒烟还要再加加油。
1: 嗯，
0: 哎，你还记得那个我们以前去那个埔里，是埔里吗？
1: 埔里
0: 山训嘛。
1: 对对对，
0: 山训的时候不是要走那个？就是总共有四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第一关是下面一条线，然后旁边两条线，你可以抓着两条线走在那个一条线上面。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二关是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条线。
1: 嗯哼哼，
0: 对不对？你要走下面线，然后上面是给你抓的。
1: 那那个一个安全扣锁。
0: 对，就是你当然有人，就是下面有两个人锁着你。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掉下来，那两个人就的重力
1: 背后一条安全锁，前面一条安全锁。
0: 对。然后呢，第三关就独木桥，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抓，
1: 啊、
0: 但是有一个木头可以走过去。
1: 啊，对。
0: 第四关是一条上面一条，但是绳子是垂直的。
1: 嗯。
0: 然后下面一条，你要走在那个绳子上，就是先抓前面这一根，
1: 啊、
0: 然后抓稳下一根，你才能往前走。
1: 嗯、
0: 啊。就这个真的是考验人的那个恐惧耶，因为很高嘛，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1: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他那个点就是人最恐惧的那个高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那个啊 ，Hobiter 啊 ，Mr. Hobiter 就说、
1: 老师
0: 啊，就叫我先啊，
1: 啊，
0: 啊
1: 对对
0: 美丽你先，那我就第一个走，
1: 啊、
0: 就我第一个在那边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到独木桥那边的时候就等待超久的，
1: 因为那个
0: 没有东西可以抓，
1: 你的屏障不见了。
0: 对，可是其实独木桥是最好走的，
1: 你看宽度够宽。
0: 对。然后绳子的话就是根本就很

0: 摇摇晃晃其实比较难，可是他那个是你的一个心理，因为你发现你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了，
1: 对，
0: 所以你到那一关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就会在那边待很久，很多女生在那一关就哭了，
1: 嗯，对，
0: 对不对？就是吓到就哭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连你男生在上面也都待了一会儿，
1: 那要看一下，
0: 对，
1: 因为真的是没有屏障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屏障的时候你都会，你 说好听点是谨慎，
0: 其实就是有点害怕。
1: 对，实际上就是害怕。
0: 没错，
1: 现在我也常干这种事啊。不管、哦、其实不管是在你比如说骑车也好了、嗯，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干这种事情。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种害怕。我还记得我最好笑的是，我在上面都没哭，感觉很神勇，对不对？
1: 那功多
0: 然后一下来就是结束了，走完了一下来踏到地板我开始大哭
1: 其实某个程度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啊，
0: 是哦，可是你没哭啊，
1: 不是不是，而是说
0: 因为你哭就太丢脸，因为你是男生
1: 有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眼睛闭起来往前冲，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事情什么难关
0: 就是那个压力
1: 你在你 OK 了以后再去释放它，
0: 对对 对
1: 然后反而会觉得说不管是事情事业或者是困难上面，你反而是美好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过了以后才这边大哭，
1: 对
0: 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超好笑的，
1: 因为那当初年轻啊，有没有就觉得是说这
0: 管他丢不丢脸像你们男生就不敢哭
1: 有时候其实我是很怕那个鬼屋的，
0: 哦，是真的，我不知道耶、欸、
1: 我玩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些游乐场的鬼屋、嗯、我是会腿软的，
0: 真的还假的、嗯、
1: 真的、啊、
0: 早知道应该带你去玩鬼屋才对我们什么都玩就没玩那个，
1: 那死都不会进去啊
0: 我们后来还有去九族文化村，
1: 对对对
0: 对啊，玩了很多东西、啊、
1: 玩了很多东西就是没进鬼屋，
0: 对
1: 就是因为
0: 搞了半天原来是这样，
1: 其实是腿会软的
0: 结果每个人腿软的地方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我还记得那个 Mr. Rush 啊，就是我在一边哭的时候，侯贝特来抱我，你也来抱我，结果那个 Rush 是过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饼然后我还边哭边说我要吃
1: no, 这其实他的智慧真的是有的，让你不要去一直去害怕，
0: 就转移注意力、啊、
1: 对，就害怕一件原来的那件其实已经过后不存在的事情，
0: 对，我还记得有一关就是那个信心岛
1: 啊，
0: 有没有，那一关是我最过不了的、
1: 欸、那一关很多人在问我说、哎、他们在玩什么，我说那就是一种信任度啊，
0: 对啊，就是你必须要完全放松倒下去，我觉得我还真难、欸、
1: 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影片他是往前倒
0: 那就完了
1: 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那个是什么东西、嗯、我说那个是信心的问题、啊、
0: 对，就你要相信你的队友
1: 那
0: 会接住你在下面，
1: 对，可是一般社会上面他们并不玩这个游戏，
0: 对啊，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很害怕吗，因为你看影片你不会，
0: 对对，
1: 你看
0: 你自己去你会很害怕，
1: 你自己 在那边等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0: 对对对，我那一关是我最难，就是我后来倒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弯，其实弯的话对你的队员很不好
1: 啊、哦，会受伤，
0: 会受伤、啊、
1: 会受伤，
0: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直直倒下去才行，
1: 然后倒下去反而觉得我再重也还好，
0: 对，
1: 为什么
0: 我们也都接得住你，
1: 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自己接得住而且都是女生，
0: 对，还蛮厉害的，可是我在那边其实我待最久的是这一关、欸、我在上面一直迟迟无法倒下来是这一关，那个三训那些都还好，结果我就被师母就失去耐心就是因为后来他生气我才倒下去的，
1: 因为师母是个很相信人的，
0: 嗯，
1: 他 我师母超可爱他什么人都是好人，
0: 对对对，就非常正向思考，
1: 对，他非常正向思考，
0: 对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那个宜家他们家玩、
1: 啊、
0: 宜兰对，那个晚上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
1: 嗯，
0: 但是聊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但是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因为进去怕吵到别人嘛，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个我还记得，
0: 对对，但是聊超晚。
1: 那他们的小木屋，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就是度假木屋，

0: 还蛮棒的
1: 哦。现在还蛮多的，
0: 现在还蛮多、哦、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常去宜兰那边，
1: 还蛮
0: 台东，
1: 对对，全台湾到处乱跑、嗯、
0: 对啊，你不是即将快要去瑞穗吗？
1: 野营
0: 野营哦，
1: 对，睡路边荒郊野岭，
0: 真的。
1: 嗯，
0: 哎、欸，你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喜欢玩这种比较刺激的运动？
1: 嗯，有一次去美国，
0: 嗯，
1: 看到美国人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会觉得很向往
0: 哦。
1: 然后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我是向往的是美国还是他们的生活、
0: 哦、
1: 生活方式。后来退休以后，骑了重机，后来发现，嗯，第一个啦，这种年纪去美国买，你大概也活不下去了。然后以我的收入来讲、嗯，可是台湾蛮美的。
0: 对啊。
1: 那台湾能不能过这种很自然的生活？
0: 嗯，
1: 可以啊。
0: 对啊。
1: 那可以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去？
0: 一定要去美国？
1: 对，不用去美国。
0: 对啊，在台湾也可以，
1: 台湾就可以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实现我当初想的梦想？
0: 真的哎、
1: 嗯，
0: 所以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念头啊？
1: 其实很久以前就以前就有了，可是就不切实。
0: 大学的时候还没吧？
1: 还没有，没有，没有。工作以后，
0: 工作以后，
1: 工作以后是属于一种逃避的心态。
0: 哦，
1: 嗯，不想上班嘛。然后退休了以后，其实也没开始，是有一天骑车骑到，比如说台巴或者是东海岸、
0: 嗯、
1: 那种美，你会觉得说。台湾还真美、
0: 嗯、
1: 然后台湾绝对不止这一点美、
0: 嗯、
1: 然后我就往山里面跑，然后重机就进林道，
0: 进林道、
1: 欸、重机不是只有跑步有路就进林道，
0: 太夸张了，
1: 然后
0: 想要把你的车超死哦，
1: 那他超坏了然后那车当然是有限了、
0: 嗯、
1: 然后就改越野和露营、
0: 哦、
1: 你也没多久了，目前到现在也才也快满一年而已。
0: 对对，我知道你越野应该是最近才开始
1: 的。对，嗯，还没，
0: 我还蛮佩服的、
1: 嗯，
0: 都已经是大叔了，还在那边骑什么越野车？
1: 嗯，就是因为大叔要抓住
0: 青
1: 春
0: 的
1: 尾巴。
0: 哎、欸，今天真的很高兴哎，我这个大学同学真的好久不见了，在一边聊啊，聊一聊现在的生活啊，聊一聊以前共同的回忆啊，这、嗯、聊着聊着时间也就到了。那最后我们来听你失恋的歌曲好了。
1: 啊，好。
0: 我最喜欢挑别人的伤疤了。好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喽。
1: 啊，各位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文学之美啊、哦。那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

怎么样诗词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诗词当中呢，有很多跟城市有关的主题哦。古代的这些诗人啊、词人啊，他们常常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

0: 太原啊、南昌啊、武汉啊等等的啊，其实在古代呢，这些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城市了。而这些诗人词人他们在游览这些城市的时候，或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经历的，不管是做官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作品之下的风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诗词的故事呢，就是要来谈谈在这个诗词当中不同的城市的风貌。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这些作品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甚至于因为一句诗而爱上一座城。大家想想看，你的脑海里面能够浮现多少首诗跟城市有关的。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最古老的西安讲起。西安以前是叫长安，那你因为哪一首诗你会想到长安？我想到的是唐朝孟郊的登科后，他考上了中举啊，中进士以后登科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大家熟吧？这是孟郊的啊。孟郊写那个游子吟，大家很熟啊，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孟郊45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终于登上了这个进士榜。这时候，因为是春尾，所以这时候中榜的时候其实是在春天。这时候春天啊，春花盛开，所以他就你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得意啊！那个急跟尽表现得非常的什么喜悦。长安是大唐的都城啊，繁华似锦啊，长安是文人功名的跟繁华的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孟郊写的多么快乐的，因为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可见长安的花繁华似锦，加上功名。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这是西安，这长安啊，以前就是长安，所以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你想到还有哪一首诗会想到某个城市呢？我想到洛阳，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这是开元22年，就是西元734年，李白独自在洛阳啊，他那时候啊客居洛阳，他这个所写的这个诗啊，春夜洛城闻笛，这个洛城就是洛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玉笛暗飞声，不知道谁家这个悄悄的吹起来玉笛，笛声什么散入东风满洛城，笛声随着春风传遍了整个洛阳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在这个清幽的曲调当中传来了折

杨柳的哀声曲调，这折杨柳就是送别啊，送别的时候就折杨柳啊，折柳送别嘛。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听了以后会不引啊，会不引起思些思念故乡啊，思念亲人的那个感情吗？你一定会啊。就是谁家玉笛，玉笛暗飞声，三入冬啊，春风满洛城。这是李白以笛声跟这个客做客他乡的愁绪，把它连接起来。一座城，因为音乐而弥漫的那个乡愁乡思，洛阳的春天、春风、夜色，都化为游子无尽的惆怅，这就叫情景交融。洛阳的夜景，这春夜的景致，跟这个虚写的啊，跟那个虚的听到的那个听觉，暗飞声嘛，把它结合起来。那折杨柳是古代的人啊，那个。要写离别的时候的那个曲调，就折杨柳，这是洛阳啊，因为一首诗我就想到的。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更多啦，应该不是只有一首啦。你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扬州，你会想到杜牧的《遣怀》，扬州啊，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再酒行，哇，这个句子大家都讲了，落魄江湖，我在江南啊，落魄漂泊，带着这个酒四处怎么流浪，那个腰肢很细很纤细的楚地的女孩子，如同手掌中的那个那样的轻盈。这个楚腰啊，是表示很瘦，因为楚王啊，以前的典故啊，就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恶人，那个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就喜欢瘦的了。那女孩子投君王所好啊，所以当年那个宫女啊，那些美人啊，就可能饭吃的少啦，反正就是把自己弄得瘦巴巴的。那楚王喜欢啊，纤细啊，所以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掌中当然是夸饰的了。可以做掌上舞，像赵飞燕可以做掌上舞啊，表示非常的轻盈。那些女孩子什么啊，瘦瘦的，很轻快的在那跳舞。因为这个杜牧啊，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常常去找那些歌女啊，去喝酒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十年来的一场扬州梦，我只赢得什么青楼中的薄幸的名声，很薄情的名声。可见他正在自我检讨啦，哎呀，我在扬州这么十年来啊，像梦境一样，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薄幸的这个世子这样子。杜牧还有啊，寄扬州韩绰判官，寄扬州韩绰判官，这个诗也很有名啊。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约可见的啊，可见啊，绿水怎么样啊？流向遥远的地方，水迢迢。像啊，如今啊，秋天已经就要快要过去了，秋尽了，秋天快过去了，但是江南的。

草木还没有凋零啦、啊，还是绿意绿意盎然啦、啊。今天晚上二十四桥的这个明月，哇、哦，明月正好，非常的圆，非常的亮。玉人，那些美人，玉人指那些美人呢、啊？那些美人又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就说你这美人啊，你在哪里去教什么啊？就是啊，这韩错了，说韩错啊，你在哪里教那些什么美人怎么吹箫呢？扬州瘦西湖的那个二十四桥景区啊，有传说是古代有二十四位美人在那边吹箫啦。哦，你看扬州。杜牧就写这两首都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 很有名的这个诗啊。那成都你想到什么？成都以前叫锦官城。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五言律诗，非常有名，叫成都夜雨啊。就他作诗的时间是在西元761年、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场啊，好雨知时节，这一场好雨好像知道时节，这个雨啊好像知道这个季节应该要下了，这是好雨知时节，这场雨好像知道时节是的。当春天，当春乃发生。当春天万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啊，你就适时的降临，天降甘霖呢、啊，就是天降甘霖嘛，对不对？随风潜入夜，你跟着春风，跟着风，跟着夜风，悄悄的来到了。润物细无声，你。无声无息的在滋润着万物，你滋润万物的声啊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叫甘霖嘛。野径云俱黑，那个黑里面啊，那个野外的小路啊，昏暗一片，都黑的，昏暗一片。江船火独明，只看见那个江中的渔船，渔船上面的灯火。在闪耀，小看红湿处，黎明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江面啊，那个带着雨的这个花，红湿红的表示花嘛，花开得艳丽啊，湿表示在下雨。黎明的时候，看看那个带雨的花儿多么的艳丽，花重锦官城，一定是那个繁花盛开，红艳动人啊的压满了成都这座城。锦官城就是成都城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盼着雨，然后他听到雨声，他看着雨，想着雨，其实都是拟人法，所以叫日这个潜入夜嘛，这是用拟人法写春雨，润物细无声啊。这个有名的句子，这是成都，以前叫锦官城。
警官城外薄生生啊，那个

杜甫的诗啊，后面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所以杜甫写成都当然不会少啊，因为很多城市，因为很多啊诗句就什么就因为一句诗，认啊就爱上一座城，那太多了。前一回我们讲到杭州的时候，那个钱塘，讲到钱塘就是杭州嘛。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啊，上一堂课我好像也提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个诗多美啊，除了我这个前面的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哦，一大堆的这个写西湖的诗之外，你一听到啊西湖的诗，整个脑筋里面就什么哦，西湖的美景就映现出来。所以一提到西湖，其实不用写诗的时候就爱上了什么杭州了。上一次讲到柳永的那个望海潮啊，金竹完颜亮啊，一看到那个柳永的望海潮的词，东南兴盛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一看到这个美景就爱上这个城市了嘛。普通人连那个皇帝都是什么都喜欢的，说杭州那更多了。所以说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西湖春景，可以你什么看到这些诗，一路走一路看啊，什么孤山寺啊、贾亭啊、白沙堤啊、苏堤啊，有点到面啊，有动到静啊，每一个地方都美。因为杭州我上一堂讲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提。你还想到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听过吧？这一句这个诗就想到苏州，以前叫姑苏。张继的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儿落啦，乌鸦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上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正对着愁不能眠的我。姑苏城就苏州城外那怎么那个有名的寒山寺，半夜里面敲响的钟声传到我停泊的船里面来。这首诗可以说家喻户晓了。一座城，一座寺，一生中一夜愁。苏州因为这一首诗而染上了清冷孤寂的审美的底色，成为江南秋夜的经典意象。你如果一想到这首诗，那种孤寂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写呢？因为张继在天宝十二年啊中进士，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战乱，他一个人流落在这个记忆在什么流落在苏州。深秋的时节，乘船经过苏州城外，在船上怎么听到这个钟声，就写了千古名句。

我再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是他的句子也很美，唐朝贾岛的渡桑干，这个桑干河啊，客舍汴州已时霜，霜雪的霜啊，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汴州是故乡。汴州是哪里你知道吗？太原，就现在的太原。客舍汴州已时霜，我离开家乡以后，这个做客寄宿在汴州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太原啊，山西太原，已经多久了？已经十年了。时霜就表示一年一年下一次霜嘛，秋天嘛，秋末嘛是下霜，一年一霜啊，所以已时霜就十年啊，已经十年了。归心日夜忆咸阳，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想念我的故乡咸阳啊。这个贾岛是咸阳，是咸阳的人，咸阳在长安啊附近。无端更渡桑干水，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的渡过桑干河，却望汴州是故乡。现在汴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回头望过去，反觉得什么？汴州是我的故乡。本来故乡是咸阳啊，现在这边已经这个久啦，所以变成我的第二家乡啦。我觉得好像啊，汴州反而是我的故乡啦。日久他乡变故乡嘛，是这个现在有的人在想故乡的时候，一想哎呀，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故乡啊，第二故乡啊。很多人啊，到另外一个乡的这个居住的时间，比你原来小时候的故乡、父母亲的故乡还更久啊，所以就日久他乡变故乡啊。桑干河是这个永定河的上游啊。现在这个啊，后来怎么像东北啊，流入这个河北的灌天水库啊。相传这个每年这个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会干涸，所以叫做桑干河啊。好，这是太原啊，就是。却望汴州是故乡，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浔阳江头哪里呀？九江。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留下来的《琵琶行》，千古的名诗。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欲醉不成欢，欲饮琵琶什么？吴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夜。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人暗问，歌者谁啊？弹者谁啊？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要相见，哇，你看这个是千呼万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写的是哪里？九江啊，浔阳江九江啊。你还想到什么呢？金陵的我想大家一定更熟。金陵啊，刘禹锡的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租界桥就在那附近啊，在金陵啊。

在乌衣巷啊。六朝的时候，那个都城南门外的那个桥，靠近那个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这个野草开满了花。乌衣巷口那个夕阳已经怎么西下了，斜挂了。那个从前的王导啊、谢安啊，这个王谢是以前的贵族啊，王导、谢安家的那个堂前的燕子啊。他们已经没落了，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都飞进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讲到金陵，是以前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也跟他吟唱过那个王俊的，不是王刘禹锡的这个西塞山怀古，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相反出石头，人生几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得萧萧芦荻秋。这写的是一个悲伤的，写的也是南京啊，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个金陵就南京啊。再过来，大家再想想看，有那个我想到的岳阳楼，就是现在的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就上这写给这个孟浩然，洞庭湖上面怎么写给张九龄啊，张丞相。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啊，这个昔闻洞，这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杜甫的《登岳阳楼》啊。那以前我们听啊讲过，这个是这个孟浩然的上张丞相的啊。那是波岸岳阳城那个啊，气蒸云梦泽，波岸岳阳城，这也是想到岳阳楼啊。那我现在跟你们提的就是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以前听说洞庭湖的水气象万千，今上岳阳楼。今天我总算有机会啊，可以上岳阳楼来这个观赏了。吴楚东南坼。就是这个吴楚，就是以前这么东南部啊，东南啊湖面上的辽阔的地方，把我国东南的地方全部都分开了，把它拆开了。那气象很宏伟啊，乾坤日月浮啊，乾坤就天地啦，自己啊自为天地，使这个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啊，很大。亲朋无一致，亲戚朋友没有一点消息啊，没有只字片语嘛。老病有孤舟，这个我年少啦，年老啊，我年老的时候多病啊，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戎马关山别，我听说啊，中原还有战争，戎马就是战争啊，军装啊，马啊。凭轩涕泗流，我凭栏北望啊，泪流满面啊，泪流纵横啊。这是讲到岳阳啊。那武汉刚才这个以前已经也提过，可以写扬州，可以写武汉的是哪里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可以看出他跟孟浩然的这个友谊啊。那以前我们提过的《滕王阁序》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这也是写武汉的啊，也当然也写南昌啊，对不对？好，那讲到南昌，就是《滕王阁序》里面的滕王啊，滕王。

林江祖批民团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剪西山雨，闲林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这写南写这个南昌啊，重庆的你也可以想到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夜以寄北，李商隐的“浸润归期未有期，巴山夜以藏秋池”，巴山渝州什么就是以前的重，就是现在的重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已时啊，就是。你问我归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没有确定日啊回家的日子啊，巴山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怎么长满了秋水，就是说啊这个巴山重庆这一带啊夜雨啊一直下着，长满了秋天的池塘。何当共剪西窗烛，哪一天才能够跟你一起坐在西窗下剪烛谈心，点着蜡烛谈心，来重新来谈到今天晚上在巴山夜雨的情景。重庆啊，现在重庆范围很大，所以你看什么早发不地城啊，朝辞不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清早已过万声，也是啊。蜀道难也是啊，萧纲啊是梁朝的这个简文帝啊，梁武帝，这个萧纲是啊梁朝的简文帝，他是谁呢？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那个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他也写过蜀道难哦。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啊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这巫山七百里啊，你看巫山的这个连绵山脉横亘了七百里，地势很险峻啊。巴山三回曲，巴山的这个道路啊，那个盘盘旋旋的啊，曲折盘旋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啊，三回曲，三回表示多了。远处飘来那个笛声，笛声下先下然后复高，笛声啊忽然低忽然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啊，笛声下复高，猿声断还续啊，这个猴子叫的声音哀鸣声听起来好像断啊，又好像没断，似断非断，一直在山谷里面回响啊回荡啊，这是写蜀道难的哦，七百里，然后这个巴水还会什么三回曲。那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叫赵熙的，他写重庆啊，他也写重庆啊。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泽东，这个蛮白话的。重镇天开八子国。八子国就是现在四川，这叫八子国，一个是在重庆附近建的啊。大城三鸦禹王宫，禹王宫也是在重庆啊。楼台四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金川财富地，金川财富地，重庆很富有的。金亭红烛醉春风，那个渡口那个亭台啊，红烛在摇曳啊。人们怎么醉饮着春风？其实古代的诗比较多了啊，你看李白的那个《峨眉山月歌》啊，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下渝州就是重庆啊。平羌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啊，这个很多啊，重庆其实很多啊，那个什么杜甫的

0: 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登高也是写重庆啊，重庆那边的江水啊。竹子是那个、啊、白居易的竹子子也有写啊。瞿塘峡口水淹堤，泊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椰处，寒园安鸟一时啼。这巴蜀民歌《竹枝词》，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竹枝词》是那个巴蜀的民歌啊，通常都是很哀怨的调子啊，调子都很哀怨的。那薄基的这个《竹枝词》，瞿塘写到瞿塘，就是三峡的瞿塘峡，瞿塘峡口水淹堤，江面上弥漫着那个低垂的水汽跟那个青烟。泊地城头月向西，泊地城上面那个 月亮啊，已经向西边怎么落下了，就是斜挂斜落了，就是比较 夜深的了。唱到竹枝生夜声，我唱竹枝词啊，唱到什么最悲哀、最令人什么觉得很啊这个悲苦的那个哽咽的地方，连什么寒夜中的那个猿猴。跟这个黑暗中的这个鸟啊，一听到也同时发出什么凄切的啼声。南宋的时候的那个诗人汪元亮也写《重庆府》，铁作高诗，铁作舟，又作高又作诗，这个就是原铁打造的那个船夫跟船身啊，风撞浪涌可无忧，任凭风浪撞击也不担忧，林间迷路遥相望。以前可见他写的时候，那个南宋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那时候林啊，重庆那个林中还有迷路，林中迷路遥相望，峡里蛟龙横不休，还有蛟龙呢，峡谷里面那个蛟龙怎么横行不止，跑出来害人了、啊，木断吊桥空悄悄，吊桥在视线啊尽头悄然的很啊空寂了。头昏浮枕自悠悠，我这个头晕啊，我卧病在床啊，独自怎么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漫长悠悠啊。锦城秋色追随尽，这个锦官城。这个景观城是成都了啊，这就不是重庆，但前面写的是重庆啊。景观城的秋色已经啊追随到尾声，好，这个好处山川更一游，这个但是美景山川呢、啊、更值得再游。这个啊写到重庆，真的是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座城。如果大家多去想一想，去找一找，还可以不晓得找出了多少首的诗，不晓得可以爱上了多少座城，应该是相当多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林清标老师哦，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这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些城市的风光哦，这些古都哦，真的是有不同的意境，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诗人、这些词人的笔下，他们所描写的这些城市，让我们得以能够了解，在几百年前这些城市呢是怎么样的样貌，这些文人呢、这些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城市相遇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留下了他们的作品，纪念了他们的游历啊。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就下期同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那么，《月满西楼》呢，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西评》啊，我们是邀请到师大的退休教授杨昌宁杨教授，根据他的这一本作品呢。唐传奇名篇西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唐传奇一些故事，还有一些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传奇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一个发展出来一个故事，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呢，当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其他详尽的介绍，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怕偏离的史实。那么刚好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有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宁先生，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30多载，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呢，可以根据他所写的这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来就作家、就时代背景、就创作因素跟主题，还有艺术各层面来进行分析跟评估。可以说呢，考证非常精确，而且内容丰富极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我们月满西楼重新呢好好的听我们如何请杨教授跟您谈谈唐传奇啊。那么唐传奇小说呢，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哪里呢？我们请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各位听众好，
1: 我们上次讲到的是崔莺莺传嘛，
0: 对，
1: 莺莺传嘛，可以说是非常罗曼蒂克，非常非常缠绵悱恻的一段故事，因为

0: 为什么最多？我上次好像有问、哦。
1: 因为人心之长啊，我们人生大概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是男女的情爱。
0: 哎，
1: 他这就讲这个。
0: 哦，
1: 他就是讲，
0: 所以最容易受人家喜欢。
1: 他是一个很典范型的一个男女的情爱，
0: 嗯、
1: 人人都羡慕。
0: 嗯，
1: 你说他也会不会发达？当然发达了。
0: 是哦，所以那个这个表面上呢，《霍小玉传》呢是描写书生李益哦跟歌妓霍小玉的悲剧爱情呢，爱情悲剧。可是霍小玉原来也是个大世家吧？
1: 哎，我来偏把霍
0: 大概说一下
1: 的大致的情形向各位报告。
0: 好的，好的，
1: 详细的情形以后再说。
0: 谢谢。好，
1: 他是后王，
0: 后王，
1: 他爸爸是个王，
0: 嗯
1: 啊，那很了不起，确实是后王的小女儿，
0: 所以王族了，他是王族世家，
1: 王族，
0: 嗯，
1: 后王死了。完全
0: 心
1: 散流落，我们这个小玉啊，
0: 就流落了，
1: 公主啊，对不对？
0: 就流落了，
1: 居然流落风尘，
0: 嗯
1: 啊，就是将交际花了，真糟糕，
0: 嗯，
1: 这是一落千丈，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主角李益啊，是大理寺三世之一啊，是有才气的，是不错的。啊，然后爱上了小玉，那不错啊。
0: 嗯
1: 啊，小玉知道，小玉也明白跟李益说，我现在18岁，
0: 嗯，
1: 你22岁，
0: 嗯，
1: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因为李益是名门，啊，又是有名的这个文人，
0: 嗯，
1: 所以他是叫计划，
0: 落拓了，
1: 配不上，
0: 嗯嗯、
1: 配不上，哎、啊。这样好了，他说我们啊，相爱8年，
0: 嗯，
1: 是吧？哎，我到26岁，你30岁，啊，你再去娶名门的
0: 闺秀
1: 闺女，
0: 嗯，
1: 我就遁入空门，
0: 嗯，
1: 哪晓得我们这位李益这要命，他啊不守信用，哎、啊。他一回去啊，他母亲很严格，
0: 嗯，
1: 已经是要定亲了，
0: 嗯，
1: 完蛋了，根本没有办法反抗，怎么办呢？他又懦弱啊，不能自己做主，所以这个男女婚姻啊，在以前简直是谈不上，完全没有自由的，
0: 嗯，
1: 不像现在，现在总算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对不对？我爱谁？我要嫁给谁，我要怎么样，那是我自己的事。哎、总在争取上，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一套的。
0: 嗯、
1: 好，所以李益可怜呢，他就躲避这个霍小玉。
0: 嗯
1: 啊，甚至到了京师来都没有办法见。哎，中间出了一个侠客，就是黄三客，哎，唐传奇里面的侠客，跟我们啊。最近我们发展的武侠小说的侠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乱七八糟啊，发明很多莫名其妙的武功啊，什么降龙十八掌啊，什么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啊。那唐传奇没有，唐传奇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侠客，啊，侠客他来做一件非常。叫人赞许的事情，哎，如此而已。像红线战啊、猎鹰战啊、烈阳战啊啊这些个，都是如此。所以光明磊落，所以拿唐传奇的武侠，
0: 嗯，
1: 和我们现在的武侠那是不能相比。啊、他那个情形呢、啊，他是一个侠客，
0: 嗯，
1: 做一件事情，
0: 嗯，
1: 哎呀，光明磊落。啊非常的这个明朗
0: 是
1: 非常的这个具备寓意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武侠小乱七八糟啊他搞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武功啊他自己发明的啊是吧然后再加上很多奇奇怪怪的那种没有那么复杂
0: 可是他们都觉得说天马行空的比较好

0: 幻想嘛，现在人都是用幻想在过日子。
1: 所以今天啊，
0: 空中楼
1: 拿
0: 阁，
1: 这个武侠来说，
0: 嗯，
1: 传奇，唐代的传奇，那么早1000多年前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两个人相比了，我们还是战前明朗而有意义，对不对？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复杂、不晓得他是讲什么的，我们非常平，就是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啊。我们希望有价值，希望有影响力，对不对呢？哎，那没有价值、没有影响力，我看你干嘛啊？长在你走在前面。好，OK，我们会在这个进行到差不多一半多的时候啊，我们会再把他这个详细的经过啊，
0: 好，
1: 再向各位报告。这是非常简单的，是吧？这
0: 好。
1: 个黄山坑败就李煜去见小鱼。结果是悲剧一场，因为李煜太放不开了，他没有自我啊，那么，可怜的小
0: 可是
1: 鱼，
0: 当时标准的人的标准想法都是这样。
1: 所以那个时代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总算争到了我们自我，是吧？为我们自我的自由，我要干什么，没有人可以干涉，那个时候不一
0: 所
1: 样。
0: 以第一个应该是社会背景或者门第观念。
1: 对，门第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小鱼他自己也讲啊，他说我晓得我配不上你，但是我们约好8年，这8年之后，那我们男婚女嫁，个人自由。问题是你等不了8年
0: 连8年都等不了。
1: 你8年他是守不住啊，所以造成悲剧，这是一个死叉。OK，好，我们回过头来啊。谈这个霍小鱼是，哎呀，这个牵涉的蛮广的啊，他牵涉到党争，
0: 党
1: 就是
0: 争，苗
1: 党
0: 里
1: 派，
0: 党争，
1: 党争啊。那么我们现在谈一下啊，大概没有人会满意自己的政府的吧，是吧？大家都讨厌，为什么有个政府来发现我们，对不对？所以。在很早就有这种观念，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大概你也听过啊。最标志的是谁啊？这陶渊明，陶渊明有一篇叫《桃花源
0: 桃花
1: 记
0: 源
1: 》，
0: 记，
1: 《桃花源记》非常简单的这个村落啊，大家平平安安，一有一无。哎呀，你家里白菜很多。我家里有猪肉啊，我们来交换的啊，很安乐，很好啊。所以在这个桃花源里头啊，它没有什么户口名簿啊、警察啊、交通啊完全没有，很好，很愉快。所以这个陶渊明的这个理想啊，它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啊。那么无政府主义到底能不能行啊？很难讲，大概这逐步大概至少八经，八经就是，他那个兵力就是八经，他就是两个人，八孔明，克虏泡特军，有八孔明的八和克虏泡特军的军，合成这个，他的兵力，他八经不是共产党。八军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最早实行在俄国。我不知道，主播对俄国文学的感觉如何？我非常喜欢俄国文学，好好啊！当然，那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很糟。现在这个普京乱七八糟啊，他就侵略乌克兰乱七八糟。以前第二时代的这个俄国文学叫托尔斯泰。
0: 托尔斯泰，
1: 屠格涅夫，托尔斯基，高尔基，葛购履，好感人哦，哎呀，我非常着迷于这个俄国文学，现在它通通都过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它也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对不对？不太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政府，因为现在政府是要根本没有做好，自己讨厌他，但是你还非他不可，

0: 学习的，突然间走在路上啊，没有红绿灯的，大学乱飞，乱开乱，乱开车乱乱撞，可以吗？对啊，没有警察了啊，办理就可以做坏事，那不招惹到什么人？所以，无政府这一块还会不再来？不可能。只有一个什么情形？只有一个小国寡民，也许可以。
1: 哦，
0: 在那个西班牙半岛啊，比利牛斯山里面很小的几个小国，一个叫做圣马力诺，它就是几个村落联合起来的啊，于是无知啊，那个小国寡民也许可以存在，否则的话根本就办不到了，对不对？哎呀，我们被这个好向往啊，啊，非常简单自由，的不复杂，但是人与人可以坦诚相处，可以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没有争端的那个社会，好像我们距离这个非常遥远的，还不可不可能再来，恐怕很难啊。但是这种思想还一直存在在我们的希望和观念当中。OK 啊，然后第二场的时候啊，第二节啊，我们很早应当就知道。啊，知道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对吧？人一说力量越大，这就是众尽一举，对吧？啊，独立难支，是吧？你一个人你做什么啊？所以要联合起来，啊，这很早就是一个观念了，
1: 是。
0: 所以因此就形成党派，我们有一个党，对吧？大家合起来就是。这确实是很好，这个党派形成它有好处，它也有坏处，搞到后来这个党派啊他们觉得我们大家合力来做，那么应该是问这个事情先问是非，是吧？该不该做，该做的我们来做，不该做的我们不做，后来不行了，他不管是非了，只管利益了，说哎，这件事情对我们本党有好处啊，但是对民众完全没有好处，有害处，我们还是说，所以自私嘛。啊，这党派是对的，因为人多好办事，但是党派到了后来没有说不自私的，他一定去为他自己，是吧？然后替大众的福利与不顾，那要这个党派干嘛？反而更糟糕嘛，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就有两个朝代，一个是唐代，一个是宋代，唐代就有党争，就是牛李党争，刘声宇跟李泽玉的党派，你争我夺，然后到了宋代呢，宋代就是新旧党争，
1: 新旧，
0: 新派是谁？王安石。
1: 王安石。
0: 王安石很不错。
1: 他要变法嘛。
0: 王安石变法很好。但是他独立难支，他自己没有问题。
1: 撑不了。
0: 他手下太差了。只管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乱七八糟啊。唐代的这个牛李党争搞到后来完全不问是非，只问利害，那当然不行了。只为他本党的利益，不管国家民生，那当然不行。到了宋代，宋代是有名的多，也是如此啊，因为王安石是很好，但是他的下面的人都不行，很自私啊。他最有名的就是想办法，我干嘛？问题是凡是反对我的，我就整他。那苏东坡正好。这个新党
1: 碰到这个，
0: 苏东坡也要求他们是旧党，他们没有想，他们想改革，要很理想的改革，不是只能为乐的嘛，对不对？那么苏东坡就倒了个霉了，整天被什么贬，而且他采取方法也很毒辣，让你伺候不安，今天把你贬到澎湖。你还你刚。

0: 平湖，哎，还没有安息，安定，马上又把你贬到火车站，然后又把你贬到南屿，这让你不安定就是。啊，那苏东坡真可怜。
1: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他的心态有时候很值得佩服，他这么样困难之下，他还能够有一些心做出来。
0: 对，你说对了。人家在遭受危难的时候，多数非常的悲伤，
1: 他蛮豁达的，
0: 非常悲伤，不能持久，就牺牲了。
1: 是
0: 像苏东坡的学生，那个出门四学生之一皮绍游，皮绍游就这样，他标准文人，感伤啊，受不了，牺牲了。苏东坡很难得，他是非常豁达的人生，
1: 对，非常豁达。
0: 他呢，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那个处逆境，我们人生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1: 人家吃都能弄个东坡肉出来，
0: 总有很不得意的时候嘛。
1: 是啊，是啊，
0: 很不得意的时候，哎，他能够善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赶上啊，受不了，替身的苏东坡很难得，他是非常豁达的人，
2: 对，非常豁达。
1: 他呢，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那个处逆境，我们人生。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2: 人家吃都能弄个 东坡肉出来，
1: 总有很不得意的时候嘛。
2: 是啊是啊，
1: 很不得意的时候，哎，他能够删除，苏东坡能够删除，啊，所以你看他被贬到黄州，都传令赴死，哈，他不是犯人，是犯官，知道吧，当时就晓得啊，他是在这里被他人看守的。
2: 嗯，
1: 可是他也是这行了啊，他好好的啊，自己搞个房子叫做东坡啊，还放了一种菜
2: 东坡肉，
1: 东坡肉我们一直到今天
2: 还在吃东坡肉，
1: 东坡肉啊，吃一块肥又有时候有瘦肉，也有肥肉，还有个绳子拴起来的啊，到现在东坡肉还蛮有名的。
2: 是啊是啊是啊，
1: 他是在逆境能够胜出，我们佩服。当然了，也因为贬来贬去，贬来贬去，所以他本来在四宫方面很有才华的，他是宰相之才呀，那么贬来贬去，贬来贬去，喊得好，四宫完全没有了，但是文学不错，是吧？所以觉得啊，这个。有得有失了，是不是啊？他这人生啊，有得有失，我非常佩服他啊。那么唐宋两代，唐代的牛李长征，宋代的西柳长征啊。那么正好我们霍小玉传啊，
2: 牛李长征，
1: 是唐代的牛李长征啊，他是这么一个背景啊，主角还是作者都跟这个长征呢。发生一点关联，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个谈
2: 到了解一下，
1: 能不能够现在又来了，现在是明目张胆的什么党什么党，对不对啊？国民党啊，民进党啊，还有什么民众党啊，这个党啊，那个党啊，你们有没有为全体民众的福利着想，还是说只为你这个党的利益、党的是非在想？恐怕到了今天为止，这个党还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还是没有真正的为民服务，好好的啊，坚持自己的实践而为公益的，好像还是没做到，对不对？很糟很糟的，对，非常的糟了，是啊，让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当今的情形啊，报告说主播，我是24岁大学毕业，啊，刚好教书教到70岁退休，啊，就是46年，46年中啊，只有前5年在中学，有41年都在大学，所以。我很了解，实在是想都想不到，主播大概也想不到啊，实在是。

0: 你想不到的事情它才会出现。我们来举几个例啊，这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大概你会相信我讲的话不是假话，是真话啊，实在是叫人摇头叹息。举例有一个教授啊，因为我们常常去被邀请的去考一个硕士或者是考一个博士，这样他是硕士论文要考试还是博士论文要考试，你得去请外校的啊这个人来考，对吧？这个我们常常碰到的，
1: 就指导教授嘛，
0: 哎，常常碰到的。好，有一次啊，我被邀请去考一个博士，好的，那我就参加了。我考官不止我一个，好多个的啊，哎，其中就有我这个朋友啊，他也是个大学教授啊，好吧，大家就推举我先讲啊啊，好了，我就先讲。我讲了之后，那很简单嘛，就是他这个论文，我们这个熟练的一看就知道缺点在哪里，对吧？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别看这两点嘛，有没有缺点？缺点要希望他改正。对，还有没有讲到的，应当非讲到不可，也没有讲到的，这个叫不足。一个是不足，一个是缺点，必须要这个两项嘛，对不对？你经过一些改正就好了。OK， 我讲完了之后，变成是他讲了，结果他讲的跟我完全一样。完完全全他没有他自己的意见，都是我的意见。我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就看那个主持人啊，主持人也是脸上一脸的诧异啊，很奇怪啊啊，他的面不红心不长哦，他竟然如此啊，你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教授是个什么教授？这个教授是个鹦鹉教授，他是个鹦鹉，他会学人讲话，对不对？他没有自我的。当然，这个人隔了一阵子，没有人请他了，很简单嘛。
1: 是，
0: 你没有，你完全没有自我嘛？那、你完全没有你自己，你做什么屁的教授呢？那请你干嘛呢？是吧？对，这个很现实吧，居然有些人主播不会相信，但是他确实是有。OK， 他只是一个例子啊。那个还有一个啊，他是一个教授，对吧？还蛮有名的，还拜评这什么东西，那常常的编书。
1: 编书。
0: 编书。不是自己写书，是编书啊。那么编书，你先邀请人家来参加，
1: 是
0: 吧？人家的稿件你总得看一看吧，因为你是主编嘛，对不对？不看，好，别给我扯大错了。这个书一印出来了，必然有成语。这个成语叫“三个小猪”，三个小猪是成语。主播，你们听说过？这是真的事情啊。这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同班，三个小猪。我们在想，你干嘛？你好名，你要走边 OK， 好，你去走。那么你所收来的这些材料，因为你是主编嘛，你总应当负责责任看一看嘛。不看，是这么大的错，莫名其妙吧？
1: 他不看怎么写得出来呀、
0: 我不知道啊，他根本他自己没有花力气呀、他只是挂个名，主编好成绩啊，他有价值，有个批准批的价值的，非常的糟了啊。还有啊，我们毕师大有这个资优生的制度，非常优良的啊，我们要做你栽培。那么资优生一进来啊， 我就曾经建议写的，我说自由生让他自己选择老师，因为他自由，
1: 嗯
0: 啊，他有这个能力，
1: 是
0: 你不要硬派，我们心里面不听我的。他觉得哎呀呀啊，如果是让学生自己选，那一定有的老师没有人选的，那是一定有的，是吧？所以是不行啊，一定要还是要有心理安排。OK 哈，于是就发生了这种事。这个也就这个自由生啊，他受不了那个指导老师，啊、就是我要转啊啊，我要转去。嘿，那个指导老师可真了不起啊！你要转，我跟你一起转。就是我非指导你不可，偏向有这种事。你不是大学教授吗？你去指导人，他对你的喜怒哀乐非常清楚，对不对？你没不晓得，他在讨厌你，他受不了你，那你就放他一马吧。不放，那你要求，我就一直要指导你到底。这个学生啊，好像活着活着的，我不干了，我休学回家了，你总不可能跟我回家吧，对不对？这总不可能吧，这才把这个老师摆脱。还好啊，到后来性别忘记了，忘记他是自由身了，所以等着他复学，没有给他再配一个这个老师啊，他总算自由了。偏向于这种事怎么办？你说啊，好，然后再举例啊，诗经，
1: 诗经，
0: 诗经很有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系里面就有位教授说，诗经是一个人写的，有吗？
1: 不是吧？
0: 对呀、啊，我们非常清楚，诗经有15国风，
1: 嗯，
0: 就是15个。国家15个地区的民歌，他一个人可以作为列国啊，哈，代表15个国，非常明显的，是吧？他一定坚持，怎么办？真的？
1: 那他讲得通吗？
0: 他基础上是不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我在想，这教授啊，他。每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的，怎么
1: 自知之明。
0: 他不管的，他永远以为他自己是对的。
1: 嗯，
0: 他即使是错，他也认为是对的。那你怎么办呢？再举个例子，啊，我们一位同志啊，我们 B 国卫系的同志，
1: 嗯，
0: 啊，教授开研究所的课，你晓得他上课怎么上啊？哎、啊，某某某。请你站起来念着这一段啊，英文念完了应当要讲解了吧？没有讲解啊，某某某啊，请你念第二段啊，来某某某，请你念第三段，就这样啊。历史上下课就是好多个学生来念这些文章，念完了他没有任何的解释，下课。这是研究所的课，你听说过了吗？怎么可能？怎么会如此？这学生当然很现实啊！我来学你的课，是希望有一点
1: 收获呀，
0: 收获的。
1: 嗯，
0: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有那个加退选嘛？对、
1: 嗯、
0: 吧？把加退的时候，砰砰吹掉，他变成个零段，完全没有人选，他无所谓啊。既然为哎，你要不要检讨一下呢？
1: 他这样没人选课，他还是能够拿薪水吗？
0: 但他就不去开那个选修的课，他开必修的，
1: 开必修课。
0: 哎，必修课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这个课就是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以学生倒霉嘛，变成这样。
1: 可是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啊，
1: 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学校
1: 怎么准许呢？
0: 学校都只想着安定的这种
1: 安定就好、
0: 啊、哎，你只要不出事就行，

0: 啊，这样学校才管，学校应当会了解哪些行，哪些不行，因为教授也是人，对
1: 对
0: 不对
1: 呀，
0: 啊？那个人总是会犯错，对吧？
1: 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因为都是网络上的那种选课，那你什么时候能够下单要选的课程是你的事情，个学生的事情不是学校的事情。那所以说，有人就能够秒杀，这个5分钟之内、10分钟之内，马上就课程就满了。那就是因为他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呀、啊，如果没有的话，得不到学生的认可的啦。
0: 所以，我在世上这么多年，
1: 嗯，
0: 我只坚持一点：学生有选择的自由。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应该是
0: 这
1: 如
0: 个已
1: 此。
0: 经无论如何要有，对不对？你让人进去选嘛，
1: 嗯，
0: 你更鹰派嘛。但是，我们心里面永远做不到，那怎么办？哎，很糟啊，非常糟
1: 是在文人相亲吗？
0: 啊！啊！
1: 文人相亲吗？
0: 也不是文人相亲，问题是呢，大概戏里面来说啊，所以做戏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形，
1: 嗯，
0: 改不了
1: 改
0: 啊，
1: 不了。
0: 哎，你，所以我们悲惨的就是在这里。那你一讲这个大学教授，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对不对？哎，他也许会了解学生，也许会了解教材。但是他不了解他自己，也许还要更糟一点一点的，他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要错到底，你明白？我觉得啊，你看，我46年，
1: 嗯，
0: 我除了5年在中学期了，41年在大学，我深深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的是这一点，哎，一个大学校长。你总得要有点良
1: 对，
0: 心
1: 要
0: 嘛，是
1: 负
0: 不是？
1: 点责任呐、
0: 你总得要有自知之明呢。你
1: 啊，嗯。
0: 要晓得你的优点在哪里，你缺点在哪里，你缺点要加以改进嘛。人总是要改的，对。你这样去教学生，你教学生改，那你自己不改，你教什么？对不对？哎，所以我一直坚持，无论如何，学生要有选择的自由。哎，嘿，真是好啊！去开会，开会，我的坚持没有用，啊，反对的人很多。哎，有一次一个学生真了不起啊，学生很讲话很温和，啊，但是非常坚持的一点上，我们要有绝对的自由，啊，让我们选择教师，这样，无论如何也要，居然通过了。嘿，我以为说大概没有希望了，想要不要这个会也不想开了，我早点走了算了。哎，他来连劝我，等等看吧，等等看吧。哎，不干了，可见呢，时代是进步
1: 嗯。
0: 的。哎，学生当然要有这种权利。OK 啊。
1: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谈的这些呢。我们本来是讲的一些霍小玉的事情，那么教授呢，得讲到他早年在教学的时候，一个学校的课程跟一个教授他的课程，他们的教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教学的一种良知跟认知了。说老实话。教学的人没有一个良心跟认知的话，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付了钱，花了时间去学校，学不到你要的东西的话，那真的是对学生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杨老师就这一点在说到说，每一个做教育的人，教学的时候必须要有良知、有认知，然后自己要懂得不断的往前进。你要知道你要教授的是什么东西，学生能够收到什么东西，那才是一个教学良知，
0: 哎，对，
1: 对不对？好，非常谢谢杨昌梁教授。那么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呢，就真正要谈到这次的《唐传奇》。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了，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收听哦。啊，月满西楼，祝福大家，拜拜。
0: 下次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看见。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很多跟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相关的一些人事物。那清代时期在台湾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相当的快，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理的效能可以说是在历代的这个朝代里面都很少看到的。那而且这当中也相当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此赵佑智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我想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同时之间也是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治理上面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功臣，他的名字叫做沈葆桢。沈葆桢是晚清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治台的人物，而他同时之间所获得的风评也相当的好，也可以说是在台湾治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那他在这个整个在台湾治理的期间所做的事情相当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佑智老师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沈葆桢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游泳有

1879年，他原名沈振中，字幼丹，又字汉宇，是福建侯官人，也就是今天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祖籍是浙江杭州。沈葆桢的父亲沈廷锋以教书为业，收入不算太丰厚。母亲则是林惠芳，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所以沈葆桢要叫林则徐为这个舅舅。那后来沈葆桢又娶了林则徐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沈葆桢也是林则徐的女婿啊，所以沈家跟林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密切。那因为沈葆桢的父亲教书为业，收入微薄，所以他的母亲林惠芳为了贴补家用，还要为别人做女烘。沈葆桢自幼聪慧，学习勤奋，他常常到舅父林则徐家的阁楼来读书，那又受到舅父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所以这个舅甥两人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那林则徐也表达对于兴办洋务的这个看法跟兴趣。1836年道光16年，沈葆桢考取了秀才。那1840年道光20年，才年仅20岁的他又举人及第，可以说考运亨通啊。那在1840年这一年啊，也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那沈葆桢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那后来因为朝廷挡不住英国兵舰北上天津大沽口来施压，所以朝廷把这个主张查禁鸦片主战派的林则徐革职查办，以方便和谈。所以他的舅舅在这一年遭到很大的困厄。那他也与表妹林普琴，也就是林则徐的次女来结婚，婚后夫妇两人感情甚笃。1841年道光21年，沈葆桢进京赶考，可是会试落地。1844年道光24年，也就是三年之后，沈葆桢再次的上京参加会试，可惜再次的落榜。那沈葆桢的父亲呢，就放弃了再参加会试的这种念头可是沈葆桢呢，他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1847年道光27年，沈葆桢考取了进士并且因为成绩优秀入选了翰林院的庶吉士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1854年咸丰四年，沈葆桢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之后再调任贵州道的监察御史。1855年咸丰五年，沈葆桢外放为江西九江知府。次年，也就是咸丰六年，沈葆桢改庶理

信府的知府。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江西八个府五十多个县，整个江西省可以说岌岌可危。八月，太平军的将领府王杨辅清率军万余人发起进攻，进逼广信府。此时恰好沈葆桢外出筹办军饷，城内能够主事的人只剩知县参将及沈葆桢夫人林普琴。林普琴是巾帼英雄，他率先表态拒绝投降。他不仅领导众人积极抵抗，也派人向父亲林则徐的旧部来求援。不久，沈葆桢接到消息，就赶回广信府来领导战局。他与夫人林普琴誓言以身殉国，表达决心。再加上不久援兵亦已到达，在众志成城之下，击退了府王杨辅清所率领的太平军。沈葆桢也因此而闻名天下。1857年，咸丰七年，沈葆桢升任江西劳广九南道的道台。此时翼王石达开啊，能征善战的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沈葆桢也率部顽强抵御，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击退了石达开。1859年，咸丰九年，沈葆桢以双亲多病，请求辞职返家。次年，朝廷有意启用沈葆桢，任命他为吉赣南道的道台，但是沈葆桢以父母年迈而婉拒。沈葆桢留在原籍福州办理团练，受到总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赞赏。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邀请他赴安庆大营来相助反攻太平军的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操办军事。沈葆桢重用王德榜、段祺、喜宝田等湘军将领来对付太平军，颇有战功。1864年，同治三年，更是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功业。沈葆桢他率部俘获了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干王洪仁干等太平军的首脑。年底，沈葆桢将右天王、干王等人凌迟处死。本年，沈葆桢也因为战功被授予了一等清居都尉和头平顶戴的这种功业。1865年，同治四年，沈葆桢母亲过世，他返乡丁忧守孝。1866年，同治五年春天，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有关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并且决定在马尾建设船政局。十月。

十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往镇压陕甘回变。临行前，左宗棠推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传政大臣，并且左宗棠还亲自前往沈家邀请他出任。然而左宗棠两次前往劝说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而婉拒。1867年同治六年，沈葆桢终于被说服来接任传政大臣，负责推动福州传政局的事务。沈葆桢一上任就大力兴建船坞及机器工厂，他将传政局所造出的20艘兵舰部署在重要的海口。其次，他在马尾传政局创立了前后学堂，前后学堂堪称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沈葆桢在学堂中聘请了许多洋员洋将为教师，并且使用洋文教科书来教学，培养出许多熟悉西学西技的人才，也为日后孕育了许多海军的将领。1869年同治八年六月，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第一艘自制的兵轮万年青终于下水。万年青为木壳蒸汽轮船，船身238尺，宽27.8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航速达10节。九月底，沈葆桢登万年青兵舰，试航试炮成功，标志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起步。1870年同治九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自制4艘兵舰，加上从外国购买的3艘兵舰，一共7艘兵舰。沈葆桢奏准将这7艘军舰编练成队，可谓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舰队。1874年同治13年4月，日本设立了台湾都督府，组成征台军。5月，陆军中将西乡重道，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率领3600多人入侵廊桥、牡丹等地，于是牡丹社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因应变局，原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并且相机办事。但是没有多久，清廷很快就察觉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于是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葆桢接受任命后，即率领轮船兵变赶往台湾，抵御日军的入侵。沈葆桢分析情势，他认为日军很可能继续扩大侵略的范围，于是迅速制定了部署计划。他在安平其后

安置了西洋巨炮，并且征调淮军精锐，明军也就是刘铭传的部队，由提督唐定奎率领6000多人入台。其后提督吴光亮的洋枪队以及粤勇8000人也先后来援。在路上的防务方面，沈葆桢命令台湾正总兵张其光以及台湾兵备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此外，沈葆桢还命令前台湾总兵曾元福整顿湘勇，以及招募后山向导，以备不时之需。沈葆桢透过这些部署跟措施，形成了声势，来压制日军的气焰。此时，清台的日军受不了台湾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恶性疟疾的流行，每日死亡的日军啊，从数人到数十人啊不等，死伤颇为严重。日军感到进退维谷，士气逐渐低落，再加上日本政府眼见沈葆桢部署周密，认为在军事上大概难以取胜，于是迫于形势，开始寻求外交谈判。日方派出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协同美国人李先德顾问，于9月抵达北京，在多次谈判折冲中，日方仍然坚称进兵之地为化外无主之地，但此时总理衙门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外交官警醒，故不愿意退让，不承认是化外无主之地。为清廷主事者以大清并无可靠的海军，再加上对闽台的海防也欠缺信心，同时深恐战局会蔓延至沿海各省，于是有意进行和谈。其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出面调停下，10月底，清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清方以日军撤军为条件，愿意给予抚恤及修道建屋的费用，来赔偿50万两。不过，在北京专约中提到承认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1874年同治13年12月初，日军终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检讨制台政策，许多人已经开始将台湾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的关键。例如沈葆桢在《福建台湾奏折》中就这样说：福以台地象称握牢，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

人仍单单相视，未雨绸缪之际，正在失时。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肥亲，却故地险，再得民心，先修吏治，嬴政。此后清廷治台政策转趋积极，沈葆桢也敏锐地提出了开禁、开路、开府、开矿等四大措施，以应积极经营台湾的需求。沈葆桢所提出的开禁、开路，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开山抚番政策。它的宗旨在于解除台湾原本的封山禁垦禁令。1875年光绪元年初，沈葆桢上奏请求开货一切就禁，获得批准。190多年的渡台禁令终于获得解除。而沈葆桢的所谓开府，系荒比日辟，垦务日新，需要添设台北一府三县以之治理。于是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新竹县、淡水县以及基隆厅，并且把噶玛兰厅改制为隶属于台北府下的宜兰县啊，所以台北府一府底下有三县一厅啊，这也是沈葆桢所增加的这个所谓郡县。沈葆桢所提的开矿，则是因应新动力蒸汽机需求煤矿，于是沈葆桢奏请以机器开采煤矿，此亦促进台湾步上近代化的道路。此外，沈葆桢在加强台湾海防上的具体措施，还有设置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军火、添购铁甲船、编练水雷军等。沈葆桢来台时，大清统治台湾已有190年，清初逆贼郑成功的影响力对大清政权已无撼动之力，而台湾人对郑成功也是非常崇拜，私底下祭祀国姓爷的风气颇盛。台湾人以开山王来称呼郑成功，并且以开山王的名义来设立开山庙，用以掩蔽官府的耳目。沈葆桢觉得提倡郑成功的忠义爱国精神，对于守护台湾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接受台湾进士杨士芳等人的建议，上奏追谥郑成功，并且请见郑成功专祠来祭祀。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在府城建祠，并且给予郑成功谥号终结，以表彰他的忠义。郑成功专祠竣工后，内以南明诸臣114人配享，春秋两季祭祀。沈葆桢还亲自撰写对联来称赞郑成功的功业，他说：

郑成功啊，开万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及一生无可如何之欲，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从这一个对联，这一副对联显示出沈葆桢对郑成功的至高无上啊的崇敬之意。1875年光绪元年年底，沈葆桢撤军内渡，不久他奉旨进京，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且负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再者，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内也积极整顿吏治，疏浚河川，敬重罂粟，还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事务。此外，沈葆桢还派遣船政局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洲的英国、法国留学，为日后中国的海军培育了许多的人才跟将领。1879年光绪五年年底，沈葆桢病逝于江陵任上，享年60岁。朝廷给予他的谥号为文素，并且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后来还准许他入仕贤良祠。好，可以说一生啊，好，也算功德圆满。沈葆桢多才好学，工书善画，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俊逸有骨，尤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书法作品流传于世颇多。此外，沈葆桢还著有《沈文素公》证书啊，这个书应该是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的一些奏折啊，一些文章集结而成的一本书。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曾盛赞沈葆桢曰：“台湾归清以来，闭关自守，与世不通。西江争利，开山抚番，以利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绝不为语。”啊，对他，这个奏准啊，解除渡台禁令，还有开山抚番啊，这样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哈，可以说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称赞不绝啊哈。那《清史稿》里面也称许沈葆桢清望冠时，历任兼具，兵略吏治并卓然，其首创船政，今果一时无偶，后来不能冲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哈，也就是称赞沈葆桢，他能够首创这个船政局，而且做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惜后来的人不能延续，不能扩充，哈。那就检讨说啊，就是缺少像沈葆桢这样的人才。好，沈葆桢他是晚清洋务派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好，我们知道

鸦片战争之后啊，清廷就大清就动荡不安啊，然后经历了这个咸丰年间啊，内忧外患啊，内部有太平天国啊，然后捻乱，哎，那外部呢，就是有这个两次的英法联军啊，那到了同治的时候啊，同治的时候虽然是小孩子皇帝，可是就这么凑巧啊，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也平定了，然后这个跟洋人的通商啊，也开始有一些这个成绩啊，经济开始这个舒缓啊，所以有人啊，就称同治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了太多的这个内乱啊，重要的内乱太平天国已经平定，那外患呢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少，甚至啊用比较一般的标准啊，这个外患也没有了，所以有人就称呼啊这个叫同治中兴。好，那沈葆桢呢也被推为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啦哈。那他28岁就中了进士啊，也可以说相当的早啊，那就开启了他任官的生涯。他从知府到台到江西巡抚，所到之处皆有镇身啊，而且还镇身卓著。1867年同治六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开始参与自强运动除了积极造船，更注重人才的培育。那1874年同治13年好，沈葆桢还跟我们台湾呐，啊，结了很紧密的这个关系啊。他来到台湾，应付牡丹社事件，抵御日军的侵略。那沈葆桢来台之前，就提出了连外交、除利器、除人才、通消息等四项保台应变的方针。那他抵达台湾之后，经过视察防务、分析情势，他又提出了三项应办的事务啊。第一项就是礼遇啊，要据理力争；第二项就是要有实力，要设防；第三项就是要开禁啊，要鼓励移民台湾啊，然后来开发台湾啊，才可以杜绝被外人觊觎了哈。那沈葆桢的作为的确改善了台湾的防务，有效遏止日军的扩张啊，为当时候朝廷跟日方的外交谈判啊，解决牡丹社事件，提供有力的基础啊。要是没有沈葆桢在台湾稳定情势啊，然后厚植实力，那日军不可能啊要来和谈啊，那也不可能啊撤出台湾啊。所以牡丹社事件啊能够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束，日军撤出啊，沈葆桢的功劳可以说是啊非常之大哈。好，那但是沈葆桢呢不认为日军退兵就是事件的结束，他认为唯有积极建设台湾，才能杜绝列强的觊觎。那沈葆桢他在政治上提出了请移福建巡抚。

府驻台，还有开山抚番、增置郡县等主张，啊，想要把台湾全境都纳入管辖的范围，啊，以杜绝外人啊所谓这个化外无主之地的借口啊，以这样的借口来入侵台湾。其次，沈葆桢他倡议用西法西技来开采台湾煤矿啊，同时他也提出了架设电报线的这个构想啊。当然，架设电报线啊，要等啊丁日昌才能够把它啊真真确确的实践了哈。好，那他的对洋务的一个理解啊，跟提出跟实践啊，使得台湾呢，开始步上近代化啊。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啊，排除万难啊，奏请立郑成功专祠来祭祀啊，以发扬忠义爱国精神，来凝聚台湾人的团结啊，这是在加强啊精神上的这个武装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可以说批逆鳞啊，因为这个清朝啊，从这个清初以来，大多数的人啊认为这个郑成功是这个叛逆啊，是叛逆。虽然康熙皇帝也有说啊，肯定他的这个忠义之心啊，认为他可以不称为叛逆啊，但是其实在官方的文献里面，都还是定位郑成功是这个叛逆。那沈葆桢能够不畏惧啊人言，然后他勇敢的奏准郑成功设立专祠来祭祀啊，这个可以说是凝聚了台湾人的啊这个爱国之心啊，然后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建设。那沈葆桢来台一共才两次，尽管时间也只有一年又十五天，不过他奏准解除封山禁垦以及渡台禁令啊，一举啊让台湾迎向开发的这个新局面。那其次，他为台湾规划开山抚番的政策，更是啊，更是高瞻远瞩啊，因为当时候啊，牡丹社事件，这个日本就是说他们所到之处是这个化外无主之地。那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样主张呢？啊，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清廷的官员啊，这个外交应对失误啊，为了要敷衍日本人啊，竟然说深番乃化外之地啊，所以才引起了日军啊很高兴的要来征服这个所谓化外之地啊，不在这个清国的管辖之内的这个土地啊，所以现在要赶快弥补啊，所以就是要来开山啊，开辟通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然后积极的解禁啊，鼓励这个移民啊，鼓励这个解除渡台禁令啊，那这样呢，整个台湾都纳入这个清廷的管辖范围，那也就没有所谓化外之地，那这样这个列强就没有侵略的这个借口。

啊、哦，所以这个开山斧藩，好、哦，开山斧藩在政治外交上就是为了将台湾全境啊纳入统辖，而没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那在经济上呢？啊，经济上就是因为台湾的西部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那如果经济还要继续发展啊，那唯有往这个丘陵山地啊前进啊。那丘陵山地，哎，就可以种植甘蔗，种植这个茶叶。还有这个哈伐樟木啊，来烧制这个樟脑啊，那所以啊，必须要开山开辟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才能够利用这个丘陵跟山地。那你要往内山后山去，那这里有居住了很多的原住民啊。那你当然理想上是要安抚这个原住民，同化原住民啊、哦，所以这个政策一定是叫做开山抚藩啊。那总不能呢赤裸裸的说我们这个政策叫开山杀藩啊，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啊冲突很激烈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啊、以一个啊、有善心良心的父母官。当然啊，他就是啊提出的这个政策的口号就是开山抚藩啊，所以这个开山抚藩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因应啊政治外交经济的需求啊而提出的啊，而这个第一个提出的人就是沈葆桢啊，所以他非常的高瞻远瞩啊，所以这是一个。啊，了不起的政策。那再者，沈葆桢推动的增治府县啊，这个在台北有这个一府三县一厅，对不对？然后在南部啊，因为那个南部发生了牡丹社事件，为了要加强南部的啊这个防御力量，所以也增设了恒春县。啊，恒春县来加强这边的啊，这边的官府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好、啊，那另外用机器来开采煤矿啊，沈葆桢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的能源啊，就是煤矿啊。那洋人或者列强他们来到台湾，哎，他们也想要掠夺这个。新能源啊、哦，因为这个轮船，哎，它的这个这个船的这个空间毕竟有限啊、哦，所以它必须要很多的补煤站啊、哦，像当初美国其实是要想要渡过太平洋跟中国来进行这个贸易啊。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轮船并没有办法啊，轮船的空间装的煤矿啊，并没有办法让它一口气啊航行到对岸的这个中国，所以它需要有这个补煤加水的啊这个补给站。那正好啊，这个美国的轮船啊。最远最远就是只能开到日本啊、哦，所以他一定要敲开日本的大门，或者获得这个补水补煤的啊、哦、这个补给站，然后才能够再到中国哈、哦，所以他一定要敲开这个日本的哈、哦、这个大门。那洋人或者列强来台湾啊、哦，很重要的，他也是要获得。基隆啊，这个八斗子啊，甚至瑞芳这边的这个煤矿哈、啊。那现在沈葆桢呢，哎，开始用这个蒸汽机啊，这个机器来采煤啊，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啊一个标标准准的洋务啊，标标准准的一个洋务，也就是。

0: 是让台湾开始啊步上这个近代化哈、啊。那另外沈葆桢呢，还有竹城制炮啊，像这个义载金城啊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可以说沈葆桢提出都是切中台湾需要的这个措施哈、啊。所以沈葆桢虽然来台湾也就是两次。一年又十五天啊，但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所实施的措施，都是啊，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然后他的这些政策，他的这些措施，就是由后来的丁日昌。刘铭传来加以继承跟这个发黄、啊、所以沈葆桢、啊、在台湾、哎、这个近代化的过程、啊、可以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啊、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啊、讲这个沈葆桢故事、啊特别要点出来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讲沈葆桢的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就是因为以上的这一些重要的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讲沈葆桢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期盼下周各位听众可以再继续收听啊，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透过他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沈葆桢他在他的治理底下，台湾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迈进。那同时之间，他也做了很多在台湾的政务防务上面的一些改革哈、啊，让台湾的整体的治理可以说是越来越进步。一个名臣一个良将，他所做下来的事情可以影响的绝对不只是一代人而已，可能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可能可以造福三四代人甚至四五代人，但同时之间如果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可能也绝对不会只有所谓少部分人受害，他可能所扩及的就会是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是好几代人。所以当今天站在一个可以为政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信念来作为一个职业的操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生在民主时代，我们很有幸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因为当你有投票权的时候，其实你很快的你就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但当你今天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才能够扮演好这个所谓这个治理众人之事的角色？而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在所有全民的这个思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都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事情。好，再次感谢这个赵佑志老师所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国乐赵敬诚汉卿谁属可以持续的为您分享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我是宁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那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1: 对，
2: 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说，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
2: 我
1: 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
2: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的。
1: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的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的，
1: 可能那《封神榜》啊，
2: 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水浒

0: 在
1: 水浒传，
0: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
1: 嗯，
0: 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
1: 嗯，
0: 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
1: 嗯，
0: 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嗯，
0: 对不对？人为什么

0: 看天象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0: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对对对。
0: 但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0: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1: 啊，
0: 物价变便宜了。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
1: 嗯，
0: 幸福感增加了
1: ，OK，
0: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1: 嗯，
0: 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
1: 嗯，
0: 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
1: 嗯，
0: 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
1: 嗯。
0: 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也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0: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1: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0: 人家不是好得很，对不对？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1: 嗯，
0: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1: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1: 对，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1: 哎，
0: 打扮得很漂亮，
1: 哎，
0: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
1: 哎，
0: 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吗？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什么？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种挡箭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
1: 嗯，
0: 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1: 嗯，
0: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
1: 走
0: 的，
1: 你
0: 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
1: 嗯，
0: 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1: 嗯，
0: 你还是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嗯、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1: 嗯嗯，
0: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嗯、对。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嗯，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1: 嗯，
0: 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
1: 嗯，
0: 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这个，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
1: 嗯，
0: 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得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
1: 嗯，
0: 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嗯，
0: 自由是 part of life。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啊？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
1: 对，
0: 所以不能强调，但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里去了，
1: 对，不能，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

0: 阿姆，我觉得那个是
1: 那个非常自由啊，
0: 对，那没有，
1: 你还在走直直走，你连方向打就不晓得。
0: 但是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啊。
1: 哇，那很可怕，
0: 对不对？
1: 要不然就鳄鱼给吃掉了。
0: 就是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仇，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开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怎么样的日子？
0: 我觉得啊，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啊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标准
0: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之后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你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对了，
1: 对了，对
0: 不对？小孩，猫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展什么，
0: 说说说
1: 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不。求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不过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啊。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类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的。
0: 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倒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1: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0: 不过，

0: 说真的啦，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很管用的。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搞得像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对。
0: 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0: 对，的确是，
1: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0: 是，
1: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 对,
0: 对？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1: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0: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1: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去拿诺贝尔奖？
0: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1: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0: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都现在年轻人在听。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自师大国文系毕业，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为了想要帮助更多的人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就考了中医特考，考取之后行医至今超过30年。那巧华医师一直以来都跟我们分享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前几周介绍了孙思邈，有讲到孙思邈的养生操、手指操，还有他的食指，还有他的养生实践。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照着做呢？有没有跟着做呢？如果您有跟着做，相信您也会越来越健康。那今天巧华医师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一位是宋朝的人，他叫做钱乙，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字仲阳，他是儿科圣手。哎，我们好像很少听到治疗小朋友的中国名医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巧华医师来分享钱乙这个人的经历。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宋代的儿科圣手钱乙。北宋的钱乙，我们称他为儿科的圣人。小孩子生病，古人称他为哑科，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他不会说，你问他哪里痛他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称他为哑科。因为幼儿不会表达，脉象又很难测，第一个小孩你一摸他，他就害怕，他就把手缩回去，或是他会哭会动会闹，所以把脉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要诊断小朋友，诊断儿科，诊断和治疗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钱乙就在这个最难的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著作《小

儿药证直觉，是我们中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儿科专书，所以我们称它为儿科鼻祖。今天我们就要进。

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生理特点，创立了许多精巧的方子。有一个方子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六味地黄丸。这个现代广泛应用在成人的补肾民方，最初就是前以为小儿肾失阴，囟门不合。囟门就是长在我们的头骨的上面的，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长成，这骨头这边是凹进去的，这个地方叫囟门。他特别为了小孩肾失阴、囟门不合创造的原名地黄丸，他把张仲景金匮肾气丸里的桂枝跟附子这两味温热的药去掉，就变成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肾脏，我们常说补肾，补肾这个话，在中医里面，肾有分肾阴跟肾阳。补肾，肾阳虚的人，我们就要用阳药来补；肾阴虚的人，我们就要用阴药来补。肾阳虚跟肾阴虚的表现是怎么样子呢？这一般人常常弄不清楚，我们把它搞清楚。肾阳虚就是肾脏的命门火衰，它的推动力、它的温煦力、它的作用力减弱。那这个人如果阳虚的体质，我们说阳虚身外寒，阳虚的人他就是怕冷，四肢冰冷，他腰膝酸软，精神不好，他就没有阳气呀，所以他精神不振，然后他容易水肿，他容易晚上一直起来尿尿，他频尿、夜尿很多。他甚至男子甚至阳痿、精冷、生殖作用不好，女性常常宫寒不孕，我们称他肾阳虚。肾阳虚的人，我们就不用六味地黄丸。那肾阴虚的人，我们平常我们如果补肾，我们说补肾，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补充阳气，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不一样，肾气很充足的人他就没有阴虚阳虚的问题，那一般肾生病了、肾出问题的，就是不是肾阳虚就是肾阴虚。我们刚刚介绍了肾阳虚就是阳气不足的种种表现，还有就是肾阴虚，肾阴虚就是我们说阴阳的阴，阴就是物质，阳就是功能。那肾阴虚就是肾的物质，它的精微之物不够，它的精液不足。这样子肾阴虚的人，他就是没有水啊，水分不够啊，所以这些人他会潮热，会发热，晚上睡觉会流汗，叫盗汗。他会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还有他的心。还有一个心、哦、他的心脏跟手心脚心都是偏热的，还有他会口干舌燥，嘴巴很干，喝水都不解渴，还有他也是会 腰痛，肾脏有问题的我们都说他会腰膝酸软、哦、他的功能不好，他的物质不足。然后他的舌头，你看他舌头很红，他的舌苔很少，脉细数，他的脉是跳得很快，因为他水分不够，他要多做一点功。他舌头就是很红，舌头的肉，那上面没有什么苔，这是肾阴虚，这是适合吃这个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可是我们为了治疗肾脏，除了六味地黄丸，我们还有很多的

鸭胃啊，淄博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啊，我们金匮肾气丸，以后我们再谈。那我们今天就专门讲这个六味地黄丸，它就是滋养肾阴。我们刚刚说肾阴虚、肾阳虚介绍过了，它就是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目前在临床上我们广泛应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我们以后有时间也会慢慢介绍。那这个处方上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出钱乙的学术思想是那么精准、那么灵活，他真的做到了替小儿量身定做的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钱乙他为什么会当医生？为什么会去研究儿科？为什么这么有成就？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从钱乙的从医之路，有一段很曲折的故事，来了解钱乙这个人一生的发展跟最后的成就。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从北宋神宗年间谈起。北宋神宗年间，在汴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时候在皇宫里面，汴京城里的空气像是绷紧的一条弦，皇城深宫、福宁殿内更是连呼吸都带着一股药石的苦味和压抑的恐惧。当朝的天子的宝贝皇子才几岁的年纪，此时正躺在明黄色的锦被里，小小的身子蜷成一团，就缩成一团，浑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手脚不断的抖动，他的牙关紧咬，然后发出了咯咯听了让人心头发麻的轻响，嘴角里挂着一缕白沫，一双眼睛紧闭着，眼皮底下都不住的在颤抖颤抖，全身都抖动。宋神宗这位平日励精图治、喜怒不形于色的君主，此时却乱了方寸。他背着手在大殿里面来回踱步，脚下的金砖被他踩得吱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殿内所有人的心尖上。太医院的院判王景明领着一众御医跪在地上，一个个额头贴着冰凉的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出。废物，通通都是废物。宋神宗猛地停住脚步，一声怒吼，震得殿上的灰尘都簌簌的往下掉。朕养着你们锦衣玉食，到头来连个孩子的病都瞧不明白。三天，朕给你们三天，要是皇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提着脑袋来见朕。王景明的身体一抖，磕头如捣蒜，声音带着哭腔，陛下息怒，皇子此阵来的凶险，乃是急惊风，肝风内动，臣等已用尽了各种镇惊安神的方子，可是他咳了半天，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来。殿内的气氛凝固到了极点。皇后在一旁用帕子捂住嘴，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掉，却不敢哭出声来。神宗猛地回头，眼睛里射出两道利刃似的光。谁？他说谁？长公主咽了口唾沫，说是个民间的郎中，叫钱乙。接着说，前些年儿臣的女儿也得过一场怪病，

浑身发热，说胡话，宫里的太医也束手无策。后来就是这个钱乙只用了三副药，便药到病除。都说他是儿科圣手，再凶险的病到他手里都有法子。民间郎中王景明在一旁听了，心里冷哼了一声，脸上却露出担忧的神色，然后说：“第一声的劝谏，陛下，龙体金贵，岂能轻信乡野村夫？此等江湖术士，惯会些唬人的把戏，万一又要有误，后果不堪设想。闭嘴！”神宗此刻已是病急乱投医，哪里还听得进去这些？现在还有比这个更不堪设想的吗？去，马上将他带进宫来，用最快的马，就是用绑腰给把朕给他绑来。半个时辰之后，钱乙就被带进了福宁宫。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脚下一双布鞋，风尘仆仆这身打扮，喝着金碧辉煌豪华至极的宫殿，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一进来，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他的身上，有好奇的，有怀疑的，但有更多的是王景明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钱乙却像是没有看见这些，他的神色沉静，对着皇帝和皇后行了个礼，一双眼睛沉得像两口深井，却看不出半点波澜。你就是钱乙？神宗的声音透着焦躁和神似。草民钱乙参见陛下，参见娘娘。他的声音不大，却很稳。少说废话，快去看看皇子。钱乙应了声是，走到龙床边。他没有像其他的御医那样急着去号脉，也没有翻看皇子的眼皮，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弯了腰，仔细地端详皇子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小脸。他看的不是别处，而是皇子的面色，那青中带紫的颜色。他听的也不是心跳，而是那个急促又微弱的呼吸声。他闻的不是药味，而是皇子口中鼻尖呼出的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王景明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这算什么看诊啊，装模作样。片刻之后，钱乙直起身，转头对神宗说：“陛下，病因草民已经清楚了。”“哦，那快开方子！”神宗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钱乙却摇摇头说：“方子好开，但药引子有些特殊，须得陛下恩准。”钱乙一字一字清晰地说道：“请陛下命人去御膳房的灶堂取一块被火烧了千百遍的焦黄土来。”这话一出，满殿皆惊。什么？皇后第一个失声叫了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途给皇子治病，这不是治病，这是侮辱。王景明更是抓住了机会，立刻跳出来指着钱乙的鼻子大骂，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灶底的脏土
污秽不堪，你竟敢。

用此物来入药，你这是存心要谋害皇子，你到底是何居心？钱乙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平静地望着神宗，解释道：回陛下，此土非凡土，名为芙蓉干。此土乃土中阳气所结，性纯而温，专克阴寒之血。皇子之病根在肾水泛滥，水邪上冲，故而肝风内动，抽搐不止。五行之中，土能克水，此乃医理，非草民胡言。一派胡言，皇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钱乙的脸，厉声对左右的侍卫尖叫道：混账东西，竟敢用这等污秽之物来羞辱皇子！来人啊，给本宫把他给拖出去斩了！立刻几个侍卫应声上前来，就要抓住钱乙的胳膊。王景明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冷笑，然而钱乙依旧站在原地，身形不动分毫。他没有求饶，没有辩解，只是将那双深邃警示的眸子牢牢地锁在宋神宗的脸上，用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一字一段地说道：陛下，若皇子有半点差池，草民愿意用向上的人头来作保。人头作保四个字，形同世纪重锤，狠狠地扎在每个人的心上，大殿里瞬间又安静了下来。宋神宗死死地叮嘱钱乙，他看到那张平凡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镇定和自信。他又回头看了看床上那个即将离开自己而去的儿子，心里的天平在疯狂的摇摆。良久，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个举棋不定的侍卫嘶吼出声：住手！他这一声嘶吼仿佛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而对钱乙来说，这声音却把他拉回到一个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钱乙才三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

对钱毅来说，这声音却把他拉回到一个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钱毅才3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囊，里面装着瓶瓶罐罐和几本发黄的旧书。一个穿着八卦袍的游方道士站在父亲身边，捏着山羊胡子，压低了声音，低声地说：“伯渊兄，你是有仙缘的人，只是这俗世尘缘乃是修行路上最大的牵绊，尤其是这父子亲情，最是斩不断的孽根。你若想求得长生大道，就必须舍得。”钱伯渊的目光落在趴在门槛上正睁着一双乌溜溜大眼睛看他的钱乙身上，那目光里有一丝不忍，但很快就被一种狂热的痴迷的光芒所取代。他蹲下身，摸了摸钱乙的头，动作有些僵硬。乙儿，爹爹不是不要你，爹爹是要去找神仙，求长生不老药，等爹得道成仙就回来接你。他的声音很轻，飘忽不定，像一阵风。然后他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塞在钱乙的手里。那本书的封皮已经没了，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3个字：卢信方。卢是头颅的卢，信是信门的信，方方子的方，卢信方。他爸爸说这是祖传下来的，爹用不着了，留给你吧。3岁的钱乙不懂得什么是修仙，什么是长生不老，他只知道那个叫他做爹的人走了，不要他了。他趴在门槛上，从白天哭到黑夜，哭得嗓子都哑了，眼泪都干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像有只小手在里面抓挠。院子的风冷飕飕的，他想不明白一个乡野囊中好端端的不过日子，为什么要去找什么神仙呢？就在他快要饿死在自家院子的时候，姑姑跟姑父吕进人来了。姑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我可怜的侄儿啊。”吕进人是个心善的郎中，他叹了口气对妻子说：“罢了，咱们养着吧，家里多个孩子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总归是自家的血脉，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没了。”就这样，钱乙有了新家，姑父吕进人成了他的启门恩师，而那个只大他几岁的表姐吕青莲则成为他童年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因为被抛弃的经历，钱乙从小就比同年龄的孩子沉默。

默寡言，性子也内敛。他不爱说话，但总喜欢静静地看着别人。渐渐的，姑父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这个孩子身上似乎有一种天生与生俱来的与病痛相通的本事。谁家的孩子病了，只要前已看到了人家那难受的脸色，他自己的小脸也会立刻垮了下来，眉头紧锁，像是自己也跟着难受一样。邻居家的小胖子吃坏了肚子，捂着肚子喊疼，钱也就捂着自己的肚子坐立不安。吕敬仁觉得这孩子是学医的好苗子，就开始有意识地教他辨识草药，背诵汤头歌诀。有时候出去看诊也会把他带在身边。钱乙学得很快，尤其对父亲留下来的那本《卢信方》，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日夜捧读那本书，晦涩难懂，据说是上古巫医所写，许多成名的医者都钻研不透，而钱乙这个毛头小子却像是天生就能看懂一样，竟能将里面的道理参悟得通透无比。古代行医最怕的就是给小孩子看病，一来孩子五脏六腑脆弱，用药稍有差池就是天大的祸事，二来小孩子不会说话，哪里疼怎么疼都说不清楚，全靠大人去猜去蒙。十个大夫里面有九个不敢接儿科的活，可是钱乙不怕，他似乎天生就越过了语言，直接看到病灶的根源。也许这就是因为自己的幼年坎坷，他对所有的孩子的痛苦都怀着一份格外的同情和怜悯。时间一晃，钱乙长成了少年，他跟着姑父行医，已经能在乡里独当一面。也是那时他遇到了一个他声名鹊起的难题，镇上的首富张员外家里有个千金，年方28，原本伶牙俐齿，却在半年前突然得了哑病，不会讲话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员外急得像火上房一样，请遍了方圆百里的名医，金银花得像流水一样，女儿的病却完全不见半点起色。吕敬仁也被请去了，瞧了半天，诊了半天，也瞧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能开一些安神理气的方子，自然是没什么效果。钱乙跟在姑父身后，没有上前，他躲在院子里角落的假山后面，悄悄地观察那位张小姐。他发现这位小姐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神却并不呆滞。当家人们围着他唉声叹气的时候，他的嘴角会不易察觉地往下撇。当丫鬟给他端来他不爱吃的点心时，他的眉毛会轻轻地皱起，钱乙心里有了数。这病恐怕不在嗓子，而在心里。第二天，他独自一个人去了张家，他没去见张员外，而是去找到了张夫人，对他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当天下午，张夫人走进女儿的闺房，一反常态的没有劝他吃药，也没有唉声叹气，他只是坐在女儿床边，拉着她的手，自顾自地开始流泪，一边哭一边说：我苦命的女儿啊，娘知道你心里苦，都是你爹不好，那天不该为了你打碎他心爱的砚台，就那么严厉地训斥你，你受了惊吓，丢了魂。

如今连话都不会说了，是娘没用，没有护住你。哎，你要是真的一辈子都这样子，娘也不活了。他演得声泪俱下，把那天的情形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床上的张小姐起初还面无表情，听到后来眼圈也慢慢红了，肩膀开始微微地耸动，她心里的那道夹门被母亲的眼泪冲开了一道缝。就在这时，只听到噼里啪啦的一阵巨响，像是有人在窗外点了一串鞭炮，那声音又脆又响，突如其来，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张小姐更是浑身一个机灵，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惊叫声。这一声叫喊虽然沙哑干涩，却清清楚楚，屋里瞬间一片死寂。随即张夫人爆发出狂喜的哭喊声，我的儿啊，你会说话了，你会说话了。张小姐自己也愣住了，她捂住自己的嘴，不敢相信的又试了发出了几个音节，那被堵住的气脉仿佛就在那一声声的惊吓中被彻底冲开了，钱已从门后缓缓地走出来，手里还捏着一截蓝烬的炮捻子。他对着目瞪口呆的张员外拱了拱手，淡淡地说：令爱此病乃惊恐所致，气机郁结于喉，故而失声，心病还需心药医。方才夫人已请你疏导，我再以惊吓之法使其气机逆冲，如今郁结已开，再服几帖疏肝理气的药便可痊愈。这一手鞭炮疗法让钱乙小神医的名号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县城，当然也招来了一些同行的非议，说他这根本不是医术，是旁门左道，不走正道。可钱乙不在乎这些，他只知道那个女孩又开口说话了，这就够了。光阴荏苒，钱乙已经20多岁的时候，姑父吕敬仁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老人躺在床上，枯瘦的手紧紧地抓住钱乙，他知道自己的寿数将尽，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乙儿，我如今要走了。吕敬仁喘着气，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愧疚。有件事我瞒了你许多年。钱乙跪在床边，握住姑父冰凉的手，轻声地说：姑父，你说人人都说你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他没有死。吕敬仁费力地吐出每一个字，他只是去找神仙，一直都没有回来，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钱乙的身子猛地一震，父亲这个在他心里早已模糊成一个影子的字，突然又变得清晰起来。那被抛弃的痛苦，那孤身一人的夜晚，那深藏心底的执念，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下了翻涌的情绪。

看着姑父的眼睛，郑重地说道：“姑父，既然如此，我定要寻回父亲，以尽孝道。您放心，我也会为您养老送终，报答您的养育大恩。”吕敬仁浑浊的眼睛似乎有了一点光亮，他欣慰地点点头，嘴角动了动，像是在想。不久之后，他便溘然长逝了。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前已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前已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他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

0: 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原来北宋这位儿科圣手钱乙是一位孤儿，母亲早逝，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家，他是被他的姑姑还有姑丈养大，而姑丈也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刚刚听到了钱乙要医治皇帝的小孩，但是巧华医师还没有讲完哦，到底他怎么样来医治这个皇帝的小孩呢？而停在港口的这一艘船又有谁回来呢？下周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在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看你要怎么样去抓它，要把它抓到你身边来 ，OK， 你要把它抓到你生命里 ，OK， 你要把它融入你生命里，更 OK， 但是你不能把它撇在你的生命之外，知道吗？艺术是生活，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场合当中，有一群创作者不断的跨越媒材跟年龄的界限，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持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艺术家王美信老师。王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常年耕耘于油画跟粉彩创作，这是早期我认识的啊。作品色彩明丽，充满了生命力。而在人生的60岁之际呢，老师更勇敢地投入琉璃艺术，在炙热与冷却之间，开展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创作语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老师的创作历程和生命转折当中，一直到他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温柔而坚定的艺术旅程，知道吗？我真的很不容易才邀到他，因为他最近呢又有展出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密，把自己呢紧锣密鼓的在生命里不断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前走，真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我们欢迎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谢谢你赵廖宁对不起
0: 你看吧，他把我名字都搞错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在开始筹备画展，对不对？
1: 对，有三个画展在同时。
0: 三个画展，哪那么多精力啊？
1: 我不知道哎，我想一个是大概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走出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家里闭关自守，
0: 是。
1: 那现在就想说为自己走，继续走，走我艺术的路。因为除了家庭呢，还有所有的责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应该为我自己努力。
0: 你什么都一肩扛哎，很累哎。
1: 也不会，我也很愿意做的。
0: 是啊，
1: 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欢喜走，甘愿修，
1: 非常高兴。
0: 有时候真的是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
1: 也不是，就是我真的很愿意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
0: 太好了。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王美信老师呢，他是1968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57级毕业。我曾经看过几次你们57级的展览哦，我觉得你们那几期的人都非常活跃，

0: 非常热诚哎。
1: 我们那一届的，我们那一届，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早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啊，都会聚餐嘛，我只是问了大家说，哎，不是当初。

0: 其实真的要保持那种生命跟对艺术的热忱哦，也不太容易，要不断的燃烧哎。
1: 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燃烧，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当初就是设计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是立志就当画家，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或者是海外来的，最棒的、最有资、最有天分的人过来才能够考取嘛。然后有的人为了养家，必须去做别的工作，
0: 是
1: 哈。那有的人就是立志当画家，
0: 立志当画家。
1: 对，那就是说能够在一起的话，就重温旧梦，学生时代的把感情延续下去。所以每一个人都拿出他们的成绩出来。
0: 真的是，
1: 而且感情都不会，感情大家都很好。那一开始就成名的同学们呢？
0: 就这一届还是就上下两届？
1: 都一
0: 就这一届啊？
1: 都是一届。
0: 哦，
1: 我们现在因为老了，所以才要吸收一些新秀。
0: 老，
1: 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棒，就是说大家。
0: 我觉得你的字典没有"老"字哎。
1: 我知道很老了。
0: 是是是，那么我知道你从小呢，这个功课就很好。其实从小他算学霸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不是。
0: 那你念一女中不算嘛？
1: 哎呀，
0: 我们以前觉得一女中小利率很不容易。
1: 对对对，我是考试运气都够考得很好的样子。
0: 很会考。
1: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姐他们都是一女中毕业的啊。
0: 是，所以还算理所当然上。
1: 他们是理所当然，但我不是，我比较。我身体比较弱了，所以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我念书，
0: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我念书。
0: 啊，
1: 像我姐她们天生就好的，那就不算了啊。
0: 你几个姐妹兄弟？
1: 我一共有六个，其实是七个啦。现在那在家里也是六个。那我们前面的姐姐们都是两个一女中的，一个是二女中的啊。那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参加补习，那老师说你不补习考不取的。
0: 你是排行第几啊？
1: 我排行第五。
0: 排行你们六个七个兄弟姐妹。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
0: 不见了，
1: 不是不见了，他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变成别人的宝贝了。
0: 男生吗？
1: 女生，
0: 女生。
1: 他好像是我后来再重逢，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最优秀的，
0: 是，
1: 因为身材最好。
0: 比你大，比你小，
1: 比我大，
0: 比你大。也是不然不太容易了。
1: 因为那时候
0: 以前的小孩都很多，以前家里一个家族起码五六个。
1: 我妈妈在教书，她是北那个现在的。以前的第三高女，那我爸爸也是在教书，所以他们在北投的时候逃空袭警报的时候，都在北投教书嘛。然后我生我的三姐的时候，我妈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给孩子啊。她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奶妈，我妈妈完全体弱的人啊，所以隔壁她是一直流产的人。
0: 哦，就供给你们奶水，
1: 就是供给我三姐，然后就是说你已经都女儿了，我们都没有半个，你让我给我好不好？那我妈说，
0: 就
1: 生出来就有感情了，那下一个，所以下一个她就不还了，也是没有奶水啊。那轮到我的话，我也是小时候就要过继给别人，结果我过去三次好像都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次，
0: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啊，不断的翻转呢？我觉得我前才讲说，哎，翻转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啊？翻转就是，不投降。我觉得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生命说啊，我今天算了，不要再继续了，不投降就是了，不放弃。那我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不会说把自己寄托到别人那，有人告诉。

0: 我说，你不要觉得寄托像希望别人对你多好。我说怎么说？他说他能对你好，他就能收回。哎，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是突然间是眼睛突然间是那个脑筋吓一亮，我发觉不是没道理，就是说寄托于别人的希望哦，其实是比较空中楼阁，所以还是要自己最重要。那当然我这样做你会觉得说刚好压力严重哈、哦，可是事实上呢，人在生命当中哦，你在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事情是不断的在重复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他以前经过，他是在重复的翻转。那有些事情是我必须要现在去重新搜寻，怎么样去把未来转过来，转到我目前，这么目前呢，再转到后来。那可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自找麻烦呢、啊？可是生命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把让自己滚啊滚啊的。可能你觉得说，有点这个惊了哦。在生命当中就是有点惊了。我觉得你不要惊了，自己要稍微惊一点哦。那惊是怎么样惊呢？可能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会在自己生命当中产生，可是那些矛盾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元素。那我这样讲呢，是希望说也王老师呢，我一直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他是学霸，可是他说他不算学霸。可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小丽丽很不容易啊，能够上到北一女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嘛。那你说是姐姐比你还优秀？
1: 我小时候只爱画图，中学也是这样。我真的是不像北一女那么认真过。我有一次很早就到学校，7点钟就到学校。我家离北一女只有10分钟，所以我
0: 以为就那么靠近啊，
1: 我以为我最早到了，结果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在那边念书，我吓死了。我真的是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努力念书，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所以从来没有念书的压力。我上课不够专心啊，所以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不知道后面，因为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翻到后面去看了
0: 啊。
1: 但是这样就有时候重要的就去掉了，就没有看到了。那我导致我还在家里在住的地方，我离东方出版社很近
0: 啊。
1: 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多杂书，
0: 是
1: 很多很多杂书，
0: 是
1: 看到后来他们说，哎。你可以把书借回去哦，但是不能够折，不能够卷起来。我们这是要卖的。所以我的书我从来不会折，都是完好的。我会看到就是看完好的。然后后来我考到北一女，他们还跟你讲说，这个孩子就在这边看书看到考到北一女的。啊，其实我们那条街很多人都是北一女的。那北一女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会对北一女，我没有很认真了，只有主科稍微认真一下了。所以你说我什么学霸，吓死我了。我现在我的孙子可能是学霸了，我姐姐他们是学霸，我绝对不是。
0: 是啊，
1: 我要郑重否认。
0: 你所谓的学霸，我所谓的学霸就是说功课很
1: 好，功课
0: 好，你觉得学科不是，你比较喜欢数科，喜欢画画。
1: 学科我有喜欢的，像国文我也喜欢啊，这个我就蛮喜欢。那音乐、美术那更不用说了。那我这个人很糟糕啊，考及格我就算 OK 的，只要不要补考都很好的。
0: 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念书的人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
1: 100分啊？
0: 不是。无论什么情况都能够低空掠过。
1: 哎呀，这现在我后来非常惭愧这一点。
0: 你都低空掠过？
1: 也不是都低空，就是说可能像物理化学，我就可能是低空这样过去。但是我如果人生重新开始，我一定很认真。
0: 已经很认真的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只有画图很认真的。
0: 是画图，
1: 别人的图画都有我在代替画。
0: 你是从小就爱画画是吧？
1: 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奶妈。

0: 只有我没有，为什么？我送出去三次没有人要，
1: 为什么？
0: 是第一次是我去到那家啊，是我远亲的家里，他们我好像养不活了啊，水米不糊，不合了，就是追避尾哈了，就被送回来，
1: 吸收不好，
0: 对对对，然后快那，然后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我们家的曾祖母过世了，结果是拍菜刀坏不好的兆头，又送回来了，所以第三次
1: 退货，
0: 第三次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退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妈，
1: 是哦，
0: 所以我是在家里长大的，那我三个姐姐他们都
1: 没有奶妈，你吃什么？
0: 你听，他们大我5岁、6岁、7岁，他们三个大姐、二姐、三姐，他们在北投的话，要三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农场去拿牛奶回来，买牛奶回来，中间有一个坟墓堆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跑过去拿了牛，赶快要三个人勇敢的去，这样
1: 有点害怕，就
0: 是
1: 是
0: 是是，所以我是他们，所以我跟他们感情特别好，大概也有关系。然后尤其我二姐说，她大姐二姐有时候就我们在这边等你，你去就好，
1: 你去就好了，
0: 你去就好。所以她常常她一个人跑过去，因为她属老虎的，她比较胆子
1: 比较
0: 大，哦、比较
1: 勇敢、壮胆的，
0: 对对对，
1: 胆子壮一点，
0: 对对对，
1: 是。
0: 她小时候还会6岁嘛，她大我6岁，我妈在北投国小教书。然后他会弄一个那个以前的围巾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然后把我放在上面，然后再背上来，然后就抱到学，就背到学校去。
1: 他大你几岁啊？
0: 6岁。
1: 还能背你啊？
0: 是啊，很聪明嘛，哈。
1: 对啊，了不起哎。
0: 那我妈妈在那边上课，然后他就跟在妈妈的教室就背着我进去了。
1: 哦。
0: 然后刚好我听我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妈妈正在问那些大家在睡午觉了嘛，那然后妈妈在教书嘛，后来她就对学生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到什么吗？那我姐姐就说有听到那个小鸟
1: 就
0: 讲日文的哈，在树上叽叽叫，她就回来这常常告诉我这个故事，说这个姐姐很特别的，很聪明，这样
1: 才大6岁耶。
0: 对对对，那我能够考取初中、高中，大概也有初中，大概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师希望我补习啦。我妈妈跟她讲说，我女儿身体不好，我不要让她补习。然后她说你不补习，你一定考不取，要去最好去那个什么，那时候的私立中学报名，不然考不取。那我妈妈本身也是教育的人，她不会介意，也没有讲话，
1: 是
0: 就把我带回家了。结果所以说考初中的时候，我爸爸，他就跟我姐姐讲说，他那时候正在等着高中，他已经直升了嘛，等着要保送大学吧，然后。就说啊，你帮妹妹看看功课哈，帮她复习一下。那我爸爸那时候每天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1: 是啊，那时候就煮咖啡不容易。
0: 对，那时候咖啡也不容易买到，他必要在哪里买一个那种巴西的那个铁装的那种咖啡。他是用平常的大锅子来煮咖啡，所以渣渣都在里面，但是已经很好喝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样，我这样考取的，所以。考取北一女大概是他这样帮我考取的吧。所以我自己并不认真啊。所以你刚才讲过学霸吓死人，千万把等人把那句话都收回去。不能讲，因为全然不是。
1: 全然不是学霸。
0: 我孙子可能是，我姐姐他们也是，不是我。
1: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能够。以前考试是要初中也要考试嘛，不像现在国中一直过了。
0: 对，
1: 所以其实第一关就是要考初中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就要考试才能考得上嘛。那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像现在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呢有一点把握，有点掌握才敢继续往前。那以前的人其实有时候念书好像很困难，有时候学费都凑不出来。

0: 来呀、啊。
1: 对，我觉得我父母亲，尤其我父亲，
0: 我听我哥哥讲说，他们学费的时候，我妈妈都很辛苦。
1: 对对对，绝对是因为我爸爸跟我比较好，嗯、他什么话都会，我都会比较知道，因为我年纪小，而且从来不会顶嘴的人，所以他比较什么，虽然对我讲话是距离太远，但是我听得进去啊，然后我就知道他讲 Vlog 啊，你听过 Vlog 吗？他说。他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就很担心了、每一个都张开嘴巴的米袋子、米袋子就要装米啊
0: 啊哈
1: 所以我们这个像小鸟的嘴巴这一个一个像米袋子、
0: 在等着吃
1: 对那我从小就了解他的辛苦
0: 其实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辛苦过来
1: 的没有因为他们的时代悲哀啊像我爸爸跟我的叔叔啊他们都是当年非常杰出的那个杰出青年嘛然后就是换了以后二八以后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靠说在家里做个小生意啊那我爸爸又是很含蓄内敛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我们住在我们衡阳路的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0: 对呀、
1: 啊啊、结果不是他因为
0: 老台北呀、啊、
1: 对他因为他我们家有这么多嘴巴要吃饭的人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很辛苦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属于他们的他们那代就是那代的
0: 不是说有冲劲就可以的就很多条件
1: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也不会抱怨但是我很爱他们
0: 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那算起来呢这个王美兴王老师呢他从一女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1: 没有我第一年我爸爸希望我考那个南丁格护理系、
0: 护理学校以前就觉得女生好像不是教书就是当护士
1: 但是我不是不去想那个我只是觉得南丁格那顶帽子让我非常佩服圣洁的帽子我就当然好但是我就这样转来转去所以考第一年考坏了没有进所以我姐姐他们就替我求情
0: 啊
1: 对让他上他喜欢的那个艺术系我们那时候升艺术系考艺术系哈我艺术系就什么都要学所以我爸爸也同意的我幸亏我现在看到我看看哦，
0: 所以你看一女中就是去考这个艺术系啊，
1: 就是一女中我没有考取护理系啊，第二年才考，所以那时候江校长很好，我们那一年是独立院校跟大专院校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再去考独立院校，那校长就说你们这样在家无事可干不行。那主科回来上课我们就回去上课嘛所以第二年顺利考上了
0: 是
1: 所以我变成横跨两系那个下一届的校班也找同学会也找我上一届的也找我然后我到师大又休学一年所以我休学两年我跟师大的我的原来应该的届也是一些好朋友跟这一届也很好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
0: 跨越好几届
1: 一共两次
0: 是也是不太容易了那刚开始你是比较喜欢粉彩水彩还是后来才
1: 没有我一开始我都
0: 水彩
1: 我们什么都要学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水墨画还有工笔画什么都有它的优点嘛我等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更喜欢颜色
0: 颜色怎么说呢
1: 因为水墨画的颜色就那几个颜色
0: 对
1: 不够意思
0: 比较淡
1: 然后那个然后矿物粉也就藤黄各种石绿啊这一些啊
0: 那跟你个性不合我看你的所有的服装什么都非常的鲜艳包括王老师包括他头发是五颜六色都有
1: 没有三色这种
0: 三色就不容易了我看了好多颜色
1: 它是两个会融合在一起的跟原来颜色也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同学我姐姐她看到我的头发吓死她说啊如果我是你我走不出去另外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美幸如果我跟

0: 你一样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
1: 可是你都不会耶，你看，人家是很鲜艳的绿色跟紫红色。
0: 我在2024以后，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色彩，所以我加了一点绿色。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刚开始染绿色头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样一直眨眼睛。我说你知道你头上什么颜色吗？他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开心呐、我说有与众不同啊。我说是真的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他绿色还有橙色，我觉得这两颜色是非常非常很不容易调和在一起，他这样把橙色跟绿色摆在一起，我快疯了你知道吗？那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他姓蒋，很好玩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呢、他的个性本性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突出来，有时候这很难说耶。所以你是几年前开始突然间觉得自己要给头发多了很多色彩？
0: 差不多我染头发大概也有7-8年以上。
1: 有这么久吗？
0: 是啊，我想要染的时候是20年前，因为头发越来越白嘛，越花白嘛，就没精神，无精打采，一副颓废的人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我只好去找染头发，我本来在新店染，然后我说我要桃红色的哈，桃红色再加上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所以这两个颜色也来 mix。结果他染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真的很可怕。好，后来我就再去台北，我朋友他们常去染的那一家，我说我要染这两种颜色，然后再加上我的本色，所以一共有三个颜色，那紫红色跟蓝色在一起的话，会有点变得更紫嘛，对不对？紫就是说红色，桃红色再加上土耳其蓝，中间有变成紫色，对不对？
1: 是
0: 紫红紫蓝，然后我的灰，我的灰白嘛，所以有四色了。
1: 哦，有四色嘛、我看起来三色比较明显，
0: 但我本来的颜色你都没有算
1: 哦。
0: 然后过了几年，我经过这些，就是先家里的有一些困难，对不对？那我就想我现在要重新自立自强，所以我要加一点绿色给自己精神。还蛮好看的。
1: 对啊，那问题是你自己染还是别人帮你染？
0: 当然他是帮我染了，我哪里有在那边搞这头发
1: 呢？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那他很配合，那个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他在和平东路。
1: 我大概没这么勇敢。
0: 你什么都
1: 我就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0: 真的需要我一个朋友，他是全白的，然后挑一点颜色，美得不得了，全白的人更好。
1: 哦，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纯白，他不纯白，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然后他觉得他的头发先是把他剃光嘛，剃光，那他头型很漂亮，所以说女生她头型很美，所以剃光 OK 很漂亮，但是再长出来，他觉得颜色他不喜欢，他就干脆给他染白。就漂白这样子、结果弄得很好看啊，我再给你看。
0: 那我们的年纪，我们那两位同学，他们不必漂白，他们就变成银白色。
1: 银白色也要有纯白才好看。
0: 他就完全纯的，他们两个完全一样，所以人家他弄得自己很戏谑说：“哎呀，人家以为我们是两个白俄罗斯来的。”
1: 对对，因为纯白也是不容易，
0: 但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发亮的。
1: 就要白，要白的亮，
0: 发亮。
1: 以前是那个演员的卢碧云卢阿姨啊，她的头发就她就白得很漂亮。
0: 我同学好像比她的更漂亮。
1: 是哈，
0: 卢碧云嘛，你讲的是
1: 对卢碧云，对对对，不太容易。所以老师你在做的师大的期间呢、念师大期间，跟我分享一下啊、你在你的学艺术美术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特别像贵人似的或者是启蒙似的，让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艺术跟美术有特别的一种喜爱，让你决定全心投入，有没有这样一个贵人？
0: 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的。 为什么？
1: 都自己喜欢的。

0: 不是，对，是自己写的。然后另外呢，嗯、我们女生啊，有几个女生啊，包括以前我知道的王韵如哈、啊嗯，我们都是属于明示派。
1: 明示派怎么说的？
0: 不在乎成绩的，嗯，也不在乎说要抢第一名，不在乎的，嗯，所以比较无所谓的，嗯、就是说心态上不一样，嗯，那男生
1: 心态比较活泼一点，
0: 很拼哦，他们说必须因为要将来要有出路问题啊，嗯哼哼哼，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但是喜欢画图是我天生喜欢的，嗯，所以我上个也非常认真，但是我的手是富贵手。每次手都弄得烂烂的，嗯，都必须要一直包扎这样。嗯，我爱画图，
1: 我觉得
0: 很爱画图。
1: 富贵手是不是体质关系啊？我以前好像也有富贵手的问题。可是
0: 我们因为我们炭笔
1: 啊、哦、
0: 颜料都会受伤、嗯，
1: 比较会伤害。
0: 现在也会，所以我都是常常缠着卫生纸、嗯，然后再缠布啊，缠什么、嗯，或者是戴塑胶手套、嗯，塑胶手套又很热、嗯，对不对？不舒服。嗯。
1: 好，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嗯。

0: 在音乐声中，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哎，算起来哦，其实有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在突然间跳阶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会避过啊？那有时候会很可以讲说，我们可以深入，也可以讲说我们在跳过这段时间啊。那你看，在我刚刚问您说，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知道说，哎，有一个人，我以前问过人家说，有没有一个贵人呢、啊？在你生命当中，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转折点很重要的，有的人有，哎，有的人没有，啊，有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让我好像又重新回来一次，我说 OK， 你要回来一次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完了挖挖看你什么东西能够让听众愿意接受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好像你上了师大艺术系四年嘛，这四年当中，你觉得哎，有没有哪一段时间你特别让你有感受的？
1: 我觉得哈，在师大的当中哈。老师师资是很棒的，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师资大概是全台湾最好的师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差不多、啊哎，
1: 非常好的哈、而且几个老师都非常有特色，都让人家很佩服啊，
0: 嗯，
1: 哎，有的很幽默，
0: 所以有没有一个老师特别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专心，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说，就像我说，你那些粉彩或者是水彩啊、哦
1: 嗯，
0: 这方面哪一种媒材让你觉得特别比较喜欢的？它能够让你表现自己的
1: 粉彩是以后才用的
0: 哦，是哦，以后才用的。
1: 学生时代你光是磨素描就磨很久，炭笔，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最佩服的老师啊、哦，
0: 嗯，
1: 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够认真了哈、
0: 嗯，
1: 大概没有什么挑剔的哈。结果像李石桥老师来、他就轻轻一抹 我怎么就整个
0: 就不一样
1: 发光起来了，
0: 对，
1: 我还是他们厉害，
0: 嗯，
1: 然后像以前那个林玉山老师教我们那个素描工笔素描，
0: 他教过您啊，所以我们来说他们都是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全省最好的、一时之选的、都在我们家，那时候黄君璧是教我们大三大四的那个国画嘛哈、那你晓得我喜欢画人物嘛，所以我们那个平常就是说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必须在那个走廊办联展，就是每一年的就同学的一起的那个作品。

0: 品的展览。
1: 是，
0: 然后我画的都是画小孩或画什么。
1: 嗯，
0: 但是黄金璧只有讲一句话：走这条路也可以，就这样点点头，这样、
1: 哦。这表示你在这方面很 OK 的。
0: 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对老师我都很害怕，很尊敬。
1: 害怕是怎样？
0: 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很。因为他跟我爸他们日治教育出来都很严格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很怕他们啊。尤其我李石桥是我爸爸的，同样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1: 嗯，在我们想来了，李石桥这一类的啊，都是非常的顶尖的人物啊，那非常非常。在艺术界来说，台湾艺术界来说是非常 top 的人物、哦、这你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0: 对，当然对，我们那时候都最好的老师在教我们，
1: 真的是很幸福哈。那所以说，早期的创作对你来说哈，你有觉得说比较偏向你要慢慢探索，或者是说你开始上学上课之后，很快就确定自己的方向？
0: 哦。刚才我对你讲，我对画画都有兴趣，就每一科都一样。
1: 嗯，
0: 但是没有，并没有确定要去走这条路。
1: 嗯，
0: 只是喜欢，喜欢也会全力以赴。
1: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
0: 没有，我们是喜欢艺术，但是不一定要做美术家
1: 啊。
0: 没有这个野心。
1: 嗯嗯，没有这个野心。
0: 对，
1: 嗯，男生比较有，
0: 因为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事业的压力。
1: 男生比较事业的压力，
0: 对，将来出的要养，如果要美术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早一点扬名立万。
1: 是、
0: 啊，女生，我刚才讲过，女生都比较名士派啊，
1: 嗯，
0: 无所谓啊，
1: 对呀、啊，就像以前
0: 比较潇洒啦，
1: 没错啦，也是不容易啦。像以前那个李其正就说过，他说他要考那个美术系的时候，他妈妈哭了，
0: 哦、
1: 他说母汤啊。艺术家困头咖，人家很押韵的、啊。
0: 对，我爸爸也讲了一个很俚语，有一串俚语。
1: 嗯，
0: 美信，你是准备要做韦斗客家呢？
1: 韦斗客家
0: 啊，广杰卡嘎吉，
1: 嗯，嘎吉啊，
0: 嘎吉，你听得懂吧？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有嘎吉啊，现在很流行，很时髦啊，对不对？在那个延平北路啊，什么都很时髦啊，有那嘎吉啊，
0: 我也喜欢买，
1: 好几个颜色的那个、啊，
0: 做的很好，很老。
1: 是啊，是啊，是啊。现在以前是觉得那个真是嘎吉啊，客家哦，可是现在就觉得说，非常好哎、欸、，fashion 呢、欸，现在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才
0: 有的东西。然后他还讲一句，我们大三的时候也会邀请他到学校来看展览嘛。
1: 嗯。嗯
0: 哦，他说你只要不要像那画一只眼睛在这里，一只眼睛在这里，皮卡索的作品那就很流行了。
1: 嗯，真的。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是因为后来你再告诉我说，你在60岁的时候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哦。
0: 嗯，
1: 但我觉得。这应该有个过程吧？怎么突然间喜欢琉璃啊？
0: 我本来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但我很怕玻璃、啊。
1: 喜欢玻璃的透明的透明感，
0: 对啊、而且我喜欢那颜色啊。
1: 可是以前的玻璃没什么多少颜色，不是吗？
0: 有至少那个有时候贝壳的颜色，
1: 嗯，
0: 有时候你操场有一些
1: 亮度
0: 贝壳，那个有时候浅蓝紫、
1: 嗯，
0: 有没有贝壳？
1: 嗯嗯 嗯，
0: 不管什么贝壳都有一些颜色。
1: 嗯、
0: 我捡到那个贝壳就如获至宝。
1: 嗯。
0: 那我家里也有一些，我妈妈他们会收集一些水晶，有没有？
1: 嗯，
0: 这样踢到脚是很痛啊，
1: 硬嘛，
0: 很硬很痛嘛。但是我就喜欢玻璃呀、啊，
1: 嗯，
0: 而且那时候以前装糖的罐子或什么都常常有颜色的玻璃，
1: 嗯，
0: 浅蓝色的、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学龄啊，不要几岁，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的楼梯都很陡，那我去楼上。就要去那个三角柜子里面去拿那个装满肉松的罐子，
1: 嗯，
0: 上面是锡罐子，下面是浅蓝色的玻璃，
1: 嗯，
0: 玻璃上面好像还有花，那我就拿着碗，拿着条根去拿，然后就下楼梯要这样一阶一阶坐下来，用坐的下来啊，咚咚咚就滚下来了，就这个条根插到头上面去了，
1: 好可怕，
0: 血流了一大盆啊，这缝了5针。
1: 所以真的是，那时候几岁？
0: 不到5岁吧，
1: 对吧？一般的小时候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说小。

0: 朋友啊，要拿的在动的动态当中，不要拿的筷子、调羹、叉子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拿在手上。
1: 我自己上去，没有人知道我上去，因为他们都忙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啊。那我脸上很多疤痕，就是摔，不是被摩托车撞的，又什么的，这个被树枝插进去
0: 的，真
1: 的
0: 很可怕哎。我记得以前有个长辈，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算是三房的独子，所以很受宠爱，很受宠爱。他就什么样的就是老大，老大，我就是王这样子。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不好好吃，坐着不好好吃，拿着筷子呢到处跑。但是
1: 我只是为了要去吃肉松而已。
0: 对啊，可他是因为拿着筷子跑，跑的时候就摔了一跤。
1: 哎呦，
0: 摔了一跤，你知道那筷子就直接从喉咙进去。到后来年纪很大，他始终嗓子都哑的，沙沙哑哑。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事情小啊，事实上
1: 几岁？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了，我那才几岁啊？
0: 对啊，就也就是说我们，
1: 而且因为我没有保姆，所以我家里没只有
0: 你有奶妈，
1: 我完全就是我一个人
0: 没
1: 有
0: 奶妈。
1: 他们奶妈是要抱回去照顾的，我是在家里的，所以我上下没有人管的。而且我在家里的时候，
0: 在楼梯上滚下来没人知道。
1: 不是，我姐姐他们都已经是在上课嘛。
0: 嗯。
1: 比方说，我三岁，他们是八岁，对不对？九岁、十岁都在上学了。
0: 嗯。
1: 所以我在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啊！我画在墙壁也没人管我啊。
0: 好好玩呢、啊。所以说起来是没人管，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呢，
1: 因为有外婆在，我妈妈要顾着她的那个。那个小店面嘛，那店面他是很多
0: 妈妈不是在教书吗？
1: 那是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搬到台北来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工作了。
0: 所以刚开始你其实绘画啊，也是因为是你喜欢的嘛，
1: 从小就是涂鸦，所以墙壁都被我画满了。
0: 所以你画了这么久，那什么时候突然间，他们说你六十岁以后突然间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1: 因为就去东欧玩了、
0: 去东欧玩。
1: 这我跟你讲，我喜欢玻璃，所以我看到玻璃我会买，但是我都束之高阁，不敢让有我们家有孩子啊，对不对？就
0: 不敢让碰到就对了。
1: 对，因为打破很麻烦了、
0: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喜欢玻璃没错，那是你要全心投入，你一定要有个契机吧。
1: 就是因为我喜欢，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也去练习那个镶嵌玻璃嘛，切玻璃那些，那个还不会说全心投入。等到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参加合唱团一起去。他们有一天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有去那个整条这边玻璃的所有的街道哈、就是玻璃村啊，
0: 就在东欧，
1: 对，叫波兰和捷克，我们
0: 希腊、
1: 波兰、希腊，希腊是另外哈，希腊我早一点过去，我去买的、早一年过去是希腊，1991。
0: 1991年春天，还记得你说过，跟先生同游希腊。
1: 对，第一站就到雅典。雅典他那个人的太太，就说啊，你太太是艺术家，我带他去看那个玻璃。不，有一个专门卖玻璃。
0: 是。
1: 我一看就爱上一个，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就一看一个这个碗啊，很雅，很素雅。好像是农村刚出来的东西、不是喧哗的哈、然后一个正方形的，是可以当做水果盘，也可以当做那个放烟蒂的什么的哈、那个就比较亮光，有亮光。那我想我这第一站就买这个的话会很可怕，
0: 你要怎么带呀、
1: 就是那我就问那个 Valencia 那个带我们去的、我说请问你，我有以后有一站要到威尼斯啊、那玻璃很出名，那边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东西？他说不会，一样不会有，
0: 不会有相同的东西，
1: 类似的，因为 style 一定不一样。所以我就当下就买了两个，我先生等气到不行啊、要在别人面前也不能生气，对不对？ 那我看到他是你，我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拎啊，
0: 我自己拎嘛。
1: 对对对，我就一个
0: 手提
1: 刚好有一个我的袋子带出去的袋子，有一个刚好那个把它装的好好的。那有时候他想要帮我拎，我也不让他拎，免得因为增加他的画饼。
0: 我跟你讲，这就是巨蟹座人的固执。
1: 真的，
0: 巨蟹座人的固执是怎么样？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啊，你也不会
1: 很凶，
0: 很明显的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不会，
1: 不会，不会。
0: 可是就是点点嘛，固执，你懂吗？这是
1: 我不知道，我先生后来发现我这一点，
0: 点点嘛，固执啦，就是垫垫的，可是就是固执的不得了。你要决定的话，根本就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你不会明显的表示说
1: 我
0: 要这样，
1: 对对对，
0: 或是不要这样，不会讲。可是他就点点嘛那样，垫垫的来，然后固执的要死。
1: 我先生后来常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你哦，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你表面上也不会生气，不会，但是你要去做，
0: 你
1: 就会
0: 做，
1: 就会去做了，
0: 管你。别人怎么样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会明显的跟你讲说反对呀、啊，
1: 也不会生气，都不会。
0: 但是我就是做了，
1: 对，
0: 我就是去做了，是不是？这是金牛座的巨蟹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1: 真的是这样。
0: 嗯嗯嗯，你看，你看你要做这个玻璃艺术啊，当时只是因为去探访这个东欧国家啊，这是我在你这个一篇介绍文听到的哈，这个。1991年春天跟先生同游希腊跟威尼斯，
1: 对，
0: 在希腊初次接触到琉璃作品。2004年跟好友们再访东欧国家，惊艳于
1: 就是
0: 波兰的琉璃艺术、玻璃艺术深受感动。回国之后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
1: 这里前面还有一点故事
0: 啊！你说，
1: 2004年那个是跟合唱团的一起去
0: 哦，
1: 当然没有先生了，对不对？然后
0: 现在没有去，
1: 既然要去玻璃，我就心里打算，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的，我们他是7月21，我7月17，对不对？那我们俩去，他是有钱人了，那我不是啦哈。那我心里想说，我卡片都带了，我自己的卡片也不是我先生的卡片。我今天这次要好好的买他一个大的，不要买这个小的，
0: 不过瘾。
1: 哎，不是，结果我看中了，但是看了半天哦，这么大一个，这么大，超60，至少见的圆形，
0: 60公分。
1: 他用吹制的，
0: 厚度呢？
1: 厚度也是跟我的玻璃差不多这么厚、
0: 重吗？
1: 当然重啊，我还没，
0: 那怎么拿、
1: 啊、抱起来，所以啊，那就一定要带走啊，一定要想办法带。但是我没有买，我为什么没有买？它的颜色 exact 就是我要的，但是它周围的颜色我不要，
0: 不喜欢。
1: 为什么呢？我感觉到那个里面好像有乌音的声音。
0: 哦，是吗？
1: 哎，因为我们那次也去过克拉卡，因为就集中营的地方，那空气中你就弥漫到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感觉到，
0: 感觉得出来，有他们
1: 的苦难在内。然后我看那个作品啊、我看到他们的苦难，这个艺术家把苦难也放进去了。
0: 哦，作品放到作品里面，
1: 我感觉到啊，
0: 所以你不买，
1: 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土耳其蓝，那个也是整个大部分都是土耳其蓝的颜色，这我最爱的颜色。这周围它有一些鹅色的什么色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有点哭泣的感觉，
0: 有哭泣的感觉。
1: 对，所以我没有买，
0: 所以很好玩。
1: 我就很快乐的买那个布拉格的他们的 Mason 的杯子，上面写布拉格，他念布拉哈还是什么东西的哈。两个玻璃杯，就买那两个全土耳其蓝的玻璃杯，那字是这样一烧出来的，
0: 是
1: 不是那个作家？那个作家我看到他的感情，所以我回来才我们俩，他那位小姐叫庄莲子，她说：“哎，美信，我看到报纸有人在要收学生去那个。”做玻璃，去了解玻璃啊！上课上几天，3天吧，哈。好啊，我们俩就去了，学费很贵的哈，就去了。从此就开始栽进去了。
0: 所以那时候60岁了。

0: 就从此栽进去，栽到琉璃的世界，玻璃的世界。
1: 嗯，
0: 所以玻璃跟琉璃有什么差别？
1: 昂贵的玻璃叫琉璃。
0: 我一定要让我们听众了解，昂贵的玻璃就叫琉璃。
1: 对呀、啊，
0: 那不是跟材质有关吗？
1: 不是，当然它就又是人家特别做的，有的上面还有半宝石的、
0: 各种颜色。
1: 各种颜色我都是买进口的嘛、那这昂贵吧，都是算财的嘛、你问我说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们台湾开发的玻璃还没有那么多、他那个欧洲美洲美国他们开发的玻璃很多啊、你当然是要进口的，而且玻璃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人类一样，可能要有同，但是要有同样的 family 才可以在一起烧。
0: 哦，是啊，
1: 你不同样的它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0: 是吗？不是因为色彩的关系、
1: 啊，不是不是，
0: 材质
1: 就有细数，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有
0: 细数、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哎，从60岁开始，你决定去投入这个琉璃艺术、玻璃艺术哦，而且回国之后呢，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一栽到现在，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集暂时进行到这儿。更多的琉璃跟玻璃的推广的事情哈，包括你的作品，我们希望你再抽一段时间来，我们再跟您谈谈。因为他们说，当时你只是学习基本的知识跟制作经验，而事实上呢，玻璃它是透明的，看起来很坚硬哦，颜色非常绚丽，可是它很容易碎，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有句话讲得很好，你形容它是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在危险跟美丽的恋人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次呢我们再请王美信王老师来告诉我们美丽的恋人他怎么样去掌握它呢。Oh, 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1: 谢谢，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谢谢，
0: 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OK, thank you.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

0: 全球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赵亮，他有提到，当夫妻两个组织小家庭住起来都没问题。那时候的不管家庭的问题，就是两个夫妻就可以争争吵吵也就过了，但是当三代同堂的时候，这里面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就会变得更复杂一点。好，那尤其是婆媳之间。好，那赵亮呢，他们呢刚好有兄弟，所以兄弟也就帮他分摊了，解决了正在很多难题的之下，也有一点分摊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两个兄弟让爸爸妈妈可以轮流住来住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赵亮信了主耶稣以后呢，他其实对于父母孝顺这件事，跟过去自己的眼光跟想法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拿钱啊，就给你们钱就是我孝顺。但是现在他可能对给钱这件事跟另外孝顺父母的定义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集赵亮是如何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些家族性的一个改变，然后让自己能够在生命里面重新去认识家这个概念跟生活的部分，如何彼此之间可以做一些调整，他的整个思维完全变了。我们欢迎赵亮。
1: 谢谢朱莉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0: 是赵亮，所以后来其实爸爸妈妈，其实你说老人家，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最主要是环境嘛，他熟悉的环境，你说飞回到那边如鱼得水，对不对？可是你跟你算还是可以适应，就是工作什么的。然后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可能他们整个生活步调是完全不一样，尤其到中国大陆没有车等于少了腿耶，对不对？
1: 我就是他们司机
0: 对，你是他们的司机，
1: 我都载他们去啊。
0: 但是朋友完全没有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对老人家来讲，还有生活习惯，他今天想要去哪里，他要自主要干嘛，要吃个什么，好像有很多选择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你们看到父母亲跟你们在这边这样住，即使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说把父母接来可以在这边重新开始，可是好像不是这样。
1: 对，当然，因为他们就觉得台湾，他们就想回台湾。对，虽然我们劝了他十多次，对，但是
0: 你的劝是什么？是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担心他们啊，担心他们照顾不好自己啊。对啊，那我爸走路又很容易跌倒，我担心。对，你在台湾，你找的看护又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住家，那如果找应佣的话，他又不见得会那么细心，还是怎么样的，都是未知数。所以我当然希望他可以留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当时都商量好了，就是我在苏州，在我们家旁边租个房子，然后因为他跟我大弟虽然住在别墅里头，也有很多摩擦，而且我大弟他们也是越来越冲突越来越多，那我看得也很心疼，因为我是最想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对，我2023年5月去大陆的时候，是我要把他们带去大陆的。
0: 你那么渴望，是以前你应该不会想干这种事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突然那么渴望想跟父母住在一起？是
1: 因为我觉得能陪伴他们的时间不多。然后过去在台北，在教会一大堆服事，一大堆的聚会，就常常反正我看我父母就是来聚会一下，他们要走，我想跟他们吃顿饭都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其他，
0: 你要照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到大陆，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在身边，我想好好的陪伴他们晚年最后的时光。对，
0: 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想法？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会让你突然这么迫切要做这件事？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很爱他们吧。对，我

0: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幸福。
1: 那你觉得是你想法，你也要尊重你的枕边人、啊、他的想法又是什么、
0: 他觉得可以啊，就是住在旁边就好了、哦、甚至门对门都可以对因为住在一起生活

0: 决定回台湾。
1: 对，
0: 你们还是
1: 就尊重，就他就回台湾，然后帮他找应用。对，又政这里政府的一些长照的一些，对，就反正看他住在这里也蛮开心的。但我爸还是因为，反正照顾不好，对，因为我妈她没有办法，就她有一些疏忽，就血糖的一些问题没有控制下来，所以导致她现在就都卧病在床，对。
0: OK。所以爸爸妈妈回台湾以后，你们的服侍就变得你因为负担就少了嘛，哈。
1: 对。
0: 所以你大陆的服侍很特别。
1: 是，没错。
0: 你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一块的？然后你觉得，哎，这件事其实这个是跟你以前在台湾是完全不可能的、啊。
1: 对，是。
0: 这个
1: 完全就是神带领啊。
0: 对。
1: 因为我们搬去苏州，首先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怎么门口这条路就叫方舟路，对，然后方舟路就我们住的小区方舟路的，就我们小区的对面就是叫赵家巷，这个卖场，赵家巷，我姓赵啊，我们赵家一家六口移民到苏州啊，方舟路赵家巷，所以你说我怎么去拼凑？
0: 连路连那个都完全都帮你取好了。
1: 我本来以为对我有四十几个印证啊，那个奖可能朱莉姐你要跟我录八集都不够啊，对吧？你懂意思吗？
0: 没关系，我们以后慢慢来。
1: 所以就是很奇妙啊，所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想把自己献给神啊，让神来带领。那神呼召我们，他不会把你呼召到大陆，他就把你外边不管你嘛，所以就一步一路一路这样的带领非常明显啊，连住的地方都这么明显，都有印证。
0: 对，
1: 就旁边有个儿童医院，
0: 哦，
1: 然后我们去，因为我们当地后来还是要找个教委身的教会嘛，所以就经由邻居介绍，我们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一进去那教会，哎，看到他那个，因为他在办公室里面嘛。然后门牌号是315，315不就是我离开旧教会的那一天？
0: 啊，
1: 对，就是
0: 一个
1: 系列印证，太多了，这印证四十几个，真的要做八集。对，
0: 都不是巧合的啦，
1: 绝对不是巧合。对，
0: 然后你就知道哦，就确认这。
1: 五月二十号那一天，我们到大陆嘛，我们想说选个520，我爱你，主大陆我们来了，因为上帝好爱中国人。就我们到了。到然后因为后来去回去以后，我们就回岳父的坟前上香，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来不及回来，因为两边要隔离各两个礼拜嘛，所以我们没有来不及回来，所以第一次到他墓前，哎，我看到岳父逝世的日期，我说我问姐，我说姐，我说爸不是2022年6月底过世的吗？怎么逝世的日期写5月20号？对，姐说对，是六月底过世，但那是阳历，这个是阴历。
0: 哦、对，中国就是会注重。
1: 对，但这个日期也太巧了吧？520520，记得我刚刚说726726，就神，因为神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你一定会越来越有默契。刚开始也傻乎乎啊，也看不懂啊，但后来你就发现，
0: 所以日期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就是一个很直接。很明白告诉你的一个方式啦，
1: 对，
0: 跟你对话的方式，
1: 其中一个方式之一啊。
0: 然后后来你们怎么去接触到哎、癌症病房里面的这个开始起源的服事是怎么样？
1: 因为我们到大陆教会以后，那虽然我在台湾也做过牧者，但是因为大陆的这个信仰管得非常紧，那特别你是台湾人，你不能跟他们。就是混在一起聚会，类似这样的。所以我讲台的服事就变得
0: 没了，
1: 就没有了。对，当然后来神有给我开路其他教会的讲台，比较小的教会，但是当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想说要参与一些其他的服事啊。然后当时知道他们有个血癌，就是病患的一些服事，就在儿童医院。那儿童医院从我们家门口走过去3分钟就到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偶然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儿童医院去探访那些血癌的病患，哦，那就看到哇，这些病患啊非常的绝望，血癌我才知道原来是癌症当中啊最花钱的一个，

0: 他们想说，不但花钱，而且常常会人财两失，就是你花了很多钱，
1: 也
0: 但
1: 没
0: 最
1: 用，
0: 后还
1: 对，
0: 是治不好，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得了以后倾家荡产，最后孩子也走了，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在他们非常绝望的情况下，我们去探访他们。像我当时听到，有一个父亲在急诊室加护病房门口已经住了2个月了，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台湾比较小，就是你可以回家，好吗？他们跨的省，可能一来一回要7、8个小时，一来可能甚至
1: 甚至超过一
0: 超过
1: 好
0: 一
1: 几
0: 天
1: 天，或
0: 都有
1: 是
0: 可能。
1: 对对，
0: 对，所以他们就像我就听到一个父亲30几岁也很年轻，就住在加护病房门口2个月，没有洗澡，然后那个脸啊像死人的脸，就是灰灰黑黑的。然后其他姐妹说，因为她大部分服侍的都是姐妹嘛，几乎好像只剩我一个弟兄，他们就请我去关心这个父亲。结果我去看他，他非常绝望，因为他5岁的儿子对血癌，然后骨髓移植的过程中肺部感染，然后现在在加护病房里头必须要氧气，所以他当然他就很伤心，他说哭到已经没有眼泪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老婆又给他戴绿帽子，对。所以难怪有圣经有这句话，妇人焉有忘记她吃奶的婴孩？还真的有忘记耶！但神居然不忘记，对，我们想说怎么可能？但就真的，我就真的看到，对。然后反正老婆就跟男人其他男人跑了，就把自己的孩子就丢给这个父亲，所以这父
1: 好
0: 亲非
1: 惨
0: 常
1: 哦！
0: 绝望，他儿子才5岁，在里头有多害怕？你想想看，但他肺部感染，因为他只要一拔下氧气面罩啊。马上那个血氧含量就降到80、70、60，对，但2个多月，因为治疗费也很贵，大概花了，对，已经花了100多万人民币了。他们已经也倾家荡产了，也借不到钱了。所以这个国语啊，这个父亲啊，他医院跟他讲，你要不要见你孩子最后一面？因为你也没有钱继续付了，因为他孩子必须要就24小时打麻药，因为他只要一醒来就哭。爸爸妈妈呢？要拔氧气面罩，所以只能2个多月都给他麻药昏迷耶。这小孩救过来，我看也废了吧？2个多月，对，所以国语没办法，他说：“那我要见我孩子最后一面。”就那一天，他孩子一推出加护病房，那反正这个氧气面罩一拔，他看到爸爸，因为他麻药已经退了，醒过来，他就大哭，大哭。然后大概10几20秒后，他就昏过去，然后就死了，就死在他父亲的怀中。对，很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很多。然后国语当然非常伤心，但感谢主，还好他信了主，因为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去陪伴他嘛。那人往往在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嘛。然后听到这个福音，他就紧紧抓住。所以往后，他想到他儿子，他很伤心的时候，他就呼求主。那他当然也受洗了。后来也，他住在徐州，我们苏州坐高铁过去也要坐5个小时，然后还高铁哦，然后乡下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其他车，对，地铁反正在换车子。然后后来也帮他找到一个他可以委身的教会，但他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他早就自杀了。”类似这样的。
1: 照亮，你在台湾，我知道你跟宇飞也是常常到医院探访。可是我觉得你在中国大陆做的这个是垂死边缘、绝望的一群病人的家属跟病人本身，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探访的方式。你自己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因为我觉得好勇敢呢，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当你看到这个，怎么安慰呀？
0: 没办法安慰，
1: 对呀，那
0: 没
1: 你怎
0: 办法
1: 么
0: 安慰。
1: 做？你怎么有办法坚持做嘞？你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时候也是要装备跟训练。你自己觉得你为什么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件事？如果以我真的。
0: 对，因为有的姐妹说，她没有办法做，因为太难过了，
1: 对呀。
0: 太难过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我觉得。所以说，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我有一点就是，我好像在感情上面有点障碍，社交障碍嘛，反正对，我比较不会受影响，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当然也会跟他一起难过，甚至有时候也有流泪，但是我不会情绪进去太久，我很快就出来了。
1: 哇，这很重要，要不然等于你也是跟着他一起忧郁
0: 对啊，不是有些忧郁症医
1: 了。
0: 生反而后来自杀了，类似这样的，因为他太多接触这些。
1: 其实很多那个什么，很多那个谘商人员，最后都陪着他的谘商者进入那个忧郁的状态，
0: 是，
1: 情感太投入，原来这也是你的特质之一。
0: 对，所以上帝造任何人都是好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赵亮自己刚刚形容自己是好像在情感这一块他有一点小障碍，所以他不会陷入那个 情感里面的那个情境里头，所以他有办法去安慰那些人。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说法，其实他是情感丰富的人。刚刚你们因为是用我们是用网络，所以你看不到他。其实赵亮已经是泪水都含在里面，眼眶都红了啊。那我想如果你有听到他的声音，你会知道他其实已经是哽咽。其实我呢基本上不用想说去看到现场，我光听他这样讲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我真的不适合去照顾这样的人。所以神真的很有意思，把每个人预备照顾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所以我今天又很残忍，又要赵亮讲这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对赵亮本身的生命也是有深刻的影响，哦，
1: 非常深。
0: 对，所以我们先听赵亮他去探访他看到了什么，最后再来讲他看见的又影响了他什么，他做了哪些调整跟改变。
1: 嗯，是，感谢主。其实我们去服侍啊，不但是大大的祝福我们，也激励了我们，完全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服侍，然后也去看看神的作为。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叫子宁，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也是因为血癌，
0: 儿童哈，你
1: 对儿童医院，待会也有大人的，对，大人当然也非常多，嗯，反正从不到一岁到七八十岁都会有，
0: 哇！
1: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真的，
0: 嗯，
1: 病床一床难求，类似这样的，
0: 哇！
1: 对，那这五岁的小女孩叫子宁，好可爱哦，喔，胖胖的，反正像个小董事长一样坐在她的那个宝宝餐桌前，然后因为她脚也不能动了，因为血癌，反正一些化疗啊，还有一些移植啊，各种各样的治疗导致她脚也不能动了，眼睛也都渐渐看不见了，
0: 嗯嗯，
1: 然后胖胖的，但是他反正非常可爱，而且他都没有哭，好特别哦，
0: 嗯，
1: 照理说他应该很不舒服，全身长满了那个淤青血块，我看了都好心疼 哦，对，我看了很心疼，但他妈妈和他因为受洗了，我不知道，反正看他妈妈脸上是没有愁容的。那最夸张的是这个子宁，他也才刚受洗耶，
0: 嗯，
1: 所以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就病得医治，就会一帆风顺，哦，也有受洗以后就走掉的啊，像这个子宁就是啊。但你看看他的信心，子宁说：“我脚不能走啊，是假的，耶稣将来会医治我的；我眼睛看不见也是假的，耶稣一定会医治我的。”
0: 哇！
1: 但因为医院的医生，他怎么治疗花了钱也都花光了，还是不见起色，他必须要靠输别人的血才能活，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会越来越虚弱，所以医生很多次都叫妈妈可以带回家了，不用治了，就带回家，就是反正就是等死吧，
0: 嗯，
1: 但妈妈当然舍不得啊，
0: 嗯，
1: 妈妈看他喘不上气，就是动不动就是三天两头就带他去医院继续输血，
0: 嗯，
1: 输血首先也很贵，然后再来也不见得长期也不是很安全，类似这样的。那反正医生还是劝他就带回家吧，不用再来看了。对，所以后来就真的带回家了。但子宁不输血的话，他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嗯，
1: 然后到后来也吃不下东西了，那有一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了。
0: 是，
1: 他妈妈就说：“子宁啊，你再不吃东西的话，你这样下去会死，哎，会死，你怕不怕？”
0: 嗯，
1: 子宁说：“不怕，去见主。”天哪，
0: 一个这么小的
1: 小女孩耶，刚受洗耶，
0: 天耶，
1: 天哪，
0: 你看她多爱上帝啊，
1: 对啊，
0: 多相信有一位主啊，
1: 照理说应该哭闹啊，
0: 对啊，
1: 应该害怕，啊，不要啊，我不要，我妈妈，
0: 嗯，
1: 没有耶，
0: 哇，
1: 不怕，去见主，这简直是她最后的遗言，因为第二天她就被主接走了。对，
0: 是哦，
1: 是
0: 哇，
1: 所以怎么会一个小女孩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会得癌症，也是会癌末或是临终，也有人会觉得 为什么上帝不医治我？
0: 所以上帝才说嘛，他喜欢赤子之心的人啊，才能到天堂嘛。这个叫赤子之心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单纯哦。
1: 对，所以上帝就算没有医治你，但我从子念身上看到，上帝给他超自然的信心。
0: 嗯嗯，
1: 他居然不怕去见主。
0: 这大人哪讲得出来啊？
1: 大人都基督徒信主很久都不一定讲得出来，对不对？都还是有不舍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0: 我看他妈妈是真的就是因为自己孩子怀胎十月，然后结果对不对还来不及看着他成长就已经
1: 对
0: 回去了，这个过程是
1: 是何况这小女娃好可爱哦。
0: 那你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个信心的生活功课做得这么的完美，照样对你的震撼教育是什么？
1: 是啊，所以小女孩都有这样哦，但以理那三个朋友的信心，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对，所以我就很惭愧啊。对啊，怎么会？哎呦，有时候因为我比较容易感冒。那我要常常讲话，所以喉咙会像我今天其实喉咙也是肿肿肿的。对，我有心里也会想，哎，我在服侍主，为什么对还要就是我已经有社交障碍了，然后体力又不是很好，然后喉咙又常常这样。对，但是真的，即便如此，即或不然。

0: 所以你看哪怕一个小女孩你去服侍她，其实她也在教你啊，神透过她的生命也让你看见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服侍他们啊，是上帝透过他们也来祝福我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和菲菲每一天我们都好感谢神哦，好感谢神。
1: 所以你们都是夫妻搭配一起去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因为太多病患了，
1: 哦，
0: 太多看不完。
1: OK OK，
0: 对，
1: 好。
0: 但有时候会合，我们可合可分可不分，类似这样的。
1: 那做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你们你现在的全，等于是算全职在做这样
0: 主要的服事，
1: 对，不像以前说你还有讲道啊，还要去陪伴啊、牧养啊等等，这个就是等于全部时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哎，每天呢，哈，
0: 是
1: 每天这样子，你们一天大概探访多少病人啊？
0: 其实也，我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有讲道服事，但是都是针对几乎都是这些血液病的病患或家属
1: 哦。
0: 那也有牧养，牧养就是小组啊，
1: 在医院里面呢，会放让你们这样做这些事吗？
0: 哦，绝对不会。
1: 对，那你们怎么去？
0: 问得太好了，对，因为我们曾经有被差点抓起来，对，像我们身份证拿出来，如果我们台湾人还在那边传福音被发现的话，就
1: 哇不得了，
0: 就麻烦大了。对，
1: 那，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后来，因为其实教会它有两个这样的事工，我觉得非常好。一个是爱心小家，就是让这些病患，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啊，突然可能没地方落脚，就让他们可以住进去。你愿意住你就住在里面，只不过可能会跟好几个病患一起住啊，类似这样的。那反正这个也可以祝福到他们。那还有一个事工，医院虽然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但因为这个事工他们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因为他们也照顾不到，这个有时候心理辅导也没办法，对不对？
0: 他们不管的，对，因为你在那边教会，不是在医院传福音就是不可以，对，你在就是不可以。哦，这我们也不
1: 可是他有看到病患的转变呢、啊？
0: 这个不管的，
1: 哦，
0: 对，因为这个我们不去讨论了，因为我们在当地，我的意思说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嘛，对。那但是就像圣经说的、哦、你做这些爱心的事情是没有人会禁止的、嗯、你哪怕是到再集权，我不是说大陆集权，我是说再集权的国家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做做慈善爱心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爱心厨房的事工，大大祝福这些病患、
1: 哦、
0: 因为这些血液病的病人、啊、他们吃东西要非常注意，
1: 免疫系统就是、
0: 一般的癌症病患还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的因为要把血液里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什么所有都杀到零，在治疗的过程，所以只要一点点病毒细菌、啊、就会致命。像我就亲眼看到一个，他也是解放军战士哦，就是身强力壮的哦，他就是吃到一点点叫外卖，就是外卖我们正常人吃绝对没事，
1: 有抵抗力啊，
0: 对，
1: 没有，
0: 他吃了就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我亲眼看到他活活拉到死。从一个很壮、很有自信、也很帅，两个孩子的爸爸，孩子才刚出生，才他老婆照顾他的时候还九个半月，反正大肚子。后来回去生了，然后抱了一个好可爱的小宝宝，他才刚，等于是他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小的才刚出生没多久，他就。就走了。那走之前我看到这个爸爸就抱着他的这个，对啊，刚出生的孩子，你说是什么心情？剩下等于是家里的重担都要交给妈妈。所以我们为什么去那边传福音，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台湾其实到处都是教会，很多国外也是一样啊，那教会像台湾像便利商店一样，没有人可以说他没看过教会没听过福音，而那里真的很多人没听过啊，他就是没这辈子就没听过耶稣。所以在他们那么绝望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没有走到尽头我怎么会
1: 信主，你问他做什么也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陪伴他，让他感受到爱，你真的是关心他，

0: 也提供他们方便，因为他们能够在爱心厨房买他们新鲜的食材，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来煮。那他说，病患们说，光这个就很大祝福他们啊，光这个就解决他们很大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医院的位置比较特殊，周边没有吃的，只有反正只能叫外卖。那外卖，反正你也知道，外卖那些东西，对，你，
1: 那
0: 我
1: 个
0: 们
1: 过
0: 健
1: 程你
0: 康还
1: 不能，
0: 可以，
1: 对，
0: 对。
1: 你过程不能，
0: 所以他们有地
1: 为什
0: 方
1: 么
0: 可以
1: 医院
0: 煮。
1: 旁边没有？医院本身不是都有餐厅来方便那些住院的人去？
0: 他也有餐厅，但那家刚好弄的东西
1: 都是他们
0: 不
1: 不
0: 太
1: 认
0: 好，
1: 识的。
0: 不是很好。对，我只能
1: 哇，
0: 说那些病患反正
1: 那
0: 就
1: 你们这
0: 吃
1: 个
0: 得
1: 等
0: 很
1: 于
0: 害
1: 及
0: 怕，
1: 时给他们有了一个，哦，
0: 是
1: 就
0: 像
1: 是。
0: 救命稻草一样。所以那个爱心厨房啊，哇，病患家属人满为患呐、啊。对，每天都有30-40个病患家属来做菜啊。我们又没有很大，
1: 你
0: 只
1: 有没
0: 是一
1: 有
0: 个很
1: 发
0: 好
1: 现
0: 的厨
1: 说，
0: 房。
1: 照亮你提供他们这个爱心厨房以后，这些病患跟病患之间原先是不认识的，但是
0: 是，
1: 透过那个厨房，他们遇到一
0: 没
1: 些
0: 错，
1: 同路人，
0: 没
1: 啊，同
0: 错，
1: 病相怜的人，是不是也取得温暖，也
0: 对，
1: 有一些帮助？
0: 对，真的，他们彼此也祝福到对方啊。因为有的一到他哭着说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但是他爸爸或老公就是不是他太太就是要吃，还是怎么办？所以病患都会互
1: 互
0: 相
1: 相帮
0: 帮
1: 忙，
0: 助啊，同工也会啊。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的流动。那包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反正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头把我们学到的，然后把它真正的活出来。对啊，
1: 好，所以你跟飞两个在这里面一直服侍这些人，看到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对你跟飞啦，就是尤其是你自己。最
0: 哦，
1: 大。
0: 太感恩了。因为有一次，菲菲在服侍病患的时候，因为菲菲她听得到神说话，那当然是意念啊，就是不是声音，是意念进来。她居然有个意念进来说，躺在那边要死的原本是赵亮，对，感谢主，一点都没错。我从小到大，神至少救我4次，光车祸就差点死亡，车祸就救我4次哦。对，这个不去多讲，反正就是车祸就4次。那我到大陆做生意，当年做生意的时候，我有2次全身无力，莫名其妙的，我也没有感冒，那也没有发烧，或者有发烧，但是反正就莫名其妙全身无力，躺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躺就是3、4天，都没有办法起来，只能顶多吃东西都吃不下。那我后来发现，这些血癌病患，他们罹患的初期都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其实我们能吃能喝能动啊，都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
1: 所以每天感恩谢饭，这个是很重要。
0: 对，对，因为很多病患他们说，以前我从来不生病的，连感冒都没有啊，你也看得出来，因为有的很壮啊，虎背熊腰啊，但一生病，你看，所以。不要想说，哦，自己身体很好就可以夸口，病来如山倒。你只要里头的白血球、红血球，反正血小板，你只要比例稍微有点变化，你就瘫在床上了，
1: 没
0: 你就
1: 错，
0: 动不了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宇飞突然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当时听到宇飞这样告诉你，你自己
0: 我觉得好感谢神哦，好感谢
1: 底
0: 神
1: 下人
0: 怜
1: 活
0: 悯
1: 生
0: 我，
1: 生的
0: 让我
1: 去，
0: 还能活着。对啊，我就觉得，更不应该浪费时
1: 生
0: 间。
1: 命。
0: 对，不应该浪费生命，没错。因为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为自己活啦，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自己喜欢的，可能世界上的一些爱好东西，其实就是，反正就光。现在手机啊，光那个视频就看不完了，也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但是就光那个，对，所以就是为自己保留了，还是稍微多了一些，所以就是在过程中会更加的，就是要知道真的时间不多。

0: 当趁白日做主公，对，不要等到，对，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他临终前，我是说信主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真的是为主做太多了，浪费太多时间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临终前，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为主做太少了，
1: 那你
0: 要
1: 有
0: 是
1: 没有
0: 再
1: 想
0: 多做一点
1: 过，
0: 就
1: 在
0: 好了。
1: 做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那我自己的家庭，我要怎么去好好的？如果有一天不知
0: 对
1: 道，
0: 啊，是啊。
1: 对不对？你怎么让家庭的这个家人，觉得没有遗憾，照样走得没遗憾？我跟孩子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我相信这些病患家属一定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好，启示，那
0: 是。
1: 你自己怎么来经营你的家庭？除了照顾别人、关怀别人以外，你有没有想过说，哎，那上帝也让你看见这个部分，好，家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
0: 是这些病患，你看能够真正陪在他旁边，真正一直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的，都是挚爱的哦亲人家属。那所以就让我就是，因为以前我也觉得我爱老婆啊，我觉得对她很好啊，她要什么买什么要干嘛，我都全部供应啊，没有任何话讲啊。但我现在会知道她真正的需要，对。所以，我现在啊，
1: 那
0: 钱
1: 真正
0: 都
1: 的需要是什么？
0: 很简单，就是说，你至少要给他安全感啊，因为他是陆配嘛，之前跟我嫁到台湾，总共待15年，那他基本上他都没有自己的存款或者房子，那现在回到大陆，我就把我的就应该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就陆续都哦，本来就是他就是该得至少一半。那我希望是不要说一半，我是希望至少有8成都在他那里。对，就
1: 哦，
0: 是，
1: 哎，这个转变很不一样哎哈。
0: 对，因为我以前对财务这一块我也是非常谨慎的，抓得很牢的。
1: 你是
0: 对，
1: 在担心什么？你也没安全感吗？
0: 不知道，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可能在台湾，因为他又不能买房子或者是什么，因为他
1: 哦，
0: 还
1: 你
0: 没有
1: 说
0: 台
1: 他
0: 湾
1: 的
0: 身
1: 身
0: 份证
1: 份
0: 啊。
1: 呢？
0: 对啊，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当时又。在台湾的聚会服侍很多，也没有到大陆，也不会想去那边开户或干嘛。反正现在我就是，因为他既然在乎这个问题，何况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钱财上面他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过去要用钱啊，干嘛啊，我都不会跟他商量，要投资啊，干什么啊，我都是很容易自己说了算。而现在就是会，尊重他，跟他
1: 哦，
0: 讨
1: 这
0: 论。
1: 很不一样哎！
0: 对我来讲很难，对，
1: 是啊，哇，你这个想通这一件事，我都觉得好难哦。你是怎么想通的？因为要突破这一点，对你来讲真的不容易。
0: 因为他既然一直提这个问题，代表他很在乎啊。那为什么他在乎的事情，我不去做一些改变呢？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管理钱很好啊，对啊，他要用多少钱，我从来没有任
1: 你总
0: 何
1: 给他不
0: 疑义
1: 缺
0: 啊。
1: 啦，嗯。
0: 从来没有缺，我也不会问他你干嘛要买这些，对，不会啊，他要多少就是都给他，
1: 那
0: 但
1: 你放手了以后，如果他乱花，你会不会紧张？
0: 不会，
1: 你也
0: 因
1: 不
0: 为
1: 会。
0: 他比我节省，
1: 哦，原
0: 对，
1: 来
0: 是
1: 如
0: 我常
1: 此。
0: 常要乱花，他给我踩刹车，然后现在很好啊，因为看着他好开心哦，对，
1: 哦。
0: 他现在到银行都是 VIP，对啊，他说原来这种感觉这么
1: 都
0: 好，
1: 这么
0: 你给
1: 好。
0: 我剥夺了那么多年。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觉得赵亮在医院里面看过这些生离死别以后，他突然觉得财务这件事他不再抓那么紧，而且他也能够运用，知道懂得珍惜跟家人的互动这一块跟相处的关系，所以他变得比较能够投其所好，投其所需。所以对于满足太太在这一块没有安全感，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放手了。赵亮学会了这件事，真是一个很大的要紧。我相信对，
1: 没错，以前太顽固了。
0: 以前宇飞来讲，
1: 太自私了我。
0: 真的，好，如果你早知道这件事提早做，你多幸福啊！是不是？
1: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0: 对，你可以更幸福。
1: 是，
0: 结果
1: 有些事看起来哦，但是时间没到，你就是想不通。
0: 没错，没错。
1: 真的，甚至要神的光照。
0: 是，
1: 对，否则你自己都看不到。
0: 你的孩子哦，就是你两个女儿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说，家庭的教育怎么教，也不用教嘴巴说太多，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孩子看在眼里。比如说你孝顺父母这件事，每个月跟弟弟这样轮流回来看爸爸妈妈，看爷爷奶奶，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知道你的孝顺，他以后也就会知道怎么对待父母亲。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你不需要说嘛，你就是做嘛。那你在照顾这些病患，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听到你们讲的故事，或是你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些服事？如果有，你们回到家，是不是孩子对于这些，看到别的家庭的一些的这种生死离别，或者是这种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到你的家庭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在这个服事上面，应该就像你说的，别人的生命在影响你们，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生活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你说关于孩子是吧？
0: 对
1: 对，
0: 家人一起。
1: 当然，我们会带孩子一起去医院探访啊，或者在爱心小家，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信息嘛，我们这些牧者也是轮流去分享，也会带他们来分享啊。或者甚至像我那个小女儿也很特别，上一集我记得有讲到她同学霸凌她，甚至要自杀。
0: 是，
1: 对，
0: 她要怎么自杀那么小？
1: 我不知道，但她因此紧紧抓住神。因为他们两个从小
0: 她怎么做啊，她怎么做抓住神啊？这么小的小孩
1: 就读经祷告听诗歌
0: 啊，
1: 就读得更认真。

0: 所以我小女儿原本很特别，我亲眼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祝福。你不要看每一个苦难哦，背后其实都有极大的祝福哦。只要你懂得紧紧信靠神，我亲眼看到一个极大祝福，就瞬间翻转了我小女儿。
1: 嗯，怎么说？
0: 她原本社交障碍跟我反正没有我那么严重，但是也有一些，甚至在家庭分享啊，或者让她祷告啊，她都会紧张的要哭，类似这样的。她突然那件事情以后，她紧紧的信靠神，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就越来越有亮光。她现在变得分享的好有亮光哦！
1: 哇，
0: 在众人面前，她以前我刚刚讲，在家人面前她讲都会哭哦，祷告简单祷告她都会哭哦。她现在到小组，她可以在一大堆大人里头，有企业家，有很多，她可以讲见证，讲的在她面前不用看考草稿哎。
1: 老天爷像个小传道人。
0: 对。
1: 哎呦，好有趣哦！
0: 对，而且他甚至还能分享启示录，
1: 啊、他十三岁，
0: 对对，当然不是全都他领受，
1: 是是
0: 他当然有听一些对牧者讲
1: 启
0: 示
1: 录，对小孩子来讲也太夸张了吧？
0: 他分享的超好的，
1: 分享启示录嘞，
0: 对，是不好分享，但是他就你听他就讲的活灵活现的，所以不可思议耶，他整个潜能被开启了。真的，以前姐姐是因为她以前在台北也是个小牧者，她有牧养一些小朋友。现在意义、哦、差七岁，意义在后在前，大超越姐姐，不只是远远大超越。
1: 哇，
0: 不可思议！
1: 所以你知道你在做这些，其实孩子他们自己的领受、自己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成长也不一样哈、
0: 哦。对，
1: 你们都看在眼里。
0: 是
1: 是。好，这样对你们来讲有没有在沟通上在互动上更好像更能够容易一点，不像以前那样可能会有一些、哦、憋憋的啊什么的，好像自然而然就比较会更懂得珍惜家人的。
0: 是，现在非常非常珍惜，我们很在乎、我们在一起的亲子的时光，哪怕吃个饭啊，或者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家庭出游啊，然后我们很在意就是家人这个互动的时间。那因为现在小朋友你也知道很容易被手机捆绑，
1: 对，
0: 就是说
1: 对
0: 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那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家人我们在吃饭啊或者出游的时候尽量就不要看手机啊或者是什么。
1: 做得到吗？
0: 做得到，渐渐的，对，当然 有时候要提醒一下。
1: 你觉得做得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因为感受到爱，感受到父母的关心、
1: 嗯、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比较不会训话，比较不会，比较有趣一点，然后他们就觉得听你们讲话比较有趣，就比较不会去看手机了，这样。
0: 这也是
1: 真的，
0: 这也是对。没错，
1: 因为有些家庭出游还是被手机捆绑，还是没办法。
0: 是、
1: 哦、
0: 对啊，常常啊，因为
1: 你路边
0: 常常看到，
1: 所以你小孩子愿意丢掉手机一定有他的原因，跟你们聚在一块觉得变得有趣了。
0: 对，
1: 变得比较
0: 哦，这真的是渐渐的，因为刚去的时候，刚、到大陆的时候也不行。我们明明在长春，在净月潭，好漂亮哦，冰天雪地的，然后那湖面几十公里的，就是平方公里的湖面都被冻得，我们走在那个湖面要横跨从这个这一岸走到对面，这么漂亮的雪景，那我大女儿就、一直听着她的就歌曲啊，流行歌啊，
1: 无视若于风景美景。
0: 对，我们家人在一起这样聊天多好啊，但他就一直听着他耳机，反正就是就好像跟我们就不太互动，
1: 有个距离。
0: 对，到现在他能够、主动对父母啊觉得好奇啊，或者想跟我们有说有笑啊，或者是什么想分享他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无形中都有在改变。
1: 嗯、
0: 虽然这改变不是说像变魔术一样立竿见影，但是都可以感受到渐渐的大家生命都在持续改变。对，所以这是非常美的，
1: 是太棒了。赵亮，你最后分享，人家说不是光你跟你小女儿是情人，你跟这个大女儿，我相信你也很想跟她变成情人，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你有没有抓到秘诀，说你就可以跟女儿变成真的是情人？
0: 嗯，我觉得要关心她，走进她的内心，然后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父母啊都想告诉他怎么做，
1: 嗯，
0: 然后他

0: 不足的部分，就是想就会提醒他，然后就变成唠叨。
1: 嗯，
0: 对，那现在就是会关心他，然后再回想起初的爱，跟耶稣跟教会讲的一样，你要回想起初的爱，
1: 嗯，
0: 对不对？对啊，以弗所嘛，那就是想到他小时候也是那么可爱，我曾经是这么的爱他、疼爱他，哦，那怎么长大后，当他叛逆期加上不听话，对，就是好像就没有起初那么对他的这样的爱，而现在居然能够回到起初的爱，所以就越看他越可爱。那当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心和真的是爱他，真的觉得他好可爱，那他的心也渐渐就敞开了。那我有看到神在这方面真的有动工，对啊。
1: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发自内心那个真诚。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把唠叨变成关心。
0: 对啊，
1: 所以你的说话模式也改变喽。
0: 改变啊，对啊，不像以前会一直挑他的刺啊，对啊，然后一直越讲越气愤、啊。
1: 你举个例子，以前挑他刺是怎么样？现在同样那他的刺还在，但是你不挑。你哎、欸，我相信很多家长很想听你怎么对，就举一个例子，对。
0: 哦、那譬如说他脸蛋，因为他青春期，对，
1: 就是他那个脸蛋，
0: 脸蛋他手老是会摸啊，对啊，因为已经都红肿发炎了，
1: 是，
0: 对，他还去摸，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啊，
1: 是。
0: 那以前会很生气，会念他啦，但现在也会讲，哎、欸，姐姐，手不要再摸脸蛋好吗？对啊。就会用提醒他，就是不带血气啦。以前很容易就血气，
1: 以前是指责啦，
0: 指责，对，现在就变成就提醒就好了。那他不听，那就也没办法。对，但一般也会听啦，就是说不用，其实好好讲，
1: 嗯，好好说
0: 话，好好讲就好了。就像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他好好讲，不要抱怨，不要用那种血气，我相信神也绝对会垂听嘛。
1: 哇。原来赵亮也有这一面呢，
0: 会，其实我不很容易不耐烦的，我现在才知道不耐烦也是一种骄傲。以前别人看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老好人啊，外表看起来很温和、很老实啊，但我里头其实特别对自己人有时候会不耐烦，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或者这么对，为什么你就是不懂或者做不到，还要人家一直提醒那。我现在知道不耐烦，这个都是骄傲。神也透过这些，神也绝对有办法给我，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或家人啊，怎么不可以？绝对可以啊！但神刻意哦，就是其实要让我们彼此互相的磨合，彼此互相的修剪，然后彼此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对啊，因为神也是这样忍耐我啊，我也是一个顽石啊。
1: 是。
0: 对啊，神还是看好我。对。
1: 非常好，我觉得哈，赵亮真的，其实那个骄傲就是使人败坏嘛，对不对？
0: 是，
1: 你的不耐烦会让人家觉得你讲话就是对我不尊重、不信任，你自以为聪明，真的会给人有这种。我以前也会，就是给对方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懂，你最厉害，对不对？
0: 对，
1: 就类似像这样，因为你赶快说，赶快说，就像你刚刚讲，哎，这么简单道理，你怎么不懂？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是这个真的会让人觉得突然就是血气想上来，你瞧不起我，
0: 对，
1: 哦，你自以为是等等。我觉得，哎，我跟赵亮采访过几次，也跟他日常生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但是这一面我倒真的，如果今天不是透过采访赵亮，我还真不知道赵亮原来有这一面呢。所以有时候你看朋友还是会有一些表面的哈，因为没有那么深入啦，还没进入到那种利害关系。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赵亮，在这一次回来台湾用2次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电台，然后愿意把自己应该说挑战的那一面。也是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一面，然后能够在这边侃侃而谈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没有透过服事去癌症儿童的癌症病房里面去做这样一个服事，看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我相信赵亮可能他生命的改变不会

0: 二弟，不会那么的感觉到家人那个爱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看多了，自然而然，就会珍惜，就会，
1: 是的，非常珍惜，
0: 特别感恩
1: 家人都还平安健康的时候，
0: 对对，
1: 非常感恩。
0: 好，我们呢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吃饭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呼吸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你感冒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其实这些都会变大事。
1: 没错
0: ，所以感谢我们每天感恩，谢谢。好，也祝福照亮未来在中国大陆您的服事，上帝大大祝福你，也带着你的家庭能够一家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让他们认识神的爱。谢谢，
1: 谢谢朱莉姐，感谢主，
0: 谢谢大家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粹。今天我要采访的是刘龙禄老师，老师好。
1: 哎，大家好，仁粹好，好久不见啊。嗯，
0: 其实我们是很久的朋友了，但刘龙禄老师一直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无敌大前

0: 辈长辈来着的。OK， 我要短暂介绍一下刘荣老师呢，他早期是北艺大的毕业的，对不对？
1: 对，
0: 台湾北艺大其实是一个艺术生。
1: 相信在30年前吧，我是北艺大毕业，那时候还叫做国立艺术学院。
0: 对，所以出来应该也要是个艺术家或是老师，结果踏上了设计这条路。然后呢，他现在比较我觉得是不得了厉害的是，他在杭州扎了根，但也不只是前几年开始的，他很久就默默在杭州扎根了。而且他跟台湾的市场对比起来，他相较于台湾的设计师来说，他是有比较扎得还挺深入的哦。
1: 对啊，就是。当初本来想象就是反正在台湾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公司规模也还可以，那到大陆这边的话，我们是选定杭州嘛，那时候觉得就是在这边也设立一个公司，然后两边跑。那时候刚开始两边跑还顺利，可是到了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跑了，所以我们就花了蛮大的力气在这边扎根。所以在这边就慢慢的一直扩大，一直扩大。那我们刚开始我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来，然后在这边招了一个助理，然后慢慢就一直扩大。这几年来大概我们也有8-9十个人。
0: 我刚参观了办公室，有3间，第3间正在装修。这个办公楼里面很大，而且它的我觉得它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很敢用色，颜色很多设计师都是只安全于黑白灰或是一些冷色调、自然痛调，但是他很大胆的用颜色。
1: 这可能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养成背景嘛。我从小学画画，然后后来也读那个美术学校嘛，之后又上北艺大，那所以我有很长的绘画经历。那之后我开始就做比如说抽象绘画，抽象绘画之后又喜欢多媒材，所以做了很多的装置。我之所以会做空间，也是因为我之前的装置跟空间有很大的一个对话关系，所以我就慢慢从装置艺术转到空间这件事情。那我还有在这过程里面，我也做了很多录像艺术、行为艺术。就在大概也就是在30年前吧，那时候跟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也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美术馆做一些首展或个展等等之类的。
0: 昨天我看到一些纪录视频，刘老师年轻又长得超像金城武。
1: 这个我不敢讲，金城武的粉丝会把
0: 我
1: 骂死。
0: 所以你觉得在内地这样扎根下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你有曾经跟别人合伙过吗？
1: 有，其实合伙的经历算是有几段嘛。那如果说在台湾有过合伙，那在台湾合伙的经验，简单讲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帮一个建设公司做他们的一些各种各式各样的设计，那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很优秀，然后我们想说干脆
0: 入了
1: 就收购好了，
0: 这样也比较便宜。
1: 对，他们就觉得那这样投资这样的设计公司，他对他们来讲一个百利而无害嘛。
0: 对，
1: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很开心啊，这么年轻的公司就被投资了，
0: 对，那我们自产自销了。
1: 对啊，后来可是在真正合作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一个设计公司其实是很浪漫的。然后建设公司相对是比较严肃严谨的，那这样的公司它在磨合过程就会有很多没格格不入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我希望我的设计师有很好的设备才能够做出很好的设计嘛，那所以我在公司的设备、电脑等等的投资，我可能会稍微就是重本一点，但是他们的财务到公司来就会开始指指点点说，有必要吗？不就一般的荧幕也可以做事啊，
0: 那就很卡了。
1: 然后在这样来来去去的当中，就是这只是我说的其中一个点。那来来去去的当中，我会觉得就是觉得好吧，那因为做设计它必须要有很大的自由的发挥空间，才有办法做出很浪漫的东西。
0: 对，身心自由，你的作品才会自由。
1: 对对对，后来我也跟那个建设公司总裁提出说，

0: 要不然就分手吧。
1: 嗯，
0: 不，我觉得挺好的，对方也很能理解，那我们就很和平的分手。
1: 嗯，
0: 这是第一段。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是发展公司发展到后来，大概在

0: 吧。爆火之后，那有很多大陆的游客啊、朋友、设计师，反正很多人去
1: 朝圣，
0: 都就是去参观，然后就指定要用我们来去大陆做设计。所以我那时候从10年就一直被邀请到大陆来做设计，可是这种邀请就是比较是一个点状的嘛、
1: 嗯、
0: 就是每次都是来做一下案子就回去。然后我们在就是分子料理餐厅那时候很多人来参观，那慢慢我们就一直被邀请到这边来做设计、
1: 嗯、
0: 那时候做设计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就觉得这是比较点状的工作形式、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及时的可以在这边服务到客户嘛。
1: 而且有没有扎根也很重要，这些文化当地的背景也有一个
0: 部分的。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我们在这边被邀请设计一家会所，然后里面有餐厅有花艺等等之类，就我们其实在它的图面上有设备里面有标注要有冰箱啊、
1: 嗯、
0: 可是找不到冰箱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们说后来才发现说他们把我们的图用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1: 他看到图上有冰箱就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0: 对，所以那时候的一个文化差异也是蛮有趣的。
1: 对，
0: 然后好，反正后来我们在16年17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在16年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来这边做了一个演讲，那演讲完以后有个观众就觉得哎，我的作品等等之类，他觉得很有兴趣，那他们就来跟我联系，后来经过几番的讨论，然后有时候又会找我来这边去做一些考察，然后我想说也好，那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合作对象也好、
1: 嗯、
0: 就可以有一个真正可以落地的契机，因为我们如果来这边接案子没有一个固定的
1: 联系窗口、啊、
0: 的业务啊、
1: 嗯、
0: 联系窗口也是会有
1: 问题。对，
0: 所以那时候对方他是那个软装公司嘛，在这边已经有一个、
1: 嗯、
0: 算是小公司吧，然后他是想要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设计师来这边然后合作，
1: 嗯，
0: 他把软装这件事情借由我的美学吧、
1: 嗯、
0: 把它做得更大，
1: 嗯，
0: 那我们也来这边把硬装一起在软硬结合之下可以做得更好、
1: 嗯、对，听起来是蛮好的结合。
0: 对啊，
1: 一个硬装一个软装加上艺术的加持。
0: 对对对，可是然后我们慢慢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谈妥了嘛，那就是开了两家公司，一家是硬装公司，一家是软装公司。那硬装公司我的持股比例比较大，那软装公司的持股比例比较大嘛。那可是约定好，就是说我是这两家公司的最重要的就是算是指导吧，然后话事人吧，
1: 嗯，
0: 因为一切都是以我的想法为最大的前瞻嘛。所以在2017年2018年。2017年是最辛苦的，因为刚开始拓展，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去开拓各项的业务。
1: 嗯，
0: 到2018年就开始有成绩了，因为到2018年我们的业务就翻一倍了。
1: 嗯，
0: 到2019年的时候又翻一倍。
1: 哇，这那怎么承接得了？
0: 我们人就很快的扩大。我那时候两家公司第一年才几个人嘛，那尤其硬装公司就我一个人嘛，然后后来从招助理开始慢慢到第二年可能20个人，因为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接下来明年比如说我在刚开始2017年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2018年的时候，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2018年我说2018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成长到20个人30个人、
1: 嗯，
0: 他们其实觉得不太相信
1: ，嗯，
0: 可能没有，不到半年我们就成长到20个人，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到2017年，甚至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50几个人，2019年的时候将近100个人，
1: 也太夸张了，100个人。
0: 对，2019年、2020年将近100个人了，嗯，两家公司。
1: 那你手下有对于管理的人，直接对你的有多少个？
0: 手下有几个总监。

0: 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几个商务总嘛，
1: 嗯，
0: 就是还有两个总，一个总经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
1: 那你白天的时候要对接这些主管就很多时间了。
0: 对，就是管理要花很多时间去对接这些主管，
1: 嗯，
0: 那主管之间会有很多的
1: 意见分歧，
0: 我要去整合等等之类的。
1: 嗯嗯、
0: 那白天要去整合这些，我晚上要设计，
1: 只能做设计，对，
0: 晚上做设计做完还要去应酬，
1: 对，对，
0: 每天都几乎每两天要去喝酒，
1: 对。
0: 哇，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1: 蛮噩梦的，
0: 对，很痛苦。因为我是希望能够有足够时间让我做设计，
1: 就好好设计画画就好了。
0: 但是他们就是得见到我，然后我就一直要陪
1: 他
0: 们去。
1: 他们就喜欢你。
0: 对，就喜欢我去喝酒，
1: 对，
0: 陪他们聊，然后他们觉得我出现，嗯、他们就觉得
1: 安
0: 心的。安
1: 心，对、
0: 嗯。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累，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业绩又翻倍了，所以那时候。我是认为就是那个我的合伙人他们开始就觉得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几年不停的翻倍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认为大部分功劳可能是他们
1: OK，
0: 那他们就飘了嘛，就觉得哎、欸、那是不是他们可以
1: 要调整一些分配，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原本很多事情都是我来做一些决定，可是他们都会私下开始做很多的小动作。
1: 嗯，
0: 那而且反正做了一些比较不明，就是一些
1: 看不懂的事情。
0: 对，就是瞒着你做了很多小动作之后，你会发现怎么会是这样？那我可能到后来我发现的那些小动作，我就在股东会里面其实都开始很。直白的去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那些的动作，最后
1: 对，
0: 然后最后股东的权益受益，你们私底下篡改成这个样子，
1: 哦，
0: 然后那台语就是说更小当主体，
1: 哦，
0: 就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啊，
1: 嗯，
0: 就生气以后
1: 摆不住，因为在一个大会议的情况下讨论。
0: 对啊对啊，
1: 有其他同事在，
0: 那大家就翻脸了嘛，翻脸之后他们小动作更多，后来就干脆就谈嘛，谈怎么协议那个分家嘛，对、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合作，就像我之前也有跟人家合作过，我觉得合作这件事情，如果说拆分，我觉得如果是基于一个诚信，都还蛮好的。
1: 嗯、
0: 就像我跟之前跟那个建
1: 设
0: 公司。他们就拆分以后，我们继续帮忙他，他们也继续帮忙我们，都是一个蛮好的结果。
1: 很健康，嗯。
0: 对，可是在这一次的在大陆这一次的合作里面，就觉得都不再是一个诚信上面、
1: 嗯，
0: 都很多的欺骗、小动作等等之类。
1: 嗯、
0: 比如说，他会欺骗我说啊，我们虽然谈那个分家，可是对外都不要说啊，
1: 哦、
0: 因为他还想利用我的知名度去接案子等等之类的，可是。但是他会暗度陈仓，然后去做很多对他们有利的一些陈述等等之类，
1: 嗯、
0: 说啊、我还在帮他们做设计，都一直在跟甲方欺骗。但是我没有啊，
1: 嗯，
0: 因为早就分家了，我怎么可能帮他做设计等等的一系列的欺骗活动，或者是说我们过去的案例，那在操我是我操刀的，可是我们已经讲好说，到时候发布的时候两家公司同时发布、
1: 哦，
0: 可是。讲好，跟你讲好，他可以就是瞒着你先发布了，就是、
1: 哦、
0: 我
1: 首发，
0: 对，就这一类的动作，就是比较卑劣的动作，一直不停的在发生、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不太愉快，不太愉快。
1: 那这个出问题的到后来，你发现这之中你有受伤吗？就是心态啊，或是因为合作一定是基于相信信任哦。
0: 其实合作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是做设计的嘛，不是一个算是会去交际或去干嘛的，所以当初在合作的时候，大家各擅所长嘛，就是说他负责对外的业务，我负责对内的技术的控管。
1: 嗯、
0: 那可是后来会分家，其实他们打了一个算盘，就是认为说，反正他业务他又没办法会对外跑，他只会搞他的技术、哦，所以一分家他一定完蛋。
1: 对对，他就会叫你回来。
0: 他们一定觉得我一定会垮的嘛，
1: 嗯、
0: 那他们就算的计算。

0: 这样的算盘，可事实上也没有，
1: 也没有，对，
0: 等分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业务还更好，
1: 对，
0: 那因为很多的客户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那种油腻的那一套，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种很扎实的在做事 的方式。
1: 其实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一直觉得你是很诚实很善良的人，就没有一些设计师的那种伪装，
0: 就是可能从小的个性吧，我就觉得就诚实一点比较，
1: 就可以讲就直接讲，
0: 对，诚实一点比较简单吧，然后我也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些算计嘛，说哦我先骗他一下然后再怎么样，是我觉得主要分家的时候比较受伤的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人性是这样，
1: 本来想要多一个家人，
0: 现在、啊、
1: 又要单打独斗了，
0: 受伤的是在情绪上啦、
1: 嗯、
0: 那反正也事过境迁的嘛，因为我们分家以后反而找到我们的全然的全然
1: 的
0: 自己，所以我的公司变得更有活力，
1: 对，
0: 更自然，更自由，
1: 对，
0: 更专业。
1: 我一进来那个办公室，因为这是新的，但虽然说新的，但是也三年，就是在那个节点后面可能就换了一个地方、嗯、跟我之前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一进来一看就是刘老师的办公室，他的墙壁颜色很敢用，然后家具也很碰撞，然后画也是非常碰撞，是什么风格都可以在一起，嗯，我觉得很不得了，而且人的里面就是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同事们给我感觉也很和谐，就是很光明很亮堂。
0: 对，我觉得我们的同事这是我最开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同事互相之间都是非常的正向的，
1: 对，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嗯、就会让他有这种很健康的表达。
0: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 studio 的感觉，大家共同创作的感觉，
1: 是，
0: 所以大家一有项目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讨论，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不喜欢那种制式的操作，
1: 对，
0: 就是他们很多设计师来到我们公司都会不习惯，他都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方式不像之前都是用一种套路或者
1: 是
0: 一种学习的方式，
1: 是
0: 就是说哦你就第一步什么第二步怎么样先画平面图先怎么的，我们不是，我们用的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方式，是我们的设计稿不能只是一稿，你要有很多可能性的想象、
1: 嗯、
0: 去开发你的更大的视野。
1: 嗯，
0: 那一般很多的设计公司或设计师他要的是效率嘛，
1: 嗯，他就会自己有几稿但是只给业主一稿，
0: 他就来他可能就是那个哦你要什么需求，好，就照那个需求很制式的定出一稿、
1: 嗯、
0: 或者他自己有几稿，可是他可能就觉得他就选出一个他自己认为的那一稿，而我认为一个设计他是不是能够有多、
1: 嗯、
0: 更多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且这可能性的思考是可以展现出来大家讨论，
1: 所以你的会议室有四个大 monitor，
0: 对、啊、
1: 我第一次看到会议室有四个大屏幕，就是因为老师说可以把不同方案在屏幕上演示大家一起讨论，
0: 对啊对啊，因为他下面有配备几台电脑嘛，他同时可以就是开不同的会，
1: 嗯，
0: 然后讨论不同的方案。
1: 那你这八十几个人你要怎么像 studio 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大设计公司最难的就是你已经壮大了，结果很然后你就要有制式规范条例，然后有些同事会觉得啊、嗯、反正老大说了算，我们就按照老大的取向走就可以。
0: 那我不会研究，就是一家设计公司他就是会有一些高精尖的项目，还有一些面包案嘛、
1: 嗯、
0: 那我们会去适时的去分配这些项目嘛，那有些就是比较商业取向的，那我们就稳稳的让他去做就好，那很多都需要去讨论等等之类的。那你说比如说这么多人怎么去控管，那对啊，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学管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甚至比设计还难，所以我一直在学习啊，对、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会开始去抓一些管理上的一个可能性嘛，比如说我们会分成不同的主管，然后各个主管各司其职嘛，那我们会让其实他在我们公司就是从助理

0: 伏案设计设计师、资深设计师到组长、总监等等之类，他们都会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
0: 而且互相都会做一些协作。那总监最后再跟我们的设计运营以及我们的那些商务总监达成，比如说商务总监他是对外的，
1: 嗯，
0: 他要跟对外的信息要拉通，然后负责客户的服务。那我们的设计运营就要把我们的内部的所有的技术还有人员的调控都要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呢就是在背后去帮忙指导他们这样子的运营方式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我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设计上的角色，因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调整每一个设计。
1: 嗯，其实设计师是很需要自由度的。你这么大的体制，你有被绑住吗？
0: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啦，没有太大被绑住。原因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累积，我们的项目都比较算是夸张化多样性，
1: 嗯，
0: 所以来找我们的客户反倒都是比我们要更夸张，更有、
1: 嗯、更希望有更夸张的表现。
0: 对，更有表现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反而会花很多时间或者更有机会去做一些比较表现的一些项目嘛。
1: 嗯，你像如愿有他的素素雅雅在植物园里面，可是其他有地产商的项目你又就开始
0: 有些是很张扬嘛，
1: 对，
0: 比如说有像这些展厅我们就做的比较张扬嘛，比较前卫，那有些会做的很闹，有些会做的很安静。像如愿我们就做的非常的安静，是因为它的诉求嘛。其实我们认为一个设计好或不好，不是说做的多漂亮啊，或兴趣多美等等之类，不是，而是精准。
1: 嗯，
0: 就它跟艺术一样，我们常常讲，就是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会被传送这么久，或者是为什么它好
1: 会被留住记住。
0: 对，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它的好或坏到底是如何评价它呢？
1: 嗯，
0: 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精准。
1: 嗯，
0: 就说当这个艺术家他有没有精准的去传达出他内心的想象嘛？那这是艺术家。那作为一个设计师的精准要在哪？你有没有精准的帮客户创造出他所想要的的目标？
1: 客户的命题你有没有精准掌握？
0: 对对，这就是好的设计师。
1: 对，
0: 在那个精准之外，再加上更好的美学，那就完美了。
1: 对，
0: 但你起码要是精准。
1: 对。那我们聊聊设计费，你有遇过夸张的要求吗？对设计费？
0: 哎，
1: 深深叹口气，这永远是一个哎讨论不完的话题。这件事情，
0: 设计费，我一直想逃脱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想要远远的躲在我的世界里面做设计就好了。
1: 对对。
0: 所以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编制小，所以我常常要去面对这些事情。
1: 嗯、
0: 那。嗯，所以我到大陆来，我建制一个比较庞大的公司，我就希望有很多人他们去处理他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把比如说这些商务的事情都有商务端口他们要去处理完、
1: 嗯、
0: 可事实上也好也很难，其实还是往往都会到我这边来。
1: 是是是，
0: 因为客户还是会希望，
1: 客户也很聪明啊，
0: 还是希望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
1: 嗯、对。
0: 但是哎呀，这个对我来讲设计费有很多层的意义嘛，我必须让我的公司可以维持一个更大的养分。
1: 嗯，
0: 因为我们公司它除了设计师以外，我们有研发单位。就是、
1: 你看这灯具，你研发好多款灯具。
0: 对，我们有研发单位，我们有美术组。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
1: 太棒了，美术组哎、欸！
0: 我们有美术组，还有研发组、嗯。
1: 对，
0: 这些都是一般设计公司是
1: 没有的，
0: 是没有配备
1: 的、编制的。
0: 因为这些对设计公司而言，它就是要将本求利嘛，你必须要有多少案子，我配备多少人做多少事情嘛。可我们。

0: 要把案子做得更好，如果只靠设计师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有外援去帮整个项目做得更好，所以他就必须要有更好的收入来支持这些。另外就是说，其实我常常就是在公司走，然后看到他们在加班，看到
1: 对。
0: 设计师们在加班。然后看到他们那么勤勤恳恳的在去做他们的方案，那他们也有家人，
1: 没错，对。
0: 那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未来和目标，所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这些来支撑啊。那如果没有设计费，没有一个足够的设计费，那他们的辛苦是谁来给他们有一个对价的关系呢？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这样加班，他们怎么样？我真的很希
1: 你
0: 望他
1: 都
0: 们
1: 记在心里
0: 做，
1: 面。
0: 对，我都很希望他们做过就更好的生活嘛。其实我很羡慕，比如国外很多的那个 studio，他们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的竞争，因为在国外他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1: 概念是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强嘛。
1: 对。
0: 但我不一定，我说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哦。但我的概念是这样，那他们的 studio 就可以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就每个设计师他都可以感觉自己有一片天，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相对是被尊重的。可在这边太卷了，所有人都要看怎么去压低价钱抢到案子，然后，但是因为所有设计公司，不是说所有，很多的设计公司。在拼命的压低价钱抢到案子之后，能做的就是去压低成本，
1: 对，想办
0: 想
1: 法，
0: 办
1: 对，
0: 法。
1: 是不是不出效果图，不出施工图，靠一张平面施工呢？
0: 对，然后用最便宜的设计师或更少的设计师把这件事情做掉，然后品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恶性循环的
1: 不
0: 东
1: 讲理
0: 西。
1: 的循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可只能靠某种可能性吧，就是可能恶性循环会继续走下去，因为在台湾它就一直这样走。
1: 他是这样啊，不是
0: 对，
1: 还有一个网红什么拍了18个报价吗？是不是一个家里装修？
0: 其实我离开台湾就是因为台湾的设计
1: 太
0: 费，
1: 恶性竞争
0: 对，
1: 了。
0: 设计费太不合理
1: 是的，是的，
0: 了，
1: 没错，对。
0: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是会造就很多这样子的社会状况。可是我还是抱持了另外一个希望，就是说我尽可能的，就是透过很多的传播嘛，比如说我们可能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在网络上啊的一些理念的诉说，用一种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讲
1: 对，
0: 设
1: 把
0: 计
1: 资
0: 费这件
1: 讯
0: 事情，
1: 拉
0: 让人
1: 平
0: 家
1: 一
0: 知道
1: 下。
0: 说，真的你要找专业的设计师。那我也希望设计师们你自己要让自己更专业。那我希望那种行骗的设计师越来越少。
1: 好难
0: 这个也真的很难怪消费者，其实行骗的设计师很多，所以导致。
1: 就是导致于我们每次被接触的时候，都是先被考核，又他做什么案子，然后他靠不靠谱，然后他报的
0: 对，
1: 价，我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一定是会一个议价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了解尤老师的，可能来过他公司，而且也可能是回头客的话，他基本不会提这种诉求，对于价格上的诉求。刘老师是我少见很敢用颜色的，你是为什么那么敢驾驭色彩？
0: 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是当初在北艺大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因为北艺大这个环境，它跟以前我学画画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能够考上北艺大，很多事实上都已经都绘画功底什么
1: 很
0: 都
1: 强。
0: 很好了，然后进到这个学校，结果当我们一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发现武功全废。
1: 哇，为什么老师要求你们重来一次，打掉重练？
0: 因为就觉得那些东西没有意义啊，
1: 技巧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1: 重
0: 啊，
1: 要是头脑，是不是？
0: 对啊，所以 后来才知道艺术

0: 术就是哲学啊，我们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就像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整个脑袋被打开了，然后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已经不再只是围绕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或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吸收各个四面八方而来的一些可能性和资讯，我们一直在锻炼我们的思考。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然后很认真的沉浸的去思考一些艺术上的一些命题嘛。嗯，那这也所以我那时候也同时也一直在执行很多的作品。
1: 嗯，
0: 那我从以前刚开始从具象绘画，后来转向抽象绘画。
1: 哦，
0: 然后开始就是做了很多色彩的实验。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抽象绘画它就是一个空间的实验。
1: 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绘画是一个二度空间嘛，
1: 嗯，
0: 平面空间。其实它说穿了，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三维，就是空间的，就是色彩之间的叠合，它是一种空间。那笔触跟色彩之间也是一种空间，它是不同的空间交融在一起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结果。所以在那时候就对色彩、对空间、对笔触有很深的另外一种更深的体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来，你看我看到用了很多色彩，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一直不断的锻炼过来的。
1: 嗯，
0: 那就是因为那样的锻炼，你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画面。
1: 哦，
0: 就是
1: 可能性就
0: 会，你的眼睛改变了，
1: 不一样了。嗯，你看的视角不一样。
0: 对，你眼睛已经改变了，你看到一个苹果，你直接就会去感受它的那个色彩或感受它的形。
1: 嗯，
0: 就像塞尚一样啊，塞尚他开创了那个立体派，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风景画，量化成不同的形，然后再做重新的排列规整成一个他心目中的美学嘛。
1: 那这样看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看到平面啊，业主给你的命题，你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0: 对啊，
1: 很有关联。
0: 嗯，就是因为长久以来训练那样的美学是一种完完全全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的嘛，不管是色彩，不管是构图，就是我的日常已经不停的在训练嘛。比如我去家具行，我去哪里，我看到一张椅子设计的非常好，我就会直接的在头脑里面开始分析，哦，原来他用这样的颜色这么好看，
1: 嗯，
0: 原来这个铁件跟这个布交织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它这一幕一幕一幕都是抽象化，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到处都是画面，
1: 嗯，
0: 那我只是怎么去组织它而已。那我常常跟帮客户设计他们的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问我哪个颜色比较好看，那我会跟他们讲说，任何颜色都没有问题啊，
1: 对，都没有错，
0: 任何颜色都好看，
1: 都好看，对。
0: 就是搭配而已啊，
1: 对，
0: 就是你搭配的好，那件事情就是对的啊。那有些颜色搭配起来是非常热情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松弛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安静的舒服，就是端看你想要达到的感觉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就回到一件事情，准确，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客户到底想要你的 pictures 到底是要什么？
1: 拿捏的。
0: 对，你找我们的时候，你在这个房子你要有一个picture， 那我们可以一起建构，
1: 嗯，
0: 建构你理想的蓝图，然后我们去把那个蓝图建构出来，而且是很准确的。那建构这种蓝图需要技术，那因为有好的技术才能准确的达到，
1: 嗯，有训练的背景。
0: 就好像做如愿，我们要很精确的达到它那种宁静，还有与空间交错的感觉，因为它是在植物园里面，
1: 嗯，
0: 它要把它四周围巨大的美景可以跟这个建筑融合在一起，
1: 把景拿进来。
0: 对，那这必须达到这样的准确嘛，因为我已经设定好命题了，所以我那时候团队我先建构出模型。

0: 然后去计算每一个，我们做了六个角度的不同的编号，去计算每一个角度所看到的景有什么不同，然后去权重每个景该有的那个开窗量。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是一个看到雨就会哭的那种很浪漫的浪漫脑。其实以前我在跟我们室友，就是我同学住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每个人看的书都是很深的书，比如说量子力学等等之类的。
1: 哦，从那时候就在看量子力学。
0: 就大学的时候，30年前，那时候大家着迷的书都是一些物理啊、量子力学，所以大家对艺术家的误解是很深的。
1: 嗯嗯。
0: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头脑，是很理性的头脑。
1: 嗯。
0: 那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就好像我说我设计如愿，我们会先量化，
1: 理性的分析，
0: 对，量化这个东西，
1: 周围
0: 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去放大那个浪漫。
1: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如愿餐厅里面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被精准策划过的。
0: 对，是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过，我们是用理性来去放大感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东西缺一不可嘛。那你如果一直用感性，这件事情就变成会有问题啊，它不准确啊。
1: 嗯，
0: 就你一直在做某些你的想象，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1: 对。
0: 那你要做出来就要准确，我们要去分析去理解哦，这样的方式会看出去的时候会极大的让视野进到我们的内心，所以那样的视野冲击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动甚至流泪，都是因为理性的加持创造出来的，
1: 造出的感性。
0: 对
1: 对，理解，很可以理解。如果今天不是找刘老师，可能就找一个包工头，可能这些窗就原封不动在那，或许
0: 可能就是自私的，因为大部分人就觉得窗不就是那样吗？
1: 嗯嗯，
0: 为什么窗还要这样？那为什么窗要拉这么低，或者窗为什么要那么窄？
1: 没错，对，
0: 就是大家不会去突破这些想象力啊，
1: 不会去辩证这些为什么存在的意义。
0: 对啊，那我们窗多宽，要拉到多低，都花了很多时间去验证啊。
1: 嗯，从这个设计阶段多久？
0: 设计阶段那时候几个月吧，
1: 嗯，
0: 就慢慢的去调它的建筑。那如愿的话，是因为建筑和室内景观都是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可以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
1: 可以控制把控。如果是别的单位跟你们一起，那可能就
0: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沟通嘛。因为他心目中的空间和我心目中的空间不一定对得上，
1: 他认知的景观可能跟你认知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如果说设计跟工程能够一体，那该多棒。
0: 对啊，
1: 那你现在有这种机缘可以吗？设计跟工程一体。
0: 这个最近是有个客户就说，那反正工程也由你管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的可能性嘛。
1: 嗯，
0: 因为你中间就不会有一个又一道的隔阂嘛。
1: 对，因为设计就是要把控啊，那你把控了，那还不如自己把控，不然你交给别人另外单位，它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0: 对，嗯，我之前在台湾，因为在台湾它是
1: 比较可以
0: 一体化的嘛，就你设计你要负责施工。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项目，我们是出品的良率是99%以上，
1: 我觉得很重要。哎，欸，因为你
0: 可在这边出品的良率就
1: 对啊，而且耗很多时间在沟通上。
0: 嗯，对，
1: 你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施工单位，能理解设计的就很顺。还有一些有时候是碍于可能利益考量啦，就是可能
0: 有太多的利益，太多的利益考量了，这个没有办法。
1: 对对，他可能想追加，对，导致于图面他就说不能做啊，做不了。但其实就是问题没有摊开在桌面上讨论的结果。
0: 嗯，
1: 你觉得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设计公司，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在我认知里面是我的理想了，有研发艺术。然后有软装团队，然后也有落实的能力，施工图、效果图，还能够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因为你没有风格限制，所以你可以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很多设计公司是有风格限制的。

0: 其实我感觉哦，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俱备嘛，只欠东风嘛”。我一直在不停地累积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那个我把我的团队训练到调教到最好，然后整个的架构做得最完善，那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也有足够的活力和热情。那目前像您刚刚看到的，我们有各个不同的配备，都其实相对在整个设计市场而言，我们公司算是很完善的。那我们就是，如果以设计公司来讲，我觉得是挺理想的。
1: 对啊。
0: 但是接下来，我认为要在更理想的一步，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整个市场可以再更成熟一点，能
1: 那这个
0: 够
1: 很
0: 让
1: 难
0: 我们对。那这个就是怀抱希望嘛。
1: 对对对，
0: 可
1: 很多不可理喻的市场。
0: 我觉得又一定有很多好的客
1: 有
0: 户，
1: 有有，
0: 只
1: 对。
0: 是搭不上嘛。就好像男生好的男生找到好的女
1: 对，
0: 生，
1: 就是遇不上，
0: 就
1: 就
0: 是
1: 是遇
0: 遇
1: 不
0: 不上。
1: 到，
0: 对对
1: 对。
0: 对。但我是觉得有很多好的客户非常多，但是只是他们也找不到好的设计公
1: 他
0: 司。
1: 们也很烦恼，
0: 对。然后，所以我是希望渐渐的借由我们的品牌的建立，更大的露出，更大的去诉说我的理想，可以有人能够跟我们是一个契合的关系，而且这契合会越来越多，那这样就更完美
1: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做采访之前当
0: 了。
1: 然也搜了一下，所以你现在有在做视频号那些？
0: 有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在帮我们做
1: 做
0: 我
1: 多
0: 们。
1: 久了？
0: 我们才做几个月
1: 几
0: 吧，
1: 个月就可以有这么多累积的素材在，就是当你要搜索的时候，有那么丰厚，
0: 对，
1: 很
0: 一
1: 不
0: 方
1: 容
0: 面
1: 易耶。
0: 当然是导演专业嘛，那一方面也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素材够多，然后在做的时候可以很快的一直运用。
1: 像好了，那就回归到一点导演的视角跟你的视角，有时候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我觉得有些设计师，因为他自己背后有一个他所希望的形象，他可能就不会很放权给导演。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0: 我是从两个方面吧，就是从，比如说导演他觉得他很自信，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就是数据嘛，如果这件事情去做了，结果数据上来了，那我是觉得我应该听专业的啊。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除了设计还兼施工嘛，那。其实我在工程经验是非常的丰厚的，我，
1: 对啊，你在大学就是在搬砖头了，我好
0: 对
1: 像
0: 啊，我
1: 看
0: 以
1: 到。
0: 前大学的时候我就那个啊，
1: 临
0: 做木
1: 时
0: 工
1: 工，
0: 啊，当临
1: 对。
0: 时工，然后去那个帮人家
1: 买饮料，对。
0: 钉木板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在讨论工地的时候，我都是用一种。让师傅们他们群体发言，就是各个专业他们发言，先好好的去叙述他们对这件事情
1: 的看
0: 的看
1: 法
0: 法、理解，还有他们专业，然后我来评判这个专
1: ，OK。
0: 业是否合理。然后从他，其实我的专业的累积很快都是从他们的精华里面的最精华学习到的，所以我所知道的工程经验都是最精华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来讲，我对自己有一项能力是觉得帮助我走到现在嘛，就是我很能够吸收别人的优点，就是我
1: 而
0: 像
1: 且，
0: 海绵一样，我从很多的现场师傅或者各种我所谓周边交友的一些人朋友等等。我很能从他们的某些东西一直吸他们的优点。
1: 看到闪光点，还有啊，我觉得这段合伙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伤，可是实质上它也促成了现在的一个积淀。
0: 对，他不是全然的不好嘛，只是，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在这个合作，当然也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建立平台等等之类的，但是让我伤心的是人性这
1: 没
0: 件事
1: 错，
0: 情而
1: 对。
0: 已。那其实这件事情慢慢它就会消解嘛，
1: 对于人性，你怎么看待？怎么如何消解啊？一段

0: 伤心，一段失望，这是比较感性的部分，没有办法用数据或者理性来。
1: 渐渐我到我这样的年纪之后，可能就是要我跟观众讲一下，我今年就58岁。
0: 我知道
1: 就是，
0: 我是知道的，只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1: 所以到我这个岁数，我渐渐，其实我也一直在看一些比较灵性的一些节目嘛，就很多有关于这些灵，这些身心灵的一些诉说的一些哲学观念嘛。我慢慢会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嘛。那也这已经牵涉到比较更玄学的部分了，
0: 没有问题，
1: 然后
0: 这是 OK 的。
1: 反正就是你到这个世界来，你我慢慢觉得就是各种的学习。
0: 对对。
1: 那有些人跟你的缘分就特别深，有些人跟缘分就特别浅。
0: 我同意。对。
1: 那有些人带给你的缘分，可能就是希望你能够承受他的不好，或者是或者接受他的好。
0: 嗯。
1: 那这都是一种感知和学习。
0: 嗯、宇宙要给你一个学习，补充你的不足，就会让一件事情可能来让你知道。
1: 不一样的。
0: 嗯。对啊，我觉得蛮好的，至少自始至终你善良的本性从来没有位移过。善良坦荡的本性，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真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如何好，你从大学出来，然后经过台湾，经过合作，然后又经过内地这些合作的磨练，你还是一个保留真实给你所遇到的人。
1: 对啊，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比利时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也说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
0: 对啊，所以你就外表看起来人家就不会觉得啊，你都快60了、
1: 嗯、
0: 看不出来，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善良是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的方式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牵绊，就是很善良，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包袱，你不用算计、
0: 嗯、
1: 不用干嘛的。
0: 嗯嗯。哦，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艺术家吗？因为你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
1: 哦，
0: 看看你的脑袋构成是怎么样，给我们参考一下。
1: 哇，那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啊、是教科书级的，还是说我们现
0: 都可以
1: 现实的？
0: 如果有去阿尔巴佐，或者是说当代的、现在的、年轻的都可以。
1: 就其实，嗯，我对什么毕卡索啊，或布拉克啊这些，当然就教科书级、
0: 嗯，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
0: 嗯、
1: 太有才华了。
0: 嗯。
1: 然后，没办法，因为那些教科书级的每个，我都说都觉得他们有很强大的能量，真的太厉害了。那当然对于现代的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杜象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做那个牛油的那个
0: 牛油
1: 啊，反正
0: 大家可以搜一下做牛油的，
1: 就是他在一个角落里面搞了一个牛油，
0: 嗯、
1: 那个、
0: 或是贴了一个香蕉那种，
1: 贴了香蕉就更近代的这一个。
0: 嗯嗯，
1: 那反正就是其实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涂鸦艺术家，他做了一个气球女孩。
0: 哦，
1: 然后
0: 他只是街头艺术家。
1: 对，他那个他那张画在拍卖的时候的拍卖会当下，
0: 嗯，
1: 画爆炸了。
0: 嗯嗯，
1: 这也是他的一种观念艺术。
0: 嗯嗯，
1: 所以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个。
0: 这艺术都在挑战逻辑，
1: 嗯，
0: 人类思考的逻辑。
1: 然后另外如果说以台湾艺术家，其实我还蛮喜欢像那个曲德义嘛，他是我的以前之前主修老师、
0: 嗯、
1: 但他前一阵子过世了，他也过世，哇，多少艺术界的人都很缅怀他。
0: 嗯，
1: 那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然后又很到处帮助我们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家、
0: 哦、
1: 我觉得他的艺术作品我也很喜欢。
0: 嗯，
1: 那我是有幸收藏了一幅他的作品在我台湾的家里面。
0: 那时候是买的吗？
1: 买的买的。
0: 哇、
1: 嗯、我那时候赚到钱，我就想我一定要买一幅取得一幅、嗯、
0: 那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你怎么

0: 跟他表达的？
1: 没有，我是跟艺郎买的。
0: 哦，
1: 他可能不知道吧。
0: 那他后来都不知道你买他的东西。
1: 我们也没聊这个啊。嗯、
0: 那你是认识他的？其实、
1: 就是、我跟他很熟啊，他是我的主修老师。
0: 对，那你还不跟他讲？
1: 我没跟他啊，无所谓啊。但是我们其他办画展的时候，我也会过去啊，然后大家也都很要好。
0: 所以你们并没有因为认识而占便宜。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并没有说老师算我便宜一点。
1: 没有没有，
0: 你看多好，
1: 我是跟画廊买的。
0: 嗯，而且是正当的渠道。
1: 对，
0: 因为画廊有它背后的一些压力，去那些对运作方式，必须要正规的来购买，不可以这样子。对，不然的话，这世界很难运作啊。
1: 对啊，对啊。
0: 好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一个问题。好，你对于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羡慕的东西，必定有一些自身的遗憾，你有吗？所以我很羡慕这样刘老师的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有一点
1: 遗憾，就是家，其实我遗憾就是我到现在家庭关系就是很普通嘛。因为我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家人嘛，因为我大部分
0: 时
1: 间在、
0: 你
1: 的
0: 时间全部给客户了，
1: 对，都在我的事业上嘛。那这个没办法，人嘛，你的时间就这么多嘛，
0: 这很两难，
1: 那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嘛？所以那时候就好比我前几年，都在这边，然后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十秒就
0: 能看到，
1: 就很可以见到。因为那时候他病危的时候，我马上买最快的机票冲回去，然后就差那么十秒钟。
0: 天
1: 哪，
0: 但是其实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工作。你要的精准是对于自己跟客户的负责，
1: 对啊，就是、
0: 这很难
1: 选择嘛，就是你必须选择你的那个，所以我的很多时间都付出在这个地方。
0: 那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改观或调整吗？
1: 有啊，我就规定自己每个月一定要回去陪我妈妈一次，
0: 每个月回台湾一次这样。也不能接过来齁，
1: 因为年纪太大了，他经不起折腾嘛，他很习惯他自己的舒适圈。
0: 理解。我觉得有些成功设计师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我不能说是遗憾吧，或是就是很希望可以共同一起好，但是确实只能两全择其一。
1: 对啊，我也很清楚嘛，人不可能完美的。所以我只看到，我只感恩我拥有的那些嘛。
0: 没错，对对。
1: 那如果没有的，我也只能看开嘛。就
0: 现在有的就是这些同事，这八十几位的伙伴们，对，
1: 我每天来上班都很开心啊，看到他们。
0: 对，所以就是要希望有更好的设计费来回馈到给他们。
1: 对对对，他们是我的家人嘛，我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0: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宇宙说的话？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1: 我希望这个社会的运转可以再更正向一点。
0: 那是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
1: 要的。其实我觉得媒体常常。当然不是全部嘛，但可能会太注重那个娱乐效果，都会去抓一些
0: 收视率效果，
1: 对，去抓一些放大一些负面现象，或者是去鼓励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想法，因为那有可能是一个话题或卖点嘛。
0: 对对，所以如果你把你的注眼点放在目的，那个目的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你在检验过程里面，比如说好了，我就是不在乎这节目有没有人听，其实就没有关系，我就可以对我自己负责。对诚实的信息负责。
1: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聊天，那你在访问我，我最轻松的方式就把我内心想到跟你说，我就不用去一直去编织很多啊，我想要让观众觉得我多棒，我要讲的多怎么。

0: 呀，我不需要啊，我就很舒服的讲出我自己的期望或者我的想法，
1: 嗯，
0: 这样就很简单
1: 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啦。访问之前有问一下，可不可以有那个 有没有不能踩的，然后合伙的能不能踩？我之前有跟朋友说，哦，我要跑来采访刘老师，然后我想问他合伙，我说不要急，不然问人家那个。对，我们今天是非常的轻松自在，都很诚实的贡献在大家的面前。
0: 是的，是的。
1: 好啊，那希望你也越来越好。
0: 好，好，
1: 今天谢
0: 好，
1: 谢刘
0: 谢
1: 老
0: 谢
1: 师，
0: 谢谢谢谢，
1: 好，拜
0: 非常
1: 拜，
0: 开
1: 大家再
0: 心，
1: 见。
0: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天地为师节目的主持人，我叫钟书。我再澄清一下，我叫钟书，但我姓林，所以我叫林钟书，中间的钟，书本的书。因为我们最近又遇到一次，我已经遇到很多次，就是我跟各位跟其他人介绍，哎，我叫钟书啊。那我们也就在教会界有很多好朋友们，那都大家都很喜欢啊，称呼是你是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什么歌有没有？他们就以为我姓钟，叫书，他们就看说，哎呦，

年纪明明没有很大啊，为什么可能都比我小啊，你为什么要叫钟书呢？不，哇，就我的名字就叫钟书，中间的钟，书本的书，而我姓林啊、哦、所以我常常遇到这种人家以为我会、看起来年轻，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讲得很老这样，其实所以这是完全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而且我相信啊，这个应该不是会是最后一次，这个鹅还会再疯到。好，这个我们继续上一次哈、哦、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的这个 MSR 的这个熔岩反应炉的这个特点哈、哦，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一个安全性极高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反应炉的设计。那我们呢接下来还要讲它还有一个特点。好，跟其他的反应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特点，这个其他反应炉我们都现在都讲第四代的哦，第三代跟第三代以前的我们都先当做它是已经是旧的东西了，我们就不这么拿来做比较。那我们会比较就是说我们之前几集讨论到的这个第四代反应炉的前面的三种的话，它仍然是有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设计，它呢基本上它就是改变了一些传统反应炉的设计。我们在前面三种的这个反应炉呢，它虽然也提高了一些安全性啊，一些什么是经济的效率性啊，然后在燃料方面的这种等等的这些部分，它都有很大的一些进步了。但是呢，他们的反应炉基本上还是跟传统反应炉的设计是很接近的，没有什么太不得了的。巨大的改变并没有，但是这个 MSR 的反应炉设计，它基本上它整个就是改变了传统的设计，它呢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这也就是说它具有潜力的部分，最有潜很有也是一个它一个具有潜力的一个亮点的部分，就是说它使用了的地球上另一种丰富的燃料，核燃料，另一种丰富的核燃料叫做土。他用土作为他主要的核燃料，土呢，它的这个字就是一个金字边，在左边，右边呢就是一个地土地的土，整个就念土啊。它是一个核燃料。那土呢，在地球地壳中的平均含量呢，大概是 10.5 个 ppm， 而我们啊比较熟悉的铀含量大概只有3 个 ppm， 是大概是。土啊，就是说土大概是铀的3到4倍，而土的这个燃料呢，循环所产生的核废料中，就是那个它运作完之后所产生的核废料，这个核废料呢，它的长半衰期超过铀元素的比例也更低，好，然后核废料就会更容易的去处理它。也就是它产生的这个核废料呢，半衰期超半衰期会比它更低，所以说比较短的意思啊。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处理这个核废料，基本上就会更容易嘛，难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哈，甚至连储藏的地点、储藏方式都会可以有所改变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它这个反应炉在反应炉里面所使用到的燃料，跟其他的三种第四代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那科学家们呢就有得到一个结论嘛，就是第四种的和这种熔岩反应炉呢 MSR 呢，它有个最大它有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看也看到它未来的明日之星，就是它的竞争力会可被预期的好，可被预期的好的这种他们的看法，其实就是从它的安全性的角度跟燃料燃料的这个核废料的处理的这个方便度来讲，从这两个点来看的话，它可被预期会是未来的一个巨星这样子，明日巨星这样子。那就有人会就问了，那它听起来很不错呀而且它整个温度这个核反应炉，我们上集有讲了，它核反应炉的运作温度呢，基本上不是很高，大概500到800之间，然后它的压力就是一般的大气压，一般的这种平常的一大气压，

这种情形来说，基本上，你一个炼钢厂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温度，我不需要特别的去制造一个高温高压的这个反应炉哈，那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安全性就增加了，它使。

50年、60年，哇，我那就我的妈呀，这个太久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若是这样太久了，那个还不如先不要考虑它，先去想想别的啊事情比较有意义。但是，我们现在呢，哈，就来跟各位呢，好来聊一聊，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说何时能够成真啊？其实。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核融合的这个就是熔岩啊，哈，熔岩反应炉啊，哈 ，MSR， 跟前面的三种哦，快中子反应炉跟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哦，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高温高压，中子快中高温高压反应炉吧，好，哦，就是说，它我。第四种叫做高温啊，高温气冷反应炉啊，高温气冷啊。刚刚钟叔稍微再偷看了一下这个，之前的这个，这个资料哈，它叫高温气冷反应炉哈。那不管呐哈，它这是怎么样的这个东的这个反应炉，既然它是第四代嘛，他们称的我们就称它叫第四代，所以在安全性在核废料的处理上面都是有它优势跟它进步的地方。那它何时能够成真呢哈，其实啊，在1960年代的时候的科学家们那时候就已经在注意它了，就是注意这个 MSR 了。可是呢这个土啊哈，可不太好伺候啊，这个土是不太好处理的啦。首先我们呢，哦，在自然界中挖到的土呢，它本身啊是土232，哦，不会，这个我们在自然界挖到的这个土叫土232，它是不会直接，哦，发生核裂变的，就是说不会直接产生核分裂的，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把它拿来直接使用。所以说你想一想哈，让它要形成核分裂的话，就是说这个土232要把它拿来让它成为可以形成核分裂的这种反应的话，有一个程序的哈，我们得哈先在这个反应炉里面呢让它吸收一个中子，然后变成土233，从232变成233，那这个土呢233呢活性就增强了，而且很高哦，虽然他们只差了一个中子，但是它的活性就增强很高很高，而且就很快的呢会发生贝塔衰变，也就是啊这个原子核里的一个中子就会转变成质子，使得元素的原子序增加一，但是呢质量呢却保持质量数，哦，却会保持不变，也就是啊这里的所谓的233保持不变，会变成土233。那半衰期约22分钟，我讲错喽，是变成叫做液233，半衰期22分钟啊。这个液呢，就是一个金字部，右边呢就是一个类别的类，左边的那一个部分。哈哈哈好，然后这个呢233呢会接着呢会再进行一次贝塔的衰变，才能够变成我们真正想要的能够行星能够高效进行核分裂的铀233哦，和铀235一样是优秀的这个核燃料。所以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燃料啊，使用这个燃料是用土来去做它的这个核燃料，但是事实上这个土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拿来使用的，因为土在自然界中我们去挖或者是去产生的这个土的这个元素它是土232，土232的活性是很低的，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元素，它是不会产生，你怎么去弄它，中子去撞它，你怎么去弄它，它都不会产生核分裂。

但是呢，哈，我可以让他去吸收一个中子，然后变成土二三三，然后这个土二三三呢，它的活性就变得很高。活性的意思就是说，它容易变质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容易变质的一种元素。土二二二三二是不容易变质的，它很钝，你怎么去搞它，它都是维持原量，像这个牛一样，你怎么去踢它打它，它都不理你，它牛还是牛。但是呢，当我想办法给它的一个中子，它原子核里面塞入一个中子之后呢，它就会变成土二三三。那土二三三就跟土二三二完全相反，它的活性就变得很高了，意思就是它就很容易质变，它很容易质变。然后呢，这个质变我们就称它叫做贝塔衰变。而贝塔衰变是有时间的，不同的有一些不同其他的元素也有贝塔衰变。它的贝塔的衰变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元素。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我们要它从土二三三变成是液二三三还是镁二三三，我回去再查一下。好，但这个衰变期呢其实很快，这个衰变期其实很快，只有大概它的半衰期啊，大概是22分钟，那很快啊。所以这个等它变成了这个二三三之后呢，镁吧还是液二三三之后呢，它会再进行一次的衰变。这个衰变呢 变成也很快，然后就之后呢就能够变成铀二三三。那这个铀二三三跟铀二三五，我们常常在用的这个二三五啊，这个核反应炉用的这个燃料二三五，好，它的活性啊什么跟都很像，都很接近了。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拿这个铀二三三拿来当做核分裂反应炉的燃料了。好，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科学家们是称它就是一个铀二三三跟铀二三五呢是优秀的核燃料。甚至你可以经过浓缩提炼之后到达某一个百分比之后，你可以把它当做核武器的材料。那但是呢，从这个液二三三的贝塔衰变成为铀二三三的时间，比刚刚的那个衰变期哈，刚刚是土二三三衰变成液二三三是22分钟，但是你要从液二三三衰变到贝塔衰变到这个铀二三三的话，这个长达27天，长达27天，那当然也不是很久了哈。但是呢，这个中间就会有一些 mega 存在了。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因为接下来音乐回来之后，我就要跟你讲，就是从这个液二三三衰变成为铀二三三，然后让这个铀二三三可以成为燃料的这个衰变期27天，虽然是觉得也算长了，27，但是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呢，这个衰变的这个27天里面呢，它的过程呢、是相当要小心翼翼去做它的，所以这个中间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那其实这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说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先来听一段音乐好了，因为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回顾一下，整理整理，让心情调整一下之后，然后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研究说明。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哎呦，我们刚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熔岩反应炉 MSR， 它所采用的这个材料啊，其中有一个是叫做土的金字部啊，边是金字部，然后右边是土这个字。但是土这个原料啊，它其实不能够直接拿来做反应的啊，裂变反应是不行的，它必须要经过一些处理。这是我们刚刚提在刚刚的这个节目内容里面，我们有稍微啊，节目里面有稍微有提到了哈。那也就是说，它要从土232，这是我们在自然界挖的时候好的这个元素，我们可以挖到的是232。那我们可以在232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给它注入核原子核里面去注入一个中子，让它成为铀233。那铀232是很钝的一个，好像很牛的，很牛顿的一个元素。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铀233的时候，它就变得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元素，它很容易质变，它这个质变叫做贝塔衰变。那它大概在23分钟之内，它就可以衰变成为应该叫镁啦，我觉得我上面之前好像都讲错，应该是镁233，好，会衰变成镁233。那但是镁233还是不能拿来直接使用，哈，镁233也是一个活性很强的元素，要让它继续衰变成镁，镁233继续衰变成铀，哦，233，那它衰变成铀233，它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7分钟，讲错了，27天就比较长喽，哈，但是这个过程之中，你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的让它衰变成铀233，因为它这个镁233它活性非常的强，所以它会衰变成铀233的情况之下，它虽然说是27天，它的问题还不在这27天，而且你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反正就是一个这27天而已。如果真的过了27天，它就直接变成铀233，然后直接可以拿来当做燃料了。那也就 OK， 就这样子吧，我们就时间换取空间嘛，哈。但是不是在这个漫长的27天之间，哈，如果它是留在反应炉里面的话，这个中子啊乱飞的这个环境里面，在反应炉里面中子是在那么乱飞的，那这个镁233呢，就很有可能它又会捕捉到其他的中子，就变成多少镁234啊，会不会镁235啊？这个时候它就会衰变成铀234或铀235了，它不是衰变成铀233了。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就麻烦了，哦，那铀234是不会分裂的，所以你当你衰变成铀234的时候，就全功尽弃了，哦，这个土衰变成这个234之后，就没有用了，哦，就白搭了，哦，这段时间就白搭了。而铀235呢，哦，它虽然是好的燃料，但是在这整个衰变成235的过程之中，它需要消耗掉4个宝贵的中子，而这个中子利用的经济效益就大大的降低，就是太差了。因为中子在整个核的反应里面，它是相当金贵的，它是相当宝贵的，那你要把它衰变成铀235，你总共要再多浪费掉4个中子啊，那你这个效率就太低了，经济他们称它这个经济效率就太低了。所以说最好呢，就是让这个最经济最好的方式，就让它想办法的让这个镁233啊，哈，就是安安静静的，哦，然后哦，不要被受干，不要受到中子乱飞的干扰，然后全部都衰变为铀233就好了。这样我也不用再多浪费每一个原子核再多浪费4个中子嘛，对不对？哦，我浪费4个中子，我若没有浪费的话，4个中子可以多制造4个铀233啊，那我铀233也是可以分裂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弄成235才分裂呢？而且它在如果而且它的过程之中是有些会成为铀234，有些会成为铀233，所以成为铀234的那根本就是浪费了嘛，哦，没有用啊。所以让它这个镁233
转变衰变成为二又二三三是最理想最经济最棒的这个一个现象。所以科学家就想了办法让它能够很安静的好、哦、很完全的从美二三三转变成又二三三。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哦、在美二三三呢还没有来得及捕捉这个多一个分子之前呢就把镁啊二三三从反应炉里面给捞出来移到一个呢中子呢比较少的地方让它、啊、慢慢慢慢的是就去养成这个铀二三三啊它的所谓慢慢慢慢的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经过所谓的二十七天了、啊、让它在这二十七天慢慢的养成铀二三三而且是不受干扰的成为铀二三三不会突然之间多收吸收了一个变二三四无用了或者是又再多收了两个变成铀二三五好那等于虽然可以用但是浪费好那这个因为科学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我们常常科学家们在研究一个事情或者是发明一些新的一些物件或者一些做法的时候常常会先要有想法所以他这个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从反应炉把这个镁233先捞出来然后把它置于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呢，哦，中子呢没有那么多，也不会那样子乱飞乱飞，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让它安安静静的吸收一个中子，然后慢慢的经过27天之后就贝塔衰变成为铀233。哦，那这个想法呢在传统的固态的燃料棒的环境之下是做不到的，哦，但是在液态的熔岩反应炉里面呢，哎，就可以做到咯。哎，这个有意思哈，这个有意思。所以你看这个想法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在传统的固态燃料棒里面是做不到的，但是却在熔液，就是液态的这个熔岩，哦，那个熔岩的反应炉里面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呢是在反应炉运行中的同时啊，它就透过了一个特殊的化学分离技术，一个化学性的一个分离技术，及时的把刚生成的镁233给萃取出来，让它在反应炉外面去完成向铀233的转变，同样然后让它在炉另外的反应炉外啦，另外的地方，在反应炉以外的地方去做转变成铀233的这个转变的这个贝塔衰变的这个过程，安安静静的。那同样的呢，它这个技术呢还可以用来啊清除一些核反应的一些副产品，哦，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反应炉在做这个反应的这个副产品呢，例如像这个这怎么念啊，一个刀吗，还是穿还是山，因为他这个我容我有机会我再去详细的查，他这个字就是说它是一个气体的气质的那个盖头，那里面是一个山峰的山，哦，它可能是念作山啊，哦，就是说比如说，哦，就是说我们举例就是说3135呢，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呢，它会是就是说反应核反应炉的这个熔岩核反应炉的一个副产品啊，哦，它可以再做到在做用化学一些化学反应去把这个镁233给捞出来的同时呢，也可以清理一些这个不需要的这些核反应下的一个副产品，叫做3135。好，那3135因为它对于核反应是没有什么贡献的了，但是呢如果它只是没有什么贡献就算了，但是它还会吃掉一些宝贵的中子，然后吃掉之后呢它还是没有什么，对于核反应还是没有什么贡献，所以等于白白把宝贵的中子给吃掉了，哦，所以说这些东西它是核反应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它可以在做萃取这个镁233的时候呢顺便也把这个给它给萃取出来，然后就不叫它了，这样子，哦，如此呢我们这样子呢就可以啊大大的提高中子的这个利用使用的这个效率，让这个核反应就更顺畅了。讲到这里哈，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哇真是很特别哈， MSR 这种熔岩反应炉跟前面三种哈都是第四代的前面三种的这个反应炉还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哦，然后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燃料从固态变成液态，那变成液态之后呢哇有很多很关键性的一些以前是难点的一些，哦，困难点的一些部分，哎，就迎刃而解，而且呢它在整个运作的模式上面也产生很大的不同，那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的部分就是说它在使用的这个燃料上面它也可以改成用土这个在地球上占比比较大的这个元素来作为它的燃料，而且最重要的是土燃料一开始它不是一个
就是说它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很多的

惰性的一个元素，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制作的过程跟开采的过程哦，这个提炼的过程，它是很稳定的一个元素，然后在运送的过程也是一个很稳定的元素。那所以说，在整个这样过程之中，它的这个所谓的要做的一些保护啊、安全啊什么这相当的措施，都可以比较方便，而且比较轻省。那之后，好，他把这个元素呢，直接在反应炉里面呢，好做反应。但是它不是直接先做所谓的核融合反应，那核分裂反应，好，那它是要经过两次的衰变，第一次差到二十几分钟就可以衰变成一个叫做镁的镁233的元素，然后呢，再让镁233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化学萃取的方式，好，让它在反应炉里面萃取出来之后，好，然后移到反应炉外面去，让它做第二次的衰变，从镁233再转衰变成铀233，那它成为铀233要27天，那27天过去之后，那成为了铀233之后呢，再把它放回反应炉里面去做燃料。那整个东西，好，整个过程之中，它的这个都是在反应炉的这个环境里面，或它的一个这个反正就是在反应这个核厂核反应电厂啊，核电厂的这个运作范畴的这个之内啦，好，在控制之内去做运作的。好，那而且在萃取的过程之中，萃取的这个镁233的过程中，那又可以也可以啦，不是又也可以对于一些在它这个反应炉会产生一些副产品，最主要是无用的副产品，把这些无用副产品，然后但是它又会消耗掉宝贵的中子，这些副产品把它在萃取铀233的同时，也把这个副产品土副产品三3135这样子的一个副产品把它给取出来，然后不让它留在反应炉里面，那这样子它的反应炉里面整个的效率就可以提升，也比较稳定这样。那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想法，这整个就是一个想法。那但是呢，想得很好啦，但目前呢面临最大的挑战，而且呢它这个氟化盐啊、氯化盐啊，它可是一个高腐蚀性的这种物质哦。如果如何的让它反应炉本身能够抵抗得了这样子高腐蚀性的反应炉，也是一个考验啊。所以说，然后刚刚我们讲到它用化学反应的方式去做萃取嘛，去做萃取镁233，把它萃取出来，想得很好嘛，这个科学家想得很好，但是呢，这里是一整套做下来的这个系统跟技术，可是很不简单的啦。那而且这全部呢，都是要在这个高辐射的环境下运作。这个所谓的化学萃取的这个技术呢，这也是这个熔岩反应炉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反应炉最面临的。所以说有时候这东西想得很好，他要做起来难度很高，所以他这方面的技术性会远比前面三种又更高，这一点技术性那前面那三种的话呢，他大概就是炉子本身做的要够好，这个是他的技术，因为他是高温高压嘛。那这个部分的这个反应炉呢，反倒炉本身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它这个萃取的方式还有就是炉子本身它要抗这个高腐蚀性的这种物质，就是氟化盐跟氯化盐它是高腐蚀性的，要抗它的这个高腐蚀性的这种特性这个部分对于这个要实际把它产生出来，成为一个可运。

弱的磁体做出这样子的东西来，它的这个萃取技术就很高，它的抗腐蚀技术也很高，这个部分是目前所面临最大最大最大的挑战。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我们刚刚上面提到了哈，就是说整个 MSR 熔岩反应炉啊，它在这个核燃料上面的使用的方式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模式。那它，但是它有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说它在萃取技术上面，就是化学萃取技术上面，目前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是这个是要。

克服的点。然后而且呢，因为他这个熔岩的这个熔融的这个剂啊，液态的这个溶剂啊，是用氟化剂或氯化剂，它是一个高腐型的高腐蚀性的这个溶剂啊，液态溶剂，所以你这个反应炉本身它是要能够抵抗啊、哦、这种高腐蚀性的这种乳化乳素化学物质的这种能力，这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一个技术啊、哦、所以我们说有一好没有两好，呵呵，对不对？它总是还有很难突破的地方啊，不然为什么研究那么久呢？对不对？那如果说只是一个 idea 突破就能够啊、这个从此这个哈光明无限的话，那就不需要研究这么久了嘛哈。那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所谓的这个 MSR 它的几个啊、哦、要目前要突破的这些难点了哈。那它到底到了目前为止哈，它的进展如何嘞？到目前为止，熔岩反应炉哈的研究其实还是有一定，虽然我刚刚说它难，有那几个难点啊，难度的这个地方的挑战，但是它的研究也是有一定的进展的哈。2017年呢，中国的科学研究院在甘肃省武威市展开针对熔岩堆的研究。那2023年呢，它达到了临界的状态。到了2024年的6月，不久前了，大概一年前，它就已经达到满载功率了。到了2025年的4月，哦，两个月前，他们重新加载了反应炉，并且开始运行。那验证啊，就是说土燃料循环和熔岩技术的一个可行性。好、哦，所以它已经可以满功率了，而且好、哦、也重新加载了这个反应炉，开始运行了。这、就是在啊、哦、2025年的4月，今年4月，证明土燃料是可行的，然后熔岩技术的也是可行的。那比尔盖茨投资的好像是泰农能源吧，是不是？这个字哦，我有点看不懂，老花眼了，有点看不到啊。他呢，这个呢，也跟南方电力公司哈、哦、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合作，投入呢熔岩氯化物快中子反应炉的研究。燃料是融化在氯化岩中的铀，预计2025年9月可以完成建造。哦，他这个有点不太一样，他不是用土，他是用什么？直接用铀把它融化在氯化岩中。 OK，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不知道、哦、但是他就是比尔盖茨所投资的这个公司跟美国那个南方电力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合作所做的这个熔岩 MSR 反应炉、哦、它是目前的进展是这个样子的，预计2025年的9月可以完成建造。那美国和加拿大公司、哦、也在2025年2月宣布在德州农工大学开发一体化的熔岩反应炉。他们呢声称运作的这个效率呢会比传统的核电厂要来的高 50%， 核废料会比传统少 40%。 目标啊是在2030年的中期可以实现一个吉瓦瓦特的发电能力。好，这个是目前跟美国跟加拿大然后他们合作的哦。然后再来就是丹麦啊，丹麦的 Seaberg 在2022年宣布与三星重工合作，要开发小型的熔岩反应炉，预计呢采用浮动式哦，预计会采用浮动式，也就是三星重工打算建造就是他打算制造的跟人家不一样，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熔岩反应炉。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大船，它可以，比如他打算建造一艘大船，把反应炉装上去，然后呢

它的寿命呢是24年的话，就可以模组化配置200到300个 MW 的电力输出。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小众啊，专门针对在比如说像大船里面把反应炉装上去，让它能够成为一个长期使用的动力。好，那跟现在的一般的这个核潜艇啊、核航空母舰啊，好不一样的对吧？它用的是这种熔岩型的小反应炉，应用在一般的船只，而不是这种大型的这种航空母舰或者是这个核潜艇上面。好，那还有许多一些新创的公司也正准备加入这方面的发展。因为电力的需求呢就只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了。也所以说就我们这个在电力上面，地球上面在电力上面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现在也在这一部分有很多的一些新创公司都加入了。那中枢前两天才在这个新闻上面有看到，那我们台湾啊也很有意思，我们台湾也有一些新创公司在台湾啊独自发展，没有跟其他 国外的这个公司合作，是独自的在发展一种小型的核融合反应炉，小型的所以它不是那种不是核电厂，它是制作成一种小型的那种核反应炉，核反应我们叫它核发电机吧或怎么样但是它是小型的，它的小可以小到像是一台这个除湿机这样子大小然后它就是专门用在一些小型的这些一些用电的需求上面，然后而且它是核融合它不是核分裂它是核融合反应那当然我们这一集里面讲到的是核融合，只是我提到这个只是说很多这种新创的公司在台湾在国际之间常常有这种一种小小的这种 case 或者是小的这种研究，但是确实在生活上面会常常会有很大的需求的这种研究，在很多的一些小新创公司里面持续的在发展之中，那台湾也不例外好了，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了那个总括的来说了MSR 呢的一个这个美好的这个蓝图已经要快要实现了那还虽然还有一些硬仗他们要去突破挑战要去克服，那但比如说像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材料的腐蚀抗腐蚀能力还有这种复杂的化学分离的技术，这是讲的都是 MSR。那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呢，就是氚有一个元素叫氚它这个是一个气体盖头，然后里面是一个核氚的氚。那因为核熔岩的反应炉中常会用到锂或铍这一类比较轻的元素，它们在这个捕获中子之后就容易衰变成氚这种氢的放射性同位素，就是氢气的这种氢的这种放射性同位素。那这个氚跟氢是一样小，然后又特别的会钻，它个头特别的小，特别的会钻，那很容易就会渗透到金属的材料里面。那这样不仅可能会造成放射性的泄漏，长期下来呢，也可能会造成金属结构性的安全，这又是一个难题这些难题也需要我们这个科学工程师们努力的这些克服。所以我就说了，常常这种科学的这个领域有一好就没有两好，是吧？有一好就没有两好。哇，我们好不容易克服了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哇，我们好不容易克服了一些这个材料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哇，我们好不容易克服了一些这个。反应炉可以不用在高温高压的这个情况之下去承受这些高危险的这种情形之下的这种运作，但是呢又有其他的问题又出来，我们还是要去挑战它。
前面讲到这个 MSR 的话，

0: 还有两三个要去克服的一些点。当然我们也相信在随着时间的过这个流逝，科学家们啊工程师们的研究，我相信这些是可以慢慢的被克服起来。所以当这些都被克服的时候啊，我相信就是人类可以更有信于使用这些科学家们克服后的一些成果的一些可以去享受了。那相较之下他们还要克服的这些难处，其实相较于之前的一些已经克服的一些在以前看来是又大又难的的这些问题点上了，其实它已经是相对来说已经是小很多了。那也是说意思就是说也进步很多了。所以第四代的核反应核分裂的这种核反应炉这四种，目前看来是这个世界上的在发展这个第四代核反应炉的这个最主要的四种。那目前看来距离能够商转的这个地步也大概就是一步之遥了。虽然有那些克服看来难度并不会很高，那但是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有人预计大概就是差不多是一两年之内就会成为商业的运作了这样子。那所以被科学家称作叫明日之星嘛。那我们很高兴有幸生长在这样子一个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爆炸的一个年代。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不止科学家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怀抱着这样子的一种研究的精神，能够为全人类的幸福福祉来继续的努力。那朝这方面来去发展就是好的啊，不要是朝在这个去残杀人类的这种角度啊，或是残害大自然的这种角度去做发展去做研发，那这个就绝对不是上帝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意思。好，天地为师天地为师从头到尾不只是在跟各位分享这些科普知识，也是在跟各位传递上天上帝对人类的这种良善的正面的这种用心跟用意，希望人类能够学习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像上帝一样的智慧，也有拥有上帝一样的仁慈的一种心肠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地球上的人。好，时间到了希望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下次继续再来观赏我们的天地为师。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叙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叙的时间。梨园话叙呢，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京剧文表演艺术文化。国剧呢，它是很奇妙的一个艺术，它可以传承这么五千年。其实你看，它是从写意的手法，让融合了歌剧舞那个艺术，然后诗歌、舞蹈、音乐。甚至于呢，用演员的姿态、身体来表演、来叙述，就像中国的泼墨画一样，一笔就有它的境意，意境啊。所以呢，我们跟朋友来分享国剧表演艺术，也希望呢，朋友你也经过这样的管道，可以慢慢的来鉴赏京剧，能也走进剧场，我们一块的来欣赏这个我们中国悠久而且呢非常优美的表演艺术文化。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跟朱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国剧中呢所有的表演的点点滴滴，也就是

0: 是梨园的画序。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特色，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呢就表现了这个人生的百态，尤其是国剧表演艺术，它将这个生活就不只是赋了这个教育的意义，其实文化的传承呢，它也是经过这个有伦理道德，因为有了这个伦理道德的正义的这种观念，他就会用表演艺术呢深植人心，让我们呢有了这种道德的观念，因为有道德使有国家，有道德使成世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拨容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中国的文化。周老师，
1: 对，你讲的是这个，你讲了我们的国剧悠久的历史文化，对，要讲的国剧啊，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有历史要摆在前面，
0: 是
1: 啊，你光国剧的话，没有那么久，
0: 是
1: 因为我们演的是历史故事嘛，中国五千年文化，现在有人讲可能六千年、七千年都有可能，
0: 是
1: 因为这个兵马俑啊，不停的出土，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楚国的这个楚雍啊，也是比他好像还要早一千两千年，
0: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这个京剧文化呢，国剧文化啊，后来就是融合各地方36行省啊，各地方戏剧之长，
0: 对，
1: 融于一炉，
0: 对。我们其实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现在好像最近啊，这个大陆内地啊，在演一部戏，
0: 对，
1: 叫主角，
0: 对，
1: 就是主角，
0: 我们上前两集我们有提过，
1: 有提到，
0: 对，
1: 现在也是正在
0: 更是火红的时候，
1: 火红，
0: 对，其实他也把我们就是不管是就是表演艺术的这个私底下练功的情形是多么的严谨刻苦，其实也表现出来，
1: 他就是文化历史的延伸嘛，
0: 是
1: 他们也出现这个话题，就说我们这是最早的戏曲，
0: 是
1: 戏曲之祖，
0: 是
1: 秦腔，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也没有错，有人讲昆曲
0: 是
1: 戏曲之母，更早，
0: 是
1: 不是？是，但是呢，我们讲京剧呢是怎么过来呢？融于汉剧，
0: 对，
1: 徽剧
0: 是。
1: 因为像陈长庚啊，余三胜啊，
0: 是
1: 这些都是不是安徽人，就是湖北人，
0: 是
1: 汉剧，对不对？那秦腔，其实真的确实是更早，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国剧艺术呢，是武功四法，这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0: 对，是。
1: 对不对？我们曾经不管在某一个时期，京豫歌偶，京剧、豫剧、歌仔戏、
0: 木偶戏，
1: 这里头还有昆曲，有那个走编，对不对？唱的是昆曲，那换句话就是各地方这个各行省的戏曲之长啊，
0: 对，
1: 融于一炉，
0: 是，
1: 到现在你说国剧，刚刚我讲是这些戏曲引介过来，是不是？
0: 是。
1: 那到内地呢，现在更有，也许他用徽剧跟京剧，唱做工，他用汉剧跟这个京剧，唱四郎探母，两堂场面哦，差不多的，
0: 是，
1: 对不对？你哪里修得要的让当地要见高，唐牧师撒不出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变了这汉剧，也是西皮的版式，也是大，是吧？他我当地那当当一滴，就跟这个西凉

0: 界，
1: 嗯，
0: 为什么唱西凉盖，有唱盖的、
1: 哦、
0: 对不对，西凉盖、哦、西凉盖，西凉盖、哦、我们的中州韵，湖广韵，
1: 是是，都是从这儿，嗯，
0: 就是中华。

0: 就叫小调，
1: 嗯，
0: 采茶歌
1: 是
0: 啊，我们的小放牛，
1: 哎，
0: 我们的随便那个南锣剁剁，
1: 嗯，
0: 大根大根你根大根你根大根他，大根大根大根大根你根啦，
1: 嗯，
0: 对不对？它都是这种
1: 唢呐
0: 弹唱吹拉嘛，
1: 对对，
0: 弹唱吹拉，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各地方那个陕西那个啷啷那个脏脏脏，
1: 对，
0: 哪里的哪里的脏脏脏啊，都不一样，
1: 对。
0: 唢呐有海笛子的，
1: 嗯，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说是少数民族那时候来讲，对不
1: 对
0: 哈？哎，就是各地方的原住民特色，
1: 嗯，对，
0: 所以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把它变成戏剧，
1: 嗯，
0: 一个剧本，
1: 嗯，
0: 你编出来了，你叫京剧排，
1: 嗯，
0: 它就这么排，
1: 是，
0: 你叫这个
1: 粤剧
0: 绍兴戏，
1: 绍兴戏，
0: 哎，或者是广东大戏，
1: 嗯，豫剧，嗯，
0: 哎，豫，对不对？豫剧，
1: 嗯，
0: 河南戏，
1: 对，
0: 都演的是历史故事嘛，
1: 是。
0: 哎，到最后就像我们梅大师的《穆桂英挂帅》，
1: 嗯，
0: 就从马金凤豫剧，
1: 嗯，
0: 扔过来，
1: 嗯，
0: 移植过来，
1: 嗯，
0: 大家就感觉哇，这个粤剧呢演才子佳人，
1: 嗯，
0: 京剧呢公侯将相，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适合，所以这个我讲。国剧、京剧，我们的梨园话序啊，
1: 嗯，
0: 讲的就是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跟源远流长。
1: 是是，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我尤其是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这个国剧表演艺术，在这其中呢，我也慢慢的、深深的体会，国剧啊，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你看，不只是演员的身段，我们是写意的。可是我们从写意的时候呢，那个身段呢，就可以从演员的动作，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柔软跟优美，就可以体会出他在表演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写意中呢，又带点实意、现实。比方说，我们上楼。周老师，
0: 对，
1: 我们没有楼梯，可是我们你就可以感觉他是上楼，
0: 他是上楼，上山下海，啊，
1: 对，
0: 车船马轿，
1: 对，
0: 都有动作，
1: 嗯，
0: 就可以代替了，
1: 代替，
0: 不但不止代替了，
1: 嗯，
0: 就可以演绎出来，
1: 是，
0: 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
1: 对。就是从这个朱老师讲的武功四法里面，就让观众朋友呢就体会到他在做什么事儿。
0: 对，
1: 嗯，
0: 他就变成在舞台上让你看成是演戏了嘛。
1: 是，
0: 我们从小就跟出门一样，
1: 嗯，
0: 明明那没有，
1: 对，
0: 我们要插销拔销一推，然后把它拉开，
1: 对，是
0: 迈步出来，
1: 嗯，
0: 这都是用武功四法来
1: 是
0: 表现，或者一看天气，
1: 嗯。是好，
0: 手一指画，
1: 哇，
0: 稍微比个太阳，
1: 嗯，
0: 大太阳，哇，
1: 嗯，好热，对，
0: 照着我眼睛了。
1: 是，
0: 有时候一看下雨，
1: 嗯，
0: 他的眼神，哎呦，怎么下雨了？
1: 对对，看，
0: 完全在眼神里头。
1: 对对，
0: 跟一个身段，
1: 身
0: 都给，
1: 嗯，
0: 都帮我们来诠释，让观众
1: 是。
0: 但是呢，到现在呢，
1: 嗯，
0: 演绎到呢，也借用影剧。电影啊，
1: 嗯，
0: 甚至话剧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舞台剧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包括连外国的，不管莎士比亚什么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哎，大家这个地球村嘛，
1: 嗯，
0: 都会那种演出，
1: 对。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就刚刚朱老师在形容这个国剧表演，尤其是演员在舞台上的身段，我们不用布景道具，就这样，就是像国，就是我刚刚讲的，像那个国画一样，泼墨画一样。
0: 我们是一桌二椅嘛。
1: 对，他这么一比，就有很多的意境，你可以自己去想象。
0: 想象。
1: 嗯。那是千军万马中呢，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个很雄关了，啊。
0: 就跟汉字一样。
1: 嗯。
0: 它有时候是一个人字旁，
1: 嗯，
0: 它有时候是一个犬字旁，
1: 嗯嗯，
0: 有没有
1: 是
0: 某一个字，
1: 嗯，
0: 出来都不一样嘛，
1: 是感觉他写的笔画不一样，他那感

0: 觉就不一样。
1: 是我们一点一横一捺，
0: 是，
1: 对不对？
0: 一撇，
1: 一撇，
0: 嗯，对，
1: 是不是？我包括
0: 嗯，
1: 逗点跟句点
0: 是
1: 还不一样的，
0: 是
1: 有更有时候有问或问号，
0: 嗯，
1: 有惊叹号，
0: 嗯。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个。
0: 所以刚刚周老师讲有问号，有惊叹号，其实这些问号都是由演员的肢体来表现，
1: 唱出来嘛。
0: 对，
1: 你说昆曲是早，
0: 对，
1: 但是呢，早呢，那个时候是骚人墨客，
0: 嗯，
1: 他就是
0: 吟咏，
1: 他不哎，他坐在那听着，喝着酒，
0: 喝
1: 着，可能是发着牢骚，他。当当当当地当台大台，这叫新布浙江新水令，
0: 是
1: 不叫当地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叙述啊，
0: 嗯，
1: 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这个
0: 心
1: 里面就是由慢变快，
0: 是
1: 回响、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心不折折桂林，当地的当地的当当当地的当地一当当当当当地当地当地当当当，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0: 嗯，
1: 江儿水，
0: 嗯，是
1: 有没有？
0: 是
1: 哎。最后加上锣鼓，
0: 嗯，
1: 加上锣鼓为什么？
0: 嗯，
1: 它有身段了，
0: 对，就更不一样。
1: 它的中间有人讲昆曲是没有过门的，
0: 嗯，
1: 哎，最后那为什么？
0: 哦、
1: 那就给它、
0: 嗯、
1: 等于过门了，就唱这一些紧张一大的炸剁炸剁炸剁剁剁一个剁零零剁，
0: 哦，是。
1: 是吧？哎哎哎，当当滴当当滴当当当滴滴当个滴个当来带起带唱来带起的，它中间缓了，
0: 嗯，
1: 再用身段
0: 表演，对，
1: 在这身段，
0: 嗯，
1: 唱画虎啊，
0: 是
1: 走一排旋子啊，来一圈飞脚啊，
0: 对，
1: 拍脚尖儿啊，
0: 是，
1: 是不是走云步啊？
0: 嗯，
1: 是不是？
0: 他就。
1: 更丰把这个表演呢、啊
0: 嗯、
1: 更丰富了，
0: 是，
1: 要不然本来只是唱，
0: 对，
1: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这个不跟鼠来宝一样吗？
0: 是，
1: 我的一球碰二球，对不对？最后我的一球碰哦。

0: 一个啷当里个啷，抬领抬领抬一个领抬到第三球，它中间就有
1: 对
0: 所谓过门，
1: 对一个间奏，
0: 哎，也叫行腔，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讲间奏，
1: 嗯
0: 演员喘气，
1: 是
0: 哎，但是呢，你讲的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你慢慢简单就那么睡，就跟我们念白一样啊，我就睡着了。那不要什么锣鼓，不要什么嘛，
1: 对，
0: 昏昏沉沉到我家，咚咚咚咚咚，音乐都给你这种。马上要一斤了，二斤了，
1: 是，
0: 对不对？如果炸多一，噔噔噔噔，一个然后一个咚咚，哐哐，二斤了，睡不着。这
1: 对，
0: 个
1: 这
0: 事
1: 个
0: 情嘛，
1: 都
0: 我
1: 可
0: 越
1: 以，
0: 想越烦。
1: 是是是，就可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0: 哎，当一个雷唱，雷得起，当一个雷唱。不管你是撸胳膊挽袖
1: 是
0: 子，捋
1: 是，
0: 髯的，越想着跨腿踢腿啊，
1: 对，
0: 腰子翻身啊，那都是
1: 情，当时的表示，
0: 表
1: 当
0: 达
1: 时的
0: 心
1: 心
0: 境，
1: 境，
0: 心
1: 对
0: 境，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文化戏剧艺术啊，博大精深，就是无限的可能。

0: 是
1: 无限的可能。
0: 对，就是国剧就有这种声色之美。嗯，
1: 无声不歌，
0: 无
1: 动
0: 不
1: 舞啊，
0: 真的。对，
1: 是不是？这观众也是坐着的，哎呦，他只在那里唱，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只在那里唱，
0: 嗯，
1: 这个东西要是能够唱完了，他啪中间一段舞的，
0: 嗯，
1: 是不是？你像你说《艳阳楼》到这，我们讲舞台上的《一封书》，
0: 嗯，
1: 包括我们舞台上的四鼓荡、六鼓荡、八鼓荡，
0: 嗯，
1: 他越打越激烈，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等八。孔矿领矿以才逛才唱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才以来唱的来才以来唱的来慢的
0: 嗯
1: 才以来唱来才正正正才正正正正以才正的锣鼓也不一样了
0: 嗯
1: 打得急急唱的给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更激烈
0: 对
1: 是不是、啊、丝鞭最后老虎枪还有四季头唱唱那么激动唱刚好到一个段落
0: 嗯
1: 再把这个武器换掉两个人再激烈的打
0: 是
1: 换句话像司周城这种武戏
0: 嗯
1: 他要徒手的
0: 嗯
1: 枪的
0: 嗯
1: 刀的
0: 嗯
1: 鞭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各种这个
0: 兵器、
1: 兵器
0: 嗯
1: 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舞台上呢步战陆战
0: 嗯
1: 水
0: 战
1: 对不对
0: 嗯还有海战的天空
1: 水战天空、啊、
0: 天空的
1: 那就是神仙了嘛
0: 神仙
1: 打斗法了嘛
0: 对嗯对朱老师武旦的出手是不是就是因为武旦大部分都是妖怪戏嘛他打不出手是不是
1: 出手就是我们的、
0: 兵器在天空飞来飞去
1: 不是就是你有道法了嘛
0: 嗯
1: 是边出手了嘛、
0: 啊、是
1: 一个剑
0: 穿
1: 过去包括我们小说里面有、有
0: 掌心
1: 有掌心的
0: 掌
1: 啊
0: 掌心雷
1: 看掌对掌心砰一掌、把你震到多远去什么什么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所以孙悟空一个跟斗
0: 十万八千里
1: 包括他的筋斗云
0: 是
1: 筋斗云有没有
0: 嗯
1: 而且他有72变
0: 嗯
1: 这个各种神怪金钱豹有他的叉
0: 嗯
1: 这一叉
0: 嗯
1: 从这里
0: 飞过去
1: 对飞过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也就是将来我们的核子啊
0: 嗯
1: 从这个国家打到那个国家
0: 是
1: 在我这里一按钮那你就干嘛
0: 那就对那就炸了
1: 对不对现在不是
0: 就是这样
1: 人类就演进到这个样子吗、
0: 真的哇哦
1: 所以我们的传统戏是无限的可能
0: 对
1: 都要有人讲说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都打破了旧规格了
0: 对真的其实回头看我们这个表演艺术啊它真的达到了那个教化和娱乐那个双重的目的
1: 对简单是教化娱乐
0: 是对
1: 再来延伸啊、
0: 就
1: 更多了你讲的教化
0: 嗯
1: 就跟现在我们以前叫科班制
0: 是
1: 你看的主角
0: 嗯
1: 对不起以前呢
0: 嗯
1: 我们拜师傅
0: 嗯
1: 也要签约立约的
0: 是哦
1: 最后呢毕业了
0: 嗯
1: 我学了6年
0: 嗯
1: 最后我在工作6年呢、我赚的钱可以说20%
0: 要
1: 孝敬师傅
0: 师傅对
1: 就跟我们在聚校一样
0: 嗯
1: 也要实习2年
0: 嗯
1: 简单的领一点
0: 车马费
1: 零用钱
0: 对零用钱
1: 然后呢这个讲起来是归剧团来收入的
0: 嗯
1: 这个东西
0: 合理
1: 不但合理啊原来是有这个的
0: 啊、
1: 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规则就一破坏了
0: 嗯
1: 你不懂了
0: 嗯
1: 你拿别的这个张冠李戴
0: 嗯
1: 来弄
0: 嗯
1: 就很容易这个

0: 签约人呐、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讲演京剧的，有的时候就会在合约上面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就是工作的权益、权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
1: 嗯，
0: 互相都没有了。
1: 哦，
0: 我感觉我也没有必要，我要干嘛给你尽务义务，白干两年呢、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么怎么不给他？你怎么不给他办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进军中去去校的时候，
1: 嗯，
0: 是有这个的
1: 哦，
0: 是不是？嗯、男生甚至讲，你到服兵役的年龄啊，十岁到十到学六年八年，你在剧团服务两年，
1: 嗯，
0: 甚至你就来陆海空都一样，你就当这个兵，
1: 嗯。
0: 继续在剧团里面工作，
1: 是是，
0: 这是原来之前，后来大概
1: 变了改
0: 了，
1: 制度不一样，
0: 哎，制度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呢，制度不一样了不说，你如果说是在空军的，陆光看到你的条件了、
1: 嗯，
0: 你在空军里面没有机会发挥，
1: 嗯，
0: 那陆光看到了就说，哎，你只要一毕业就到我剧团来了，
1: 嗯，是是，
0: 我们这有你，
1: 对。
0: 陆光呢又会到海光去找、
1: 嗯、海光是
0: 海光也会到空军大棚来找
1: 对
0: 陆海空勤
1: 嗯
0: 这个讲这个中间的这个变换其实要一个很好的规范
1: 嗯
0: 合约制度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都会感觉哦你不是背叛我吗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互相拉、
1: 嗯、
0: 哎我到陆光去
1: 嗯
0: 他们给我的待遇更好啊
1: 嗯
0: 你完了就跟我一道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放大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签约这个制度要非常也不是说严谨了要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制度
1: 嗯
0: 但是现在讲起来都不见得懂这个
1: 嗯
0: 啊也许把公务员
1: 嗯
0: 也许把教育人员
1: 嗯
0: 也许把劳工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都灌在这上面了
1: 对
0: 四个字
1: 嗯
0: 不管不顾了有没有
1: 嗯
0: 会是这个劳役不均
1: 不均
0: 是这个福利不均
1: 嗯
0: 保障不均
1: 嗯
0: 都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嗯很奇怪啊以前在以前的反而我会觉得以前虽然科班苦可是呢这个人情味儿比较重一点
0: 那个时候有伦理道德
1: 嗯
0: 公家不给你钱你的师哥师姐说哎你跟我你再学一学你先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有没有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愿意
1: 嗯
0: 是不是那再说这个公家也讲哎马上我们讲叫换血嘛
1: 嗯
0: 哎这个马上这个二期的很显然他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嗯要毕业了
0: 要毕业不是毕业了、
1: 嗯、
0: 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是有更好的
0: 哎你就有机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很显然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了京剧文化在台湾现在没有那么蓬勃了嘛？
1: 是，
0: 哎，你像歌仔戏反倒是，
1: 嗯，
0: 它讲起来是没有制度的，
1: 嗯，
0: 但是呢，
1: 现在变得有制度了。
0: 他们怎么，他不停的在那里各种剧团在演嘛，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学生这些都改成歌仔戏去了，
1: 哦，也有部分歌仔戏人变成京剧演员，
0: 变成京剧了，
1: 嗯，
0: 对，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相通的
1: 嗯
0: 其实是我刚过之前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哎这个所谓的汉剧啊
1: 嗯
0: 徽剧啊
1: 嗯
0: 包括黄梅戏啊
1: 嗯
0: 什么的只要是舞台的
1: 嗯
0: 这种戏种是可以好好结合的我现在叫相辅相成你不能变成恶性循环
1: 对
0: 你拿我这个剧来打压你
1: 嗯
0: 而且你跟我两个人唱斯朗探母你就公主你就低一层
1: 嗯
0: 哎我这个四郎是正宗京剧的
1: 嗯
0: 你是汉剧的
1: 嗯
0: 那就不行了
1: 是当然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要一种相辅相成
1: 嗯
0: 最早呢在我们进学校呢再好的

0: 京剧演员都要有昆曲的
1: 是是
0: 基本功，
1: 对，
0: 我们讲一招一式，
1: 是
0: 一个字一个身段，
1: 对对对，我们小的时候进学校就有这昆曲课，
0: 有昆曲课，
1: 有。
0: 但是再好的昆曲演员以前，
1: 也要练习，
0: 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嗯、哦，
0: 不是要有他在台上演过，
1: 对。对，
0: 所以梅大师，
1: 嗯，
0: 也唱昆曲啊，游园惊梦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像那些好的昆曲演员，
1: 嗯，
0: 传字辈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让他们。有人节目也演花神呢、啊、
1: 是是，对，
0: 相互都有那个基础，
1: 对对
0: 对，不对，这个于正飞、梅兰芳、
1: 嗯、
0: 梅葆玖的青蛇
1: 是
0: 昆曲的，
1: 是是，我们以前唱金山寺也是昆曲的、啊、
0: 我们不知道，我们全本白蛇传也是昆曲的，
1: 是、
0: 啊、都是昆曲的，
1: 对对，嗯，
0: 对不对？呀呀，不是的呀，这个呀呀呀的哈，矿车矿车的林矿矿那个水漫金山，
1: 对，
0: 很佛力高，很佛力高，
1: 对，
0: 对不对？也都是这样，
1: 对，
0: 纷纷水袖，矿车的矿。看波浪似竹秋、嗯啊、哦，微风前张悠，对不对？
1: 哇，这好久啊，
0: 这不是好久啊，
1: 对我来说好久的戏了，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这就是历史文化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们就不要说遗迹，
1: 嗯，
0: 是有这个结合嘛，
1: 是
0: 我们要不然法海我你也吃大
1: 胆
0: 隆咚大大大大唱个铃才一来唱大不得一唱，但是那个隆个隆变西皮原版了，
1: 嗯，是，对，
0: 你也吃，
1: 嗯，
0: 当滴滴当滴当滴当个隆当当滴当滴当当当滴为大行当滴当哎太快还送吃共同进展前来到，
1: 哇，好久好久的这一出戏，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皮黄改变了皮黄、
1: 嗯、
0: 然后你发觉它有昆曲的基础底子，
1: 是
0: 它这个戏可以
1: 融合在一起，
0: 各种不同的方式，
1: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悠久文化，
0: 博大精深，
1: 博大精深，
0: 源远
1: 源远
0: 流
1: 长，对，而且呢万变不离其宗啊，
0: 万变不离其宗，
1: 嗯，哇，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又到了我们要跟各位说晚安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啊，天罪你还不去吗？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去找天婆娘婆退婚呐、啊！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此乃是万岁的旨意，天罪，去到天婆娘婆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顶山王府去做媒呀！
3: 啊！你与哪个做媒？
2: 伏龙之子名叫伏金奎。哼，
3: 项羽妹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金贵人，我来问你，项羽妹到底哪个的好？
2: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娘招的好。
3: 嗯，
2: 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3: 怎么样？
2: 无计奈何？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太君之和杨郎成亲的差事。
1: 哎呀，这个
0: 啊，天罪，鬼却倒有个错。

0: 现在此有何高见呐、
1: 啊？天罪
0: 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
1: 本问
2: 什么？
0: 这个
1: 天罪不而上来。
2: 好极呀、啊！
1: 金贵人，你随我进宫见君之去吧。
0: 哎呀呀，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我去？
1: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
0: 啊，有没有天罪担待哟、
1: 哦？哎呀，时时地不让进来呀！
0: 我不尝试，
1: 哎呀。

0: 是太守王将我愿问天愚昧家一官
1: 好进去我
0: 臣愚到了
1: 是
0: 在哪里？玉妹。

0: 体，那又不担心之理呀、啊？
1: 大皇舅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谷又不赐教吧？
0: 哎呀呀，不是愚昧提亲，误打枉坏了，恭喜愚昧，我谢愚昧。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过请假，无过就不要说了。
0: 愚昧，你我虽比同袍，天日山谷，我问愚昧的终身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哎、还

0: 挨了骂了。
1: 表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0: 好了好了，我来问您，此番同台就叫夫人鞠躬。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使啊。
1: 啊，既是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0: 并不是我哪里取笑，此事嘛，我是不得不问呐。奉太酒驾夫人之功，
1: 乃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呦，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好，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
1: 是我叫三官的呀。
0: 杨什么？
1: 杨一。
0: 杨银照，钓鱼卖地又是何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Z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哎，我们好久不见了，前几集的这个娱乐来了一个同学会系列，从国中同学开始。国中，奇怪，我怎么没找小学同学呢？我这也有点纳闷，因为小学的时候大家大概都还在唱音乐课本上的歌曲，还比较不会在一起唱点流行歌曲，所以从国中同学开始，历经了高中同学，今天终于要走到大学了。今天呢，这个娱乐在节目里面找到我在大学里面最好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那我要怎么介绍他呢？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别名叫高飞，对，就是那个高飞狗，大家也可以叫他高飞，可是以前我们都叫他打币的，因为他去学法文，结果我们学发现那个法文的打 David 叫做打币的，所以我们也叫他 David。 所以今天呢，就是由这个 David 高飞打币的来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听众朋友问好吧。
3: 你好，大家好，我是高飞。
2: 好吧，他是可见他喜欢，他习惯别人叫他高飞，我们就叫他高飞好了。对，我们拼两个字的嘛，我娱乐你高飞啊。
3: 高飞娱乐。
2: 高飞娱乐还蛮配的。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3: 大学怎么认识？应该是我，看到
2: 我们是同班啦。
3: 同班，可是就看到女生嘛。
2: 对，就很爱闹。
3: 对啊，比较好聊。
2: 比较好聊，
3: 比较好聊，能接受男生在无厘头的那边怎么讲，算作怪。
2: 对对对。
3: 然后，其实有试过跟别的女生聊过天，
2: 就没那么好聊，对不对？
3: 没那么好聊，有距离感。
2: 对。Yeah. 因为我从国中就念那个男女合校，
3: 真好，
2: 就男女合班，所以我跟男生都处得不错。
3: 我是没办法，到现在都还没办法。
2: 你是说跟男生还跟女生？
3: 跟女生。
2: 哦，那你跟我不错啊，我们大学超好的。
3: 其实自从大学离开大学以后，工作这么多年，然后再来退休开始混，算是一般社团。
2: 哎，你太早退休了吧？大家听到他退休，以为他已经65岁。
3: 我40岁退休，到现在要10年。
2: 你看，强者强人，可以40岁就退休。
3: 然后你比较好混的，我反而妈妈团体很好混，
2: 会把你当儿子，
3: 把我们当小朋友。不管他再年轻，只要碰到我们这些老单身，然后很幼稚的老单身，他会觉得说
2: 看得出来，
3: 然后他们就。

0: 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照顾。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他们小孩大一点的话，然后反而变成我的玩伴。
1: 对啊，我看你应该在妈妈团体也很吃得开。
0: 是比较好混的、
1: 啊。嗯，
0: 然后可是，在单身女孩子那边的话，比较好混的大概比较好聊，然后给个眼神，给个动作，就知道是。
1: 就很有默契就对。
0: 对，很有默契的，我目前为止只有你。
1: 真的齁、嗯。我也相信，因为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实在好夸张，他跟我玩得太凶了，然后都会引起别人的侧目。
0: 对对对，他们都以为说、欸、你为什么你自己的女朋友不跟他玩，跑去跟别的女生玩。
1: 对对对。
0: 那
1: 可是那时候，但是你女友是我好友，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0: 嗯 ,X。
1: 对对，当然是 X 啊，
0: X,
1: 都多少年了，拜托。
0: 嗯，多少年了？欸、快20年。
1: 20年了，
0: 快20年，
1: 二十年，
0: 快20年，我快二十年。
1: 对啊，你前女友我到现在还有联络哦。
0: 哦那个美女一个，美女一个。
1: 是啊是啊，到现在也还是美女。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念的大学还蛮特别的，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要规定住校的。
0: 这个倒是蛮稀，
1: 这个很稀奇，对不对？因为大学大家都会觉得，那、啊、念大学了应该是很自由自在，然后不会被束缚这样子。
0: 可是他才是一个我后来过了40岁，然后离开了工作以后，后来才想想，这才是一个该有的标准。
1: 真的哈、
0: 哦？对，
1: 你会怀念吗？以前的住宿生活？
0: 我会。他住宿生活还好，我是觉得他的基本精神，后来让我觉得蛮敬佩、蛮讶异的。
1: 真的、哦，你觉得有对你有什么影响？
0: 他是个大学，是属于一个专业的学校，他并不是一个普世的学校。
1: 对，他是一个基督教大学，
0: 他是在台湾带出另外一个该有大学水准的地方。
1: 嗯嗯哦，评价很高哎、欸，
0: 真的，你会用它，因为它是以基督教为主嘛，
1: 对对，
0: 所以它
1: 有个核心价值，
0: 它有个核心价值、嗯，然后在核心价值里面再培养专业的人才，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学姐很厉害，
1: 嗯，怎么
0: 哈利波特是他翻的，
1: 哦，好厉害哦，
0: 而且他还不是英文系，
1: 真的，
0: 如果记得他不是英文系，他
1: 那么强。
0: 对，
1: 所以我们学校是以英文著称的。
0: 对，然后他让我觉得一般的大学来讲，他们人才很优秀，
1: 嗯 嗯，
0: 教授很优秀，
1: 嗯嗯，而且很多都是外国人，外籍老师。
0: 我们是外籍老师，
1: 我们是外籍老师，
0: 我们是比较占这个的优势，嗯、
1: 对，
0: 可是并没有学生并没有去截取他该有的优势，
1: 嗯，
0: 这蛮可惜的。
1: 对对，有点可惜。
0: 我是说我自己。
1: 你还有说我吧
0: 然后可是他带给一个核心价值真的很重要，
1: 嗯，
0: 那除了当然以宗教信仰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最方便亲近主的地方，可是实际上他是一个让你知道说你不需要像说什么 lost 那个迷途羔羊的、
1: 哦、
0: 这种感觉，
1: 不会迷失，
0: 对，不会迷失，然后你就很基本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去成长、
1: 嗯、对，
0: 然后去增加你的专业。
1: 对，其实如果不仔细讲，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就是我们学校是它是第一个规定住校，每天还有门禁时间，我记得是10点，是不是就是晚祷之后9:40会
0: 10点
1: 可以放出来，
0: 对，
1: 再做一点就是买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女生不能出校门嘛，
0: 对对对，
1: 我们6点就要收那个外出证，
0: 嗯、哦，对对，
1: 对不对？我们还有外出证，你看，就是你没课的时候，你还要拿个外出证，然后还要放在门房里面，
0: 嗯、
1: 然后6点一定要回来嘛。
0: 没有了，那个这其实现在讲这种是那个时代的东，
1: 对啊，
0: 产物。那个我们当然
1: 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情，
0: 嗯、对啊。可是反过来想，你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专制的东西，法西斯的玩意。
1: 可是我现在还有点怀念呢、欸，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学校里，所以大家寝室的那个大家感情还不错，
0: 就有一好没两好，那
1: 也会容易冲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
1: 因为每天住在一起，
0: 其实

0: 我所以我在说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他那是个该有的东西，因为你那时候该是你培养你专业的时候，
1: 对，
0: 你要真，因为你下一步不是升学，
1: 是
0: 很多是
1: 就业，
0: 很多人都是就业，然后那时候你武装你自己的时候，
1: 嗯 嗯，
0: 结果你那时候还在玩的时候，
1: 对，可是我们也还是在玩呢、欸。
0: 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
1: 你很认真吗？你不要骗我，
0: 我那时候蛮认真的。

0: 我那时候，
1: 但是你有认真帮我写作业是真的。
0: 我那时候为了赶上你们的进度，因为 我是当完兵才去读的嘛。
1: 哦，对对对对。
0: 我要赶上你们的进度，其实我是每天两点前我是不敢睡觉的。
1: 真的哦，哎，我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哎。
0: 我两点前我是不敢睡觉，
1: 因为你每天都骑车带我出去玩。
0: 那下午时光嘛，那当然是，而且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爱玩心还是比较重，可是到了晚上。你的我本身就有忧郁那个忧郁症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不大敢睡觉，然后我一定要把书读完，然后把明天可能准备要读的篇章或者是考试，我都要重新看一遍，我才敢睡觉。
1: 真的，
0: 大概就是每天大概就是两点准，我不敢太早，提早也得一点以后，所以那时候我也养成，
1: 你现在不讲我不知道哎、欸。
0: 那时候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听爵士乐、
1: 哦、
0: 台北爱乐林晨他有放爵士乐、嗯、我那时候也养成一个习惯听爵士乐、嗯、然后后来可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以我要赶上你每天这么辛苦也 勉强及格。
1: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哎、欸。
0: 人都有很多很多面的嘛。
1: 对啊，
0: 嗯、
1: 對，因为我现在原来才知道我是损友，我到今天才知道。
0: 我其实我也蛮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读一读，然后看一看就可以睡觉。
1: 哪有？我就只是很潇洒而已啊。
0: 那至少你可以，你考得过嘛？
1: 对啊，就是考得过
0: 重点
1: 而已。
0: 对啊，其实现在，而且他也。他对我的另外一个好处，除了我的英文基本、至少能说人家算也要蛮辛苦、嗯、连老外都蛮辛苦的要听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可是他至少让我基本的、
1: 嗯、
0: 对、啊、基本功已经有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那种研究的心也会比较有一点、
1: 哦、
0: 因为其实我是没资格读，真的没资格读大学的人。
1: 真的吗？
0: 我有很，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联考比较
0: 难。不是不是，我有很严重的阅读选择
1: 阅读障碍吗？
0: 那不能，还没有到障碍，我是、
1: 哦、
0: 我选择性阅读的困难。
1: 哦哦哦哦 ，OK。
0: 那像你刚刚给我看的那张、哦，说实在，我会在瞄我想看的东西。
1: 哦，就是你会自己
0: 我
1: 会
0: 选
1: 择
0: 我想看
1: 你想看的，跟你不想看。
0: 我
1: 是那个自我意识比较强。
0: 嗯，不知道这个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1: 嗯、
0: 我就不会去
1: 没管它。
0: 对，可是如果它影响到我的生活、
1: 嗯、
0: 我在大学时候的养成，我就会去，我现在反而会去研究、
1: 嗯、
0: 我会觉得说嗯，既然那件事情是我该懂的，
1: 嗯，
0: 就像昨天我跟朋友聊天聊一聊，我就觉得说你要减肥然后生酮，那我就反问他，小姐，生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真的
1: 应该他不知道，
0: 他跟我讲这是个很科学的，还很认真，他真的很认真，这是个很科学的事情。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哦，然后因为他有点生气，因为我的、
1: 嗯、
0: 我想说你他已经在生酮减肥，然后我在反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我，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1: 嗯、
0: 所以他很生气的跟我讲这是很科学的事情。OK OK OK OK，然后可是我做了那人，就像比如说人家说我英文很好，其实我没英文，我英文其实单字懂得搞不好比高中生还要少，可是我多了人家一件事情。
1: 你敢讲？
0: 不是、敢讲的时代已经过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现在是必须讲，因为某个程度我也算是一家老板、
1: 嗯、
0: 该出嘴的时候你还是得该讲话、
1: 嗯、
0: 可是年纪大了还有一个好处，该闭嘴的时候要闭嘴、
1: 嗯、也要懂得闭嘴就对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多做了一件事情，我会查资料，我会翻字典、
1: 哦、
0: 所以人家以为英文我英文好，没有、
1: 嗯、
0: 我只是翻得比你快一点。
1: 我觉得你也是勤劳啦，因为我就像我还真没想到原来你在大学时候这么认真，我都一天到晚都call你出来吃喝玩
0: 乐。嗯，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客家精神吧。
1: 哦，哎，我觉得奇怪，我明明觉得自己跟你很熟，怎么到今天才觉得好像
0: 没有了？
1: 听到一些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
0: 嗯。

0: 这也是年纪增长了以后，
1: 嗯，
0: 然后虚长人，你通常会建议说，真的多说无益，可是多看真的 很有帮助。你多看多听，有时候这个源头其实是不好的。
1: 嗯，
0: 在商场上面，你要跟人家多看多听，然后你要知道人家的缺点和弱点在哪，嗯，这个是那可以那不好的事情啊。可是你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它是个很基本的礼貌。
1: 嗯，
0: 因为人家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出来，
1: 你总是要 catch 得到嘛。
0: 对啊，你要当他的，你要跟一个人交往，你要他适不适合，
1: 嗯，
0: 他好不好，你要先知道。
1: 对。
0: 那如果他今天是个好朋友，可是我一直在大放厥词，那搞不好人家先害怕。可是他是个好人啊。
1: 嗯。
0: 那你就是不是就丧失一个机会？然后今天。嗯，他是个坏人，可是他可能真的饱读经书的，
1: 嗯，
0: 可是他是个坏人，
1: 嗯，
0: 可是我们就很
1: 那也没用啊。
0: 我们会，可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迷失，
1: 嗯，
0: 哇，
1: 嗯，
0: 这个人对不对？又帅，然后又有钱，然后又大方，可是他放出他讯息的，其实他是个，比如说会背后说坏话。
1: 嗯，
0: 或者是
1: 人品不好，
0: 人品不好，或者是男女关系不好，
1: 嗯，
0: 可是 你要不跟他做朋友，但是你自己的抉择，
1: 嗯，
0: 可是你要先发现，
1: 嗯，
0: 你要跟他做朋友也没关系，
1: 嗯，
0: 其实即使是你要当他的女朋友都无所谓，可是你要先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1: 对啊，
0: 那我就是后来就养成这种习惯，
1: 嗯，
0: 然后，
1: 欸，那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会跟我做朋友应该我还不错吧。
0: 嗯，这个问题我还倒还没想过。
1: 你还真的想嘞。
0: 我也想
1: 先休息一下。

0: 欸，这齐秦的《不必勉强》是你爱的歌？
1: 嗯，算是
0: 以前常听的，
1: 所以也算 常唱的。
0: 常唱。
1: 高中的时候，那个你知道那种少年的心。
0: 哎、欸，我发现男生听的歌跟女生真的不一样，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1: 然后我个人又因为我忧郁症嘛，所以我还蛮喜欢蓝调。
0: 哦，
1: 小时候
0: 你又听爵士。
1: 那爵士是大学小时候最常听的那首那种美国黑人的那种圣歌
0: 哦，
1: 那 Happy Day
0: 哦，
1: 他那首歌让我就
0: 哇，你小时候听的歌
1: 蛮奇怪的，
0: 蛮有水准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呢、啊，那个就是晚岛后不是都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去买宵夜嘛。
1: 嗯、哦，对。
0: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有一家钉子户。
1: 那个阿扣娘
0: 黑店，
1: 对，阿扣娘，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学校宿舍，我们宿舍里面学校开的的那个算是便利商店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叫白店，然后那个钉子户不搬走，就是在学校里面的那一家，然后他也卖泡面啊，卖三明治啊这些的，
1: 他的花样比较多，
0: 对，然后我们都叫他黑店，
1: 对，
0: 然后你要是去买东西跟阿扣娘讲黑店，他就很生气，
1: 因为。那其实那阿扣娘这三个字的创始人我还认识，
0: 是真的哦、嗯、是我们学姐学长还是
1: 学姐
0: 学姐哦，
1: 对啊，音乐系的
0: 啊，是哦，
1: 哎呀、啊、然后还住我家。
0: 为什么？
1: 那个人就是我姐姐
0: 啊，真的啊。
1: 对。
0: 那是你姐娶的哦，你姐是我们的学姐，
1: 音乐系的，
0: 真的。哎、欸、为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有提过了，因为不重要嘛。
0: 我竟然不知道你姐是我们学姐。
1: 嗯，
0: 你姐比你大几岁啊？我没遇到她吧。
1: 大六岁，她属蛇、
0: 哦，
1: 大六岁，
0: 没遇到，
1: 没遇到，没遇到。她遇到那个谁啊？
0: 张信哲吗？
1: 张信哲，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张信哲好像没有念完，对不对？
1: 没念完，嗯、可是她遇到张信
0: 哲。哦，张信哲不是英文系的吧？
1: 他是英文系、
0: 啊、他是英文系，
1: 他是英文系，可是好像喜欢音乐系 女生多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感觉上他好像混在那边混的比较好
0: 哦，所以跟音乐系的女生算熟就对，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很好玩，就是竟然学校中有一户不愿意搬走，他就在学校

0: 校里面开店，赚我们学生的钱。
1: 嗯，你学生钱好赚，
0: 真的好赚，因为我们不能出去啊，我们被关在里面，
1: 其实
0: 一定会去消费的。
1: 其实即使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观念有时候真的是 小朋友花都是花父母的钱，
0: 那是一定的，不然要花谁的。
1: 然后其实我最印象最深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反而是淡江大学和文化大学，
0: 他们比较自由，
1: 他们
0: 外面花的钱应该比我们多很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他们还在那边租房子，不是有一条淡江那边有一条叫做什么同居街还是什么的？
1: 嗯，好，对
0: 之类的。
1: 我去那边晃过，
0: 我也去晃过啊。
1: 然后，可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在过去，我会觉得是说，你们吃的比我现在还好。
0: 对啊，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啊，花父母的钱不会觉得心疼。
1: 嗯。父母蛮辛苦的，
0: 那当然。
1: 那我现在看到车友的
0: 也有花父母钱的在玩车的
1: 啊，他们是更辛苦。那我玩车最重要的就是那两条轮子。
0: 对啊，因为听众可能不知道，高飞呢，先玩重机，然后现在又在玩越野车。每天都在，我每天看他脸书都在那山上冲来冲去的，那种我们一看就觉得不可能上去的路，他们在那边冲啊冲冲。
1: 嗯，玩越野车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不是在玩什么车子什么。
0: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1: No, never say give up。
0: 哦，
1: 你就不能、
0: 哦、很有道理耶，
1: 你不能放弃，因为我可以帮你，可是 你不能放弃。
0: 对，因为你们，你看，我看你们都是在那种山坡，可能还有树、竹林间，就在那边，就是往，而且是斜坡，很斜，要往上骑。
1: 人都站不住的地方，你要把车子骑上去。
0: 对啊。
1: 然后你不能，其实，
0: 所以那是一种意志力，对不对？
1: 那种还意志力还没有，我意志力还蛮薄弱的。可是，基本上来讲啦，跟生活的一种感受蛮接近的。嗯，我常跟人家讲是说，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0: 嗯，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快乐？你的快乐的时间绝对是你痛苦的时间的可能百分之几千分之几。
0: 嗯，
1: 你的痛苦的时间通常比较长。
0: 嗯，
1: 所以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0: 嗯，
1: 在山里面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0: 我看你们好像玩得蛮开心，就旁观者是这样。
1: 其实我们也这真的很开心。但我为什么会说它是痛苦？你看到那个坡，然后你就会先，你不要鲁莽，因为会受伤。
0: 对，
1: 你要先走上去看一下。
0: 哦，还要先勘察。
1: 对，勘察一下这个地，不然旁边一个石头或一棵树，它可能就让你断手断脚或断肋骨。
0: 哎呦，
1: 嗯，那蛮危险。
0: 真的耶。
1: 你要先去看，可是问题来了。你爬上去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
0: 因为很难爬，
1: 这个坡怎么那么陡。然后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我的油门要转多大，我要冲多久，我要在哪边要放弃冲、嗯、或者是这是个很痛苦的。
0: 真的耶，
1: 真的啊。
0: 所以真的是在这真的是一种精神锻炼，你的一种意志力判断力
1: 也有吧。然后我是觉得其实骑越野车来讲，像骑重机在马路上跑，就是就找到弯道嘛，大家就常说找到弯道。骑越野车不表示你就能到，
0: 对。
1: 然后我就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尝试以后发现，嗯，但是真正不是讲我想这样的。
0: 天哪！
1: 然后，
0: 哎，我觉得这几年毕业那么多年，已经快20年，
1: 快20年。
0: 你怎么变成哲学家了？
1: 哦，没有，你这种生活经验嘛，然后你会看到的是说，年轻人很容易放弃，
0: 嗯，
1: 他们的体力技术比你好，
0: 对，因为他们赢的就是在年轻嘛，
1: 对，他们体力真的很好，
0: 体力真的好，
1: 然后技术学一下就会，嗯、你想老半天，然后还在想说离合器要放多少，然后冲上去的时候要怎么弹离合器、扳离合器，然后。身体要怎么做姿势那个很重要、嗯、那个
0: 就是你姿势不对也会让你
1: 会翻车
0: 翻，哎呦，会到翻车

0: 然后车子，然后你要翻车还要学，你要跳哪边？
1: 要往哪边跳？
0: 那往哪边跳，你才不会被车压到？
1: 对，那个压到也不得了哎、欸。
0: 压到还好啦，就最多在130公斤、啊、
1: 天哪！
0: 然后轻的话，大概就我像我现在的车是108公斤，
1: 那也很重哎、欸，拜托、嗯。
0: 那还好啦，那顶多就是骨头挫伤啦、啊、裂伤那种是还好。
1: 什么还好？
0: 撞到石头，
1: 想到我就痛死了。
0: 撞到石头或者脚翻折，就是装备穿不够那种，那种。你看到我是还目前为止还没亲眼看到，只看到照片，脚转九十度，脚踝转九十度，
1: 转九十度就断了，
0: 手指头转，手指头跟你的手臂粘在一起。
1: 哎呦，
0: 反正我没看过，我没看过亲眼，我只看过照片，也是很痛，
1: 真的啊，好恐怖哦。
0: 可是这种 endure 的 spirit， 他们明天还硬。Endure 就是一种硬耐力、啊、那种 spirit， 他那种精神、啊、下次他们还在出现，
1: 他们还是来，
0: 还是来。
1: 哇塞，这也是一种运动家精神、啊、
0: 嗯，
1: 也是一种啊。
0: 其实、嗯、太高尚了，只是爱玩而已。
1: 哎、欸，玩这个代价还蛮大的哎、欸。
0: 嗯，
1: 对吧？
0: 金钱、体力，然后还有单身汉好，我们这种单身汉是没什么问题。他们老婆小孩的
1: 有老有小的、
0: 那种顾虑就真的是蛮多的。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聊、
1: 啊、
0: 他不敢跟我们跑，他觉得说我们的会让他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1: 嗯、
0: 然后还会造成他更严重的心理上的障碍、
1: 哦、是哦，
0: 对，然后也是了，说实在 我没办法反驳他，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他。
1: 嗯，哎，那你玩这个对你就是自己除了你的身体锻炼以外，就是在你的人生观上面是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0: 有，我更会学习到妥协的艺术。
1: 哦，哇，讲的我真的觉得你变成了学家。
0: 没有，你要妥协大自然给你的障碍，
1: 真的
0: 你要怎么样去妥协、
1: 嗯、
0: 你要妥协你车子能力足与不足，
1: 嗯，
0: 能力足的时候你要妥协你自己的不足，
1: 嗯，
0: 车子不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妥协它不足，然后让你能成功，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比较复杂，就是你的车友你要怎么样妥协它各种不同的反应，
1: 嗯，而且你们还要需要互相帮忙对不对？
0: 那如果他不帮你呢？
1: 对啊，会这样子吗？
0: 会啊，
1: 真的。
0: 那你这么，我现在我也会啊，
1: 怎么那么坏？
0: 嗯，人的所以人是最复杂的，因为我不是不帮你，我是算蛮势利的了，可是你要有回馈给我，你如果你想上我帮你，如果你不想上，说实在我扶不起的阿斗干嘛帮你？
1: 哦哦，所以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在看待这项
0: 运动，嗯，所以你要去妥协你的。连你的朋友这次出去玩的我们叫做车友、
1: 嗯、
0: 你也要去妥协他，他哪些人愿意哪些人不愿意，
1: 嗯，
0: 对啊，那你今天就说他比较愚钝，他愚钝的话我多帮你搬两次，其实、嗯、你有点年纪了你也搬不了几次，
1: 就是先天的限制，
0: 有时候你自己的车你都搬不动了、嗯、对啊，那你就必须要去妥协这件事情，这个环境，这一次的旅行，
1: 嗯、
0: 比如说也有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一出发我就翻车啊。
1: 哦，哎呦，
0: 对啊，撞到一根树我就翻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要去妥协。这一次我今天状况真的不好，
1: 嗯，
0: 然后我等一下一定会继续翻车。那我要怎么样去小心？
1: 嗯，
0: 小心不是小心我不要受伤，我不要什么车损，那个车损一定会，
1: 嗯，
0: 可是。那是你的事嘛，可是你不能让人家、
1: 嗯、
0: 怎么了？娱乐，你又翻车，我又要搬你，这是平路呢，你懂意思吗？因为我搬三次、
1: 嗯、
0: 五次，
1: 对，
0: 我就没力气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因为车也很重。
0: 对啊，然后如果多一个人帮你，也不会超过十次、
1: 嗯，
0: 大家也都没力，因为他也要搬他自己的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妥协的艺术，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

0: 还真的蛮有意思，
1: 真的耶，
0: 你必须要去好好思考这个，
1: 真的真的，哇塞，我还真没想到骑个车还可以这样子，妥协的艺术讲得真好。
0: 嗯，有了，其实比较讲说 你讲的意志力的话是骑重型机车，可是现在是不允许的嘛。嗯，重型机车这是个很烂很坏很不好的观念，就是我不超速我干嘛骑重机。
1: 哦，因为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能骑重机的地方并不多，
0: 那不多，
1: 对不对？
0: 真的不多，
1: 因为台湾小嘛，可是你骑重机就是速度啊，它就跟汽车，它的速度可以跟汽车一样快。
0: 现在比较诟病的就是山路沙湾，那个大家都在讲这山路沙湾一直在出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受过好的训练以后，然后就造成社会负担，家庭负担，
1: 对啊，所以其实骑重机也是要很小心啊，对不对？
0: 真的
1: 真的齁。现在回头来我就想到说，那个我们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也不是很奇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像男生不能去女生宿舍，女生不能到男生宿舍
0: 嘛，是，
1: 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会开放
0: 啊，对对对对，校庆
1: 校庆那一天，对对，而且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好玩哦，就是我们还要把那个寝室布置
0: 啊，对对对，
1: 有人布置成鬼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去，就很好奇那一天就开放男女双方可以到对方的宿舍去。
0: 他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因为它是可以盈利的。
1: 哦，可以吗？我怎么不记得？
0: 他进你的房间是可以
1: 收费啊？
0: 可以收费的。
1: 是啊，我怎么不记得？
0: 因为他那天不管是各个摊位，或者是你房间有什么特别 special 的，对不对？
1: 哦，因为我们等于是
0: 有
1: 圆游会啦，
0: 我们对，他是盈利，他是可以收费的。其实学校他其实他错误。怎么不是一个 mistake， 它是一个
1: 就是有趣味吧，
0: 它是一个想办一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其实学生那时候最重要最其实是个好奇，
1: 对，好奇好奇
0: 男生宿舍长什么样有多自由。
1: 后来我们去以后觉得，哦，男生宿舍不但人一间人数少，而且设备都比我们好，
0: 对，比较新啊，
1: 对啊，
0: 比较新，真的比较新，
1: 女生真的好可怜哦，
0: 女生
1: 八个十个人挤一间，
0: 而且可是换个角度想，你们在宿舍里面的设备
1: 没有你们好啊，
0: 可是它是古董。
1: 哇塞，你真的你人生观也实在是太正向了吧。
0: 没有，它那些东西你要想想看，它
1: 是古董没错，
0: 而且可能都超过20年。
1: 天哪，欸，你这你确定你有忧郁症吗？思想也太正面了吧。
0: 嗯，没有，骑车有好处，骑车还有爬山。
1: 真的太正面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好玩的，就是那个12月24号报佳音的时候，有一个很莫名其妙，就是男生可以从就是女生宿舍丢苹果，想要把我们砸死。
0: 哦，没有吧，那个应该是男生
1: 在闹的吗？
0: 在闹的吧。
1: 哇塞，那个苹果丢进来我们还要接，不接住会被打。会被砸死。
0: 不过基督书院有一个好处，离那个医院嘛。
1: 哦，马街啊，
0: 马街很近，
1: 淡水马街很近啊。
0: 对啊，
1: 你是说如果被丢到可以直接送急诊？
0: 没有没有，淡水马街曾经去过一次，安宁病房。
1: 哦，
0: 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只进去过那一次。
1: 你是去看朋友是不是？
0: 报佳音。
1: 哦，报佳音。哦，有啊有啊，我也有去啊。
0: 嗯，就是那一次，然后我也再没进去过安宁病房。我这辈子就那一次。
1: 哦，真的，
0: 到目前为止就那一次，
1: 就去报佳音。
0: 报佳音，
1: 难怪你印象那么深刻。
0: 超深刻。
1: 对啊，讲到安宁病房我就想到那个张雨生，你还记得吗？
0: 啊，
1: 张雨生出车祸那时候我们刚好是大学。
0: 那，啊，对对对，
1: 那时候好像还蛮晚的吧，我们在寝室里面听广播听到的。
0: 嗯，好像10点多吧。
1: 对对对，然后广播里面好像就讲，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听。你们男生有在那边听吗？
0: 他们有冲过去看。
1: 有冲过去看。
0: 有有，
1: 对，因为你们可以出去。
0: 有人有冲
1: 过去。

0: 行，
1: 他不是冲去看车祸现场哦。嗯，
0: 那去
1: 他们是去看张雨生。
0: 哦哦，去那个医院
1: 是去医院，去医院，他们也去医院，他们只是说他们回头的时候有看到车子。
0: 哦，
1: 就这样子，
0: 所以撞得很惨。
1: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那当时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嗯，只有说是张雨生出车祸了，然后、
0: 嗯，而且离我们很近，
1: 很近，这非常近。
0: 对啊，
1: 那个路口
0: 就在往淡水跟灯辉大道那个中间那个路口。以前有好望角 KTV， 我们不是都还去唱歌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好久以前。
0: 对，
1: 对
0: 啊，来怀念一下张雨生吧。

0: 哇，选了一首那个张雨生听起来比较感伤的歌，没有烟抽的日子。
1: 嗯，你就知道，坏习惯真的不要养。
0: 对啊，那个没有啊，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以前我们都喜欢听这种歌。
1: 哎，
0: 这首我也爱啊。
1: 现在我会劝年轻人真的不要碰烟。
0: 嗯，还敢说别人？
1: 嗯，
0: 你不久前才戒酒哦。
1: 嗯，对对对对，
0: 这个戒烟还要再加加油。
1: 嗯，
0: 哎，你还记得那个我们以前去那个埔里，是埔里吗？
1: 埔里
0: 山训嘛。
1: 对对对，
0: 山训的时候不是要走那个，就是总共有四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第一关是下面一条线，然后旁边两条线，你可以抓着两条线走在那个一条线上面。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二关是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条线。
1: 嗯哼哼，
0: 对不对？你要走下面线，然后上面是给你抓的，
1: 那那个一个安全扣锁。
0: 对，就是你当然有人，就是下面有两个人锁着你。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掉下来，那两个人就的重
1: 力，背后一条安全锁，前面一条安全锁。
0: 对，然后呢，第三关就独木桥，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抓，
1: 啊、
0: 但是有一个木头可以走过去。
1: 啊，对。
0: 第四关是一条。上面一条，但是绳子是垂直的，
1: 嗯，
0: 然后下面一条，你要走在那个绳子上，就是先抓前面这一根，
1: 嗯，
0: 然后抓稳下一根，你才能往前走。
1: 嗯，
0: 就这个真的是考验人的那个恐惧耶，因为很高嘛，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1: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他那个点，就是人最恐惧的那个高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那个啊 Hobater 啊 Mr. Hobater 就说、
1: 嗯、老师、
0: 啊、就叫我先啊
1: 啊, 對
0: 啊，美丽你先，那我就第一个走、
1: 啊、
0: 就我第一个在那边，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到独木桥那边的时候就等待超久的，
1: 因为那个
0: 没有东西可以抓，
1: 你的屏障不见了。
0: 对，可是其实独木桥是最好走的，
1: 因为它宽度够宽。
0: 对，然后绳子的话就是根本就很摇摇晃晃，其实比较难，可是它那个是你的一个心理，因为你发现你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了，
1: 对，
0: 所以你到那一关的时候都很害怕，就会在那边待很久，很多女生在那一关就哭了。
1: 嗯，对，
0: 对不对？就是吓到就哭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连你男生在上面也都待了一会儿。
1: 那要看一下。
0: 对，
1: 因为真的是没有屏障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屏障的时候你都会，你说好听点是谨慎。
0: 其实就是有点害怕。
1: 对，实际上就是害怕。
0: 没错，
1: 现在我也常干这种事、啊、不管、哦、其实不管是在你比如说骑车也好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干这种事情。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种害怕。我还记得我最好笑的是我在上面都没哭，感觉很神勇，对不对？
1: 那功多。
0: 然后一下来就是结束了，走完了，一下来踏到地板，我开始大哭。
1: 其实某个程度，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啊。
0: 是哦，可是你没哭啊？
1: 不是不是，而是说，
0: 因为你哭就太丢脸，因为你是男生。
1: 有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眼睛闭起来往前冲。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事情什么难关
0: 就是那个压力
1: 你在你 OK 了以后再去释放它。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反而会觉得说不管是事情事业或者是困难上面，你反而是美好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过了以后才在那边大哭。
1: 对，
0: 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超好笑的，
1: 因为那当初年轻啊，也没去觉得是说这
0: 管他丢不丢脸。像你们男生就不敢哭。
1: 嗯，有时候其实我是很怕那个鬼屋的。
0: 哦，是真的？我不知道哎、欸。
1: 我玩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些游乐场的鬼屋，
0: 嗯，
1: 我是会腿软的。
0: 真的还假的？
1: 嗯、真的、啊。
0: 早知道应该带你去玩鬼屋才对。我们什么都玩，就没玩那个。
1: 那、嗯、死都不会进去啊。
0: 我们后来还有去九族文化村、啊。
1: 对对对。
0: 对啊，玩了很多东西，
1: 玩了很多东西就是没进鬼屋。
0: 对，
1: 就是因为
0: 搞了半。

0: 天原来是这样，
1: 其实是腿会软的
0: 结果每个人腿软的地方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我还记得那个 Mr. Rush 啊，就是我在一边哭的时候啊，侯贝特来抱我，你也来抱我，结果那个 Rush 是过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饼然后我还边哭边说我要吃
1: no, 这其实他的智慧真的是有的，让你不要去一直去
0: 就转移注意力，
1: 对，就害怕一件原来的那件其实已经过后不存在的事情。
0: 对，我还记得有一关就是那个信心岛
1: 啊，
0: 有没有？那一关是我最过不了的。
1: 那一关很多人在问我说、欸、他们在玩什么，我说那就是一种信任度啊。
0: 对啊，就是你必须要完全放松倒下去，我觉得我还真难耶。
1: 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影片他是往前倒
0: 那就完了。
1: 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欸、那个是什么东西、嗯、我说那个是信心的问题啊。
0: 对，就你要相信你的队友
1: 那
0: 会接住你在下面。
1: 对，可是一般社会上面他们并不玩这个游戏。
0: 对啊，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很害怕吗？因为你看影片你不会，
0: 对对，
1: 你看
0: 你自己去你会很害怕，
1: 你自己 在那边等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0: 对，我那一关是我最难，就是我后来倒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弯，其实弯的话对你的队员很不好
1: 啊，会受伤
0: 会受伤、啊、
1: 会受伤。
0: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直直倒下去才行。
1: 然后倒下去反而觉得我在重也还好。
0: 对，
1: 为什么
0: 我们也都接得住你。
1: 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自己接得住而且都是女生。
0: 对，还蛮厉害的。可是我在那边其实我待最久的是这一关、欸、我在上面一直迟迟无法倒下来是这一关，那个三训那些都还好，结果我就被师母就失去耐心就是因为后来他生气我才倒下去的。
1: 因为师母是个很相信人的，
0: 嗯，
1: 他我师母超可爱，他什么人都是好人。
0: 对对对，就非常正向思考。
1: 对，他非常正向思考。
0: 对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那个宜家他们家玩，宜兰、
1: 啊、宜兰。
0: 对，那个晚上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
1: 嗯，
0: 但是聊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但是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因为进去怕吵到别人嘛。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个我还记得。
0: 对对。但是聊超晚。
1: 那他们的小木屋。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就是度假木屋。
1: 对。
0: 还蛮棒的。
1: 哦，现在还蛮多的。
0: 现在还蛮多。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常去宜兰那边，
1: 还蛮
0: 台东。
1: 对对，全台湾到处乱跑。
0: 对啊，你不是即将快要去瑞穗吗？
1: 野营
0: 野营哦。
1: 对，睡路边荒郊野里。
0: 真的？
1: 嗯。
0: 哎，你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喜欢玩这种比较刺激的运动？
1: 嗯，有一次去美国，
0: 嗯，
1: 看到美国人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会觉得很向往。
0: 哦。
1: 然后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我是向往的是美国还是他们的生活、
0: 哦、
1: 生活方式。后来过了，后来退休以后骑了重机，后来发现嗯，第一个啦，这种年纪去美国嘛，你大概也活不下去然后以我的收入来讲、嗯、可是台湾蛮美的。
0: 对啊，
1: 那台湾能不能过这种很自然的生活？
0: 嗯，
1: 可以啊。
0: 对啊，
1: 那可以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去
0: 一定要去美国？
1: 对，不用去美国。
0: 对啊，在台湾也可以，
1: 台湾就可以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实现我当初想的梦想？
0: 真的耶、
1: 嗯、
0: 所以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念头啊？
1: 其实很久以前就以前就有了，可是就不切实。
0: 大学的时候还没吧？
1: 还没有没有没有，工作以后。
0: 工作以后。
1: 工作以后是属于一种逃避的心态。
0: 哦。
1: 嗯，不想上班嘛。然后退休了以后其实也没开始。是有一天骑车骑到比如说台巴或者是东海岸、
0: 嗯、
1: 那种美，你会觉得说台湾还真美。
0: 嗯。
1: 然后台湾绝对不止这一点美。
0: 嗯。
1: 然后我就往山里面跑。然后重机就进林道。
0: 进林道。
1: 哎、欸、重机不是只有跑柏油路就进林道。
0: 太夸张了。
1: 然后
0: 想要把你的车超死哦。
1: 他超坏了。然后那台车当然是有限了。
0: 嗯。
1: 然后就改越野和露营。
0: 哦。
1: 你也没有。

0: 也没多久了，目前到现在也才快满一年。
1: 对对， 我知道你越野应该是最近才开始的。
0: 对，嗯，还没。
1: 我还蛮佩服的，
0: 嗯，
1: 都已经是大叔了，还在那边骑什么越野车。
0: 嗯，就是因为大叔要抓住
1: 青
0: 春
1: 的尾
0: 巴。尾
1: 巴欸，今天真的很高兴欸，我这个大学同学真的好久不见了，在一边聊啊，聊一聊现在的生活啊，聊一聊以前共同的回忆啊，嗯，这个聊着聊着时间也就到了。那最后我们来听你失恋的歌曲好了。
0: 啊，好。
1: 我最喜欢挑别人的伤疤了。好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0: 啊，各位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讲到我们中国的音乐跟语言之间很有贡献的，前面讲到赵元任教授、李正邦神父，那在上个礼拜呢又讲到李正刚教授。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人是非常特别，他的特别不仅是说他的成就，而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有着渊源哈。那我来聊一聊他。这位人是谁呢？这个教授是谁呢？他被称为是才子哈，那就是尤昌发教授。尤昌发教授呢，1942年生于广东省潮阳县，毕业于台北师范国立艺专音乐科。国立艺专音乐科呢，就是现在的国立艺术大学，对吧？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来宾谭哲仪教授，他也是毕业于这个学校，而且呢，尤昌发老师呢也是他的老师。然后尤昌发教授他也到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声乐作曲双主修的一个作曲家。跟哪一位老师学呢？就是 Gottfried von Einer, 佛爱呢啊。那那个谭老师，你来说一下这个德文怎么说
1: ？Gottfried von Einem
0: 哦，这样子哈，好，因为那在这边呢，又跟谭老师啊是同一个学校，只是谭老师他的双主修是法国号和钢琴，但是这个尤昌发教授是声乐和作曲。他在这个学校学习完了以后呢，回国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回国以后他随申克常先生学习京剧，不是普通的学哦，是很认真学，而且学了三年之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申克常先生是谁呢？那我想全球的华人一定对这个人不是这么了解，但是在评剧界呢，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位大师。他是台湾一个著名的京剧的音乐家，他也是琴师与戏曲声韵学，他有很深的造诣。那申先生毕生致力于京剧的演唱艺术与音乐的推广，在传统戏剧界与学术界都具有极高代表性的影响力。那申先生在戏剧领域的核心贡献与事迹呢，包括了几项，就是戏曲声韵的权威。我们今天讲到说，就是尤教授呢，在那个中华文化，在华语，对于音乐创作的一个

0: 影响哈。那他为什么从他是学西洋音乐的，他为什么特别要去学这个京剧呢？因为他在作曲方面，他发现了在曲式、在曲调上面跟中文的结合，他觉得必须在京剧的领域上有很深的一个钻研，所以他是想把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字带到音乐里面的时候呢，是有声韵的一个讲究，所以他特别跟申克昶先生学了戏剧声韵方面的这个学习哈。那申克昶先生呢，他是有著一本必读的经典之作，就是国剧声韵。所以呢，他不但担任专业京剧的琴师，还有指导许许多多知名的艺人还有音乐家，比如说我们京剧的非常有名的徐璐，京剧名旦徐璐，还有知名的作曲家就是尤昌发教授。那后来尤昌发教授学完这些，他回国以后呢，他任教他的母校，本来叫国立艺专，现在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在他任教的期间呢，我们谭哲一教授就是受教于他的门下，然后他又在辅仁大学、台北艺术大学，还有台南的科技大学，还等等学校的音乐系。致力推广什么呢？推广的是合唱，还有理论作曲这方面的教学工作。我必须要讲的是，我们非常尊敬尤老师，他虽然已经到七十几岁的高龄，目前仍然在专职的作曲。那我要把时间呢交给我对面的这位尤老师的学生，也是他的学妹哈。不仅是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妹，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生，还有奥地利国立的维也纳音乐院的学妹。那你在受教于尤昌发老师的门下的时候呢，要不要讲讲他的一些很轻松的一些趣事呢？
1: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我也是在国立艺专从那里长大的。尤昌发老师呢是在教我们对位法
0: 啊，对位法啊，
1: 所以就是都是偏向在作曲这方面的啊，对位法啊、和声学啊什么的啊、曲式学啊什么之类。我们那时候年纪很小啊，好像
0: 几岁啊，
1: 十五十六岁
0: 啊，
1: 上尤老师的对位法，因为他呢很严格啊。然后这个扣分标准呢是很奇特的啊、
0: 扣分标准，
1: 哎，就比如说他要出一题让我们考试哦，出一题考试呢，你就要自己把这个对位法对上去，然后对法这里是跟作曲有直接的关系啊、那是等于是在作曲之前的一些基本的课程啊、可是因为我们不是作曲的，我们是器乐的啊、可是他学校给我们排的对位法，我们还是得上。当时呢，因为老师有可能不知道这个扣分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哦，我们班上总共才15个人，
0: 十五个人
1: 哈、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宁缺毋滥。他宁可不收太多，但是每个学生进去都要有相当的水准。那所以尤老师的课是必上不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可是因为他考试的非常非常的严格，这个我们班上全班几乎是被他扣到倒数。
0: 什么？
1: 对，
0: 就是负分数。
1: 对对，我们那时候那个上学期的对法。班上几乎全被当了，除了我们班有一个唯一的理论作曲的学生，那其他呢，我们不是理论作曲的全被当了。然后呢，他一个小小的错误就给你扣20分，所以他光是一小节里面就已经扣掉负分了啊，就已经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们要去重修啊，学校里头的课呢，

0: 师排不出另外游老师的另外一堂课可以重修的啊，就我们就跑去跟国乐科上对位法。
1: 这样子啊，
0: 对，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啊。音乐科跑去跟国乐科上

0: 我是没有办法改了
1: 啊、
0: 哦，全班都被当了，
1: 这样子啊、
0: 哦？对，
1: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反击或者调皮捣蛋对你们的老师呢？
0: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就是说你如果跟老师吵得不可开交的话呢，
1: 嗯嗯，
0: 那不知道后果会如何嘛。
1: 嗯嗯，
0: 那所以呢也只能去问老师说怎么会把我们打成扣成这个负
1: 分
0: 呢、啊、
1: 对,
0: 对，他说他不知道扣一两三题就已经快要负分了、哦、一个音不对就扣了20分，我说你扣五题我们就全部零蛋啊。好，这个事情都没办法挽回了，因为分数已经报出去了、
1: 啊、
0: 分数已经报出去、哦、我们只是那个学期就是没有分数、
1: 哦、
0: 对位法要重修，好，
1: 全部重修耶。
0: 对，只有那个理论作曲的那一组，
1: 那个
0: 他是、
1: 哦、
0: 他是主修理论作曲的，他就是没有像我们这么差，
1: 就 pass 了、
0: 啊、对对
1: 对
0: pass 过去、
1: 嗯
0: 哦、那因为这个老师固定上音乐史的课都是在那个时候啊、哦
1: 嗯嗯，
0: 你也不可能再去找一个那个时间来上，因为我们等到明年的时候呢，那个时间我们也要上别的课
1: 啊、哦哦哦、
0: 如果光是等你这个对位法课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去国乐科上重修对位法。好，我们班上一大堆人到了国乐科去上对位法，不是大笑柄一个吗？
1: 对呀、啊哦，不是就很奇怪？
0: 你去跟国乐系学一西洋的对位法呀、啊？
1: 嗯嗯。
0: 好，所以可是因为就是只有那个时间可以上，我们去上的时候呢，
1: 嗯嗯，
0: 我们全班这个重修的同学通通都坐在那里跟这个国乐科的老师上。对位法、
1: 啊、那你们这些同学有没有想起来说
0: 哦，
1: 那我们怎么来对抗这个老师？他对我这么的严格，
0: 他那个个性、啊、非常批判、
1: 啊、
0: 无论对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啊、他都要批判。
1: 其实在批判背后呢，是因为这个人他很博学多闻、
0: 哦、
1: 好，那我就记得以前我的、音乐老教授也是很爱批评别的教学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派别不同，所以就会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通常人都会主观嘛，就会觉得说哎，他的跟我的有差异，就会有些意见，所以这个是可容许的。
0: 因为他的课程啊、哦
1: 嗯、
0: 从我们上第一堂课、哦
1: 嗯、
0: 一直 到那个尾声，他都每一堂都有人可以批评
1: 啊、
0: 不，无论是政治界的、啊、或者说跟他同类是教理论作曲的老师、啊啊、他都可以批评、啊啊、就是整堂课都在听他讲这些东西、啊
1: 啊、
0: 那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同学就说、啊、是不是躲起来
1: 啊，躲起来，
0: 对，就是老师来之前、啊、我们就到科办公室你后面一个小房间躲起来，让他找不到我们
1: 哪个调皮的同学呀、啊，做出这个鬼主意、啊
0: 哦。这个先不讲。
1: 好好好，
0: 好，那我们也就觉得好玩嘛，因为我们那时候也都还小嘛，
1: 啊啊对，小孩子，
0: 15岁、16岁的时候嘛、啊，好，我们就真的全班就躲到那个小房间了。
1: 啊啊！
0: 躲起来之后，老师果然来就找不到我们。我们有
1: 上课没有学生？
0: 对，因为他那个小房间可以从里面有一些细缝看得到老师来了，老师来找来找去，他也不好意思说，哎、欸，我的学生呢、
1: 啊？
0: 我的学生不敢这样讲、
1: 啊，
0: 就是走来走去，看到他走来走去，就不晓得在干什么、啊
1: 嗯嗯、
0: 那我们也没有跟助教说，
1: 嗯、
0: 这堂课是老师的课，这样、
1: 啊
0: 啊、就是走来找去找去，这个
1: 玩的差不多了，
0: 玩差不多了，玩差不多啊，好，可以出来了，出来就他就说，你们怎么都不见啊？什么什么的，就说哎，我们哎刚才有一点事情啊，哎，就所以就耽误了，就没有来上老师的课啊。他说现在还有时间啊，老师继续上吧。讲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刺激到他，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以后不敢这样嚣张，怎么嚣张一直讲人家的坏话啊，什么的批评政客啊什么之类的。他的恶习还是一直
1: 你。
0: 我真的不可以形容这三调他就其实下一堂课他还是继续讲他想讲的，就是他还是继续着这个他的个性嘛、啊、好， 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一直延续到他后来。

0: 给我们考期末考，就出题了嘛。出了几个音的题，叫你开始用对位法写出这个答案来啊。是我们全班全部都被当了。这个他也不是情绪，他就是打分数，说写不好嘛。一个地方不好就给你扣20分，你只要五个地方你就没分数了。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要，其实我们要今天是要特别讲说杨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哈。但是呢，刚好我们的谭教授呢也曾经是杨老师的学生，所以讲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趣事哈。我们等会要休息一下，但是我说说不定杨老师就说，哼，你们这些学生整我，让你们全当。说不定是这样，因为事隔这么几十年了哈，我们在谈起这个趣事的时候哈，也说不定是这样哦。对，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不是很劲爆的一些过往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来讲述刘昌发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我现在啊，要在谈到我们尤昌发教授的时候呢，我要分享一个在2013年，那尤昌发先生在文化部所办的一个展览里面，他的定调就是说，看得见台湾的声音。他那个这个文化部的国立彰化生活美学的馆长刘玄友就表示说，诶，这个看得见的台湾的声音有别于听见台湾的声音，诶，跟我们的节目哈，就是不谋而合。那我们再看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追溯以前，好，在2013年有十几年前，这个尤昌发教授他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呢，那他们称之尤昌发教授是音乐才子，就是展出尤教授历年创作的手稿啊、用品啊，还有历年音乐会的创作发表会啊，然后让所有的观众呢走进这个美生活美学感的时候呢，用看的然后了解说这位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好，他过去一系列的这个有关音乐方面的记录。那这时候呢不是在音乐厅来听，而是这些作品呢都铺平在这个展览会馆里面让人家看，说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这边要转述刘玄勇馆长他介绍尤昌发教授的一些文字，我觉得他介绍的非常好。他说，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是我国音乐界不可多的奇才，他毕业于国立艺专音乐科，与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院，他乐曲创作呢是其最让人称道的长才。学成留学的第一场作品发表会呢，就是在台北实践堂举行的。哇，这个跟蔡宝林教授回国也是在实践堂举行，是同一个地点哈。他的曲目呢是以台湾现代诗为歌词的艺术歌曲，是台湾的现代诗。那然后呢，他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他在国家他就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音乐，是在国家音乐厅。哇，这次这个展演是非常成功的，让很多人都佩服说，哇，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因为他在这个这场的音乐

会中呢，他发表了有作品，有独唱的，有合唱的，有管弦乐的，深深的获得音乐界极大的回响与肯定。因为他的创作呢，是结合了中国古诗与西方音乐的特色之美，独具一格。这是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尤昌发教授，就是他结合了中国的古诗，然后那古诗呢，就是有声韵，那如何与曲子的结合，那特别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发思古之幽情，显现他多年执着创作的那个一个丰盛的结果。那我们这样，我们都这样夸奖尤昌发教授，可是他自己怎么说自己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有兴趣想听听看人怎么说他自己呢？他说哈，我这一生唯一的长处就是乱来。哇，你看他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大家都称口结舌说，哇，他怎么这样形容自己啊？那我们来他看看他的形容，真的是很有趣。他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很叛逆，随着年纪的成长，叛逆的因子呢，不会因为随着时间啊而消失，而是移转化到各种目标，所以才学到这么多东西。他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待会儿再谈。但是讲到学习音乐的这个环境呢，他说其实在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而且出国留学不是那么容易。我记得徐景汉教授也是这么说，他说他不断的创作，好，就是为了有一些绩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成长。那尤教授也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他说28岁出国学习，哇，那我们谭教授是很早就出国学习，20几岁就回来当首席了。那可是尤教授呢，是28岁才出国重新的学习，等于是学生15、16岁该学的东西，他在13年之后才去学，真的落差很大哦。所以他说学习的过程非常辛苦，学成以后呢，他觉得他是工匠，你看他形容自己的工匠，可见他对他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他说自己是工匠，而不是真正作曲家哈，并非是作曲家。他就说，讲到说他，对，他说。他的音乐风格呢，风骨呢，一贯是曲风，他是希望借着作品与听众对话。他这边讲到，就是刚刚谭哲一笑教授讲，他说从对权势的不满到人间的荣辱，修金表达了作曲对社会的省思，感叹社会的价值观念。哎，这边的话就解读了刚刚谭哲一教授说他受教于尤昌发教授的时候，他说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在批评政治，就是因为他对权势的不满。所以这个事情哈，刚刚谭老师还说，哎呀，我这样讲我的老师会不会不好啊？可是呢，这个是在公众发表的，所以说这是他本职个性它的特色的一部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刘馆长哈，他在文化局这个主办单位就说哈，这个尤老师哈，他跟一般艺术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艺术家呢都是努力的创作，努力的学习，但是尤昌发教授他自诩是一个乱来的人。他的乱来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享受一个创意，而且在创意中生活的人。他享受生活，他在生活中创意。好，他就那就是刚跟这个尤教授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哇，发现他

他的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多耶，他乱来的对象是种花、画画、写专栏、写小说，他健身、游泳，他说多到好数不完。但是呢，他为了钻研音乐，他又第二度的离开台湾，到维也纳音乐院去学习作曲。可见哈，他人家说 play piano， 他真的是 play， 在很多事情他真的是享受，他不是 work hard， 不是非常的辛苦的工作，所以他好学不倦的精神在其中。好，但是他呢却是用一个很轻松在这个享受人生中心来经营他的学术的一个历程。所以刘馆长就说，用不朽传奇四个字来诠释尤昌发教授丰富人生的阅历哈，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写照。所以呢，这个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他真的是为尤昌发教授好，就是发表了这个一个活动，同时他也邀请民声乐家旭林教授好一起在在对艺术歌曲还有叙古诗诗词的方面哈，并且邀请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张诗欣老师担任钢琴的伴奏，现场开放与民众就开演唱嘛，然后与民众互动。哇，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那我们在这边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只讲这些，我们要讲一些尤昌发教授他的作品。他早期呢，我这边就稍微就讲一下他创作的名称。他小蜘蛛涟漪，漪就是你的意思，我联系你哈。未曾写书，这是以前的。那进来的创作就是上上签、四首悲歌、为女高音及管弦乐团、晨曦古诗乐歌曲。然后合唱的方式呢，哇，他尝试以民族的素材，比如说台湾的童谣啊、客家山歌，还有闽南吟诗、南北管哈，就还有阳光三叠、秋心、做人的媳妇，还有麒麟子等等的作品，将民歌融入了复音音乐的技法，好，丰富了合唱曲的效果及音乐的感，音乐的特别有音乐的感觉哈。那他在歌曲方面呢，也非常的丰富，哇，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还有芭蕾舞剧哈，哇，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我们这边来讲讲看，他歌剧的作品呢，也是经由独唱、合唱。还有儿童音乐剧，比如地心一日、瞎子摸象，戏剧的配乐就是红鼻子，然后从独幕剧就是是大型的歌剧，还有大型的歌剧，那独幕剧就是和氏璧啊、延禧角，哇，都是哇古时候的一些很有名的那个句子，还有王婆骂鸡、桃花过渡。在2008年呢，他的大型歌剧是桃花扇，他以京剧歌唱的精神然后放进音乐里面，在管学院烘托戏剧的情节气氛，哇，再以京剧道白的方式解决中文宣叙调的一个问题，为中国歌剧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哇，这边真的很了不起。而且器乐呢是由皮黄随想曲、小提琴协奏曲、双簧管与钢琴的对话，创作经验的结合产生了剧情还有管学院为主的芭蕾舞剧的构想。
哇，所以

那因为有了这个构想，当然他就实践了，在2010年就十几年前完成了芭蕾舞剧《蛇郎君》。它是由长发很喜爱的一个故事，就是原住民音乐，是他自年轻的时候创作，就是很喜欢用这样的素材，所以从浪漫好听出发，蛇郎君的音乐不追求炫技还有奇特的音效，而是以古典技法表现出淳朴浪漫的一个爱情，现代技法表现打斗和情感的冲突，让音乐以适当表现剧情为目的，达到了动人的效果。所以你看，哇，他真的是创作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哈，而且最重要，我们这边要进入，等会我们第三段要进入到作曲家尤昌发先生对华语语文还有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那他70岁了哈，他仍然真的创作持续努力不懈，我们真是在这边致以无上的敬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讲一下尤教授他的一些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微微。我刚刚看到那个彰化的文化馆哈，那个他们展出的那刘昌发教授的作品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台湾看得见，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哎，跟我们看得见的歌声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在这里非常尊荣刘昌发教授哈，年近七十哈，他仍然创作，努力不懈，因为他是带着一个play 的心情，享受的心情，所以他天天都在享受。所以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委托，还有制作一个九歌，还有大型交响乐团加上独唱合唱，还有呈现古诗词里面的九国世界哈，还也是这个作曲家生命的一个体验，他有。

继续在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合奏客家歌剧《三育奇缘》独唱曲八首纪念歌还有佛教合唱曲好等等他成熟技术的、成熟的技术好产生了许许多多丰富多样的音乐语汇展现了一个作曲家精粹的一个艺术那有昌文化教授呢他也是很有意思啊他就是、他很享受生活啊运动啊好啊享受食物美食啊甜点啊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由昌发教授哈、啊、他对于作曲好、啊、他在作曲上对于华语的中国的语文与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啊他将深厚的传统汉学底蕴结合西方现代作家作曲的 技法创作出独特的诗人之歌系列的艺术歌曲他因为透过三年潜心好研习京剧因为你看他一回国的时候就马上跟那个山客场先生京剧名音乐家好来研究这个京剧那然后他写出能够让京剧演员演出的歌剧桃花扇王婆卖鸡、啊、为中国的声乐及合唱音乐开创了前卫且富民族色彩的新的扉页他开启了这一扇门哈，他真的是这带来了在音乐界很具体的贡献那伟伟在这边呢分成几个面向好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就是中国艺术歌曲现代化诗人之歌的系列他为洛夫雅璇、哦、这些都是我以前认识的作家等现代文学名家的诗作作谱曲、啊、那突破传统抒情歌的框架他以中国这边特别重要以中文语韵融入了前卫且具思考性的西洋现代和声与结构中成为华语声乐家必唱的经典所以他是把中文的语韵这点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他在回国的时候马上 他一定在国外学的时候就有体悟到所以回国后马上就随申克长先生学习潜心学习京剧三年之久真的是很了不起哈、啊。那然后第二呢就是他的创作就是连篇歌曲跟儿童的声乐他注意音乐的培养是要从儿童做起的比如说他创作了小瓜牛小蜘蛛等等中文连篇及独唱的歌曲以很活泼的音型与声乐的技巧展现中文歌词的趣味与强烈的对比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刚刚说过他曾耗时三年专门的跟随京剧的名师申先生哈申克长先生他呢结合京剧歌剧就是双剧 他跨界尝试深耕传统真的是用歌剧的技术音京剧的唱腔然后因为京剧的唱腔的语韵声韵呢可以将中文很贴切的表达出来为了将传统的戏剧完美柔和现代的音乐呢它真的就是真的是花功夫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于昌发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眼界哈那还有就是我们中文的

剧作的一个巨献，他用创作出包含歌剧的《桃花扇》《王婆卖鸡》还有《延禧娇》等作重要的作品，让传统的戏剧唱念作打与西洋管弦乐激荡出全新的火花。那另外呢，就是他在教学、理论教学与文字著作奠基音乐的教材。刘昌发教授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院学成归国后呢，长期任教国内的各大专院校，比如说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他在和声学、曲式学与对位法等音乐理论的教材上贡献卓著。他有总共他编撰了，而且也 自己编撰也翻译了大量基础理论的书籍，培育了无数的学子哈。那传统音乐的分析，他就发表了传统音乐的释析等重要的论述，率先利用西洋音乐分析法解构了十面埋伏、潇湘水云等传统的乐曲，对台湾传统的音乐具有重要的一个推进的作用。我们要了解很多很多有关他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去在网络上也可以查考，但是在这边呢，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在这边就是他对我们中国语文他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的贡献，还有声韵方面的一些结合，他真的做到了推广还有传承。那我这边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第一，谢谢你们的收听。第二呢，我们要说刘昌发教授的一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人，在享受中又有这么多的贡献，他生活的态度呢，实在很值得我们去更加的了解这样一个中国的音乐的一个奇才。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之中呢，名士该如何自处？阮籍身出名门啊，才高八斗，却深陷魏晋血腥斗争的夹缝当中。面对司马氏的高压屠戮，他只能酣饮为常，佯狂避祸，满腔忧愤无处诉，全部寄托于82首咏怀诗，诗意晦涩，字字孤独。阮籍以酒浇愁，以诗言痛，写尽了士族在时代巨轮下的艰难与挣扎。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走入阮籍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一份深沉的哀伤。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们前一次讲的是很悲惨的汉代乐府诗东门行跟孤儿行，一个为了生存决定要去铤而走险抢劫的丈夫，还有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受到兄嫂的虐待，那种悲苦的情景。其实这些都是在社会乱离当中非常底层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来到另外一个乱世，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不是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所以有的一些扭曲的一些人伦的表现。那这里就正好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阮籍。阮籍就是在晋朝初年，在从魏到晋，魏晋之间的一个文人，这个也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局面之下，那么一个文人他如何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所做的努力。我们来介绍一下阮籍。阮籍其实他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对不起讲错，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的父亲阮宇是建安七子里面的一个才子。好，可是在阮籍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阮籍可以说是妈妈这个守寡把他带大的，所以他跟母亲的一个感情是非常深厚。他另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所以阮籍是他其实是生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就是在魏朝曹丕篡汉之后建立的魏朝。魏朝当时魏明帝已经去世之后，其实政局就不稳定了，因为权臣司马懿跟曹家的人曹爽他们在争权斗争的过程当中，当时文人的一个处境，在政治上选边站的这种处境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那阮籍

其实他在竹林七贤里面，他 又是可以说是魏晋文人集团里面一个、非常知名而且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后来在司马家篡位成功篡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直被一直要被、用各种方式强迫来表态来站边的这一个受压迫的文人。那但是他要怎么样子来保全自己？那尤其他是以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那个家族很大，但是他们家的这一支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们家的那个生活家境是清苦的、家境非常的清苦。好，那所以因为他是知名的文人，所以他也洞见观瞻，那他怎么样子避免这些政治上的一个迫害？他就用一些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有很多都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行为举止的表现，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的非常多。那阮籍就是属于这些魏晋所谓的名士，所谓的名士就是有当时就是有各种夸张的一些不合世俗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那些夸张的不合礼俗礼教的这些社会行为却获得了大家的欣赏。为什么？然后再来，那这些文人为什么会这么夸张？那他其实那种 各种的夸张扭曲的表现，其实、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状态之下，它是一种保护。因为司马家在篡位成功之后，他们为了要合理性合法性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对于文人的一个压迫非常严厉，非常严厉。所以他们是处在其实是动辄得咎，而且什么动辄你个人生死还有可能抄家灭族。那么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其实我们对于他们的状况，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所以阮籍，那阮籍他是一个文人，他面对这么险恶的现实环境，他其实观察力非常敏锐，他感受也非常的深刻。所以那可是他其实他有心头有没有愤懑？有，所以他只能够宣泄在这个诗歌文章当中。那么可是、他有足够的文学天分可以去让他淋漓发挥。可是其实历来大家都说阮籍的诗很晦涩难懂，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写的诗不好懂哈、有人评论说他的诗啊，什么阮指遥深，为什么那么深？为什么看起来他好像写一些好像很远的东西，写一些难解的东西？其实这都是特定的时代，还有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诗人的压迫所造成的表现。那么在阮籍的阮籍，我们先谈一下他的，比方说在《世说新语》里面讲说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离经叛道的一些表现哈，特别是比方说母亲，我们说了，他三岁丧父，所以他跟母亲的，他对于跟母亲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依赖应该是很深的。可是他在母亲生病，然后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据说他的母亲在病危之际，他在跟别人下棋。他在下棋，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人家告诉他说，哎，你妈妈现在病危，然后呢跟他下棋的人说你赶快回家，但是他却不肯，他却怎么样，要求要留下来，坚持要把他下完。然后下完之后呢，还喝了很多酒，喝了一两斗的酒，然后喝了酒之后呢，然后就大叫一声，用尽力气大叫，然后就吐血了，吐了很多血，据说吐了好几声的血，然后整个人虚脱。那所以说他对母亲的病情的一个关怀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因为如果母亲已经到了临终之际，他其实知道哭也没有用，他赶回家去也没有用。那但是他就用这样的一种不合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现。然后据说他的母亲要

要下葬的时候，他呢蒸了一头猪来吃，然后喝酒又喝了两斗，然后等到跟妈妈做最后告别，最后看一眼的时候，他在临别之际就大叫一声穷。

而且现在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他再吐血，所以身体呢就虚弱了很久。所以他在遭逢母丧期间，按照习俗就是遭逢母丧期间应该是 不能喝酒不能吃肉啊，但是呢他照吃不误，照吃不误。然后当时掌权的是司马昭，司马昭当时还没篡位哈，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位。司马昭其实想篡位，大家都记得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好，司马昭呢就是什么，在他的宴会上面邀请了阮籍来，阮籍就在那边大吃大喝，神色自若，所以就另外 有一个同事就批评了，说怎么搞的，你他妈妈才死，他就在这边大吃大喝，但是这时候司马昭却表现得怎么样，对他有足够的体谅。对他有足够的体谅，也就是说体会到他丧母之痛太深，所以他反而要用一些反常的行为来怎么样，来压抑自己感情的宣泄。那所以司马昭反而怎么样，对他的这一点充满了同情，而且充满了谅解，还叫别人说你要体谅他，不要谴责他。然后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吊丧的时候呢，他醉醺醺的披头散发的 坐在长椅上面，然后坐得很难看，积聚好积聚，然后也不哭，然后反而是 来上香祭吊的这个人哭了啊，他不哭。那他为什么不哭，他为什么不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所以说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司马昭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因为司马昭其实他就是想篡位的，而这个阮籍是他要拉拢的一个人。因为阮籍在我们刚说了，在这个魏的文人集团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说司马昭其实之前就所以后来阮籍就是在被迫的状况之下，每天几乎这个三不五十就会有人来要求他要求他要做一些表态，可是呢他都尽量让自己动不动就让自己疯狂的醉了几天喝很多酒，然后让自己几乎是长醉不醒那样，他完全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他又不想，所以他不谈时事，他也不褒贬人物，故意讲一些打高空的话，其实那就是他保全自己又不想出卖人格的一个消极抵抗的方式。可是事实上他不表态还是不行，所以当司马昭其实有要安排一些戏码，要其他人拱他，就像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他要演一个戏码，要大家写文章来提议说，哎，他可以怎么样子怎么样围攻。那所以就有朋友来找阮籍，希望当时的魏朝封这个司马昭，他当时已经叫做晋文王了，要封他已经是王，还要再封他为公，还要再要礼备酒席，然后他就故意坚持说他不接受，然后呢所以当朝的这些官员同事们就有人怎么样来求阮籍，就有人求阮籍说，哎呀，你赶快写跟我们联名写一封那个劝进函吧，劝进书吧，然后让他可以赶快上位，因为他就是要我们劝进。然后这个时候阮籍才宿醉未醒，然后硬是被大家扶起来，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醉，他的心里清楚得很，那所以他就在这个阳狂醉态当中随便就拿纸笔随便写了一封所谓的劝进文。那当时人还认为说，哎呀，他神思敏捷真是神笔啊，其实那不过就是司马昭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因为他早就已经大权在握，
有什么朝廷有任何的一个提议，哪一样不是经过

过他的同意才能够发出来的。可是他还要假意拒绝说朝廷对他的一个什么，对他的一个封赏。他做作的，他就是要逼阮籍去写一篇劝进文给他。那么这时候的阮籍，他明知他已经狂醉几天了，最后避无可避，闪无可闪，就只好怎么样，只好拿起笔来，所谓的随意为之，写完之后他也不改也不看，就丢出去了，就丢出去。所以阮籍可以说一生都活在这种矛盾的压迫当中，然后他的种种的所谓不合礼教的这些行为，不过就是让人误解罢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特立独行，可是事实上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知道说，在阮籍自己有种种的一种狂放的作为，但是他却不要他的儿子去复制学习他的狂放，因为他的狂放其实是为了保命，是为了保命。我们从哪里得知呢？比方说司马昭，其实他曾经想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娶媳妇儿，要娶谁呢？要娶阮籍的女儿。可是阮籍又不想把女儿嫁给他，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阮籍就拼命把自己灌醉，拼命灌醉。然后每次他们要派人来要想办法提亲的时候，阮籍就大醉，他总共大醉超过60天。那后来司马昭也约略知道，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明眼人，约略知道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司马炎，所以可是他就是摆出醉态，然后长醉不起，你根本没有办法谈要下聘啊，要迎娶的事情，没有办法谈，最后只好放弃。所以阮籍是千方百计的不愿意跟司马家族站在一起，可是司马家族对于文人的迫害非常的严厉，所以他只能够把他满腔的苦闷表现在文学上面。所以阮籍的代表作就有咏怀诗，他总共写了咏怀诗写了82首之多，写了这么多首。可是我们看到说他对母亲的孝顺的表现是这样，然后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复制他的一个狂放，然后他又要小心翼翼的跟这个执政当局的人保持距离。所以他在写咏怀诗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这个诗歌晦涩难解啊，他用了很多的所谓比兴的手法，这些都是掩盖自己性情，可是又要怎么样，又要有所宣泄的一种权宜之计吧。那当然也需要有很高的一个文学技巧。那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他的82首咏怀诗里面，82首之多都是五言诗，那当然也是在五言诗发展这个初期的一个代表作，很重要的代表作。好，那他的这个咏怀诗妙的是82首，他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写到父母，写到兄弟，他其实跟哥哥的感情很好，那跟嫂嫂跟哥哥嫂嫂感情很好，所以在《世说新语》里面，甚至还有记录到说，有一天他的嫂嫂要回娘家，他还跟他打招呼，说哎呀，这个也大嫂一路平安啊，再见等等。这个在当时礼教是不合的，为什么？因为古代是说所谓的叔嫂是不相通的。不可以，就是叔嫂之间是连招呼都不该打的，要避嫌。那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不管礼教的，就是跟嫂嫂打招呼啊，祝嫂嫂回娘家一路平安顺利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在当时所谓什么？你看，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政治黑暗，其实司马家已经怎么样？已经控制了整个一个政坛的局面。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地位还未巩固，所以因此对知识分子的钳制非常的深。可是阮籍反而是因为他的一个狂放，他的好像不理会礼教的束缚，这个给了他保护伞。那司马家族呢，只要你在政治上乖乖的听话，甚至愿意适度的来做背书，他其他所有礼教的行为都当作是欣赏他的真性情，欣赏他的真性情。那我们看他可以跟嫂嫂打招呼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他们需要

兄弟之间，他的叔嫂之间感情是不错的。那历史上也有记录说，阮籍跟他的侄子感情是也不错的，也很好的，甚至他的侄子跟他一样，也是走这种狂放路线的。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82首诗里面，居然没有一首，没有任何一首是讲亲情的，不管是母子还是兄弟，还是父子。一首都没有。我们也可以也有人就以此来解读说，那个不讲其实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讲什么呢？不讲是一种保护，就是对所有家族亲人的保护。所以他用不讲，用很隐晦的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家族的爱。那么所以这正好可以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乱世当中底层老百姓的那种道德扭曲的状况，跟在文人世界里面要保全家族所做的这些努力，正好是可以一个对照。那么所以那82首的那个咏怀诗，我们先我们介绍，因为不可能82首都介绍哈，所以我们就介绍第一首。为什么介绍第一首呢？因为82首之多，那第一首它一定是有所谓序文的作用，有诗序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当然它82首诗不是作于同一个时候，它82首诗也不见得有什么前后完全一致的主题，可是它全部以咏怀为题，那是陆陆续续写的，没有所感。没有所感，没有所想，他就会写一首，写一首，写一首。那么，所以我们从他这82首当中，约略可以知道说他的情感状态，他的一个心绪状态。那所以这第一首诗，这第一首诗可以说是对整个咏怀诗的一个主题，它有一个提示作用。好，那么当然他这82首的咏怀是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当时正史文学的一个最高成就。他其实也许朦胧，他也许曲折，他也许隐晦，可是多少其实都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残酷的一个政治压迫的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些心理感受。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首这第一首咏怀诗的第一首，我们也是一样先把它念一下。他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好，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很白话。好，夜中不能寐，你看又是一个失眠的诗人，又是一个到了半夜都还睡不着的诗人。那睡不着他要怎么办呢？睡不着他就起来弹琴。好，睡不着起来弹琴，这好像诗人这种你他睡不着，你其实就可以知道他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事重重。好，他起来起坐弹明琴，他就弹琴，弹琴是一种情绪的转移吧。那么，所以他要转移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呢？那其实，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这一句，我们其实，我们上上次有一次谈那个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我们介绍七哀诗的第一首可是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是写了有3首，那其中第二首也有这样的句子，那个句子是说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就是独自一个人夜里不能睡觉，于是就怎么穿起衣服起来干嘛，起来弹琴。起来弹琴干什么？抒发忧思。所以在这里王粲在这里阮籍显然是用了王粲的诗句再加以改化，他说他夜中不能寐，那王粲是独夜不能寐，然后王粲是摄衣起抚琴，
它是起作弹鸣琴，所以句子其实都很像，所以可以知道说它是用了王粲的典故，可是它跟王粲又有点

不大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王粲睡不着觉起来弹琴，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王粲登楼赋是为思乡，王粲的时代，王粲的时代还那个政治上的一个高压还不至于如此恐怖，当时天下还在所谓的一个三分的钱的阶段，所以王粲还可以从比方说去投靠刘表，又从刘表那里后来投靠曹操，他还可以选择舞台。那只是他登楼赋只是在荆州十几年都没有获得刘表的一个提携重视，那所以他就想着是不是不如归去，所以登高怀乡，于是他这是他独夜不能寐的原因。可是阮籍呢，他不是怀乡，他没有离乡，可是他是面对一个非常高压的政治环境，这个政治环境是不能够让他尽情的抒发己见，他也没有办法去施展什么才华，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个主政者不是他愿意认可的对象。那所以阮籍的忧思是在很险恶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受到极高的压迫所产生的，所以他就比思乡，比王粲的思乡要来得更深刻。这夜中不能寐，起坐鸣弹琴，看起来很朴素，可是 内在他的一个忧思，内在他的不能寐，那种辗转反侧的来源是更高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身世以及对于家族家人的一个担忧，所以要小心翼翼。所以他不能说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只告诉你他不能寐，可是他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好，那么弹琴希望转移一下情绪吧。好，那么这时候陪伴弹琴的这个外在环境是什么？伯为见明月，其实它是一个倒装句，应该是明月见伯为，那个见 就是镜子啊，那这里当做动词，就是说明月看起来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什么美丽的皎洁的月夜，明月照在这个伯伯的这个帘子上面，明月照在伯伯的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然后清风吹我衣吹我巾，衣巾的巾。那他显然站在窗边，然后窗是开着的，这时候有清风，有明月，有清风，感觉起来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凉夜吧。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古诗十九首所讲的 那首明月皎夜光，他借着明月，借着星光，借着这美好的景象，其实是要衬托他心里的一个悲愤，那也就是乐景衬哀情了。那这里也是一样，有明月，有清风，可是如此美好的夜，人的心情却不美好。那于是清风吹我巾，然后他就听到什么孤鸿嚎野外，他听到鸟孤鸿在野外在那边叫，而只有一只鸟。这个孤鸿的孤字，其实讲孤鸿何尝不是讲他自己的孤独，何尝不是讲自己的孤独。所以前面的清风明月，这美好的夜晚，这个美好的清风，美好的明月，这个美好其实作者用这个意象也别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他自己就是那清风，他自己就是那明月，所以明月清风也有这种高洁的象征。好，那么所以半夜弹琴有没有知音来赏？没有。可是这时候居然有窗外有可以附和的声音，孤鸿发出的声音，孤鸿嚎外也。那他用嚎这个字就表示说那个孤鸿鸣叫的声音让他觉得有某一种孤寂或者是痛苦吧。所以孤鸿是在野外在那边嚎哭，然后翔鸟鸣北陵，那飞翔的鸟儿在北陵鸣叫。那孤鸿跟翔鸟的鸣叫其实都有一种暗示，都有一种象征，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他们要在一种自在的环境里面，可以想把内心的心声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在这里阮籍借着孤鸿，借着翔鸟，想要把心里的声音释放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也

注意到，因为阮籍的诗常常有用到典故。那在这里，姑娘名北陵，这个北陵为什么是北面的山岭？它其实就是有典故的，因为这个典故也是来自诗经。诗经的秦风就是秦国的民歌，有一首叫做晨风，就是早晨的晨，晨风。那晨风是一种鸟的名字。那诗经的秦风的晨风那首诗，它的第一段它就是说欲比晨风，欲比北陵。那个第一个欲比晨风，那个欲是一个鸟旁边在一个洞穴的穴，这个字读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鸟飞得很快，急飞的样子。那欲比晨风，那晨风是鸟的名字，就是说啊，那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飞到哪里去？欲比北陵，那个欲，忧郁的欲，在这里忧郁的这个欲字是表示植物很茂盛啊，植物很茂盛。欲比北陵就是说这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它飞向那个北边的那个茂密的树林。那在诗经晨风这首诗，他说那这个鸟飞向北边的茂密的树林，为什么呢？未见君子忧心青青，那个青是钦佩的青，青青，可是那个青青是表示忧思难忘的意思。那用这个鸟的急飞哦，飞到北陵，引申出来的联想是看不到君子，他看不到一个好的人看不到一个贤臣，于是怎么样心中忧思难忘。所以这首诗在诗经的解释里面有人是解释说秦风晨风这首诗是讽刺当时的秦康公，因为当时的秦康公可能就是骄奢淫逸，那么所以老百姓写这首诗来讽刺他，你忘了你的祖先，你忘了秦穆公当时是多么兢兢业业的在那边经营国政吗？你居然现在这样子抛弃贤臣。所以这里未见君子就是看不到贤臣啊，所以老百姓心情也担忧啊，那用这个来讽刺秦康公。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阮籍他的翔鸟是鸣北陵，而不是鸣东陵西陵南陵，他用的是诗经的这个典故。那你要知道这个典故，你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这个翔鸟，飞翔的小鸟在北边的树林鸣叫，你看起来看，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朴素的一个写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诉诸声觉的诉诸听觉的一个写景，它的目的何在？所以你知道了北陵的典故，你就知道说啊，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心头有忧愤，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他没有办法直说，因为在司马家族的一个高压迫害之下，这个动不动就是身首异处的文人大有人在，被抄家灭族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他必须要非常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借着在这里，他借着孤鸿，他借着翔鸟来渴望的把他心头的一个苦闷可以宣泄出来。所以作者到此为止，他根本都没有明白的说他是要抒发忧思，他只有单纯的写景。说他弹琴，说他睡不着觉，可是他为什么睡不着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好，那这个明月，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这个时候，除了象征他自己高洁的品格之外，其实在这里这种环境氛围，再加上后面的孤鸿、翔鸟，这里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凄清的一种气氛。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写景，视觉上的写景啊，清风吹我襟，触觉。你看，我们如果要用现在的一种文艺分析的话，它有视觉嘛，有触觉嘛。那孤鸿豪外野，翔鸟鸣北陵，它既有听觉，也有视觉，用各种感官触觉来写景。可是它写的好像就是写自然的景象啊。可是这景里面有什么？他这井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夜里不能睡的人，有一个

要怎么样半夜出来要吹风的诗人。那所以他的写景其实是为了写什么？为了写一个孤寂的诗人。这个诗人在这个景当中，他为什么在这景当中？因为他夜中不能寐。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心头有多少的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在既然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作者就说什么徘徊江河间，徘来徘就是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能看到什么？他其实看不到什么，意思就是现实当中，现实当中他其实也没有希望，他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苦闷的何时可以终结。所以他说忧思独伤心，他一个人就忧思，可是独自只有他一个人伤心。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伤心？因为你不能够把你的心中的苦闷或是你心中的忧愤去随便的告诉别人，是随便的去找一个知音吗？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所以这首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思，可是我们去结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氛围，我们再看看他其他的一个作为表现，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他表现了他的孤独，他表现了他的失望，他表现了他的愁闷跟痛苦。那其实那这一首诗我们刚说了，他有序言诗的一个作用，他有诗序的作用，他等于说为82首的咏怀诗奠定了一个忧伤的一个基调。好，那这是第一首咏怀诗《夜中不能寐》。所以作者用一些动态的景象来衬托一个极静的凄清的环境，来表达自己心头的一个孤独跟苦闷。那当然是情景交融的，当然是景中有情，然后人情压抑。好，这是第一首的这个咏怀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来介绍第33首。那我们刚说了，他没有。他的82首诗里面没有任何一首诗直接写到亲情，写到兄弟之情，写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完全没有。那我们说过，从这种没有其实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在介绍这第33首诗，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压抑吧。好，那么所以我们来先把这首诗念一下，第33首。好，第33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不是也在五言诗起步的这个初期阶段，纵使是文人所写的，它也非常的浅白，它也非常的浅白。好，那么这首一开始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我们就知道过了白天又是晚上，过了晚上又是清早，这等于就是日复一日，日子的日复一日当中，为什么当你觉得日子日复一日的时候，这个白日长日漫漫，到了晚上又是长夜寂寥，所以当诗人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日复一日的日子它其实就是变成一种煎熬，因为它在重复当中带来的是苦闷，带来的是压抑，所以这个重复就带来了希望赶快歇止。好，那就是对时间，这时候他不是感慨时间啊匆匆过了，没有，他感慨的是日复一日，也就是说何时是尽头呢？那当你

对日子有日复一日的感觉的时候，你对现实一定是什么充满了莫可奈何，充满了希望赶快过去。好，那么这个表达了作者心里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压抑。好，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颜色这里指的就是脸色，他的脸色改变了，跟平常不一样，那他的一个精神元气也耗损了。那为什么会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容色改变呢？也脸色改变呢？他又为了什么原因精神耗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精神损耗，我们只知道他有事情让他不快乐，所以他一改常貌，颜色改平常，跟平常的样子。你看他平常，我们其实看到的资料，就他平常动不动就是喝醉酒嘛，啊，醉了很久很久嘛，一醉醉好多天嘛。那这个时候连醉好像都不，也就是连醉都做不到了吗？所以颜色改平常，一改常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他的精神进入一种耗损状态，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了。好，那这个时候胸中怀汤火，他胸中怀汤火，汤就是热水，就是他心里是怎么样，冰火两重天吗？汤火沸水跟烈火，也就是说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事情是煎熬着，让他好像怀抱着这个沸汤跟烈火呢？因为胸中怀抱着沸汤跟烈火，所以他才会精神自损消嘛，他才会精神损消。那么好，那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这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化总是会招来一些什么，招来一些担忧。变化故乡招，什么样的变化？人情事实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政坛上面的斗争。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是不是一系好几变。我们在政坛上，你看光是看在台湾看蓝营一个政局的状况，郑丽文去大陆前去大陆后，回来之后要去美国，去美国前去美国后，不就是这光是蓝营内部不就是一日好几变吗？那这些变让身处其间的人是不是精神就会损耗呢？那各种变化，各种变化来到眼前的时候，到底是招来祸还是招来福呢？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吃瓜群众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些在政坛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被打压的人，或是被抹黑被攻击的人，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的那种焦虑。然后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恼，万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看政坛风云的变化是不是也无穷无尽，看看市局的变化，看看中美的变化，看看美国在中东战场上面的变化，是不是无穷无尽呢？在这里阮籍感受到那种政坛的变化无穷无尽，然后他只能感慨智谋苦不恼。苦不饶这一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智谋他是写知道的知，他其实是智慧的智。他说哎呀我苦不恼，我很苦恼，苦不饶，那个饶就是丰盛的意思，富饶。就是我只苦恼自己的智谋不够丰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周全，所以我对于这个变化万事无穷极的变化，我穷于应付，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很苦恼。这是智谋苦不饶，这是一种解释。有另一种解释说智谋，这个智谋来自别人，是别人如果想害我，然后我很苦恼，他们不肯饶恕我，不肯放过我，一直要来逼迫我，一直就像他写那封被迫写那封劝进文，他已经躲了好久，最后躲不掉，

0: 只好醉醺醺的拿起笔来就乱写一通，结果写完了别人还说他是神笔，这是不是极大的讽刺呢？所以来自这个别人加害的，或是别人监视着别人强迫的那种智谋，多的不，这种智谋多的不得了，不肯放过他，他非常苦恼。然后可是呢他又得面对，所以他说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你看看他有多害怕，他只怕自己一个不小心须臾之间魂都没了，魂气就随风飘了。如果魂都没了，你的肉身是不是也早没了？所以而这些变故发生，他可能只是在一瞬之间，他可能只是在弹指当中。他说我只害怕须臾间魂气就随风飘了。他的魂气如果随风飘，那他的家人怎么办？所以他的焦虑最后说终身履薄冰。他一辈子，我们刚说了，他一辈子就处在这种矛盾痛苦的一个压抑难堪当中。他只好借着种种那种狂放的行为，去让大多数人好像误解他，误解他不孝啦，误解他什么不合礼法啦，可是起码政治上反而安全了。所以他终身要演这样的戏，是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所以终身履薄冰，可是有谁知道他的苦，谁知我心焦。他说谁知道他心中的焦虑呢？他一辈子都在为这种生死存亡焦虑，不但为个人，也为家庭，也为家族。所以他的心焦，他的小心翼翼，他的一个看起来狂放不羁，有多少复杂的感情在里面。他作者在这里只是纯粹为自己焦虑自己变老吗？我想不是。而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生命其实真是危如累卵的，危如累卵的。所以作者有那么巨大的一个痛苦，使得他可是又身边周围随时可能有巨大的危险，所以他要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在这里这个终身履薄冰也是来自那个薄冰，履薄冰也是来自诗经的典故，诗经小雅小名篇，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谁了解他心头的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阮籍在无可奈何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过容颜，也改变了，精神也耗损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终身都要焦虑。焦虑什么？两个字而已，平安。你看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在乱世当中，这么微薄的小小的愿望平安都要如此小心翼翼才能够维护，这是不是精神上绝大的牢笼跟痛苦？好，那个阮籍为了家人最大的爱，就是在所有的诗文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没有一个字，就是万一他自己有所不慎，有了什么遭遇的话，也不至于伤及家人。所以一个对母亲去世他有那么极大他的压抑，压抑到最后吐血，那这样表现的人，他对于兄嫂之间有那么好的一个深情互动的人，可是在他82首咏怀诗里面居然没有一首诗怀上家人，怀上母亲，为什么？这个不说其实就是最大的痛苦。好，那这也展现了其实乱世当中亲情还是有它的力量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季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节目，对阮籍这位身处魏晋乱世的文人，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跟同情。节目当中呢，对比了上一集底层百姓。

并在乱世中为生存而扭曲的人伦悲歌，点出阮籍虽然出身名门士族啊，却同样面临着截然不同却同等艰难的困境。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如何保全自我跟家族呢？最令我动容的是节目里面深入剖析阮籍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深沉的无奈。他丧母期间饮酒吃肉，在母亲灵前不哭反笑，看似悖逆礼教，实则是用狂放的行为来宣泄无法言喻的一种巨大的伤痛。那种哭也没有用的绝望，吐血的极致悲痛，让人感受到礼教束缚下的情感扭曲与真实。尤其是欧老师提到他宁可长醉60天也不愿意将女儿嫁入司马家，更凸显他以酒避祸消极抵抗的智慧和坚持。而阮籍的咏怀诗更是将其复杂心境推向艺术的高峰。节目当中选读的第一首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刻画了诗人辗转难眠的苦闷。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则寄托了知识分子无法名言的孤寂和凄凉。这些诗句看似是平淡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满含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阮籍用最隐晦的方式写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痛苦，他的悲哀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听完之后呢，对于文学作品当中隐藏的时代密码，我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现在呢，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集欧老师又要带领我们进入哪一个借古见今的作品了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一位特别有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他的体重很重，而是他的以前的官位非常的高，他是曾经是我们外交部派驻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大同一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在今年我们台大毕业要40周年的重聚的过程，同学的联络发现我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位厉害的人物叫做杨子宝啊，杨子宝他是曾经派驻在爱尔兰的大使啊，那今年听说他退休了啊，那他二月份呢好像出了一本厉害的书啊，这个厉害的书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啊，那世界城市捷运风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搭过捷运，那你就太逊了，可能没有在城市生活过。那但是搭捷运不厉害，研究捷运很久的人更厉害。那我因为要访问我们的杨大使呢，我才爬书了这个捷运的历史，才发现他的写书里面告诉我世界的第一个捷运在伦敦诞生，而且是在1863，刚好跟我的生日差100年。诶，很巧的，杨大使呢他也是1963年，跟我同年，太好了。我们要请杨子宝大使跟大家来问好，以及我们开始要今天请他来说明今天的新书啊，对他来跟他有一些访谈。
1: 是，永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子宝。
0: 好，所以等一下我就大使这个名字就先暂时好，我就叫子宝好吧。
1: 是，当然当然，同学嘛。
0: OK， 我觉得你很厉害啊，因为翻开你的这个念书的学历呢，从农工系，然后土木研究所，然后去法国留学拿了博士，后来在公家单位一直这样，还有在外交部非常多的经历，而且我发现更厉害的是你写了非常多的书啊，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一个你以前所任职叫大使的这个角色呢，而且你有工程背景，
1: 是，
0: 而且你住法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有些国家，这样一个资深的文化研究者哈，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1: 是，那我也喜欢
0: 法国文化，真是我觉得不输给英美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种角色，工程哈、外交官，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城市呢，或者我看你的书里面都有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面哈、所以你觉得对捷运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因为这三种身份不同，因为捷运我们知道它盖的时候很塞车啊，然后盖完之后大家享受哈、那有捷运我们就知道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看看捷运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我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就我们先要认识捷运地图，因为好像我们这个城市要从捷运去认识一个城市，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怎么去看捷运？
1: 所以永瑶，你已经讲出了一个捷运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你到一个城市要先看捷运？因为捷运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你当然也可以搭 bus， 你也可以走路，甚至，但是走路你的活动范围就有限制，因为人力其实是有限制的，而且很大的限制。那路面交通，譬如说公车也好，开车也好，在都市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塞车。所有的大城市，越人口密集的城市，越活动密集的城市，

0: 塞车越严重。但捷运有个特征，它不塞车。它不塞车的特征就是我们叫做专业术语叫做专有路权。
1: OK，
0: 它完全不受其他交通干扰。它就是有效率快速的把你送到你要的目的地。所以后来对主要城市而言啊，捷运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公共运输。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去认识捷运或者依赖捷运，甚至有时候捷运会改变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你刚才说了，
1: 是
0: 现在台北市，譬如我们举个例来讲啊，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约哪一条路、哪一个地址见面，而跟你约在哪一站。
1: 对。
0: 然后他闭起眼睛想到的不是街道图，
1: 不是，
0: 而是捷运路线。
1: 是。
0: 所以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正面的，因为我们读建筑读都市计划会讲说捷运会影响你的 urban image， 就是城市印象。本来我们以前对城市的印象，101在哪里，桥在哪里，主要道路在哪里，会有一个城市印象。
1: 是。
0: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很容易变成几条有颜色的路线。
1: 对。
0: 那不是好跟坏就是改变了。所以的确你说的捷运会后来会变成主宰我们对城市认识，甚至对城市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好玩。我给你一个故事。
1: Okay。
0: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年轻在巴黎念捷运系统。然后就很自然的在巴黎当了2年的捷运工程师。我在巴黎的捷运局工作过。然后我们当时年轻工程师每年有一个欢乐节。什么叫欢乐节？就是4月1号愚人节。然后西方人对那个开玩笑或者幽默的容忍度是很大的。所以呢他就允许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在4月1号当天凌晨最后一班，就是3月31号
1: 收工之后
0: 可以做一个恶作剧。什么恶作剧？就是我们很兴致勃勃的把这一站的站名换到另外一站。譬如罗浮宫站，我们就把它移到巴士底那一站。那移了捷运以后，5:30第一班发车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笑话。很多人
1: 在哪边看？是在捷运车站里面，还在
0: 有些人在行控中心看，有些人就到车站月台去看。就很多人搭了3站5站要转车了，他发觉站名不对了，他就有点惊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4月1号会被愚弄的。
1: 对。
0: 然后有些人下车了又跳回去，因为他吓到了。
1: 是
0: 啊，因为站名改了，他整个路网的地图就改了。
1: OK，
0: 所以会有一阵慌乱。不过这个慌乱到早上10点钟就要复原了。可是呢，我们的老一辈工程师就在笑，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
1: 是啊。
0: 为什么？他说因为1980年代以后有公共艺术计划，所以每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这个站特别的装饰。
1: 是
0: 譬如罗浮宫站，他会放一些收藏品的复制品在月台上。然后巴士底站他也会做一些东西，然后各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地面都市活动特色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他跳下来了，可是发觉空间感觉不对，场所感觉不对，公共艺术不对，他会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1: 受骗啊！
0: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玩了。就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有时候也，即使是地下路网即使是捷运路网，我们也不完全靠名字去感觉。还有那个环境的装饰，环境的特色，你越来越熟悉以后，有些东西可以辅助你做一些判别。
1: 那给，
0: 所以其实开始人也觉得在地底下我们也要呼应地面上的活动。
1: Okay。
0: 所以有一些改善了，不过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如果只存一种感觉，好像你不能做准确的判断。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因为捷运去旅行。

0: 因为旅行你可以在都市的另外一个路网，
1: 嗯，
0: 常常都是地底下。
1: 是的 ，OK。
0: 感觉他们的活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有什么历史，因此就会不一样。
1: 嗯哼。

0: 它的捷运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特色。譬如第一，伦敦捷运里面没有垃圾桶。哦，那很多人没有发觉，可是提醒一下你就知道，因为英国它曾经是个帝国，它殖民很多地方。那很多地方要革命。想要独立，譬如说我后来派驻的爱尔兰或者北爱尔兰，
1: 是，
0: 那他们想放炸弹，
1: 哦，
0: 因为恐怖攻击就会得到国际的瞩目，然后就会得到媒体的报道。那放炸弹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烟密集的地方，譬如捷运站，垃圾桶最容易放了以后你还可以逃走。然后被炸过几次，有了伤亡以后，伦敦就把所有的垃圾桶拆掉了。那这个，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就其实有很多可以连接。那为什么可以不要有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在都市里的移动旅程都不会太长。如果你是城际交通，譬如说铁道、铁路，你要到巴黎去，伦敦到巴黎有那个。TGV 的地下海底隧道啊，或者说你到爱丁堡很远的路程，你就非要有垃圾
1: 没
0: 桶不
1: 错，
0: 可，也需要厕所。
1: 是，
0: 可是城市里我们一般就有一个理论叫45分钟理论，
1: 哦，
0: 就是一个旅程应该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不需要垃圾桶，不需要厕所。像台北捷运被称赞就是有很干净、很明亮、很通风良好，甚至有每天的检查不会有针孔的厕所。可是这在很多国家是很罕见的，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服务，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厕所，你要有空间，
1: 是，
0: 你就占据了空间，你要维护，你就提供了一些成本，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厕所的。
1: 是在欧洲很多国家，你上厕所是要钱
0: 要钱的，而且捷运站不提供这个服
1: 服
0: 务
1: 务哦，
0: 啊，
1: 是是是，哇，所以
0: 所以很有趣，
1: 很有
0: 对不对？
1: 趣。所以讲到捷运哈，我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请子宝，你可以稍微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叫做 M 啊，有些国家是用 U，然后有些是 S 啊，有些是用 T 啊，这种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它的是因为它的高度呢，还是地的深度，还是说哎那
0: 都
1: 说
0: 有，
1: 不？
0: 可是其实用 N 是最常见的。N 就是 Metro
1: 没错
0: 啊，Metro 我们一般现在都翻成捷运或者地下铁，可是其实它最早是形容都会，
1: 都会啊，
0: 本来叫做 Metropolitan Railway，就是都会里的铁路，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跟城际铁路有点不同，它在城市里面跑的铁路啊，所以渐渐把它缩写叫做 Metro。
1: 没错，
0: 那可是第一个1863年的伦敦捷运，它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地下铁，所以 U 其实。不管在德文或者英文，U 就是 underground 啊，就是地下的意思。Subway 比较是美式英文用的 S 啊，那它其实也是 sub，就是地下的意思啊。那 T 常常就是 tunnel，是隧道的意思，
1: 是 OK。
0: 其实都形容了在地下挖出来的一个跟地面交通没有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我们叫做专有路权也好，或者更习惯用的专业术语叫 A 型路权。
1: A 型。
0: A 型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路权
1: ，OK，
0: 啊，专有的啊，那大概就是看大家习惯或者用什么语言
1: 你讲到路权哦，那个权
0: 就是权
1: 是，
0: 利的意思。
1: 我知道那个权是要经过立法还是怎么样的过程里面，他盖那个权我感觉是要有立法之后才能够，
0: 对，可是其实，在土木工程上或者捷运工程上，我们讲的权，就是说是不是你专属的，所以权利有专属的权利还是分享的权利啊？那分享也有好几种，所以有 A 型、B 型、C 型。A 型的意思就是说， 其他交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能干扰，

0: 可是 leasing 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专有的，
1: 嗯，
0: 可是它有时候有在地面，
1: 嗯，
0: 地面虽然专用到，可是万一有人想要入侵，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可是如果高架或地下是完全没有可能，
1: 嗯，
0: 啊，那西行就表示说我们会共享的，譬如说有平交道，
1: 嗯，
0: 或者说公车专用道，有些救护车救火车也可以进去，
1: 嗯嗯嗯，
0: 啊，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大部分的捷运严格定义的捷运就是 A 型路线，
1: A 型是
0: 啊，就是绝不可能让你，就是除非你是飞车上去，不然不可能。那如果在地下路网的话，它连进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
1: 是，
0: 嗯，
1: 哦，哇，
0: 就是它特有专有的享有的权利，
1: 嗯哼。
0: 那所以因此也比较快速嘛，因为 不可能有红绿灯，
1: 是
0: 啊，然后也不可能有别人干扰，
1: 嗯，
0: 啊，所以在城市里你就几乎可以预期你几分钟可以到，
1: 嗯，
0: 啊，那有时候当然比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车来的，嗯，有把握多了，
1: 是真的有捷运真的非常棒，你可以把很多不同有因为河流阻隔的，
0: 对
1: 的地方，你把它连起来。因为以前当然是用桥哈，或者是没有桥的时候要划船，或者是
0: 对。可是你可以想象，甚至捷运会改变很多事情啊，哦。你刚刚说我们1963年生，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很早了哈，哦
1: 嗯。
0: 所以我都还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然念的是台大嘛，
1: 嗯嗯，
0: 在台大你要交一个，我还记得了，嗯，我的你要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
1: 是。
0: 其实是鹊桥，哎，因为以前新庄坐公车哈，哦，要1小时多啊，啊，那我那时候同学们都在笑，如果你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其实跟交一个东海的一样，
1: 一样远，
0: 去台中也很远，坐火车的话，可是你看现在有捷运了以后，辅大跟公馆其实就45分钟而已啊。
1: 是，
0: 那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1: 而且你可以，如果捷运在台北市那么准点的话，
0: 啊，
1: 那个时间都可以算得很准，
0: 很准啊。对，那可是东海还是很远。那譬如说，当初我读书的时候，
1: 嗯，
0: 去淡水，
1: 嗯，
0: 看落日，
1: 嗯，
0: 是个远足，哎，
1: 欸，是，
0: 是个我们要带便当的远足。哎，可是现在也是45分钟，
1: 是的，
0: 啊，所以连一个地点的定义啊，或者你活动的范围，或者你的社交，
1: 嗯，
0: 都因为捷运而改变了。
1: 嗯哼，好的，那可不可以你用这种专业工程的背景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每个地方如果城市化越来越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或者吵着要盖捷运，从没有到有，哦
0: 嗯，
1: 怎么去评估，啊，我到底要盖哪些路线，或者盖几条，啊，怎么连接才能够有最大的效应，
0: 嗯
1: 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很专业，因为
0: 这是专业，对对，
1: 因为你不能乱盖，而盖起来一直在赔钱，
0: 对，有永续经营的问题。
1: 哎哎哎，
0: 那通常在规划理论上我们有两个方向，
1: 嗯，
0: 一个就是需求导向，需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有这么多需求了，比如说某些点大家一定会去，然后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市中心或者公馆已经塞车了，或者中正纪念堂，或者就是 那需求已经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城市很明显的路廊，
1: 嗯，
0: 啊，那在那边，而且地面交通已经拥塞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提供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需求导向，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供给导向，
1: 嗯，
0: 我希望城市譬如说东区，
1: 嗯，
0: 在我大学时代还没有发展，
1: 嗯，
0: 那可是我预期它会是一个新都心，
1: 嗯，
0: 或者淡水，
1: 嗯，
0: 在那个时候淡水其实还是很偏远的地方，
1: 对，
0: 那可是我们预期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都心，
1: 嗯，
0: 啊，或者新庄，
1: 嗯，
0: 这时候它就会把捷运引导到那边，那让大家以后在那里居住也好，
1: 嗯，
0: 或者有大学也好，
1: 嗯，
0: 或者开发也好，
1: 嗯，
0: 或者要设科学园区也好，
1: 嗯，
0: 啊，譬如说南港，
1: 嗯
0: 啊，那就会引导开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嗯，好，太棒了，好的，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访问到一位大使，这位大使跟我在大学同一届，非常有缘，我们在今年要四十重聚的时候能够跟他碰面认识，我才发现这位大使非常有这个非常多身份。其实他已经以前还没有斜杠这个字，他已经斜杠很久了，从专业的这个土木这个工程师呢，到变成这个政府官员，而且他是文化观察者的，写了非常多的书哈。所以在可以请教你吗？就是
1: 请说，
0: 捷运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是交通运输嘛，
1: 对。
0: 但除了交通运输之外，其实捷运还可以带给这个人们或者文明里面哈，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
1: 其实有很多了，首先当然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速度改变了，或者你在城市里面移动有把握了，那城市的面貌会不同。可是呢，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想。譬如说我在书里提到了莫斯科，或者提到了平壤，他们有时候看捷运就不完全是一个民生工程，在以前铁木的时代，他们甚至把它当做一个军事工程。我举例来讲，
0: 军事用途，
1: 对，
0: 军事用途
1: 就是平壤是一个北韩的平壤首都，
0: 是，
1: 那它也有捷运系统，而且还比台北早呢，
0: 早点。
1: 那可是呢，它在建的时候，首先南北韩打过很惨烈的战争，所以呢，平壤曾经是被完全摧毁的，它等于是在废墟里建立的城市，建立以后，在1970年代它建捷运的时候，它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它看到了美国轰炸日本的惨状，原子弹，所以它建捷运的时候，它就准备把它当做一个是军事工程。所以平壤建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捷运系统，很深，地下100公尺，它的月台，我这样讲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用3公尺算一层楼的话，33层楼，如果你坐电扶梯下去，
0: 那下去真的，
1: 而且它
0: 巨高症，
1: 没有办法一次就下到，因为电扶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所以它大概要走一个平台，又下一层，又下一层。我自己去过所以我搭过。你从电扶梯缓慢的降下去到月台，有时候需要3分钟啊。那3分钟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隧道里走3分钟，很恐怖啊。有些人有点信仰的，恐怕都要忏悔了，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做错了一些事，在那个过程中要回想起来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说真的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可以运作，
0: 是，
1: 还可以流动，还可以。所以很有趣哦，平壤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地面上温度是-20度，我到了月台那个温度是大概摄氏的16度，远比地面上暖和多了那所以这个就很独特的经验台北没有这么深的地方，我们大概最深地下30公尺已经很深了，
0: 真的，对，
1: 已经有大概10层楼了，
0: 对，
1: 可是呢远远不如人家那他们还有防爆钢门防爆板所以那这是一个独特的经验了。所以当然去平壤旅行并不容易可是即便到了平壤，很多人只在地面上观光，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地下铁，
0: 是
1: 它的捷运系统。那莫斯科就更是另外一个了，
0: 我看那个捷运站哇，
1: 很漂亮，对不对？
0: 漂亮到感觉是宫殿的，
1: 宫殿一样，对，因为它是在1930年代建的当时苏联已经变成铁幕了那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0: 啊，那它城市大到400万人，它也塞车了，
1: 哦，
0: 它也需要专有路权 A 型路权的捷运系统了。
1: 哈哈，
0: 可是真糟糕，他们开始有一个心结，
1: 嗯，
0: 为什么？1863年伦敦的捷运系统
1: 嗯哼。
0: 其实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个资本主义象征，哎，
1: 哦吼，
0: 为什么？当初有钱的人在地面移动，
1: 对，
0: 可是穷人要去工厂工作，
1: 啊哈，
0: 要准时的在早上上班，可是他们买不起马车，
1: 嗯哼，
0: 可是地面又会塞车。
1: 是呀，
0: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术语叫做生产跟再生产都被阻塞了，
1: 嗯哼
0: 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积累。
1: ，OK。
0: 什么叫生产呢？就是上班如果不准时。你迟到1个小时，3万个劳工就3万个小时，
1: 是，
0: 那个经济上损失就很大。
1: 啊哈，
0: 好，它还妨碍了再生产。你回家晚1个小时回家，晚2个小时回家，你就少2个小时睡眠，
1: 对啊，
0: 睡得不好，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不能专心
1: 听的，
0: 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要干嘛呢？我们就做一个专有路权的捷运。
1: 嗯哼。
0: 所以很简陋，根本不讲究舒适，甚至不讲究安全，
1: 哦，
0: 啊，就是一个隧道，然后发生火灾了就死了。可是呢，便宜。
1: 嗯
0: 那穷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没有别的选择。
1: 哼，嗯哼，
0: 然后你只要够便宜、够有效率，他就做。他比富人的钱还更好赚，因为他忠诚度很高，
1: 好，
0: 因为他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那这就是伦敦捷运的源头。
1: 啊哈。
0: 可是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他们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翻身啊，替
1: 啊哈啊，
0: 无产阶级追求天堂啊。
1: 是，
0: 结果他要模仿资本主义那个残酷的剥削的形模式，
1: 嗯哼，
0: 所以他不能先说服自己，所以他们就当然有一场论辩。
1: 嗯哼，
0: 可是那个论辩是有意义的，
1: 好啊，
0: 他们就建了一个举世没有见到的捷运系统。首先宽敞、
1: 嗯哼，嗯哼。
0: 明亮、
1: 啊
0: 舒适、
1: 哈，
0: 通风良好。
1: 嗯
0: 全世界一个第一个地下捷运通风标准是莫斯科建立的，每小时空气要换新4次。
1: 哼，嗯哼，
0: 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才抄他的。
1: 啊哈，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富丽堂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看，共产主义，我们虽然对他有这么多批评，
1: 嗯哼。
0: 他的意思说，我既然要做给人民用，我就要再让人民看到了各种形式上也好的富丽堂皇，所以要求那时候苏联首都，整个苏联所有的附庸国的首都就在莫斯科，他要求每个附庸国要贡献一种建材。啊，水晶也好，然后矿石也好，宝石也好，来装饰首都的捷运系统。所以你看，就有水晶灯，
1: 对。
0: 有马赛克装饰，有各种雕塑。可是这个其实也很糟糕。我们就说，在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到教堂里去崇拜上帝，他在铁幕里建了捷运系统，里面放的雕像就是他们的领导人，
1: 啊，
0: 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走
0: 可是
1: 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0: 啊，领导人，对，所以也要去崇拜领导人。他其实做的是一种统治方面的形式，可是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捷运美学啊，就是如果你去莫斯科，不去搭他的捷运，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独特的美丽。那个美丽当然背后有意识形态，有政治的目的，但你它在建筑史上到底留下了一个独特的记录，而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政治而影响了美学，或者因为政治而影响了建设留下来的痕迹，那也是一段历史了。
1: 好的。那因为你有在法国，
0: 啊，是
1: 法国
0: 当
1: 的
0: 然，
1: 捷运系统跟我们聊一聊哈，
0: 好好，
1: 因为你在法国那么的浸润这个。

0: 哦、对，
1: 当然我那是我最爱的国家，因为我在那边读书。
0: 跟英国、跟莫斯科、跟平壤，它那个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法国人都爱美，
0: 嗯，
1: 他们在对艺术的素养是很高的。
0: 嗯、
1: 第二个，法国人其实是走喜欢走时尚的，
0: 嗯，
1: 时尚不表示只有在服装，只有在香水，只有在建筑跟设计。其实工程他们也要求时尚，所以他们会投资很多很多的钱去追求时髦。所谓时髦，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高速铁路一直法国的 TGV 都是世界最好的，好到很多工程师觉得浪费。我给你一个概念，1980年代它的 TGV 最快就已经可以跑到每小时500公里了。那德国的 ICE 就是德国的高铁、
0: 嗯、
1: 一直维持到200公里到300公里、
0: 啊、
1: 不是德国的科技输法国、
0: 嗯、
1: 而是法国人做什么都不计成本、所以他要投资最好的，可是一直到今天、
0: 嗯、
1: 轨道运输的刹车技术大概只能维持300公里每小时 的做法、
0: okay、
1: 因为你大概如果到300公里的话、嗯、我们在轨道、上车的刹车、
0: 嗯、
1: 以现在的技术大概需要一公里的滑行、
0: 哦、
1: 那 一公里是人
0: 肉眼
1: 在平坦地区所能判断最长的距离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在这个刹车技术没有突破之前、
0: 嗯、
1: 你做到400 500现在可以跑到600公里、
0: 哦、
1: 是没有意义的、
0: 嗯嗯，
1: 因为除了自动控制以外，除了监测以外，我们还需要人 啊，那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问题，所以德国现在的技术就够了。可是法国人就说，我不管，我先做到最好，然后万一有一天刹车技术突然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就可以立刻变成400 500 600，可是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法国人对科技也好，对时尚也好的看法。所以巴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每个站跟站之间的平均距离在巴黎市大概是600公尺。600公尺在很多国家这是步行距离啊，
0: 对对对，
1: 用不着坐。
0: 对啊，
1: 可是它的捷运已经这么密集了。所以我们在巴黎有个俚语，我们就叫做你在巴黎任何地方是、哦、每周方圆300公尺之内一定有地铁站，
0: 是、哦、
1: 所以巴黎就可以发展出甚至连公车现在都尽量外移、
0: 哦、
1: 市区里面就靠捷运，不然就用步行、
0: 啊、
1: 用点脚踏车、
0: 嗯、哼哼，
1: 所以巴黎市长甚至现在就把整个巴黎快要变成一个禁车区了，就是郊区来的人尤其不是他的选民嘛，郊区来的就把车子停在郊区的大停车场搭捷运进城。那城市里当然还需要路面交通，可是 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不是不让路面交通行驶，而是我是让非需要不可，非用汽车不可的人用汽车，比如说货运、
0: 嗯、
1: 那个城市里的消费需要货运、
0: 嗯、
1: 身心障碍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
0: 嗯、
1: 需要轮椅的车子或者汽车、
0: 嗯、
1: 这些人优先、
0: 嗯、
1: 其他的人就要搭大众运输工具、
0: 嗯
1: 啊、那他就把巴黎变成另外一个，如果最近有去巴黎的人你就知道他越来越绿化、
0: 嗯、
1: 然后越来越适合步行、
0: 嗯、
1: 或者骑脚踏车，越来越适合搭大众运输，那观光客跟市民都很满意。
0: 嗯，
1: 那就是有趣到那个捷运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最近去一次、
0: 啊 okay、
1: 我就参加一个服装展示
0: 啊，
1: 他在捷运站里面做
0: 啊，
1: 就是凌晨1:30收车了以后、
0: 啊、
1: 我们就进了捷运站，那捷运列车从上一站来、
0: 嗯、
1: 到这一站以后车门一打开就是服装走秀的人，
0: 嗯，
1: 走一圈，在月台上走一圈后回到车子到下一站去，然后这边再开另外一个方向再开过来。
0: 哇，
1: 那你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大众运输或者一个地下捷运
0: 是
1: 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很科技 然后完全没有背景的东西变成。

0: 一个生活丰富性的元素。
1: 嗯嗯嗯，
0: 所以法国人是时髦的，然后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我觉得巴黎捷运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丰富
1: 哦，
0: 最我刚刚说的愚人节也好，就是他们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很享受。
1: 嗯，
0: 然后有很多创意在捷运站里面发生。
1: 哦，关于创意，除了你刚才在我觉得那个服装秀之外，还有没有想象到？
0: 有很多那个，我给你一个例子，譬如说，三月，今年三月，新市长巴黎才选出一个新市长，他就说讲出一个口号，我本来以为是政治人物的字的口号，他就说我当了新市长，我的愿景是四年之内，在他的任期是六年。巴黎要变成24小时运转的城市啊，这个口号其实有点吓坏我们工程师。那他说，首先就要在三年之内，巴黎捷运24小时运转。
1: 哇！
0: 那这24小时运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度很高的，
1: 很高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没有办法
0: 维修。对，你说到重点。
1: 你没有维修，那个风险就高了。
0: 世界营运最长的之一了，凌晨1:30才收班，5:30又要启动了。它中间只有4小时的，我们叫做巡轨，
1: 对对对，
0: 就要走走轨道，
1: 对对对，
0: 巡轨跟维修的时间。那四小时已经是不能再压缩了，那24小时运转就是说连这4小时都没有了。我就问我以前的同事啊，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我说怎么办？他说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走在科技之前，他当然有问过幕僚，也做过准备了。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未来的车子哈，就是轨道，我们就知道路边的设施几乎减到零，所以以前的轨道定位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设备，比如说车子跟车子之间的定位，都用通讯的方式。
1: Okay.
0: 哦，你前辆车后辆车在哪里？以前都用轨道定位。
1: Okay.
0: 现在就用车子之间的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来定位。那车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可是复杂，然后路边的设施越来越简化。那复杂的车子可以移动嘛？它就到维修厂去维修了。然后呢，车子在运转的时候，它车上还有监控器，把轨道设施跟路边设施的状况随时回报
1: 啊，
0: 所以就变成说车子越来越聪明，
1: 是，
0: 然后呢轨道越来越简单啊，才有可能
1: 啊。
0: 然后呢车子聪明到什么？首先它就无人驾驶了，台北也有，就是文湖线无人驾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会罢工了，第二个就是驾驶员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成本降低了。所以凌晨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因为凌晨的运客量其实不大的。
1: 大是 OK。
0: 然后呢，开始车辆可以分节了，所以它越来越不连通了。也就是说，凌晨三点的时候，它可能只发一节车，然后月台门就在那个地方开。可是尖峰时刻，它要发8节车。
1: OK， 哇。
0: 所以那个弹性啊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另下一个时代，
1: 是哇，
0: 那个弹性变化多样性，甚至前四节到一个岔路，他往这边走了，后四节往那边走了，所以你坐错车子你可能还要回头呢，
1: 回头，
0: 对，那这些就是使用者也要变得更聪明了，
1: 哎，对对，
0: 这些都需要在未来3年内巴黎市民或者观光客外来的人要熟悉。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巴黎人真敢啊。
1: 哇，是。这个
0: 很有趣，对。
1: 很敢创新啊。讲到这个车子会到某一个站之后分别。我好像有在欧洲的铁路会这样哦。
0: 会铁路
1: 到某一个站之后，哎，前面几节
0: 就走往那边走了，
1: 然后后面几节往另一个方向。
0: 城际有，那其实东京地铁也有可是不普遍，因为这些对那个使用者来说都是挑战。
1: 对对对对，我们
0: 弄错了，
1: 以为我们上了

0: 正确的车列车等正确，但是车厢不一定正确。
1: 对啊，因为他们的广播我们可能听不懂哈。
0: 对，
1: 他们就可能到某个地方要分解了，但是我们不同他们语言就慌张了。
0: 后来就要数位化嘛，所以现在电脑或者 AI 帮忙就在这里。
1: 嗯，
0: 你可能手机会接到通知，然后车厢的颜色可能不同，或者它会有光。那个什么叫做 LED 灯会不同，然后地面月台会显示有些不同，可是使用者要熟悉，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期未来三年四年巴黎市民或者去巴黎玩的人有新东西要学。
1: 好厉害厉害，好，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子宝在这个巴黎或者法国待这么久，让他的创新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是，
1: 好，我们音乐之后继续要跟子宝来聊一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邀请杨子宝先生，他以前是 外交官那大使，然后今年退休之后二月份出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啊。可不可以请子宝你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因为我翻页你以前的书叫做可移动，为什么
1: 对对
0: 为什么变成流动呢？
1: 对对对，
0: 而且跟今年是真的是捷运三十年吗？为什么会台北捷运三十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1: 事实上这本书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0: 哦，是啊，
1: 是28年前，1998年出版的啊。当然，我因为世界变了那么大啊，所以我需要改写嘛。因为1998年的时候，台北才只有两条路线，而且都没有拉长啊。那时候叫做木栅线跟淡水线啊，现在都叫文湖线跟淡水信义线了，就是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当然改写增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刚好庆祝1996年，事实上是三月啊，台北捷运的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通车
0: 哦，
1: 所以刚好30周年，我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重新改写了一下。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退休了，我有时间做这个整理。那么可移动跟流动，其实是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年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人啊，所以那时候还蛮洋化的啊，很多事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思考，所以那时候叫做 mov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landmark， 就是都市地标啊。当然这有一个故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讲。那可是现在也在出版了，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翻译的就不是很准确的中文。那刚好我觉得流动啊是一个很更中文化的字眼啊，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的新书当然也是旧书新版能够有一个变化，所以名字就叫流动的文化响应。就对我来说，捷运当然是个交通工具首先，当然我这一辈子到世界各地都会因为我的捷运工程的背景到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想看他们的捷运系统，
0: 是太棒了。
1: 它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或者其他国家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
0: 啊。
1: 所以流动文化响应，因为响应其实我用了一个海明威，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段名言，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幸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那么你多么幸运，你的往后的人生里巴黎都会永远跟着你。那个记忆就像一个流动的文化响应。那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人生年轻的时候在巴黎读书甚至在巴黎工作，

0: 工作了两年，所以整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不管后来到爱尔兰，到非洲，
1: 你的工作也是流动哈。
0: 对，可是巴黎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跟着我
1: 带着走，跟着你
0: 走。对，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拿来当做书名。
1: 嗯，太棒了。那跟台北捷运的30周年，你增加了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0: 首先就是路网啊，你知道，当捷运是一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搭啦。因为你下来了，可能还要走路，还要搭计程车，还要再搭公车，公车搞不好还要再换。
1: 对，
0: 那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如自己骑摩托车，不如自己开车啊。所以，当捷运是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台北已经变成路网了，而且还在扩建呢，还有环状线，那越来越方便了，那它就进入市民的生活了，就不是只服务那条沿线的人了，而且台北很有趣的是，它台北不大，所以捷运不完全是我们通学通勤的工具，还是我们休闲的工具啊，
1: 是。
0: 你如果要去台北动物园，要到淡水去，你要去哪里玩啊？现在捷运周末也很多人搭，
1: 是、
0: 啊、要吃美食，
1: 对，
0: 要去什么、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捷运地图，然后标那个美食在哪，
0: 对，
1: 或者是那个某些参观的那个博物馆
0: 在
1: 哪，
0: 对，文化啊，所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在1998年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捷运还是一个还蛮独特的高科技的因为特殊目的而去搭的
1: 是
0: 系统，到现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三十周年就是一个，如果对于人来说是30而立嘛，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可是其实你知道在捷运的世界里30岁很年轻的、
1: 年轻啊，是
0: 你说1863年是伦敦，1900年是巴黎第一条了啊，那1935年是莫斯科啊，他们都比我们老很多啊，
1: 是，
0: 东京是1927年啊，也是比我们老很多啊，所以我们还算是，但可是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啊，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都比我们
1: 年轻，
0: 印度啊，因为这几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密集，有很多新的，最新的一条捷运是在印度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大，那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刚好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读者开始定位一下，我们台北有捷运了，高雄也有了，
1: 是
0: 台中也有了，桃园也有了，最早是机捷，机捷，可是现在渐渐它也进入了桃园市了，然后台南也要盖捷运
1: 规划
0: 规划
1: 路线，
0: 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建了所以对啊，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在哪里，其实也帮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城市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1: 所以你讲到台北捷运哦，跟新北
0: 对，
1: 好像以前是不搭，就说一个人是台北，一个是叫台北县，现在就是新北市哈。
0: 对，
1: 那个生活圈已经在一块，然后现在
0: 尤其捷运，
1: 而且现在又机捷一开始，它那个票价哈，有那个优惠之后，有很多人就靠着机捷来台北上班、上下班，就非常的。好像已经跨过那个城市的那种。
0: 其实你严格来说，淡水是新北市啊，
1: 哎是。
0: 可是对台北人来说，淡水其实已经是台北市了啊。你住在淡水，如果靠捷运的话，其实比其他地方都要来得近呢。
1: 是。
0: 台北市有些地方如果没有捷运服务的话，交通便捷性还不如淡水呢。
1: 啊，是的。
0: 哦，或者新庄其实是新北了吧？哦，
1: 对。
0: 可是我猜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台北，或者北北基啊，或者北北桃啊，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啊，那其实基隆如果用那个台铁的电联车接到台北车站的话，那马上就是连上捷运了嘛。
1: 是的。所以这30年过去哈，这我觉得台北捷运它也结合了周围的改变，比如说

0: 以前当然没有 U bike，
1: 对，
0: 现在有 U bike， 就是进捷运之前或者出捷运之后，那个 U bike 的前半个小时是又免费
1: 的，对，
0: 大家就非常的更多会利用捷运，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种无论是高铁啊，或者是你说那个铁路的区间车，它那配搭起来的利用，让捷运的效果就又更凸显或者积极。
1: 对，高铁，所以连高雄要跑到台北来，高铁如果最快的话，
0: 一个半小时，
1: 90分钟嘛，一个半小时，
0: 是，
1: 然后再搭捷运，你其实不用私人运具了，
0: 不用。
1: 对，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台北也像巴黎了
0: 啊。OK。
1: 你就渐渐的，台北市真的需要用车的人，其实是真的就是货运，就是配送，货物配送以及行动不便的人，那道路其实可以给这些人多使用，而人们大量的使用大众运输，那空气污染也少了，然后绿地空间可以更多了，其实人就活得更像人了。
0: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台北的捷运的特色就是有地下的，有地上的，
1: 对，
0: 然后有大运量的，还有那个
1: 中运量的，
0: 还有轻轨
1: ，对，
0: 这个怎么去配搭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大运量比较
1: 舒服一点
0: ，轻轨就慢慢的，我觉得好像我可能休闲的时候才需要轻轨啊，真的是这样吗？
1: 或者是需求啦，主要是这样子，中大小它的土木成本也高，机电成本也高，那你到底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需要那么大量的供给吗？那因为成本高，营运成本也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城市里要有不同层级的交通供给。所谓的就是说，譬如说主要路廊，主要干线，我们当然就要高运量、大运量，那次要的，譬如说像环状线，当然后来那个文湖线的需求，因为内湖发展的越来越大了哈，所以恐怕需要更多的运量。可是也许我们后来可以用更频密的发车班次
0: ，OK， 频密 ，OK，
1: 就是密度更高的发车班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每列车都要有一个驾驶员，那成本就变高了。所以自动化的可能性也要到，就是有一些考量了。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哦，应该每个地方的空间特质都不太一样。
0: OK，
1: 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很紧张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刚刚说悠闲，说不定关渡啊、淡海。可以轻松一点点，所以轻轨为什么不呢？我觉得接起来它会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城市，而我觉得走到今天，标准化的城市已经给我们觉得失去人性了，所以多样化不同的特质，我们换一个空间就换一个特质，其实是让人舒服一点的。我最喜欢哦，我也是外交人员，所以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很多人我就会带他去搭捷运。搭捷运当然一个是炫耀，因为干净啊，舒适便利，然后人行为都很守规矩。可是我最喜欢搭的就是淡水线。
0: 哦，是啊。
1: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你们的捷运都在地底下，旅行过程很无聊
0: 啊。
1: 可是你搭淡水线好了，从台北车站出发，到了民权东路就开始往上了。
0: 对，
1: 所以你前面那一段是地下，是有点无聊，就跟你们国家的、你们城市的捷运一样。到了高架以后，到了圆山，其实 view 很好啊，视野很好，然后你可以享受从高架看城市。
0: OK， 是啊，
1: 还蛮不错看的，看城市的山丘，看那个树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走，到了淡水，譬如说红树林，又到地面了，旁边就是淡水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看到红树林。
0: 是，
1: 以前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北淡线
0: 铁
1: 路。然后呢，你看到出海口。然后最后有淡江大桥。
0: 是，
1: 那个 view。那个一路的变化跟心情一样，那台北之美啊，就是山跟海都距离城市不远啊。

0: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每个城市都可以这样子的，
1: 这样子哦，哇，
0: 很多东京啊或者巴黎其实就是城市啊，
1: 嗯嗯嗯嗯，
0: 没山的，也没有海的，
1: 嗯，
0: 也许有塞纳河，可是没有海啊。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美就美在这样，那刚好我们有个捷运，
1: 嗯嗯，
0: 就可以展现这个城市之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东西很多，那就是我说的多样性。嗯，
1: 太棒了，因为啊，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铁道迷哈，
0: 啊，
1: 有没有捷运迷啊，
0: 哦？我就是啊，
1: 您就是带头者。哎呀，太棒了！所以这本书这样，出来之后你有已经收到了你觉得比较给你很大的好的回响的有哪些人？
0: 就是开始我就说了，啊，其实台湾人也富到一定的程度了，
1: 嗯，
0: 其实我没有想到的，
1: 嗯，
0: 我意外的就是有旅行社找我，
1: 啊，
0: 他们就说啊，要不要创造一个旅行方式，就是跟着捷运去旅行，
1: 嗯，哼哼，
0: 因为我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譬如说，德国有个城市叫乌伯塔，
1: 啊，
0: 它在城市的捷运里面是悬吊式。
1: 对啊，我就看，啊，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已经看到，
0: 很科幻，对不对？
1: 怎么会这是在科幻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变成城市的一个特色
1: 啊，
0: 啊，然后它里面
1: 我以为人都要这样吊的，
0: 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东京的郊区也有，可是很短，
1: 嗯，
0: 可是那个在乌伯塔就是主要的，
1: 嗯，
0: 所以有人就说，那能不能在譬如说去德国玩，
1: 嗯，
0: 就选三个主要的捷运系统，
1: 嗯，
0: 由我去带领讲解，
1: 嗯嗯嗯，
0: 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去巴黎有两天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搭不同的捷运路线，
1: 嗯，
0: 然后了解，譬如说，因为巴黎有新艺术的捷运站，
1: 是
0: 很漂亮
1: ，OK，
0: 就是1900年代的。的建筑，
1: 哎，可以哦，
0: 啊，那他就说，哎，每个站都有特色的话，捷运票价又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买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啊，变成一种旅行心态，
1: 对呀，啊，
0: 就跟铁道之旅一样，
1: 是是是是，所以太精彩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我觉得。跟子宝聊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他对捷运的这个专业到热情哈，
0: 还有
1: 痴迷，痴迷哈，叫热情不够，还有叫痴迷哈，啊，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下一集我还想要请子宝继续聊，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城市、很多国家有捷运，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到啊。
0: 是，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故落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文学之美啊、哦。那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怎么样诗词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诗词当中呢有很多跟城市有关的主题哦。古代的这些诗人啊、词人啊，他们常常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古都哦的这个游览、游历的过程当中，心有所感，就会写下跟这个城市、都市主题相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啊、哦，像是金陵啦、洛城啦，也就是洛阳啊、扬州啦、成都啦，像长安啦、苏州啦。重庆啊、太原啊、南昌啊、武汉啊等等的啊，其实在古代呢，这些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城市了。而这些诗人词人他们在游览这些城市的时候，或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经历的，不管是做官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作品之下的风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诗词的故事呢，就是要来谈谈在这个诗词当中不同的城市的风貌。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这些作品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甚至于因为一句诗而爱上一座城。大家想想看，你的脑海里面能够浮现多少首诗跟城市有关的。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最古老的西安讲起。西安以前是叫长安。那你因为哪一首诗你会想到长安？我想到的是唐朝孟郊的《登科后》，他考上了中举啊，中进士以后登科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大家熟吧？这是孟郊的啊。孟郊写那个游子吟，大家也很熟啊。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孟郊45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终于登上了这个进士榜。这时候，因为是春尾，所以这时候中榜的时候其实是在春天。这时候春天啊，春花盛开，所以他就你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得意啊！那个急跟进表现得非常的什么喜悦。长安是大唐的都城啊，繁华似锦啊，长安是文人功名的跟繁华的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孟郊写的多么快乐的，因为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可见长安的花哇，繁华似锦，加上功名。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这是西安，这长安啊。

人就是长安，所以一字看尽长安花。那你想到还有哪一首诗会想到某个城市呢？我想到洛阳，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这是开元二十二年，就是西元734年，李白独自在洛阳。啊，他那时候啊客居洛阳，他这个所写的这个诗啊，春夜洛城闻笛，这个洛城就是洛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玉笛暗飞声，不知道谁家这个悄悄的吹起来玉笛，笛声什么散入东风满洛城，笛声随着春风传遍了整个洛阳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今晚今夜在这个清幽的曲调当中传来了折杨柳的哀声曲调。这折杨柳就是送别啊，送别的时候就折杨柳啊，折柳送别嘛。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听了以后会不引起思念故乡啊，思念亲人的那个感情吗？你一定会啊。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啊春风满洛城。这是李白以笛声跟这个客做客他乡的愁绪把它连接起来。一座城因为音乐而弥漫的那个乡愁相思，洛阳的春天春风夜色都化为游子无尽的惆怅，这就叫情景交融。洛阳的夜景，这春夜的景致，跟这个虚写的啊，跟那个虚的听到的那个听觉，暗飞声嘛，把它结合起来。那折杨柳是古代的人啊，那个要写离别的时候的那个曲调，就折杨柳，就是洛阳啊。因为一首诗，我就想到的。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更多啦，应该不是只有一首啦。你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扬州，你会想到杜牧的《遣怀》，扬州啊。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再酒行，哇，这个句子大家都讲了，落魄江湖，我在江南啊，落魄漂泊，带着这个酒四处怎么流浪。那个腰肢很细很纤细的楚地的女孩子，如同手掌中的那个那样的轻盈。这个楚腰啊是表示很瘦，因为楚王啊以前的典故啊，就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恶人，那个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就喜欢瘦的了。那女孩子投君王所好啊，所以当年那个宫女啊，那些美人啊，就可能饭吃的少啦，反正就是把自己弄得瘦巴巴的。那楚王喜欢啊，纤细啊，所以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掌中当然是夸饰的了。可以做掌上舞，像赵飞燕可以做掌上舞啊，表示非常的轻盈。那些女孩子什么啊，瘦瘦的，很轻快的在那跳舞。因为

这个杜牧啊，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常常去找那些歌女啊，去喝酒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十年来的一场扬州梦，我只赢得什么青楼中的薄幸的名声，很薄情的名声。可见

他正在自我检讨啦，我在扬州这么十年来啊，像梦境一样，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薄幸的这个世子这样子。杜牧还有啊，寄扬州韩错判官，寄扬州韩错判官，这个诗也很有名啊。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约可见的啊，可见啊，绿水怎么样啊，流向遥远的地方，水迢迢。像啊，如今啊，秋天已经就要快要过去了，秋尽了，秋天快过去了，但是江南的草木还没有凋零呢、啊、还是绿盎然呢、啊、今天晚上二十四桥的这个明月，哇、哦、明月正好，非常的圆，非常的亮。玉人，那些美人，玉人指那些美人呢、啊？那些美人又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就说你这美人啊，你在哪里去教什么啊？就啊，这韩错了，说韩错啊，你在哪里教那些什么美人怎么吹箫呢？扬州瘦西湖的那个二十四桥景区啊，有传说是古代有二十四位美人在那边吹箫啦。哦，你看扬州，杜牧就写这两首都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很有名的这个诗啊。那成都，你想到什么？成都以前叫景观城，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五言律诗，非常有名，叫《成都夜雨》啊。就他作诗的时间是在西元761年啊，《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场啊，好雨知时节，这一场好雨好像知道时节，这个雨啊好像知道这个季节应该要下了，这个好雨知时节，这场雨好像知道时节是的。当春乃发生，当春天万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啊，你就适时的降临，天降甘霖啊，就是像天降甘霖嘛，对不对？随风潜入夜，你跟着春风，跟着风，跟着夜风，悄悄的来到了。润物细无声，你无声无息的在滋润着万物。你滋润万物的声啊，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叫甘霖嘛。野径云俱黑，那个黑夜里面啊，那个野外的小路啊。昏暗一片，都黑的，昏暗一片。江船火独明，只看见那个江中的渔船上面的灯火在闪耀。晓看红湿处，黎明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江面啊，那个带着雨的这个花，红湿红的表示花嘛，花开得艳丽了啊。湿表示在下雨，黎明的时候看看那个带雨的花儿多么的艳丽，花重锦官城，一定是那个繁花盛开，红艳动人啊，

的压满了成都这座城，景观城就是成都，成都城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盛，随风潜入夜，润露细无声。野纵野静云俱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石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盼着雨，然后他听到雨声，他看着雨，想着雨，其实都是拟人法，所以叫日这个潜入夜嘛，那是你用拟人法写春雨，润露细无声啊，这个有名的句子。这是成都，以前叫景观城。景观城外柏森森啊，那个杜甫的诗啊，后面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所以杜甫写成都当然不会少啊，因为很多城市，因为很多诗句就什么就因为一句诗。就爱上一座城，那这太多了。前一回我们讲到杭州的时候，那个钱塘，讲到钱塘就是杭州嘛，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啊，上一堂课我好像也提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个诗多美啊，除了我这个前面的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哦，一大堆的这个写西湖的诗之外，你一听到啊西湖的诗，整个脑筋里面就什么哦，西湖的美景就映现出来。所以一提到西湖，其实不用写诗的时候就爱上的什么杭州了。再一次讲到柳永的那个望海潮啊，金竹完颜亮啊，一看到那个柳永的《望海潮》的词，东南兴盛，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一看到这个美景，就爱上这个城市了嘛。普通人连那个皇帝都是什么都喜欢的，说杭州那更多了。所以说，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西湖春景，可以你怎么看到这些诗，一路走一路看啊，什么孤山寺啊、贾亭啊、白沙堤啊、苏堤啊，有点到面啊，有动到静啊，每一个地方都美。因为杭州，我上一堂讲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提。你还想到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听过吧？这一句，这个诗就想到苏州，以前叫姑苏。张继的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儿落啦，乌鸦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上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正对着愁不能眠的我。姑苏城就苏州城外那什么那个有名的寒山寺，半夜里面敲响的钟声传到我停泊的船里面来。这首诗可以说家喻户晓了。

一座城，一座市，一生中一夜愁。苏州因为这一首诗而染上了清冷孤寂的审美的底色，成为江南秋夜的经典意象。你如果一想到这首诗，那种孤寂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写呢？因为张继在天宝十二年啊中进士，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战乱，他一个人流落在这个记忆在怎么流落在苏州。深秋的时节，乘船经过苏州城外，在船上怎么听到这个钟声，就写了千古名句。我再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是他的句子也很美。唐朝贾岛的渡桑干，这个桑干河啊，客舍并舟已时霜，霜雪的霜啊，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并州是哪里你知道吗？太原，就现在的太原。客舍并州已时霜，我离开家乡以后，这个做客寄宿在并州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太原啊，山西太原。已经多久了？已经十年了。时霜就表示一年一年下一次霜嘛，秋天嘛，秋末嘛，是下霜，一年一霜啊，所以已时霜就十年啦、啊，已经十年了。归心日夜忆咸阳，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想念我的故乡咸阳啊，这个。贾岛是咸阳，是咸阳的人。咸阳在长安啊附近。无端更渡桑干水，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的渡过桑干河，却望并州是故乡。现在并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回头望过去，反觉得什么？并州是我的故乡。本来故乡是咸阳啊，现在这边已经这个久啦，所以变成我的第二家乡啦。我觉得好像啊，并州反而是我的故乡呢。日久他乡变故乡嘛，是这个现在有的人在想故乡的时候，一想哎呀，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故乡啊，第二故乡啊。很多人啊，到另外一个乡的这个居住的时间，比你原来小时候的故乡、父母亲的故乡还更久啊，所以就日久他乡变故乡啊。桑干河是这个永定河的上游啊。现在这个啊，后来怎么向东北啊流入这个河北的灌天水库啊？相传这个每年这个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会干涸，所以叫做桑干河啊。好，这是太原啊，就是。却望并州是故乡，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浔阳江头哪里呀、啊？九江。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留下来的《琵琶行》千古的名诗。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欲醉不成欢，欲饮琵琶什么？吴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

夜，忽闻水上琵琶声，竹杖归客不发，行人暗问歌者谁啊？弹者谁啊？琵琶声填玉宇词，一传相近要相见。哇，你看这个是千呼万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写的是哪里？九江啊，浔阳江，九江啊。你还想到什么呢？金陵的我想大家一定更熟。金陵啊，刘禹锡的《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租界桥就在那附近啊，在金陵啊，在乌衣巷啊。六朝的时候，那个都城南门外的那个桥，靠近那个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这个野草开满了花，乌衣巷口那个夕阳已经怎么西下了，斜挂了。那个从前王导啊、谢安啊，这个王谢是以前的贵族啊，王导、谢安家的那个堂前的燕子啊，他们已经没落了，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都飞进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一想到金陵，是以前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也跟他吟唱过那个王俊的，不是王刘禹锡的，刘禹锡的这个《西塞山怀古》。王俊楼船下一舟，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相反出石头。人生几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里萧萧如敌秋。这写的是一个悲伤的，写的也是南京啊。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个金陵就南京啊。再过来，大家再想想看，有哪一个？我想到的岳阳楼，就是现在的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就上这写给这个孟浩然，洞庭湖上面怎么写给张九龄啊？张丞相，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啊，这个昔闻洞，这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杜甫的《登岳阳楼》啊，那以前我们听啊讲过，这个是这个孟浩然的上张丞相的啊，那是波岸岳阳城那个啊，气蒸云梦泽，波岸岳阳城，这也是想到岳阳楼啊。那我现在跟你们提的，这是杜甫的啊《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以前听说洞庭湖的水气象万千，今上岳阳楼。今天我总算有机会啊，可以上岳阳楼来这个观赏了。吴楚东南坼，就是这个吴楚，就是以前什么东南部啊，东南啊湖面上的辽阔的地方，把我国东南的地方全部都分开了，把它拆开了。那气象很宏伟啊。乾坤日月浮啊，乾坤就天地啦，自己啊自为天地，使这个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啊，很大。亲朋无一致，亲戚朋友没有一点消息啊，没有只字片语嘛。老病有孤舟，这个我年少啦，年老啊，我年老的时候多病啊，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戎马关山北，我听说啊中原还有战争。戎马就是战争啊，军装啊，马啊。凭轩涕泗流，我凭栏北望啊，泪流满面啊，泪流纵横啊。

这是讲到岳阳啊。那武汉刚才啊，这个以前已经也提过，可以写扬州，可以写武汉的是哪里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可以看出他跟孟浩然的这个友谊啊。那以前我们提过的《滕王阁序》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这也是写武汉的啊，也当然也写南昌啊，对不对？好，那讲到南昌，就是《滕王阁序》里面的滕王啊，滕王阁啊，滕王高阁临江渚，披衣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剪西山雨。闲林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这写南，写这个南昌啊。重庆的你也可以想到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夜以寄北，李商隐的君论归期未有期，巴山夜以藏秋池。巴山渝州什么，就是以前的重，就是现在的重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以时啊，就是你问我归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没有确定日啊回家的日子啊。巴山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怎么长满了秋水，就是说啊，这个巴山重庆这一带啊，夜雨啊一直下着，长满了秋天的池塘。何当共剪西窗烛，哪一天才能够跟你一起坐在西窗下剪烛谈心，点着蜡烛谈心，来重新来谈到今天晚上在巴山夜雨的情景。重庆啊，现在重庆范围很大，所以你看什么早发薄地城啊，朝辞薄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清早已过万城，也是啊。蜀道难也是啊。萧纲啊，是 梁朝的这个简文帝啊，梁武帝。这个萧纲是啊梁朝的简文帝，他是谁呢？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那个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他也写过《蜀道难》哦，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啊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这巫山七百里啊，你看巫山的这个连绵山脉横亘了七百里，地势很险峻啊。巴山三回曲，巴山的这个道路啊，那个盘盘旋旋的啊，曲折盘旋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啊，三回曲，三回表示多了。远处飘来那个笛声，笛声下先下，然后复高，笛声啊，忽然低，忽然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啊。笛声下复高，猿声断还续啊，这个猴子叫的声音，哀鸣声听起来好像断啊，又好像没断，似断非断，一直在山谷里面回响啊，回荡啊。这是写蜀道难的哦，七百里，然后这个巴水还会什么三回曲。那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叫赵熙的，他写重庆啊，他也写重庆啊。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泽东。这个蛮白话的，重镇天开八子国，八子国就是现在四川，这叫八子国，一个是在重庆附近建的啊。大城三压禹王宫，禹王宫也是在重庆啊。

楼台四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金川财富地，金川财富地，重庆很富有的。金亭红烛醉春风，那个渡口那个亭台啊，红烛在摇曳啊，人们怎么醉饮着春风？其实古代的诗比较多啦，你看李白的那个《峨眉山月歌》啊，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下渝州就是重庆啊。平羌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啊。这个很多啊，重庆其实很多啊。那个什么，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登高也是写重庆啊，重庆那边的江水啊。竹子是那个啊，白居易的竹子子也有写啊。瞿塘峡口水淹堤，泊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椰处，寒园安鸟一时啼。这巴蜀民歌《竹枝词》，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竹枝词》是那个巴蜀的民歌啊，通常都是很哀怨的调子啊，调子都很哀怨的。那薄基义的这个《竹枝词》。瞿塘写到瞿塘，就是三峡的瞿塘峡，瞿塘峡口水淹堤，江面上弥漫着那个低垂的水汽跟那个青烟。泊地城头月向西，泊地城上面那个月亮啊，已经向西边怎么落下了，就是斜挂斜落啊，就是比较夜深的了。唱到竹枝生夜愁，我唱竹枝词啊，唱到什么最悲哀最令人了吗？觉得很啊，这个悲苦的那个哽咽的地方，连了吗？寒夜中的那个猿猴，跟这个黑暗中的那个鸟啊，一听到也同时发出什么凄切的啼声。南宋的时候的那个诗人汪元亮也写《重庆府》。铁作高师，铁作舟，又作高又作师。这个就是盐铁打造的那个船夫跟船身啊。风撞浪涌可无忧，任凭风浪撞击也不担忧。林间迷路遥相望，以前啊，以前可见他写的时候，那个南宋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那时候林啊，重庆那个林中还有迷路，林中迷路遥相望，峡里蛟龙横不休，还有蛟龙呢，峡谷里面那个蛟龙怎么横行不止，跑出来害人呢、啊？木断吊桥空悄悄，吊桥在视线啊尽头悄然的很啊空寂了，头昏浮枕自悠悠。我这个头晕啊，我卧病在床啊，独自什么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漫长悠悠啊。锦城秋色追随尽，这个锦官城，这个锦官城是成都了啊，这就不是重庆，但前面写的是重庆啊。锦官城的秋色已经啊追随到尾声，好处山川更易游。这个，但是美景山川呢、啊，更值得再游。这个啊，写到重庆，真的是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座城。如果大家多去想一想，去找一找，还可以

0: 不晓得找出了多少首的诗，不晓得可以爱上了多少座城，应该是相当多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这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些城市的风光哦，这些古都哦，真的是有不同的意境，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诗人、这些词人的笔下，他们所描写的这些城市，让我们得以能够了解，在几百年前这些城市呢是怎么样的样貌，这些文人呢、这些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城市相遇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留下了他们的作品，纪念了他们的游历啊。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那么，《月满西楼》呢，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西评》啊，我们是邀请到师大的退休教授杨昌年杨教授，根据他的这一本作品呢。唐传奇名篇西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唐传奇一些故事，还有一些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传奇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一个发展出来一个故事，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呢，当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其他详尽的介绍，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怕偏离的史实。那么刚好呢，我们非常

0: 幸运的。有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年先生，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30多载，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呢，可以根据他所写的这一本《唐传奇名篇细评》，来就作家、就时代背景、就创作因素跟主题，还有艺术各层面来进行分析跟评估。可以说呢，考证非常精确，而且内容丰富极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我们月满西楼重新呢好好的听我们如何请杨教授跟您谈谈唐传奇啊。那么唐传奇小说呢，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哪里呢？我们请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上次讲到的是崔莺莺传嘛。
1: 对，
0: 莺莺传嘛，可以说是非常罗曼蒂克非常非常缠绵悱恻的一段故事。因为从自古以来呢，这个崔莺莺的莺莺传就是
1: 西厢记。
0: 嗯，西厢记就是被搬上荧幕跟故事小说最多的一个故事。啊，为什么最多？我上次好像有问。
1: 因为人心之长啊我们人生大概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是男女的情爱。
0: 哎，
1: 他这就讲这个。
0: 哦，
1: 他就是讲，
0: 所以最容易受人家喜欢。
1: 他是一个很典范型的一个男女的情爱，人人都羡慕。
0: 嗯，
1: 你说他也会不会发达？当然发达了。
0: 是哦，所以那个这个表面上呢，《霍小玉传》呢是描写书生李益哦跟歌妓霍小玉的悲剧爱情呢，爱情悲剧。可是霍小玉原来也是个大世家吧？
1: 哎，我来先把霍小玉传的大致的情形向各位报告。
0: 好的，好的，
1: 详细的情形以后再说。
0: 谢谢。好，
1: 他是后王，
0: 后王，
1: 他爸爸是个王，那很了不起，确实是霍王的小女儿，
0: 所以王族了，他是王族世家。
1: 王族，后王死了。完全披散流落，我们这个小玉啊，
0: 就流落了，
1: 公主啊，对不对？
0: 就流落了，
1: 居然流落风尘，就是交际花了，真糟糕，这是一落千丈，那么我们的主角李益啊，是大理寺才子之一啊，是有才气的，是不错的啊。然后爱上了小玉，那不错啊。小玉知道，小玉也明白跟李益说，我现在18岁，你22岁，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因为李益是名门，又是有名的这个文人，所以他是交际花，
0: 落拓了，
1: 配不上，配不上，然后好了。他说我们啊相爱8年，是吧？我到26岁，你30岁，你再去娶名门的
0: 闺秀，
1: 我就遁入空门。哪晓得我们这位李益是要命，他不守信用，他一回去啊，他母亲很严格，已经听要定亲了，完蛋了，根本没有办法反抗，怎么办呢？他又懦弱啊，不能自己出头，所以这个男女婚姻啊，在以前简直是谈不上，完全没有自由的，不像现在，现在总算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对不对？我爱谁，我要嫁给谁，我要怎么样，那是我自己的事，总算。真实上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一套的，好，所以李益可怜呢，他就躲避这个霍小玉，甚至到了京师来都没有办法见，中间出了一个侠客，就是黄三科， 唐

0: 传奇里面的侠客，跟我们最近我们发展的武侠小说的侠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乱七八糟啊，还发明很多莫名其妙的武功啊，什么降龙十八掌啊，什么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啊。唐传奇没有，唐传奇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侠客，侠客。他来做一件非常叫人赞许的事情，如此而已。像红线战啊、烈银战争、烈阳战啊这些个，都是如此。所以光明磊落，所以拿唐传奇的武侠，和我们现在的武侠那是不能相比。他那个情形啊，他是一个侠客，做一件事情，光明磊落，非常的这个明朗，
1: 是，
0: 非常的这个具备寓意，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武侠小乱七八糟啊，他搞得很多莫名其妙的武功啊，他自己发明的啊，是吧？然后再加上很多奇奇怪怪的，没有那么复杂。
1: 可是他们都觉得说天马行空的比较好幻想嘛，现在人都是用幻想在过日子。
0: 所以今天啊，
1: 空中楼
0: 拿
1: 阁，
0: 这个武侠来说，
1: 嗯，
0: 传奇，唐代的传奇，那么早1000多年前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两个人相比了，我们还是赞成明朗而有意义，对不对？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复杂。不晓得他是讲什么的，我们非常就是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啊，我们希望有价值，希望有影响力，对不对？那没有价值，没有影响力，我看你干嘛啊？唐传奇走在前面，OK， 我们会在这个进行到差不多一半多的时候啊，我们会再把他这个详细的经过，
1: 好，
0: 再向各位报告，就是非常简单的，是吧？这个黄山坑带着李毅去见小鱼，结果是悲剧一场，因为李毅太放不开了，他没有自我啊，那么可怜的小鱼。
1: 可是当时标准的人的标准想法都是这样，
0: 所以那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总算争到了我们自我，是吧？为我们自我的自由，我要干什么，没有人可以干涉，那个时候不一样。
1: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社会背景或者门第观念。
0: 对，门第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小玉他自己也讲啊，他说我晓得我配不上你，但是我们约好8年，在8年之后，那我们男婚女嫁，个人自由。问那问题是你等不了8年啊，
1: 连8年都等不了，
0: 连8年才是守不住啊，所以造成悲剧，这是一个死叉。OK， 好，我们回过头来啊，谈这个霍小玉这，这个牵涉的蛮广的，他牵涉到党争，
1: 党争，苗里党争，
0: 党争啊。那么我们现在谈一下啊，大概没有人会满意自己的政府的吧，是吧？大家都讨厌，为什么有个政府来发现我们，对不对？所以在很早就有这种观念，就是无政府主义，大概你也听过啊。最标准的是谁啊？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有一篇叫《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
0: 桃花源记，非常简单的，这个村落大家平平安安，一有一无。你家里白菜很多，我家里有猪肉我们来交换的很安乐，很好啊。所以在这个桃花源里头啊，他没有什么户口名簿啊，警察啊，交通啊，完全没有，很好，很愉快。所以这个陶渊明的这个理想啊，他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到底能不能行啊，很难讲

0: 大概这主播大概知道巴金，
1: 嗯。
0: 巴金就是他那个病名就是巴金，他就是两个人，巴克宁，克鲁泡特菌，有巴

0: 好啊，当然那个是以前的事情，
1: 嗯，
0: 现在很糟，现在这个普京乱七八糟啊，他就侵略乌克兰乱七八糟，哎，以前第二跟李泽玉的党派啊，你争我斗啊，然后那个宋代呢，宋代就是新旧党争，
1: 哦，新旧，
0: 啊，嗯，新派是谁？王安石。
1: 王安石，
0: 王安石很不错，
1: 他要变法嘛，
0: 哎，王安石变法很好，
1: 嗯嗯，
0: 但是他独立难支，他自己没有问题，
1: 撑不了，
0: 他手下太差了，嗯，哎，只管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乱七八糟啊。唐代的这个牛李党争搞到后来，完全不问是非，只问利害，那当然不行了，只为他本党的利益。不管国家民生，那当然不行。到了宋代，宋代是有名的作，
1: 嗯，
0: 啊，也是如此啊，啊，因为王安石是很好，但是，啊，嗯，他的下面的人都不行，很自私啊。他最有名的就是想办法，我干嘛？问题是，凡是反对我的，我就整他。那苏东坡最好。这个新党
1: 碰到这个
0: 苏东坡，我也学他们，他们是旧党，他们没有想，他们想改革，要很理想的改革，不是怎能为乐的嘛，对不对呢？那么苏东坡就倒了个霉了啊，整天被什么贬，而且的采取方法也很毒辣，让你伺候不安啊，今天把你贬到澎湖。你刚到平湖，哎，还没有安息安定，马上又把你贬到火车站，然后又把你贬到南屿，便让你不安定就是。啊，那苏东坡真可怜。
1: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他的心态有时候很值得佩服，他这么样困难之下，他还能够有一些心做出来。
0: 对，你说对了，人家在遭受危难的时候。多数非常的悲伤，
1: 他蛮豁达的，
0: 哎，非常悲伤，不能持久，
1: 嗯，
0: 就牺牲了。
1: 是
0: 像苏东坡的学生，
1: 嗯，
0: 那个出门四学生之一皮绍游，
1: 嗯，
0: 皮绍游就这样，他标准文人，感伤啊，受不了，牺牲了。苏东坡啊，很难得，他是非常豁达的人生，
1: 对，非常豁达。
0: 哎，他，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那个处逆境，
1: 嗯，
0: 我们人生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1: 人家吃都能弄个 东坡肉出来，
0: 总有很不得意的时候嘛，
1: 是啊是啊，
0: 很不得意的时候，哎，他那个善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赶上啊，受不了，替身的苏东坡很难得，他是非常豁达的人，
2: 对，非常豁达。
1: 他呢，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能够处逆境，我们人生。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2: 人家吃都能弄个 东坡肉出来，
1: 总有很不得意的时候嘛。
2: 是啊是啊，
1: 很不得意的时候，哎，他能够删除，苏东坡能够删除，那所以你看他被贬到黄州就传令赴死，哈，他不是犯人，是犯官，知道啊，当时就晓得啊，他实际上是被那些看守的。
2: 嗯，
1: 可是他也失手行了啊，他好好的啊，自己搞个房子叫做东坡啊，还放了一种菜
2: 东坡肉，
1: 东坡肉我们一直到今天
2: 还在吃东坡肉，
1: 东坡肉啊，吃一块肥又有瘦肉，也有肥肉，还有个绳子拴起来的啊，到现在东坡肉还蛮有名的。
2: 是啊是啊是啊，
1: 他是在逆境能够胜出，我们佩服。
2: 嗯，
1: 当然了，也因为贬来贬去，贬来贬去，
2: 嗯，
1: 所以他本来在四公方面很有才华的，
2: 嗯，
1: 他是宰相之才呀，那么贬来贬去，贬来贬去，喊得好，四公完全没有了，但是文学不错，是吧？所以就是这个。有得有失了，是不是啊？他这人生啊，有得有失，我非常佩服他啊。那么唐宋两代，唐代的牛李长城，宋代的西柚长城啊。那么正好我们霍小玉传啊，
2: 牛李大

0: 奖章，
1: 是唐代的牛津奖章啊。它是这么一个背景啊，主角还是作者都跟这个党在呢也发生一些关联
0: 哦，
1: 啊，
0: 好，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个谈
0: 了解一下
1: 啊，能不能够现在又来了，现在是明目张胆的什么党什么党，对不对啊？国民党啊，民进党啊，还有民众党啊，这个党啊，那个党啊，哈，你们有没有为全体民众的福利着想，还是说只为你这个党的利益、党的是非在想？恐怕到了今天为止，这个党还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还是没有真正的为民服务，好好的啊，捐弃自己的实践而为公益的，好像还是没做到，对不对？很糟很糟的，对，非常的糟的，是啊。那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当今的情形啊。报告说，主播，我是24岁大学毕业，啊，然后教授教到70岁退休，啊，就是46年。46年中啊，只有前5年在中学，
0: 嗯，
1: 有41年都在大学，
0: 嗯，
1: 啊，所以我很了解，哎，实在是想都想不到，主播大概也想不到啊，很实在是你想不到的事情它才会出现。我们来举几个例啊，这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0: 嗯，
1: 大概你会相信我讲的话不是假话，是真话啊，实在是叫人摇头叹息。有一个教授啊，那，因为我们常常去被邀请的去考一个硕士或者是考一个博士，
0: 嗯，
1: 这样他是硕士论文要考试还是博士论文要考试，你得去请外校的啊这个人来考，对吧？这个我们常常碰到的，
0: 就指导教授嘛，
1: 哎，常常碰到的，
0: 嗯嗯，
1: 好，有一次啊，我被邀请去考一个博士，
0: 嗯，
1: 哈，啊，好的，那我就参加了。我考官不止我一个，好多个的啊，哎，其中就有我这个朋友啊，他也是个大学教授啊，好吧，大家就推举我先讲啊啊，好了，我就先讲。我讲了之后，那很简单嘛，就是他这个论文，我们这个熟练的一看就知道缺点在哪里，对吧？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别看这两点嘛，有没有缺点？缺点希望他改进，对，还有没有讲到的，应当非讲到不可，也没有讲到的，这个叫不足。一个是不足，一个是缺点，必须要这个两项嘛，对不对？
0: 嗯，
1: 你经过一些改善就好了。OK， 我讲完了之后，变成是他讲了，结果他讲的跟我完全一样，完完全全，他没有他自己的意见，都是我的意见。我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就看那个主持人啊，主持人也是脸上一脸的诧异啊，很奇怪啊啊，他的面不红心不软哦，嗯，他竟然如此啊，你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教授是个什么教授？这个教授是个鹦鹉教授，他是个鹦鹉，他会学人讲话，对不对？他没有自我的。当然这个人隔了一阵子没有人请他了，很简单嘛，
0: 是
1: 你没有，你完全没有自我嘛，那，啊，你完全没有你自己，你做什么彼得教授呢？那请你干嘛呢？是啊，对，这个很现实嘛。虽然有些人主播不会相信，但是他确实是有。 OK， 他只是一个例子啊。 哎。

0: 那么还有一个啊，他是一个教授，对吧？哎，还蛮有名的，还办学界什么东西，那么常常的编书，
1: 编书，
0: 哎，编书，不是自己写书，是编书啊。那么编书，你先邀请人家来参加，
1: 是
0: 吧？人家的稿件你总得看一看吧，因为你是主编嘛，对不对？不看，啊，别给我扯出来说了。这个书一印出来了，必然有成语。这个成语叫“三个小猪”，三个小猪是成语。主播，你们听说过？
1: 那是
0: 这是真的事情吗？呀、啊，这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同班。三个小猪，我们在想你干嘛？你好名，你要走遍 OK 好、啊，你去走。那么你所收来的这些材料，因为你是主编嘛，你总应当负责责任看一看嘛。不看，是这么大的错，莫名其妙吧？
1: 他不看怎么写得出来呀、
0: 啊？我不知道，他根本他自己没有花力气呀、啊。他只是挂个名，主编好成绩啊，他有价值，有个 POP 的价值的，非常的糟了啊。还有啊，我们毕师大有这个资优生的制度，
1: 嗯，
0: 非常优良的啊，我们要做理栽培。那么资优生一进来啊，我就曾经建议谢宇斌，我说资优生让他自己选择老师，因为他自由，
1: 嗯
0: 啊，他有这个能力，
1: 是
0: 你不要硬派，我们心里面不信我的。他觉得哎呀呀啊，如果是让学生自己选，那一定有的老师没有人选的，那是一定有的，是吧？所以是不行啊，一定要还是要有心理安排。OK 好，于是就发生了这种事。这个也就这个自由生啊，他受不了那个指导老师、啊、就是我要转啊啊，我要转去。嘿，那个指导老师可真了不起 啊你要转我跟你一起转，就是我非指导你不可。偏上有这种事，你不是大学教授吗？你先知道人，他对你的喜怒哀乐非常清楚，对不对？你没不晓得，他才讨厌你，他受不了你，那你就放他一马吧。不放，那你要走，我就一直要知道给他给。这个学生啊，考到活着活着的，我不干了，我休学，回家了。你总不可能跟我回家吧，对不对？这总不可能吧。这才把这个老师摆脱。还好啊，到后来性别忘记了，忘记他是自由身了，所以等着他复学，没有给他再配一个这个老师啊，他总算自由了。偏向于这种事怎么办？你说啊，好，然后再举例啊，诗经，
1: 诗经，
0: 诗经很有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系里面就有位教授说，诗经是一个人写的，有吗？
1: 不是吧？
0: 对呀、啊，我们非常清楚，诗经有十五国风，
1: 嗯，
0: 就是十五个国家、十五个地区的民歌，他一个人可以奏列国啊，哈。代表十五国，非常明显的，是吧？他一定坚持，怎么办？真的？
1: 那他讲得通吗？
0: 他基础上是不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我在想，这教授啊，他每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的，怎么样？
1: 自知之明。
0: 他不管的，他永远以为他自己是。对的，
1: 嗯，
0: 他即使是错，他也认为是对的，那你怎么办呢？再举个例子，啊，我们一位同事啊，我们。

0: 毕国卫先生同志，教授开研究所的课，你晓得上课怎么上啊？某某某，请你站起来念人解一段啊，英文。念完了应当要讲解了吧？没有讲解。某某某啊，请你念第二段啊，某某某，请你念第三段，就这样啊。历史上下课，就是好多个学生来念这些文章，念完了，他没有任何的解释，下课。这是研究所的课，你听说过了吗？怎么可能？怎么会如此？这学生当然很现实啊！我来学你的课，是希望有一点
1: 收获呀，
0: 收获的。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有那个加推选嘛，对吧？把加推选的时候，砰砰吹掉，他变成个零段，完全没有人选，他无所谓啊。既然会，你要不要检讨一下呢？
1: 他这样没人选课，他还是能够拿薪水吗？
0: 但他就不去开那个选修的课，他开必修的，
1: 开必修课。
0: 必修课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这个课就是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以学生倒霉嘛，变成这样。
1: 可是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啊，
1: 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学校
1: 怎么准许呢？
0: 学校都只想着安定的这个
1: 安定就好。
0: 你只要不出事就行啊。这学校才管，学校应当会了解哪些行哪些不行，因为教授也是人，
1: 对
0: 呀，那个人总就会犯错。
1: 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因为都是网络上的那种选课，那你什么时候能够下单要选的课程是你的事情，各学生的事情，不是学校的事情。那所以说有人就能够秒杀，这个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马上就课程就满了，那就是因为他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啊。如果没有的话，得不到学生的认可的啦。
0: 所以我在世上这么多年，我只坚持一点，学生有选择的自由。
1: 对呀，对呀，对呀，应该是
0: 这个已经无论如何要有，对不对？你让他自己去选嘛，你不要硬派嘛。但是我们心里永远做不到，那怎么办？很糟啊，非常的糟。
1: 这是在文人相亲吗？
0: 啊，
1: 文人相亲吗？
0: 也不是文人相亲，问题是呢，大概戏里面来说啊，所以做戏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形，改不了啊，
1: 改不了。
0: 你，所以我们悲惨的就是在这里。那你一见是个大学教授，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对不对？他也许会了解学生，也许会了解教材，但是他不了解他自己，也许还有更糟一点的，他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要错到底，你明白？我觉得啊，你看，我46年，我除了5年在中学期了，41年在大学，我深深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的是这一点。一个大学教授，你总是要有点良心，
1: 对，要负点责任呐、
0: 你总是要有自知之明的，你要晓得你优点在哪里，你缺点在哪里，你缺点要加以改进，人总是要改的。对，你这样去教学生，你是教学生改，但你自己不改，你教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坚持，无论如何，学生要有选择的自由。真是好啊！就开会。我的坚持没有用啊，反对的人很多。有一次一个学生真了不起啊，学生很讲话很温和啊，但是非常坚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绝对的自由，让我们选择教师，对吧？无论如何也就算通过了。我以为说

0: 大概没有希望了，想想不要这个会也不再开了，我早点走去了。哎，他才连劝我，等等看吧，等等看吧。哎，不干了，科技呢，实在是进步的。
1: 嗯，
0: 哎，学生当然要有这种权利。OK 啊，
2: 好，谢谢杨昌年杨教授跟我们谈的这些呢。我们本来是讲的一些霍小玉的事情，那么。教授能在讲到他早年在教学的时候，一个学校的课程跟一个教授他的课程，他们的教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教学的一种良知跟认知了。说老实话，教学的人没有一个良心跟认知的话，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付了钱花了时间去学校，学不到你要的东西的话，那真的是对学生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杨老师就这一点在说到说，每一个做教育的人教学的时候必须要有良知有认知，然后自己要懂得不断的往前进，你要知道你要教授的是什么东西，学生能够收到什么东西，那才是一个教学良知，对不对？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教授。那么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呢，就真正要谈到这次的唐传奇、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了，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收听哦。月满西楼，祝福大家，拜拜。
0: 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

0: 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1: 我当然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啊、哦。那个两岸都在去都在观察了、
0: 哦。对、啊，
1: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0: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我跟你讲，
1: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0: 对，
1: 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0: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的。
1: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但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啊，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0: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啊，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1: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0: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人，
1: 层出不穷。
0: 你看，
1: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0: 你觉得过得好吗？
1: 啊，
0: 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
1: 我
0: 你的看法？
1: 我觉得，
0: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
1: 我不是这么说。
0: 哎，
1: 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
0: 哎，
1: 全世界第一流。
0: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1: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0: 对，
1: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0: 哦，是啊，
1: 是不是？哎，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哎，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了，
0: 可能那《封神榜》啊，
1: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0: 水浒传
1: 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
0: 掉。那您讲这个东西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1: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0: 到新疆，
1: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0: 对，
1: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0: 啊，
1: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哦，橘子都烂掉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0: ，OK，
1: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0: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1: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0: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1: 人家不就好得很，对不对？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对他物价不一样。
1: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打扮得很漂亮，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0: 是
1: 打扮得漂漂亮亮，
0: 对。
1: 对，
0: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的问题。
1: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

0: 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
0: 而且事实上
2: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吧，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 啊是变成一种挡箭牌了，对不对？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走
1: 了，
0: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不对，
0: 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是吧？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看这个 ChatGPT，
1: 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成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
0: 主要是原因在这，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了。
0: 那他讲得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有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
0: 办法，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自由是 part of life。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当成这样。
1: 对，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个非常自由啊。
1: 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就不晓得。
1: 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啊。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被鳄鱼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0: 这个呢，看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1: 对，
0: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1: 对不对
0: ？
1: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0: 你去看一看嘛，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1: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您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0: 标准
1: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1: 对，有些地方
0: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我说我有时听不了他们在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于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它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又不知道他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你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猫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
0: 的
1: 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这狗展的什么
0: 说
1: 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啊，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
1: 哎，
0: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

0: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1: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0: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
1: 嗯，
0: 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
1: 嗯，
0: 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
1: 嗯，
0: 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1: 的，只要是人嘛，
0: 都了不起，
1: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0: 了不起。
1: 但我觉得这倒是，这倒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和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0: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对，
0: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1: 对，
0: 讲了一大堆理论，
1: 对，
0: 人与人怎么相处，
1: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0: 啊，还原那个本质，
1: 对，
0: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1: 是，
0: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1: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0: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1: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0: 很管用，
1: 还是管用，
0: 管用。
1: 对，
0: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就是搞的是鸡飞狗跳的干嘛？
1: 对，
0: 对。
1: 这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0: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
1: 嗯，
0: 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1: 是，
0: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对不对？
1: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
1: 嗯，
0: 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1: 嗯，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
1: 嗯
0: ，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嗯，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天地为师节目的主持人，我叫钟书。我在澄清一下，我叫钟书，但我姓林，所以我叫林钟书，中间的钟，书本的书。因为我们最近又遇到一次，我已经遇到很多次，就是我跟各位跟其他人介绍，我叫钟书啊。那我们也就在教会界有很多好朋友们，那都大家都很喜欢啊，称呼是你是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什么歌，有没有？他们就以为我姓钟，叫书，他们就看说，哎呦，你的年纪明明没有很大啊，为什么？可能都本来比我小，你为什么要叫钟书呢？不，我的名字就叫钟书，中间的钟，书本的书，而我姓林啊、哦，所以我常常遇到这种人家以为我会看起来年轻，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讲得很老？这样其实所以这是完全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而且我相信啊，这个应该不是会是最后一次，这个偶尔还会再碰到。好，这个我们继续上一次哈、哦、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的这个 MSR 的这个熔岩反应炉的这个特点哈、哦，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一个安全性极高的一个

特色的一个反应炉的设计。那我们呢接下来还要讲它还有一个特点，好，跟其他的反应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特点。这个其他反应炉我们都现在都讲第三第四代的哦，第三代跟第三代以前的我们都先当做它是已经是旧的东西了，我们就不这么拿来做比较。那我们会比较就是说我们之前几集讨论到的这是这个第四代反应炉的前面的三种的话，它仍然是有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设计。它呢基本上它就是改变了一些传统反应炉的设计。我们在前面三种的这个反应炉呢它虽然也提高了一些安全性啊，一些什么是经济的效率性啊，然后在燃料省燃料方面的这种等等的这些部分它都有很大的一些进步啦。但是呢他们的反应炉基本上还是跟传统反应炉的设计是很接近的，没有什么太不得了的巨大的改变并没有。但是这个 MSR 的反应炉设计它基本上它整个就是改变了传统的设计。它呢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这也就是说它具有潜力的部分，最有潜很有也是一个它一个具有潜力的一个亮点的部分，就是说它使用了的地球上另一种丰富的燃料核燃料，另一种丰富的核燃料叫做土。它用土作为它主要的核燃料，土呢它的这个字就是一个金字边在左边，右边呢就是一个地土地的土，整个就念土它是一个核燃料。那土呢在地球地壳中的平均含量呢大概是 10.5 个 ppm，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铀含量大概只有3个 ppm， 是大概是土啊，就是说土大概是铀的3到4倍，而土的这个燃料呢循环所产生的核废料中就是那个它运作完之后所产生的核废料，这个核废料呢它的长半衰期超过铀元素的比例也更低，然后核废料就会更容易的去处理它，也就是它产生的这个核废料呢半衰期超半衰期会比它更低，所以说比较意思比较短的意思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处理这个核废料基本上就会更容易嘛，难度就没有那么高了，甚至连储藏的地点储藏方式都会可以有所改变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它这个反应炉在反应炉里面所使用到的燃料跟其他的三种第四代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那科学家们呢就有得到一个结论嘛，就是第四种的和这种熔岩反应炉呢 MSR 呢它有个最大它有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看也看到它未来的明日之星，就是它的竞争力 会可被预期的好可被预期的好的这种他们的看法，其实就是从它的安全性的角度跟燃料燃料的这个核废料的处理的这个方便度来讲，从这两个点来看的话它可被预期会是未来的一个巨星这样子，明日巨星这样子。那就有人会就问了，那它听起来很不错呀而且它整个温度这个核反应炉我们上集有讲了，它核反应炉的运作温度呢基本上不是很高，大概500到800之间，然后它的压力就是一般的大气压，一般的这种平常的一大气压。那这种情形来说基本上你一个炼钢厂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温度，我不需要特别的去制造一个高温高压的这个反应炉那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安全性就增加了，它使用的这个年限也增加了，所以而且我不用特别特别的用特别的技术去造一个特别的反应炉，所以这个也是它很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部分。那这么就这样子听起来它这么的特别这么的有优势的存在嘛那它何时能够成真呢？
如果我今天我做这个东西要做个这个30年、50年、60年，哇，我那就我的妈呀，这个太久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太久了，那个还不如先不要考虑它，先去。

去想想别的、哦、事情比较有意义。但是我们现在呢、哦、就来跟各位呢、哦、来 聊一聊，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何时能够成真啊。其实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核融合的这个就是熔岩啊，哈，熔岩反应炉啊，哈 ，MSR， 跟前面的三种哦，快中子反应炉跟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啊、哦，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高温高压中子快中高温高压反应炉吧，好、哦，就是说它第四种叫做高温、啊、高温气冷反应炉、啊、高温气冷、啊、刚刚钟叔稍微再偷看了一下这个之前的这个这个资料、啊、它叫高温气冷反应炉、啊、那不管啦、啊、它这是怎么样的这个东的这个反应炉，既然它是第四代嘛，他们称的我们就称它叫第四代，所以在安全性在荷兰核废料的处理上面都是有它优势跟它进步的地方。那它何时能够成真呢？哈，其实啊，在1960年代的时候的科学家们那时候就已经在注意它了，就是注意这个 MSR 了。可是呢，这个、啊、土啊，哈。可不太好伺候啊，这个土是不太好处理的啦。首先我们呢、哦、在自然界中挖到的土呢，它本身、啊、是土232、哦、不会，这个我们在自然界挖到的这个土叫土232，它是不会直接、哦、发生核裂变的，就是说不会产生，不会直接产生核分裂的，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把它拿来直接使用。所以说你想一想哈，让它叫形成核分裂的话，就是说这个土232要把它拿来让它成为可以形成核分裂的这种反应的话，有一个程序的哈，我们得哈先在这个反应炉里面呢让它吸收一个中子，然后变成土233，从232变成233，那这个土呢233呢活性就增强了，而且很高哦，虽然他们只差了一个中子，但是它的活性就增强很高很高，而且就很快的呢会发生贝塔衰变，也就是啊这个原子核里的一个中子就会转变成质子，使得元素的原子序增加一，但是呢质量呢却保持质量数、哦、却会保持不变，也就是啊这里的所谓的233保持不变，会变成土233。那半衰期约22分钟。我讲错咯，是变成叫做液233，半衰期22分钟。啊，这个液呢就是一个金字部，右边呢就是一个类别的类，左边的那一个部分。哈哈哈。好，然后这个呢233呢会接着呢会再进行一次贝塔的衰变，才能够变成我们真正想要的能够高效进行核分裂的铀233、哦、和铀235一样是优秀的这个核燃料。所以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燃料啊，使用这个燃料是用土来去做它的这个核燃料，但是事实上这个土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拿来使用的，因为土在自然界中我们去挖或者是去产生的这个土的这个元素它是土232，土232的活性是很低的，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元素，它是不会产生，你怎么去弄它、哦、中子去撞它，你怎么去弄它，它都不会产生核分裂、哦、但是呢、哦、我可以让它去吸收一个中子然后变成土233。

个土二三三呢，它的 活性就变得很高。活性的意思就是说，它容易变质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容易变质的一种元素。土二二二三二是不容易变质的，它很钝，你怎么去搞它，它都是维持原量，像这个牛一样，你怎么去踢它打它，它都不理你，它牛还是牛。但是呢，当我想办法给它的一个中子，它原子核里面塞入一个中子之后呢，它就会变成土二三三，

然后呢这个质变我们就称它的称它叫做贝塔衰变，而贝塔衰变是有时间的，不同的有一些不同其他的元素也有贝塔衰变，它的贝塔的衰变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元素，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我们要它从土233变成变成是液233还是镁233，我回去再查一下。好，但是这个衰变期呢其实很快，好，这个衰变期其实很快，只有大概它的半衰期啊，大概是22分钟，那很快啊，好，所以这个等它变成了这个233之后呢，镁吧还是液233之后呢，它会再进行一次的衰变，这个衰变呢 变成也很快，然后就之后呢就能够变成哦铀233。那这个铀233跟铀235我们常常在用的这个235好、哦哦、这个核反应炉用的这个燃料235好、哦、它的活性啊什么跟都很像，都很接近了。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拿这个铀233拿来当做核分裂反应炉的燃料了，好，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他们我们科学家们是称它就是一个和铀233跟铀235呢是优秀的核燃料，好，甚至你可以经过浓缩提炼之后到达某一个百分比之后，你可以把它当做核武器的材料，好。那但是呢从这个液233的贝塔衰变成为铀233的时间比刚刚的那个衰变期哈、哦、刚刚是土233转变成液233是22分钟，但是你要从液233衰变到贝塔衰变到这个铀233的话，这个长达是27天，哦，那长达27天，那当然也不是很久了哈、哦。但是呢，这个中间就会有一些 mega 存在了，好、哦，那哦，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因为接下来音乐回来之后，我就要跟你讲，就是从这个液233衰变成为铀233，然后让这个铀233可以成为燃料的这个衰变期27天，虽然是绝对也算长了，27，但是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呢，这个衰变的这个27天里面呢，它的过程呢、啊、是相当要小心翼翼去做它的，所以这个中间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那其实这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说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先来听一段音乐好了，因为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大家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回顾一下，整理整理，好，让心情调整一下之后，然后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好跟大家一起来研究说明。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哎呦，我们刚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熔岩反应炉 MSR 它所采用的这个材料啊，其中有一个是叫做土的金字部啊，边之金字部，然后右边是土这个字。但是土这个原料啊，它其实不能够直接拿来做反应的啊，裂变反应是不行的，它必须要经过一些处理。这是我们刚刚提在刚刚的这个节目内容里面，我们有稍微啊，节目里面有稍微有提到了哈。那也就是说，它要从土232，这是我们在自然界挖的时候啊的这个元素，我们可以挖到的是232。那我们可以在232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给它注入核子原子核里面去注入一个中子，让它成为铀233。那铀232是很钝的一个，好像很牛的，很牛顿的一个元素。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铀233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元素，它很容易质变，它这个质变叫做贝塔衰变。那它大概在23分钟之内，它就可以衰变成为，应该叫镁啦，我觉得我上面之前都讲错，应该是镁233，好，会转衰变成镁233。那但是镁233还是不能拿来直接使用，好，镁233也是一个活性很强的元素，要让它继续衰变成镁啊，镁233继续衰变成铀哦233。那它衰变成铀233，它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7分钟啊，讲错了，27天。27天就比较长咯、哦、但是这个过程之中你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的让它衰变成铀233，因为它这个镁233它活性非常的强，所以它会衰变成铀233的情况之下，它虽然说是27天，它的问题还不在这27天，而且你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反正就是一个这27天而已。如果真的过了27天，它就直接变成铀233，然后直接可以拿来当做燃料了，那也就 OK， 就这样子吧，我们就时间换取空间嘛，哈。但是不是在这个漫长的27天之

间，如果它是留在反应炉里面的话，这个中子啊乱飞的这个环境里面，在反应炉里面中子是在那么乱飞的，那这个镁233呢就很有可能它又会捕捉到其他的中子，就变成多少镁234啊，或被镁235啊，这个时候它就会衰变成铀234或铀235了，它不是衰变成铀233了，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就麻烦了、那铀234是不会分裂的，所以你当你衰变成铀234的时候就全功尽弃了、这个土衰变成这个234之后就没有用了，就白搭了，好，这段时间就白搭了。而铀235呢，它虽然是好的燃料，但是在这整个衰变成235的过程之中，它需要消耗掉四个宝贵的中子，而这个中子利用的经济效益就大大的降低，就是太差了，因为中子在整个核的反应里面它是相当金贵的、它是相当宝贵的、那你要把它衰变成铀235，你总共要再多浪费掉四个中子、那你这个效率就太低了，经济他们称它这个经济效率就太低了，所以说最好呢就是让这个最经济最好的方式，就让它想办法的让这个镁233就是安安静静的然后不要被受干，不要受到中子乱飞的干扰，然后全部都衰变为铀233就好了，这样我也不用再多浪费每一个原子核再多浪费四个中子嘛，对不对？我浪费四个中子，我若没有浪费的话，四个中子可以多制造四个铀233那我铀233也是可以分裂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弄成235才分裂呢？而且它在而且它的过程之中是有些会成为铀234，有些会成为铀233，所以成为铀234的那根本就是浪费了嘛，没有用啊，所以让它这个镁233转变衰变成为铀233是最理想最经济最棒的这个一个现象，所以科学家就想了办法让它能够很安静的很完全的从镁233转变成铀233。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在镁233呢还没有来得及捕捉这个多一个分子之前呢，就把镁233从反应炉里面给捞出来，移到一个呢中子呢比较少的地方，让它慢慢慢慢的是就去养成这个铀233啊，它的所谓慢慢慢慢的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经过所谓的27天了啊，让它在这27天慢慢的养成铀233，而且是不受干扰的成为铀233，不会突然之间多收吸收了一个变234无用了，或者是又再多收了两个变成铀235，好，那等于虽然可以用但是浪费。好，那这个于是科学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我们常常科学家们在研究一个事情或者是发明一些新的一些物件或者一些做法的时候，常常会先要有想法，所以他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从反应炉把这个镁233先捞出来，然后把它置于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中子呢没有那么多，也不会那样子乱飞乱飞，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让它安安静静的吸收一个中子，然后慢慢的经过27天之后就贝塔衰变成为铀233。那这个想法呢在传统的固态的燃料棒的环境之下是做不到的但是在液态的熔岩反应炉里面呢就可以做到咯。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所以你看这个想法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在传统的固态燃料棒里面是做不到的，但是却在液态的这个熔岩那个

熔岩的反应炉里面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呢是在反应炉运行中的同时啊，它就透过了一个特殊的化学分离技术，好，一个化学性的一个分离技术，及时的把刚生成的镁233给萃取出来，让它在反应炉外面去完成向铀233的转变。好，同样，然后让它在炉另外的反应炉外啦，另外的地方，在反应炉以外的地方去做转变成铀233的这个转变的这个贝塔衰变的这个过程，安安静静的。那同样的呢，它这个技术呢，还可以用来啊清除一些核反应的一些副产品，哦，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反应炉在做这个反应的这个副产品呢，例如像这个这怎么念啊？一个刀吗？还是穿？还是山？因为它这个我等我有机会我再去详细的查，它这个字就是说，它是一个气体的气质的那个盖头，那里面是一个山峰的山，哦，它可能是念作山呐，啊，哈，哦，就是说，比如说，然后就是说我们举例，就是说3135呢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呢，它会是就是说反应。核反应炉的这个熔岩核反应炉的一个副产品了，啊，哈，它可以再做到，再做用化学一些化学反应去把这个镁233给捞出来的同时呢，可以清理一些这个不需要的这些核反应下的一个副产品，叫做3135。好，那3135因为它对于核反应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哈，但是呢。如果它只是没有什么贡献就算了，但是它还会吃掉一些宝贵的中子，然后吃掉之后呢，它还是没有什么，对于核反应还是没有什么贡献，所以等于白白把宝贵的中子给吃掉了。哦，所以说这些东西它是核反应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它可以在做萃取这个镁233的时候呢，顺便也把这个给它给萃取出来，然后就不叫它了，这样子。好，如此呢，我们这样子呢，就可以啊，大大的提高中子的这个利用使用的这个效率，让这个核反应就更顺畅了。讲到这里哈，大家应该会也会就会觉得哇，真是很特别哈。MSR 这种熔岩反应炉，跟前面三种哈，都是第四代的前面三种的这个反应炉。还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哦，然后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燃料从固态变成液态，那变成液态之后呢，哇，有很多很关键性的一些，以前是难点的一些，好，哦，困难点的一些部分，哎，就迎刃而解，而且呢，它在整个运作的模式上面也产生很大的不同。那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的部分就是说，它在使用的这个燃料上面，它也可以。改成用土这个在地球上占比比较大的这个元素来作为它的燃料，而且最重要的是土燃料一开始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它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很惰性的一个元素，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制作的过程跟开采的过程哦，这个提炼的过程，它是很稳定的一个元素，然后在运送的过程也是一个很稳定的元素。那所以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它的这个所谓的要做的一些保护啊、安全啊什么这相当的措施，都可以比较方便，而且比较轻省。那之后，好，它把这个元素呢，直接在反应炉里面呢，好做反应。但是它不是直接先做所谓的核融合反应，那核分裂反应，好，那它是要经过2次的衰变，第一次它到20几分钟就可以衰变成一个叫做镁的

镁二三三的元素，然后呢再让镁二三三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啊、哦、这个化学萃取的方式啊、哦、让它在反应炉里面萃取出来之后啊、哦、然后移到反应炉外面去，让它做第二次的衰变，从镁二三三再转衰变成铀二三三，那它成为铀二三三要27天，那27天过去之后，那成为了铀二三三之后呢，再把它放回反应炉里面去做燃料，那整个东西哈、哦，整个过程之中，它的这个啊、哦，都是在反应炉的这个环境里面，或它的一个这个，反正就是在反应这个核厂、核反应炉、反应电厂、啊、和核电厂的这个运作范畴的这个环的之内啦，好，在控制之内去做运作的。好，那而且在萃取的过程之中，萃取的这个镁二三三的过程中，那又可以啊，也可以啦，不是又也可以啊，对于一些在它这个反应炉会产生一些副产品，最主要是无用的副产品，把这些无用副产品，然后但是它又会消耗掉宝贵的中子这些副产品，把它在萃取哈液二三三的同时，也把这个副产品土啊、哦、副产品三啊、哦、一啊三一三五哈这样子的一个副产品，把它给取出来，然后不让它留在反应炉里面，那这样子它的反应炉里面整个的效率啊就可以提升啊、哦、也比较稳定这样，那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想法。这整个就是一个想法，那但是呢，想得很好啦，哦，但目前呢，面临最大最大的挑战，哈、哦，而且呢，它这个氟化盐呐、啊、氯化盐呐、啊，哈、哦，它可是一个高腐蚀性的这种物质哦，如果如何的让它反应炉本身能够抵抗得了这样子高腐蚀性的反应炉，也是一个考验的哈。所以说，然后刚刚我们讲到，他用化学反应的方式去做萃取嘛，去做萃取二镁二三三，把它萃取出来。哎，想得很好嘛，这个科学家想得很好，但是呢，这里是一整套做下来的这个系统跟技术。哦，可是很不简单的啦。呵呵，那而且这全部呢，都是要在这个高辐射的环境下运作。这个所谓的化学萃取的这个技术呢，这也是这个熔岩反应炉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最大的挑战。啊、哦，反应炉最面临的，所以说。有时候这东西想得很好，他要做起来哦，难度很高，所以他这方面的技术性会远比前面三种又更高。这一点技术性，哦，那前面那三种的话呢，它大概就是炉子本身做的要够好，这个是它的技术，因为它是高温高压嘛。那这个部分的这个反应炉呢，反倒炉本身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它这个萃取的方式，哦，还有就是炉子本身，好，哦，它要抗这个高腐蚀性的这种物质，就是氟化盐跟氯化盐，哦，它是高腐蚀性的，要抗它的这个高腐蚀性的这种特性，啊哦，这个部分，哦，对于这个要实际把它产生出来成为一个可运作的实体，做出这样子的东西来，它的这个萃取技术就很高，它的抗腐蚀技术也很高，这个部分是目前所面临啊最大最大最大的挑战。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我们刚刚上面提到了哈，就是说整个 MSR 熔岩反应炉啊，它在这个核燃料上面的使用的方式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模式。那它，但是它有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说它在萃取技术上面，就是化学萃取技术上面，目前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是这个是要克服的点。然后而且呢，因为它这个熔岩的这个熔的这个剂啊，哈，液态的这个溶剂啊，是用氟化剂或氯化剂，它是一个高腐型的高腐蚀性的这个溶剂啊，液态溶剂，所以你这个反应炉本身它是要能够抵抗啊这种高腐蚀性的这种卤素化学物质的这种能力，这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一个技术啊，所以我们说有一好没有两好，对不对？它总是还有很难突破的地方啊，不然为什么研究那么久呢？对不对？那如果说只是一个 idea 突破就能够啊这个从此这个哈光明无限的话，那就不需要研究这么久了嘛。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所谓的这个 MSR 它的几个啊、哦，要目前要突破的这些难点了、啊、哈。那它到底到了目前为止哈，它的进展如何嘞？到目前为止，熔岩反应炉哈的研究其实还是有一定，虽然我刚刚说它难，有那几个难点啊，难度的这个地方的挑战，但是它的研究也是有一定的进展的哈。2017年呢，中国的科学研究院在甘肃省武威市展开针对熔岩堆的研究。那2023年呢，它达到了临界的状态。到了2024年的6月，不久前了，大概一年前，它就已经达到满载功率了。到了2025年的4月，哦，两个月前，他们重新加载了反应炉，并且开始运行。那验证啊，就是说土燃料循环和熔岩技术的一个可行性。好，所以它已经可以满功率了，而且好也重新加载了这个反应炉，开始运行了。这是在啊2025年的4月，今年4月，证明土燃料是可行的，然后熔岩技术的也是可行的。那比尔盖茨投资的哦，好像是泰农能源吧，是不是？这个字哦，我有点看不懂，老花眼了，有点看不到哦。他呢，这个呢，也跟南方电力公司哈、哦、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合作，投入呢熔岩氯化物快中子反应炉的研究，燃料是融化在氯化盐中的铀，预计2025年9月可以完成建造。哦，它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土，它是用什么？直接用铀把它融化在氯化盐中。OK，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不知道。好、哦，但是它就是比尔盖茨所投资的这个公司跟美国南方电力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合作所做的这个熔岩 MSR 反应炉。好、哦，它是目前的进展是这个样子的，预计2025年的9月可以完成建造。那美国和加拿大公司、哦、也在2025年2月宣布在德州农工大学开发一体化的熔岩反应炉，他们呢声称运作的这个效率呢会比传统的核电厂要来的高 50%， 核废料会比传统少 40%。 目标啊是在2030年的中期可以实现一个吉瓦特的发电能力。好，这个是目前跟美国跟加拿大然后他们合作的哦。好，然后再来就是丹麦啊，丹麦的 Seaberg 在2022年宣布与三星重工合作，要开发小型的熔岩反应炉，预计呢采用浮动式、哦、预计会采用浮动式，也就是三星重工打算建造就是 他打算制造的跟人家不一样，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熔岩反应炉。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大船，它可以比如他打算建造一艘大船，把反应炉装上去，然后呢它的寿命呢是24年的话，就可以模组化配置200到300个 MW 的电力输出、哦、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小众啊，专门针对在比如说像大船里面把反应炉装上去，让它能够成为一个长期使用的动力。好、哦、那跟现在的一般的这个核潜艇啊核航空母舰啊、哦、不一样的对吧，它用的是这种熔岩型的小反应炉，应用在一般的船只，而不是这种大型的这种航空母舰或者是这个核潜艇上面。那还有许多一些新创的公司也正准备加入这方面的发展，因为电力

的需求呢就只会增加，也哦不会减少了。也所以说是因为这种我们这个在电力上面，地球上在电力上面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现在也在 这一部分有很多的一些新创公司都加入了。那中枢前两天哦才在这个新闻上面有看到，那我们台湾呢、啊、哈、哦、也很有意思，我们台湾也有一些新创公司在台湾呢、啊、哈、哦、独自哈、哦、发展，没有跟其他国外的这个公司合作，是独自的在发展一种小型的核融合哈、哦、反应炉，小型的哈、哦，所以它不是那种核不是核电厂，它是制作成一种小型的那种核反应炉，核反应，我们叫它核发电机吧，或怎么样哈、哦？但是它是小型的，它的小可以小到像是一台这个厨师机这样子大小，好、哦，然后它就是专门用在一些小型的这些一些用电的需求上面，然后而且它是核融合哦，它不是核分裂哦，它是核融合反应哦。那当然我们这一集里面讲到的是核融合，只是我提到这个只是说很多这种新创的公司在台湾在国际之间常常有这种一种小小的这种 case、哦、或者是小的这种研究，但是确实在生活上面会常常会有很大的需求的这种研究，在很多的一些小新创公司里面持续的在发展之中，那台湾也不例外。好了，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哈，那个总括的来说了哈 ，MSR 呢的一个这个美好的这个蓝图啊，已经要快要实现了哈。那还虽然还有一些硬仗，他们要去突破挑战，要去克服。那但比如说像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材料的腐蚀。抗腐蚀能力，好，还有这种复杂的化学分离的技术，这是讲的都是 MSR。那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呢，就是氚啊，有一个元素叫氚，哦，它这个是一个气体盖头，然后里面是一个核氚的氚，氚。那因为核融和熔岩的反应炉中常会用到锂或铍这一类比较轻的元素，它们在这个捕获中子之后就容易衰变成氚这种氢的放射性同位素，就是氢气啊，氢气的这种氢的这种放射性同位素。那这个氚跟氢是一样小，然后又特别的会钻，它个头特别的小，特别的会钻，那很容易就会渗入到金属的材料里面。那这样不仅可能会造成放射性的泄漏，长期下来呢也可能会造成金属结构性的安全，这又是一个难题啊！这些难题也需要我们这个科学工程师们努力的这些克服。所以我就说了，常常这种科学的这个领域啊，有一好就没有两好，是吧？有一好就没有两好。哇，我们好不容易克服了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哇，我们好不容易克服了一些这个材料啊，就是核废料啊的问题，哇，我们好不容易克服了一些这个反应炉啊，我可以不用在高温高压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去承受这些高危险的这种情形之下的这种运作，但是呢，又有其他的问题又出来，我们还是要去挑战它。前面讲到这个 MSR 的话，还有两三个要去克服的一些点。当然我们也相信在随着时间的过这个流逝，科学家们啊工程师们的研究，我相信这些是可以慢慢的被克服起来。所以当这些都被克服的时候啊，我相信就是人类可以更有信于使用这些科学家们克服后的一些成果的一些可以去享受了那相较之下，他们还要克服的这些难处，其实相较于之前的一些已经克服的一些在以前看来是又大又难的的这些。

0: 问题点上了，其实它已经是相对来说已经是小很多了，那也是说意思就是说也进步很多了，所以第四代的核反应核分裂的这种核反应炉这四种，目前看来是这世界上的在发展这个第四代核反应炉的这个最主要的四种。那目前看来距离能够商转的这个地步也大概就是一步之遥了，虽然有那些客服看来难度并不会很高，那但是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有人预计大概就是差不多是一两年之内就会成为商业的运作了这样子，那所以被科学家称作叫明日之星嘛。那我们很高兴有幸生长在这样子一个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爆炸的一个年代，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不止科学家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怀抱着这样子的一种研究的精神，能够为全人类的幸福福祉来继续的努力，那朝这方面来去发展就是好的啊，不要是朝在这个去残杀人类的这种角度啊，或是残害大自然的这种角度去做发展去做研发，那这个就绝对不是上帝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意思。好，天地为师天地为师从头到尾不只是在跟各位分享这些科普知识，也是在跟各位传递上天上帝对人类的这种良善的正面的这种用心跟用意，希望我们人类能够学习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像上帝一样的智慧，也有拥有上帝一样的仁慈的一种心肠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地球上的人。好，时间到了，希望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下次继续再来观赏我们的天地为师，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一位特别有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他的体重很重，而是他的以前的官位非常的高，他是曾经是我们外交部派驻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大同一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在今年我们台大毕业要40周年的重聚的过程，同学的联络发现我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位厉害的人物叫做杨子宝啊，杨子宝他是曾经派驻在爱尔兰的大使啊，那今年听说他退休了啊，那他二月份呢好像出了一本厉害的书啊，这个厉害的书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啊，那世界城市捷运风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搭过捷运，那你就太逊了，可能没有在城市生活过。那但是搭捷运不厉害，研究捷运很久的人更厉害。那我因为要访问我们的杨大使呢，我才爬书了这个捷运的历史，才发现他的写书里面告诉我啊，世界的第一个捷运在伦敦诞生，而且是在1863，刚好跟我的生日差100年。诶，很巧，杨大使呢他也是1963年，跟我同年，太好了。我们要请杨子宝大使跟大家来问好，以及我们开始要今天请他来说明今天的新书啊，对他来跟他有一些访谈。
1: 是，永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子宝。
0: 好，所以等一下我就大使这个名字就先暂时，好，我就叫子宝，好吧？
1: 是，当然，同学嘛。
0: OK，

0: 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翻开你的这个念书的学历呢，从农工系然后土木研究所，然后去法国留学拿了博士，后来在 公家单位一直这样，还有在外交部非常多的经历，而且我发现更厉害的是你写了非常多的书啊，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一个你以前所任职这大使的这个角色呢，而且你有工程背景，
1: 是，
0: 而且你住法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有些国家，这样一个资深的文化研究者哈，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1: 是，那我也喜欢
0: 法国文化，真是我觉得不输给英美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种角色，工程哈、外交官，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城市呢，或者我看你的书里面都有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面哈、所以你觉得对捷运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因为这三种身份不同，因为捷运我们知道它盖的时候很塞车啊，然后盖完了之后大家享受哈、那有捷运我们就知道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看看捷运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我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就我们先要认识捷运地图，因为好像我们这个城市要从捷运去认识一个城市，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怎么去看捷运？
1: 所以永尧，你已经讲出了一个捷运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你到一个城市要先看捷运？因为捷运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你当然也可以搭 bus， 你也可以走路，甚至，但是走路你的活动范围就有限制，因为人力其实是有限制的，而且很大的限制。那路面交通，譬如说公车也好，开车也好，在都市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塞车。所有的大城市，越人口密集的城市，越活动密集的城市，塞车越严重。但捷运有个特征，它不塞车。它不塞车的特征就是我们叫做专业术语，叫做专有路权。它完全不受其他交通干扰。它就是有效率快速的把你送到你要的目的地。所以后来对主要城市而言啊，捷运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公共运输啊，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去认识捷运或者依赖捷运，甚至有时候捷运会改变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你刚才说了，
0: 是
1: 现在台北市，譬如我举个例来讲啊，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约哪一条路、哪一个地址见面，而跟你约在哪一站。
0: 对。
1: 然后他闭起眼睛想到的不是街道图，
0: 不是，
1: 而是捷运路线。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正面的，因为我们读建筑、读都市计划会讲说，捷运会影响你的 urban image， 就是城市印象。本来我们以前对城市的印象，101在哪里，桥在哪里，主要道路在哪里。会有一个城市印象，
0: 是，
1: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很容易变成几条有颜色的路线。
0: 对，
1: 那不是好跟坏，就是改变了。所以的确你说的捷运会后来会变成主宰我们对城市认识，甚至对城市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好玩。我给你一个故事、
0: okay.
1: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年轻在巴黎念捷运系统、然后就很自然的在巴黎当了2年的捷运工程师、我在巴黎的捷运局工作过、然后我们当时年轻工程师每年有一个欢乐节、什么叫欢乐节？就是4月1号愚人节、然后西方人对那个开玩笑或者幽默的容忍度是很大的，
0: 大的
1: 所以呢，他就允许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在4月1号当天凌晨最后一班，就是3月31号
0: 收工之后，
1: 可以做一个恶作剧
0: 啊？
1: 什么恶作剧？就是我们很兴致勃勃的把这一站的站名换到另外一站，譬如罗浮宫站，我们就把它移到巴士底，那一站，那移了捷运以后，5:30第一班发车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笑话。
0: 在哪边看？是在捷运局、捷运车站里面，还是在？

0: 有些人在行控中心看，有些人就到车站月台去看。就很多人搭搭搭搭了三站五站要转车了，他发觉哎，站名不对了，他就有点惊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四月一号会被愚弄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些人下车了又跳回去，因为他吓到了，
1: 是
0: 啊，因为站名改了，他整个路网的地图就改了。
1: OK，
0: 所以会有一阵慌乱。不过这个慌乱到早上十点钟就要复原了。
1: 哦，
0: 可是呢，我们的老一辈工程师就在笑，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
1: 啊，是啊。
0: 为什么？他说因为1980年代以后有公共艺术计划，所以每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这个站特别的装饰。
1: 是。
0: 譬如罗浮宫站，他会放一些收藏品的复制品在月台上，然后巴士底站他也会做一些东西，然后各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地面都市活动特色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他跳下来了，可是发觉哎，空间感觉不对，场所感觉不对，公共艺术不对，他会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1: 受骗啊哈！
0: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玩了。就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有时候也，即使是地下路网
1: 啊，
0: 即使是捷运路网，我们也不完全靠名字去感觉。
1: 嗯，
0: 还有那个环境的装饰，环境的特色，你越来越熟悉以后，有些东西可以辅助你做一些判别。
1: 那给，
0: 所以其实开始人也觉得在地底下我们也要呼应地面上的活动。
1: Okay.
0: 所以有一些改善了，不过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如果只存一种感觉，好像你不能做准确的判断。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因为捷运去旅行。因为旅行你可以在都市的另外一个路网常常都是地底下。
1: 是的。Okay.
0: 感觉他们的活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有什么历史，因此就会不一样。如果要多说一点，比如说你刚刚说1863年伦敦就有捷运了，
1: 对呀。
0: 可是我就很希望大家如果去伦敦，不要只是看那个白金汉宫，看公园，看美术馆，你去到它的捷运，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特色。譬如第一，伦敦捷运里面没有垃圾桶。那很多人没有发觉，可是提醒一下你就知道，因为英国它曾经是个帝国，它殖民很多地方，那很多地方要革命想要独立，譬如说我后来派驻的爱尔兰或者北爱尔兰，
1: 是
0: 那他们想放炸弹
1: 哦，
0: 因为恐怖攻击就会得到国际的瞩目，然后就会得到媒体的报道。那放炸弹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烟密集的地方，譬如捷运站。垃圾桶最容易放了以后你还可以逃走。然后被炸过几次有了伤亡以后，伦敦就把所有的垃圾桶拆掉了。那这个如果你知道了，知道这个历史，就其实有很多可以连结。那为什么可以不要有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在都市里的移动旅程都不会太长。如果你是城际交通，譬如说铁道铁路，你要到巴黎去，伦敦到巴黎有那个TGV 的地下海底隧道，
1: 对
0: 啊，或者说你到到爱丁堡很远的路程，你就非要有垃圾桶不可，也需要厕所。
1: 是，
0: 可是城市里我们一般就有一个理论叫45分钟理论。就是一个旅程应该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不需要垃圾桶，不需要厕所。像台北捷运被称赞就是有很干净、很明亮、很通风良好，甚至有每天的检查不会有针孔的厕所。可是这在很多国家是很罕见的，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服务。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厕所，你要有空间，
1: 是
0: 你就占据了空间，你要维护，你就提供了一些成本。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厕所的，
1: 是在欧洲。

0: 很多国家你上厕所是要钱的，
1: 要钱的，而且捷运站不提供这个服务
0: 啊。是是是，哇，所以
1: 很有趣，
0: 很有趣。
1: 对对，
0: 所以啊，讲到捷运哈，我啊，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也。

0: 因为它的高度呢，还是地的深度，还是说
1: 都有。可是其实用 N 是最常见的。N 就是 Metro，
0: 没错、
1: Metro 我们一般现在都翻成捷运或者地下铁、可是其实它最早是形容都会，
0: 都会、
1: 本来叫做 Metropolitan Railway、就是都会里的铁路、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跟城际铁路有点不同、它在城市里面跑的铁路、所以渐渐把它缩写叫做 Metro，
0: 没错。
1: 那可是第一个1863年的伦敦捷运它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地下铁、所以 U 其实不管在德文或者英文、U 就是 Underground、就是地下的意思、Subway 比较是美式英文用的 S、那它其实也是 Sub 就是地下的意思、那 T 常常就是 Tunnel、是隧道的意思，
0: 是、okay、
1: 其实都形容了在地下挖出来的一个跟地面交通没有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我们叫做专有路权也好，或者更习惯用的专业术语叫 A 型路权。
0: A 型
1: A 型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路权、专有的那 大概就是看大家习惯或者用什么语言
0: 你讲到路权、那个权
1: 就是权力的意思，
0: 我知道那个权是要经过立法还是怎么样的过程里面他盖那个权，我感觉是 要有立法之后才能够，
1: 对，可是其实在土木工程上或者捷运工程上我们讲的权就是说是不是你专属的所以权力有专属的权力还是分享的权力那分享也有好几种，所以有 A 型 B 型 C 型、A 型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交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能干扰，可是 B 型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专有的、可是它有时候有在地面、地面虽然专用道，可是万一有人想要入侵、是有可能的、可是如果高架或地下是完全没有可能、那 C 型就表示说我们会共享的，比如说有平交道、或者说公车专用道，有些救护车救火车也可以进去、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大部分的捷运严格定义的捷运就是 A 型路权，
0: A 型是
1: 就是绝不可能让你就是除非你是飞车上去不然不可能，那如果在地下路网的话它连进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
0: 是哦哇
1: 这是就是它特有专有的享有的权利、那所以因此也比较快速嘛，因为 不可能有红绿灯
0: 是
1: 然后也不可能有别人干扰所以在城市里你就几乎可以预期你几分钟可以到那有时候当然比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车来的有把握多了，
0: 是真的有捷运真的非常棒，你可以把很多不同有因为河流阻隔的
1: 对
0: 的地方你把它连起来，因为以前大概是用桥哈，或者是没有桥的时候要划船或者是
1: 对，可是你可以想象
0: 现在
1: 捷运会改变很多事情你刚刚说我们1963年生，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很早了所以我都还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然念的是台大嘛在台大你要交一个，我还记得了我的你要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
0: 是
1: 其实是鹊桥因为以前新庄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多那我那时候同学们都在笑，如果你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其实跟交一个东海的一样
0: 一样远，
1: 去台中也很远坐火车的话可是你看现在有捷运了以后，辅大跟公馆其实就45分钟而已
0: 是
1: 那就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0: 而且你可以，如果捷运在台北市那么准点的话那个时间都可以算得很
1: 准对，那可是东海还是很远
0: 很远。
1: 那譬如说当初我读书的时候去淡水看落日是个远足
0: 是是是是是，
1: 是个我们要带便当的远足可是现在也是45分钟
0: 是的
1: 所以连 一个。

0: 地点的定义啊，或者你活动的范围，或者你的社交，
1: 嗯哼，
0: 都因为捷运而改变了。
1: 嗯哼，好的，那可不可以你用这种专业工程的背景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每个地方如果城市化越来越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或者吵着要盖捷运，从没有到有、
0: 嗯、
1: 怎么去评估、啊、我到底要盖哪些路线，或者、盖几条、啊、怎么连接才能够有最大的效应、啊、这个是不是也从也是很专业，因为
0: 这是专业，
1: 因为你不能乱盖，而盖起来一直在赔钱。
0: 对对，有永续经营的问题。那通常在规划理论上，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需求导向。需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有这么多需求了，比如说某些点大家一定会去，啊，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市中心啊、或者公馆已经塞车了啊、或者中正纪念堂，或者就是那需求已经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城市很明显的路廊啊，那在那边，而且地面交通已经拥塞了，所以我们要提供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需求导向。另外一个就是供给导向，我希望城市譬如说东区在我大学时代还没有发展，那可是我预期它会是一个新都心或者淡水，在那个时候淡水其实还是很偏远的地方，那可是我们预期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都心或者新庄，这时候它就会把捷运引导到那边，那让大家以后在那里居住也好，或者有大学也好，或者开发也好，或者要设科学园区也好，譬如说南港啊，那就会引导开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好，太棒了。好的，我们请大家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跟子宝来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访问到一位大使，这位大使跟我在大学同一届，非常有缘，我们在今年要四十重聚的时候能够跟他碰面认识，我才发现这位大使非常有这个非常多身份。其实他已经以前还没有斜杠这个字，他已经斜杠很久了，从专业的这个土木这个工程师呢，到变成这个政府官员，而且他是文化观察者的，写了非常多的书，所以在可以请教你吗？就是
1: 请说，
0: 捷运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是交通运输嘛，
1: 对。
0: 但除了交通运输之外，其实捷运还可以带给这个人们或者文明里面，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
1: 其实有很多了，首先当然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速度改变了，或者你在城市里面移动有把握了，那城市的面貌会不同。可是呢，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想。譬如说我在书里提到了莫斯科或者提到了平壤他们有时候看捷运就不完全是一个民生工程
0: ，
1: 在以前铁木的时代他们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军事工程我举例来讲
0: 军事用途，
1: 对，
0: 军事用途
1: 就是平壤是一个北韩的平壤首都
0: ，
1: 那它也有捷运系统，而且还比 台北早呢，
0: 早了点，
1: 那可是呢它在建的时候，首先南北韩打过很惨烈的战争，所以呢平壤曾经是被完全摧毁的它等于是在废墟里建立的城市建立以后，在1970年代它建捷运的时候，它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它看到了美国轰炸日本 的惨状，原子弹所以它建捷运的时候，他就准备把它当作一个是军事工程所以平壤建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捷运系统，很深地

0: 下100公尺，它的月台，我这样讲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用3公尺算一层楼的话，33层楼，
1: 哇，
0: 如果你坐电扶梯下去，
1: 那下去真的，
0: 而且
1: 它巨高症，
0: 没有办法一次就下到啊，因为电扶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所以它大概要走一个平台又下一层又下一层，我自己去过啊，所以我搭过，你从电扶梯缓慢的降下去到月台有时候需要3分钟啊，那3分钟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隧道里走3分钟很恐怖啊，有些人有点信仰的恐怕都要忏悔了，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做错了一些事，在那个过程中要回想起来啊，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说真的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可以运作，
1: 是
0: 还可以流动，还可以，所以很有趣哦，平壤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地面上温度是-20度，我到了月台那个温度是大概摄氏的16度，远比地面上暖和多了
1: 哦，
0: 啊，那所以这个就很独特的经验，
1: 嗯，
0: 啊，台北没有这么深的地方，
1: 没有，
0: 我们大概最深地下30公尺，已经很深了，
1: 真的，对对对对，
0: 啊，已经有大概10层楼了，
1: 对对对，
0: 啊，可是呢，远远不如人家啊，那他们还有防爆钢门，
1: 哦，
0: 防爆板，
1: 嗯，
0: 所以那这就是一个独特的经验了，所以。当然去平壤旅行并不容易，可是即便到了平壤，很多人只在地面上观光，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地下铁，
1: 是
0: 它的捷运系统，
1: 嗯，
0: 那莫斯科就更是另外一个了，
1: 我看那个捷运站，哇，
0: 很漂亮，对不对？
1: 漂亮到感觉是宫殿的，
0: 宫殿一样，对对对，因为它是在1930年代建的，当时苏联已经变成铁幕了，
1: 嗯，
0: 那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 嗯，
0: 啊，那它城市大到400万人，它也塞车了，
1: 哦，
0: 它也需要专有路权 A 型路权的捷运系统了，
1: 啊，
0: 可是真糟糕，他们开始有一个心结，
1: 嗯，
0: 为什么1863年伦敦的捷运系统，
1: 嗯，
0: 其实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个资本主义象征，哎，
1: 哦，
0: 为什么当初有钱的人在地面移动，
1: 对，
0: 可是穷人要去工厂工作，要准时的在早上上班，可是他们买不起马车，
1: 嗯，
0: 可是地面又会塞车，
1: 是，
0: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术语叫做生产跟再生产都被阻塞了，
1: 嗯，
0: 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积累，
1: okay，
0: 什么叫生产呢，就是上班如果不准时，你迟到1个小时，3万个劳工3万个小时，
1: 是
0: 那个经济上损失就很大，
1: 啊，
0: 好，他还妨碍了再生产，你回家晚1个小时回家，晚2个小时回家，你就少2个小时睡眠，
1: 啊，
0: 睡得不好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不能专心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要干嘛呢，嗯，我们就做一个专有路权的捷运，
1: 嗯，
0: 所以很简陋，根本不讲究舒适，甚至 不讲究安全、
1: oh.
0: 啊，就是一个隧道，然后发生火灾了就死了，可是呢便宜，
1: mm-hmm.
0: 那穷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没有别的选择，
1: mm-hmm.
0: 然后你只要够便宜够有效率他就做，他比富人的钱还更好赚，
1: mm-hmm.
0: 因为他忠诚度很高，
1: oh.
0: 因为他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那这就是伦敦捷运的源头，
1: 哦，
0: 可是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他们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翻身啊，
1: 哦，
0: 替无产阶级追求天堂啊，
1: 是，
0: 结果他要模仿资本主义那个残酷的剥削 的模式、
1: 嗯，
0: 所以他不能先说服自己，所以他们就当然有一场论辩，
1: 嗯，
0: 可是那个论辩是有意义的，
1: 哦啊，
0: 他们就建了一个举世没有见到的捷运系统，
1: 嗯，
0: 首先宽敞，
1: 嗯，
0: 明亮，
1: 嗯，
0: 舒适，
1: 嗯，
0: 通风良好，
1: 嗯，
0: 全世界一个第一个地下捷运通风标准是莫斯科建立的，
1: 哦，
0: 每小时空气要换新4次，
1: 嗯，
0: 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才抄他的，
1: 哦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

0: 叫富丽堂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看共产主义，我们虽然对他有这么多批评，他的意思说，我既然要做给人民用，我就要再让人民看到了各种形式上也好的富丽堂皇，所以要求那时候苏联首都，整个苏联所有的附庸国的首都就在莫斯科，他要求每个附庸国要贡献一种建材，水晶也好，然后矿石也好，宝石也好，来装饰首都的监狱系统。所以你看，就有水晶灯，
1: 对，
0: 有马赛克装饰，有各种雕塑。可是这个其实也很糟糕。我们就说，在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到教堂里去崇拜上帝，他在铁幕里建了监狱系统，里面放的雕像就是他们的领导人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走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0: 领导人，对，所以也要去崇拜领导人。他其实做的是一种统治方面的形式，可是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捷运美学。就是如果你去莫斯科，不去搭他的捷运，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独特的美丽。那个美丽当然背后有意识形态，有政治的目的，但你它在建筑史上到底留下了一个独特的记录，而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政治而影响了美学，或者因为政治而影响了建设留下来的痕迹，那也是一段历史。
1: OK， 好的。那因为你有在法国、
0: 啊、
1: 法国的捷运系统跟我们聊一聊、哦
0: 啊、好，
1: 因为你在法国那么的浸润这个工作、
0: 哦、对，当然那是我最爱的国家，因为我在那边读书。
1: 跟英国、跟莫斯科、跟平壤它那个不一样、
0: 哦、当然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法国人都爱美，他们对艺术的素养是很高的。第二个，法国人其实是喜欢走时尚的，时尚不表示只有在服装，只有在香水，只有在建筑跟设计，其实工程他们也要求时尚，所以他们会投资很多很多的钱去追求时髦。所谓时髦，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高速铁路一直法国的 TGV 都是世界最好的，好到很多工程师觉得浪费。我给你一个概念，1980年代它的 TGV 最快就已经可以跑到每小时500公里了、那德国的 ICE 就是德国的高铁、一直维持到200公里到300公里、不是德国的科技输法国，而是法国人做什么都不计成本、所以他要投资最好的。可是一直到今天、轨道运输的刹车技术大概只能维持300公里每小时 的做法，因为你大概如果到300公里的话，我们在轨道上下的刹车，以现在的技术大概需要1公里的滑行。那1公里是人肉眼在平坦地区所能判断最长的距离了。所以在这个刹车技术没有突破之前，你做到400、500，现在可以跑到600公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自动控制以外，除了监测以外，我们还需要人、那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问题，所以德国现在的技术就够了。可是法国人就说，我不管，我先做到最好，然后万一有一天刹车技术突然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就可以立刻变成400、500、600，可是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法国人对科技也好，对时尚也好的看法。所以巴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每个站跟站之间的平均距离在巴黎市大概是600公尺。600公尺在很多国家这是步行距离啊，
1: 对对对啊，
0: 用不着坐，
1: 对啊。
0: 可是它的捷运已经这么密集了
1: 啊，
0: 所以我们在巴黎有个

0: 俚语，我们就知道说你在巴黎任何地方是哈、哦、每周方圆300公尺之内一定有地铁站，
1: 是哈、
0: 哦，所以巴黎就可以发展出，甚至连公车现在都尽量外移。市区里面就靠捷运，不然就用步行，用点脚踏车。所以巴黎市长甚至现在就把整个巴黎快要变成一个禁车区了。就是郊区来的人，尤其不是他的选民嘛，郊区来的就把车子停在郊区的大停车场，搭捷运进城。那城市里当然还需要路面交通，可是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不是不让路面交通行驶，而是我是让非需要不可、非用汽车不可的人用汽车，比如说货运，那个城市里的消费需要货运，身心障碍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需要轮椅的车子或者汽车，这些人优先，其他的人就要搭大众运输工具。那他就把巴黎变成另外一个，如果最近有去巴黎的人你就知道他越来越绿化，然后越来越适合步行或者骑脚踏车，越来越适合搭大众运输，那观光客跟市民都很满意，那就是有去到那个捷运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最近去一次，我就参加一个服装展示，他在捷运站里面做，就是凌晨1:30收车了以后，我们就进了捷运站。那捷运列车从上一站来，到这一站以后，车门一打开，就是服装走秀的人。走一圈，在月台上走一圈以后，回到车子到下一站去，然后这边再开另外一个方向再开过来。
1: 哇！
0: 那你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大众运输或者一个地下捷运，
1: 是
0: 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很科技，然后完全没有背景的东西，变成一个生活丰富性的元素。所以法国人是时髦的，然后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我觉得巴黎捷运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丰富
1: 哦，
0: 最我刚刚说的愚人节也好，就是他们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很享受。然后有很多创意在捷运站里面发生。
1: 哦，关于创意，除了你刚才在我觉得那个服装秀之外，还有没有想象到？
0: 有很多呢。我给你一个例子，譬如说，今年三月，新市长巴黎才选出一个新市长，他就说讲出一个口号。我本来以为是政治人物的字的口号，他就说我当了新市长，我的愿景是4年之内啊，在他的任期是6年。巴黎要变成24小时运转的城市啊，这个口号其实有点吓坏我们工程师。那他说首先就要在3年之内巴黎捷运24小时运转。那这24小时运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度很高的，
1: 很高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没有办法
0: 维修。对，你说到重点，
1: 你没有维修那个风险就高了。
0: 世界营运最长的之一了，凌晨1:30才收班，5:30就要又要启动了。它中间只有4小时的，我们叫做巡轨，
1: 对对对，
0: 就要走走轨道，
1: 对对对，
0: 巡轨跟维修的时间。那四小时已经是不能再压缩了，那24小时运转就是说连这4小时都没有了。我就问我以前的同事啊，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我说怎么办？他说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走在科技之前。他当然有问过幕僚，也做过准备了。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未来的车子哈，就是轨道，我们就知道路边的设施几乎减到零，所以以前的轨道定位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设备，比如说车子跟车子之间的定位，都用通讯的方式。你前辆车后辆车在哪里，以前都用轨道定位，现在就用车子之间的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来定位。那车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可是复杂，然后路边的设施越来越简化，那复杂的车子可以移动嘛，它就到维修厂去维修了。然后呢，车子在运转的

0: 之后，它车上还有监控器，把轨道设施跟路边设施的状况随时回报
1: 啊。
0: 啊，所以就变成说车子越来越聪明，
1: 是，
0: 然后呢轨道越来越简单啊，才有可能。然后呢车子聪明到什么，首先它就无人驾驶了。台北也有，就是文湖线无人驾驶有个好处，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会罢工了，第二个就是驾驶员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成本降低了，所以凌晨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因为凌晨的运客量其实不大的，
1: 不大，是 OK。
0: 然后呢开始车辆可以分节了，所以它不越来越不连通了，也就是说凌晨三点的时候它可能只发一节车，然后月台门就在那个地方开，可是尖峰时刻他要发八节车
1: ，OK， 哇，
0: 啊，所以那个弹性啊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另下一个时代
1: 是哇，
0: 那个弹性变化多样性，甚至前四节到一个岔路，他往这边走了，后四节往那边走了，所以你坐错车子，你可能还要回头呢，
1: 回头，
0: 对，那这些就是使用者也要变得更聪明了，
1: 哎，对对，
0: 这些都需要在未来三年内巴黎市民或者观光客外来的人要熟悉，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巴黎人真敢啊，
1: 哇，是，这个
0: 很有趣，对，
1: 很敢创新哈，哎，讲到这个车子会到某一个站之后分别，我好像也在欧洲的铁路会这样哦，
0: 会铁路会这样，
1: 到某一个站之后，哎，前面几节
0: 就走往那边走了，
1: 然后后面几节哎要往另一个方向。
0: 城际有，那其实东京地铁也有啊，可是不普遍，因为这些对那个使用者来说都是挑战啊。
1: 对对对对，我们
0: 弄错，
1: 以为我们上了
0: 正确的车列车等正确，但是车厢。不一定正确，
1: 对啊，因为他们的广播我们可能听不懂，
0: 对，
1: 他们就哎，可能到某个地方要分节了，但是我们不同他们语言就慌张了，
0: 后来就要数位化嘛，所以现在电脑或者 AI 帮忙就在这里，你可能手机会接到通知，然后车厢的颜色可能不同，或者它会有光那个什么叫做 LED 灯会不同，然后地面月台会显示有些不同，可是使用者要熟悉，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期未来三年四年巴黎市民或者去巴黎玩的人有新东西要学，
1: 哦，厉害厉害，哦，大家真非常非常的感谢子宝在这个巴黎或者法国待这么久，让他的创新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是，
1: 好，我们音乐之后继续要跟子宝来聊一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邀请杨子宝先生，他已经是 外交官那大使，然后今年退休之后二月份出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啊。可不可以请子宝你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因为我翻页你以前的书叫做可移动，为什么，
1: 对对，
0: 为什么变成流动呢？
1: 对对对，
0: 啊，而且跟今年是真的是捷运三十年吗？为什么会台北捷运三十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1: 事实上这本书啊，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0: 哦，是啊，
1: 是28年前1998年出版的啊。当然我因为世界变了那么大啊，所以我需要改写嘛，因为1998年的时候台北才只有两条路线，而且都没有拉长啊，那时候叫做木栅线跟淡水线啊，现在都叫文湖线跟淡水信义线了，是啊，就是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当然改写增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刚好庆祝1996年，事实上是3月啊，台北捷运的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通车
0: 哦
1: 啊，所以刚好30周年，我纪念这件事情。

0: 所以我重新改写了一下。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退休了，我有时间做这个整理。
1: 嗯、
0: 那么可移动跟流动，其实是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年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人、
1: 嗯、
0: 啊，所以那时候还蛮洋化的啊、
1: 哎，
0: 很多事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思考，
1: 嗯、哼
0: 所以那时候叫做 mov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
1: 嗯、
0: landmark 就是、
1: 嗯、
0: 都市地标、
1: 嗯、
0: 啊，当然这有一个故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讲、
1: 嗯。
0: 那可是现在也在出版了，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翻译的，就不是很准确的中文。
1: 嗯、
0: 那刚好我觉得流动、啊、是一个很更中文化的字眼、啊、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的新书当然 也是旧书新版能够有一个变化，所以名字就叫流动的文化响宴。就对我来说，捷运当然是个交通工具首先。
1: 嗯哼，
0: 当然我这一辈子到世界各地都会因为我的捷运工程的背景、
1: 嗯、
0: 到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想看他们的捷运系统，
1: 是太棒了，
0: 它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或者其他国家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
1: 嗯
0: 啊、所以流动文化响宴，因为响宴其实我用了一个海明威，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段名言、
1: 嗯、
0: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幸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那么你多么幸运，你的往后的人生里巴黎都会永远跟着你。
1: 嗯，
0: 那个记忆就像一个流动的文化响宴。
1: 嗯，
0: 那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人生年轻的时候在巴黎读书、啊、甚至在巴黎工作了两年，所以、整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不管后来到爱尔兰到非洲，
1: 你的工作也是流动、啊、
0: 对，可是巴黎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跟着我
1: 带着走，跟着你
0: 走。对，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拿来当做书名。
1: 嗯，太棒了。那跟台北捷运的三十周年，你增加了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0: 首先就是路网啊，嗯、你知道，当捷运是一条的时候、嗯，不会有太多人搭啦、
1: 嗯，
0: 因为你下来了，可能还要走路，还要搭计程车，还要再搭公车，公车搞不好还要再换。
1: 对，
0: 那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如自己骑摩托车，不如自己开车
1: 啊，
0: 所以当捷运是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台北已经变成路网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还在扩建呢，
1: 扩建
0: 还有环状线、
1: 嗯，
0: 那越来越方便了、
1: 嗯。
0: 那它就进入市民的生活了、
1: okay.
0: 啊，就不是只服务那条沿线的人了、
1: 嗯
0: 啊。而且台北很有趣的是，它台北不大，
1: 嗯嗯，
0: 所以捷运不完全是我们通学通勤的工具。还是我们休闲的工具啊！
1: 是，
0: 你如果要去台北动物园，
1: 嗯嗯嗯，
0: 要到淡水去，
1: 嗯、
0: 你要去哪里玩、
1: 嗯、
0: 啊？现在捷运周末也很多人搭，
1: 是是是是、
0: 啊，要吃美食，
1: 对 对，
0: 要去什么、啊？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捷运地图，然后标那个美食在哪，
0: 对，
1: 或者是哎那个某些参观的那个博物馆
0: 在
1: 哪？
0: 对对对，文化啊，所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在1998年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捷运还是一个还蛮独特的高科技的因为特殊目的而去搭的
1: 是
0: 系统，到现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三十周年就是一个，如果对于人来说是三十而立嘛，
1: 嗯，
0: 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
1: 嗯，
0: 可是其实你知道，在捷运的世界里，三十岁很年轻的、
1: 啊，年轻啊，是 是。
0: 你说1863年是伦敦，1900年是巴黎、
1: 嗯、
0: 第一条了、
1: 嗯、
0: 啊，那1935年是莫斯科、嗯、啊，他们都比我们老很多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啊，东京是1927年。
1: Okay.
0: 啊，也是比我们老很多啊，所以我们还算是，但可是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啊。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都比我们
1: 年
0: 轻，印度啊，因为这几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密集，有很多新的，最新的一条捷运是在印度。

0: 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大、
1: 啊、
0: 那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刚好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读者开始定位一下，我们台北有捷运了，高雄也有了，
1: 是
0: 台中也有了、yeah. 桃园也有了、嗯、最早是机捷，
1: 机捷是
0: 啊，机捷可是现在渐渐它也进入了桃园市了，
1: 嗯，
0: 然后台南
1: 嗯
0: 也要盖捷运、
1: 嗯、规划哈、
0: 啊、规划
1: 路线，
0: 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建了、啊、所以对啊，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在哪里，其实也帮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城市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1: 所以你讲到台北捷运、哦、跟新北
0: 对
1: 好像以前是不搭，就是说一个人是台北，一个是叫台北县，现在就是新北市、哦、
0: 对
1: 那个生活却已经在一块，然后现在
0: 尤其捷运，
1: 而且现在又机捷一开始他那个票价、哦、有那个优惠之后，有很多人就靠着机捷来台北上班上下班，就非常的好像已经跨过那个城市的那种。
0: 其实你严格来说，淡水是新北市啊，
1: 哎是。
0: 可是对台北人来说，淡水其实已经是台北市啦、啊。啊，你住在淡水，如果靠捷运的话，其实比其他地方都要来得近呢。
1: 是是是。
0: 台北市有些地方如果没有捷运服务的话，交通便捷性还不如淡水呢。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哦，或者新庄其实是新北了吧？哦，
1: 对。
0: 可是，我猜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台北，或者北北基啊，或者北北桃啊，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啊，那其实基隆如果用那个台铁的电联车接到台北车站的话，那马上就是连上捷运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三十年过去哈，这我觉得台北捷运它也结合了周围的改变了，比如说以前当然没有 U-Bike，
0: 对，
1: 现在有 U-Bike， 就是进捷运之前或者出捷运之后，那个 U-Bike 的前半个小时是又免费的
0: ，对，
1: 大家就非常的更多会利用捷运了，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种无论是高铁啊，或者是你说那个铁路的区间车，它的配搭起来的利用，让捷运的效果就又更凸显，或者机捷。
0: 对，高铁，所以连高雄要跑到台北来，哈，高铁如果最快的话，
1: 一个半小时，
0: 90分钟嘛，一个半小时。
1: 是，
0: 然后再搭捷运，你其实不用私人运具了，
1: 不用。哎，
0: 对，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台北也像巴黎了
1: 啊。OK。
0: 你就渐渐的，台北市真的需要用车的人，其实是真的就是货运，就是配送，货物配送以及行动不便的人。那道路其实可以给这些人多使用，而人们大量的使用大众运输，那空气污染也少了，然后绿地空间可以更多了，啊，其实人就活得更像人了。
1: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台北的捷运的特色就是有地下的，有地上的，
0: 对，
1: 然后有大运量的，还有那个
0: 中运量的，还有轻轨
1: ，哎，这个怎么去配搭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大运量比较
0: 舒服
1: 一点，轻轨就慢慢的，我觉得好像我可能休闲的时候才需要轻轨啊，真的是这样吗？
0: 或者是需求啦，
1: 啊，
0: 主要是这样子，中大小它的土木成本也高，机电成本也高，那你到底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需要那么大量的供给吗？那因为成本高，营运成本也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城市里要有不同层级的交通供给，所谓的就是说譬如说主要路廊，主要干线，我们当然就要高运量大运量，那次要的譬如说像环状线，当然后来那个文湖线的需求，因为内湖发展的越来越大了哈，所以恐怕需要更多的运量，可是也许我们后来可以用更频密的发车班次。
1: OK， 频密 OK，
0: 就是密度更高的发车班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每列车都要有一个驾驶员，那成本就变高了，所以自动化的

0: 可能性也要到，就是有些考量了。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啊，应该每个地方的空间特质都不太一样。
1: OK，
0: 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很紧张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你刚刚说悠闲，说不定关渡啊、淡海，可以轻松一点点。所以轻轨为什么不呢？啊，我觉得接起来，它会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城市。而我觉得走到今天，标准化的城市已经给我们觉得失去人性了。所以多样化不同的特质，我们换一个空间就换一个特质，啊，其实是让人舒服一点的。我最喜欢哦，我也是外交人员，所以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很多人我就会带他去搭捷运。搭捷运当一个是炫耀，因为干净啊，舒适便利，然后人行为都很守规矩。可是我最喜欢搭的就是淡水线。
1: 哦，是啊。
0: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你们的捷运都在地底下，旅行过程很无聊。可是你搭淡水线好了，从台北车站出发，到了民权东路就开始往上了。所以你前面那一段是地下，是有点无聊，就跟你们国家的你们城市的捷运一样。到了高架以后，到了圆山，其实 view 很好啊，视野很好，然后你可以享受从高架看城市。
1: OK， 是
0: 啊，还蛮不错看的，看城市的山丘，看那个树梢。
1: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走到了淡水，譬如说红树林，又到地面了，旁边就是淡水河。
1: 对对 对， 对，
0: 你可以看到红树林。
1: 是，
0: 以前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北淡线铁路。
1: 是是是、哎、
0: 然后呢你看到出海口，然后最后有淡江大桥。
1: 是
0: 那个 view， 那个一路的变化跟心情一样。那台北之美啊，就是山跟海都距离城市不远啊。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每个城市都可以这样子的。
1: 这样子哦，哇，
0: 很多东京啊或者巴黎其实就是城市啊。没山的、啊、也没有海的、啊。
1: Okay，
0: 也许有塞纳河，可是没有海啊。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美就美在这样，那刚好我们有个捷运，就可以展现这个城市之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东西很多，那就是我说的多样性。
1: 太棒了，因为啊，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铁道迷哈、
0: 啊，
1: 有没有捷运迷
0: 啊？我就是啊，
1: 您就是带头者。哎呀，太棒了！所以这本书这样。出来之后你有已经收到了你觉得比较给你很大的好的回响的有哪些人？
0: 就是开始我就说了啊，其实台湾人也富到一定的程度了。其实我没有想到的，我意外的就是有旅行社找我
1: 啊，
0: 他们就说啊，要不要创造一个旅行方式，就是跟着捷运去旅行。因为我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譬如说德国有个城市叫乌伯塔啊，它在城市的捷运里面是悬吊式。
1: 对啊，我就看、啊、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已经看到、哎、
0: 很科幻，对不对？
1: 怎么会这是在科幻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变成城市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它里面，
1: 我以为人都要这样吊的。
0: 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东京的郊区也有，可是很短。可是那个在乌巴就是主要的，所以有人就说，那能不能在譬如说去德国玩，就选三个主要的捷运系统，由我去带领讲解。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去巴黎有两天的时间，就是搭不同的捷运路线，然后了解，譬如说因为巴黎有新艺术的捷运站，很漂亮。
1: Okay，
0: 就是1900年代的建筑，
1: 哎，可以哦。
0: 啊，那他就说，哎，每个站都有特色的话，捷运票价又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买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啊，变成一种旅行心态。
1: 对呀、啊，
0: 就跟铁道之旅一样。
1: 是是是是，所以太精彩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我觉得。跟子宝聊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他对捷运的这个专业到热情哈，
0: 还有痴迷，
1: 痴迷哈，叫热情不够，还有叫痴迷哈，啊，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下一集我还想要请子宝继续聊，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城市。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听众朋友们，魏老师，我们做这个节目是从今年的三月开始，那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六个月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走过了民国史，我们走过了清朝的历史，然后也完成了明朝的历史。那今天是一个又是一个崭新的篇章，我们将要谈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这样经过了这些六个月的时间呢，我最近碰到一群朋友，我就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听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那我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大家听，如果您在六个月中间听过我们的节目，大概也可以知道我们除了讲历史之外，我们也讲今天的事情，我们也把历史的事情在今天重复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设法的提出来。那历史里头给我们的一些过去的教训，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悲伤的，是好的是坏的，它的教训在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是现世的应用，我们也愿意提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古，然后见读历史而可以得到今天的一个判别的能力。
1: 是的。
0: 那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子。那最近呢也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节目是讲历史的，今天整个的社会氛围大家对历史没啥兴趣，而且呢大家对于属于中国的那一块也刻意的我们想要把它避免掉，因为呢这个是政治有点不正确的。那我当时就说呀，我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感觉这个是一个他没有兴趣听的节目。魏老师，那我们虽然也知道有部分的人可能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做这个节目呢？
1: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啊，哪一个反正过去这些发生的历史，它总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就是启发我们的啊，我不管是很实用呢，还是说就是一种这个思古的幽情啊，我想这个都可以满足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一种好像这个寻根嘛。那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我们的这个

0: 祖先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移民过来，
1: 是的，
0: 所以而且中国的历史也是我们过去一直非常看重的，我们这个学校里面也不断的来在跟学生来教导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根也好，或者是就是一面镜子啊，可以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各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性。
1: 是，我觉得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的片头所讲的，就说是知兴替，就是我们知道以古为鉴。我们如果把古时候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鉴戒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知道国家的兴盛跟衰亡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历史的乐趣就在于每个朝代，说穿了好像大家说一朝又一代，就是中国是在这个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历史。因为呢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这边的王那边的圣，就那边的兴，好像就是说总是总结下来就是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史。说起来，因为就是另外一个新朝代的起来，改朝换代就是一个常态，对不对？那我常常就在觉得说，我们今天总是在讲亡国史，好像不是很正面客观，就是讲的都是不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它的趣味也在于说，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一个高点上去看以前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头发生的每一站每一个点。我们就会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如果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了，也许他不会亡，也许他不会被取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历史，尤其是我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兴趣点。因为我常常在想，好，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常常在重复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处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头，我是一个新国家的开始呢，还是一个朝代的结束呢？我们就为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感到我希望知道的更多，或者我希望能够预期的更多。那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我知道魏老师是历史学家，那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新闻的关注者，我很关心时事，我很关心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的对谈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兴趣点不一样，但是呢最终结起来，我们也希望就是经由我们两位不同的兴趣点可以引发您听众朋友万一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是可以倾向于历史的钻研呢，还是倾向于一个时事的应用。那不管怎么样说，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使您感到有兴趣，那也吸引你对于历史也做一个回顾。那你会说那魏老师跟印尼你们两位在做这个事，你就光看中国历史吗？那我觉得在目前为止中国历史有很多，我们花了六个月走马观花，也不过才走了三四个朝代。那我觉得中国历史还有一个时间来做我们的节目，等到如果中国历史我们走完一遍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看看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兴亡史，因为这个叫古往今来。所以我们目前还没走完整个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尽可能的也不要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每次谈的事情，我们都尽可能可以让它发掘新鲜的
0: 比较独特的
1: 对比较独特的一些特点，每个朝代每个人物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介绍，那让您觉得比较有兴趣。好，那我们说了半天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半年以来我们做了这个节目呢，也第一次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一点企图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大家已经不太熟悉的事情拿出来讲，那吸引大家的兴趣，并不是说您听这个节目会成历史学家，而是说增加您的常识面、知识面跟判别能力。那我这是我们

0: 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一直跟着我们可以听这个节目。那有意见的话也请您发到我们 Niche Radio 的网站，那样子大家一起来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觉得有兴趣，同时也从中间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收获。好，那我们就谈到这边。我们今天马上就进入这个崭新的朝代，就是宋朝。那这个宋朝的跨度呢，它其实有两部分北宋跟南宋。其实我们历史上常常听到什么北宋南宋啊，这个明朝跟南明啊，然后呢又讲到什么
1: 东汉跟西汉
0: 呢，
1: 东晋西晋。
0: 对对对对，我们有从东西分的，也有从南北分的。那这个在世界，在这个整个历史长河里头，它有发生不同的事件，让他们的分化有不同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北宋，就是开始于西元960年，开始于960年，在112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167年中间呢，就结束北宋，进入到南宋。那大家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说北跟南的分别呢？通常就是因为国都迁了不同的地方，是吗？
1: 是是是，
0: 就是说他以不同的地方为他的首都，由一般可能是同样的一个赵姓的王朝，但是呢他就是在不同的首都里头就从事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那好，从960年谈起，那我们首先要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姓赵，他就是赵家王朝的开始。那我们请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位赵匡胤。
1: 好的，赵匡胤哈，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宋之前是所谓的五代十国啊，五代十国不是先五代后十国，是并存的。那么北方是五代，南方是十国。那一般认为五代嘛，就是后梁、梁唐、晋、汉、周啊，都加个后字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这个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有的人可以活的时间就可以跨越好几代啊。像这个赵匡胤，从他父亲开始就是五代时候的军人啊，特别都是这个到了赵匡胤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后周的这个朝代里面做这个禁军的统领吧，啊，做禁军的统领。那么因为整个五代哈，很多兵变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呢也养成了这个军人呢不太安分啊，就觉得有军队，有这个武力就可以甚至篡夺这个位置地位啊。所以赵匡胤呢，我们都听说过了，他的这个成为皇帝啊，好像是一个被动的一种，所以这个黄袍加身的这样的情况啊，
0: 被拱出来的，
1: 这叫陈桥兵变啊。
0: 是。
1: 那么当时，那么这个到底当时这整个经过是不是他自己所策划安排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主要还是由他的一个朋友啊，叫做也姓赵，但是他跟他不是同一个家族的啊，叫做赵普。啊，普通的普，这个赵普呢，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匡胤啊，拱上这个皇帝位置，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来说是好像导演一样啊。这个赵普啊，他很会策划一些这些事件，所以呢，就由他啊来先打点了一些这个将领，然后呢，就是说是。北方有这个吃紧啊，然后朝廷就派赵匡胤这个带兵出去，结果走到了陈桥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喝酒又喝醉了啊，等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已经黄袍啊，由部下黄袍加身。那么我们都看着这绝对不是突发事件，因为那个黄袍都剪裁的

0: 非常合身，穿的非常合身，这都是有预谋的啊。
1: 是, 是，
0: 然后就又是这个，他当然是自己啊，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主要还是配合演出啊。
1: 对，
0: 所以等到后来，也就把这个军队带回

0: 虎就劝这个赵匡胤说，你就像你一样，你可能没有野心，但是你的部下让你黄袍加身，你也不也就做了皇帝。
1: 是
0: 那你这些你现在这些这个手下好像跟你都是结拜兄弟一样啊，但你难保呢他们的部下不会拱他们出来，他们到时候呢也就要取你而代之啊。
1: 对，
0: 就这样一讲啊，赵匡胤听起来还真是这个心里面发毛的啊，所以后来也是这个赵普呢劝他啊，就是说当然都是你的这个兄弟一样，我们不绝对不要再学以前朝代啊那种什么像或者像以后的明朝那样杀功臣啊，把这功臣杀掉。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可以呢用一种柔性的一种比较这个美好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所谓所以后来就有了名词产生了，叫做杯酒释兵权。啊，就是把这些将领请来啊，大家喝酒，大家很轻松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啊，就跟大家说啊，人生很短暂啊，我们这个到你们现在都有一点年纪了啊，你们这时候呢最好就是回到老家去啊，
1: 是
0: 这个过一个就是安享晚年啊，
1: 是
0: 这个。用这那么这些将领啊，当然也心里有数啊，所以后来都很配合，一个一个把兵权交出来啊，就告老还乡。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子杀戮功臣啊那种很血腥的方法。
1: 是，
0: 我们就是这个都得力于这个赵普他在旁边策划的。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赵普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而且他的野心是要去造就。去造就赵匡胤成皇帝，而不是他自己做皇帝，而且他甚至策划他身后比较安全的做法，就等于是把就像今天的大公司的 CEO， 他一旦到了 CEO 的位置的话，其实很多老臣呢他会做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动作，让天下好像普天下就是太平的，让他能够坐稳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每个人告老还乡，听起来又是一个德政，让这些人辛苦半生也有一个好的这叫做 living package，就是 severance pay，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走路的这个优退的方案。所以呢，这个是从古到今，明智的君王会这样做的，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杯酒释兵权，那这个杯酒释兵权呢，在一开始是让这个平稳过渡，这个赵匡胤的政权没有一些后顾之忧，也就是他怎么来的，他也担心这个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他避免了原来的好的兄弟们会到后面变成一个企图取他而代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杯酒释兵权这个做法呢，其实也慢慢的影响到了整个北宋政局里头，他对很多事情的设置。
1: 嗯，
0: 比如说他因为是从军旅出身，他是军人的出身，所以他知道在军人，如果满朝都是军人的话，他总是受到威胁，因为这个兵权随时都可能就是枪杆出政权，就变成把这个政权又夺过去。所以呢，他开始就做了很多的方面的努力，把这个朝廷变成一个文官为主的朝廷。所以呢，这个文官为主而重文轻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一直延续到整个北宋。那他首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除了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以外，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特别重视文治政府，就开科，把科举制度巩固了，然后并且作为皇帝呢，他们要亲自的审核最后这些进士，要晋升为进士的这些士子，他会亲自的去 interview 他们，会面试他们。所以以前的他们那些进士也就叫做天子门生。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而且在天子门生这样一个很尊贵的地位里头，他也特别的让大家知道，他不会因为这个文官或大臣的进谏而杀了他们。像以前明朝我们上一次其实在之后了，就是在大部分的朝廷里头，这个天子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呢，他对于文官，他可以停杖，他可以把他罢黜，他可以怎么样去惩罚他，或者是让他丢性命。但是在这里头，他知道，他就会让大家知道，文官不会以直言进谏而获罪。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更特别的是，他竟然会让文官去出任武官的职务。那这个就要请魏老师给我们说明一下。
1: 哦，就是宋代这个重文轻武了，他们就是用文官来，这个到了有战争发生的是用文官去指挥武官啊，用这样的方式。那么然后呢，这文官，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文官哈，也不要把它说文武分途，把它一刀二化。其实宋朝很多的这个人才啊，是能文能武的啊。
0: 是
1: 你像我们想到这个范仲淹啦、啊、
0: 嗯、
1: 啊，这个甚至赵普啊这些人，他们也都是能文能武的。
0: 是
1: 这个顺便我这里再回到赵普，还有一句话啊，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我们就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啊，这句话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赵普说的啊，所以但是赵普他本人呢，其实读书不多。啊，所以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意思是说，他自己读书不多啊，所以他只读了半部《论语》，

0: 就能够治天下啊，表示一个人学历这个什么读书啊，不是那么重要啊，能力比较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还蛮也蛮有启发的啊。现在是一切都在讲啊，学文凭啊，学历这样。那个其实。赵普就读了半部论语啊，
1: 他就可以参与治天下，
0: 他就是这个治天下。另外一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可见这个论语有多么重要啊，你就是半部的论语你就照着去做就能够治天下，那这也是仲文的一种这个表现啊。
1: 是，
0: 那整个来说宋代特别是北宋政权非常的看重读书人，所以我们一般称为士人政府、士人政治，就读书人刚才您也提到了皇帝也是不能够随便杀那些读书人的，读书人的有批评建议所以言官也不能杀的所以这个也养成这个读书人对朝政比较也是喜欢发表意见有所批评
1: 是
0: 当然这个都有利有弊了这种的情况也会造成文人之间彼此结党彼此相亲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宋朝北宋的这些这个很多高官也经常是在这种言论的这种我们今天说是一种霸凌吧还是什么，就是说被检举啦，然后皇帝听这个听那个，最后又把他贬低啦，或者把他这个流放啊，很多宋朝的名人这些有名的人不是都是在这种浮浮沉沉，在这个他们的从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的不顺的这种情形，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到一些人才啊都受到一些的挫折。
1: 是，所以在文人主政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相信从军旅出身的这样的朝官跟文人的处事方法会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宋朝北宋的历史里头，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他与他的邻居之间产生很多的互动，那这个文人的政府呢，这个文官的政府是士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决策集团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一个北宋的特色。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件事情。我们先谈一下有一位就是我听说在宋朝的这个北宋的初年呢，就有一位宋真宗。那这个宋真宗呢，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事件发生在他的主政的时候，叫做澶渊之盟，就好像对后世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想请这个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0: 好，这个宋真宗就是宋太祖、宋太宗，然后就是宋真宗宋真宗的这时候北宋呢，他也要面临的是这个有外面的外在北方有外族，就是这个女真人女真民族兴起，那他们建立了这个金一般就是金朝，
1: 那是在东北
0: 在东北，对，他们慢慢也是南下跟北宋来这个可以说来竞争嘛。后来呢，在这个西北又有一个国家叫做西夏，也叫党项族的族人所以基本上北宋面对的两个外族，一个就是这个他们所建的，一个就是西夏，一个就是金这两个政权。所以北宋加上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这个文人政府基本上比较是这个比较是这个在军事上比较没有那么进取心所以常常是比较显得这个比较柔弱一点所以对这两个外族一再的都是以这种比较委曲求全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一种用钱用金钱来换这个和平这种方式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发生在西元1005年

0: 就是当时这个北方这个精兵呢就南下，那这时候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是说，哎呀，赶快迁都吧，赶快避难吧，等等，这种比较是方法。这时候有一个宰相呢，叫做寇准啊，寇准，这是也是北宋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宰相。他其实也是读书人，但是他这个读书人呢，就比较不太一样。他就想出来怎么样能够翻转这个劣势，就是要反过来让皇帝亲自到前线去。这个在宋代呢，当然宋太祖是一个经常在前线这个打仗了那么经过宋太宗到这时候皇帝已经很少到前线去了，所以这个寇准呢就力主叫这个皇帝宋真宗你一定要到前线去。他有一点最后有一点是强迫了啦，可以说这个寇准很强势的皇帝起先也是想这个推辞他是用很强势的，等于办强迫他的就是把他弄到前线去后来这一招果然奏效整个前线的士气大振
1: 要有 guts 一点
0: 整个前线的这个士气大振以后居然就把清兵呢还把这个精英兵呢打退了，打退以后双方就是这个在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利的基础下，什么签订了一个盟约，这个叫澶渊之盟这个盟约呢就是说两边是兄弟之邦
1: 对
0: 就至少是还保持兄弟之邦，
1: 相当的平等了
0: 对对对，然后但当然了也不是平等，因为
1: 谁是兄
0: 北宋
1: 谁是弟，
0: 北在当时是以这个君王的这个年龄吧，就这个时候是宋朝还保持了一个兄的地位就是了。但是不平等在哪边呢，就是北宋要每一年要这个很多的这个什么银子很多的这个丝绸
1: 税币
0: 等于
1: 所谓的税币就
0: 是
1: 银十万呢
0: 对对。
1: 捐二十万匹，
0: 对，要每一年要送他们这个这个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不是最近这个外交上一个个断交也是常常想到过去我们很多也是表面看起来是很好的邦交，其实也是要用不少的东西去来换取这个外交关系
1: 所以这个澶渊之盟其实开启了一个我们讲的宋朝的一个外交模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来细数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外交的这个结果他们跟邻居们相处的一些结果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扬。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跟您稍微把北宋的它的地图来描述一下。北宋呢，它其实有一个历史的敌人在北边，那是在辽，那个国家叫辽。那这个辽国呢，是它在北宋之前存在之前就有了。那这个辽国呢，如果大家对历史比较清楚的话，可能都听过以前这个石敬瑭，就是前代有一个叫石敬瑭的，他呢割了燕云十六州，这个一割十六州以后，就把北方一个天险，就是高山可以挡住这个外族侵略的一个天险让出去了，所以就等于门户大开，这些辽国呢就占据了这个燕云十六州的位置，所以他们是不停的犯边，就在这个过程里头，辽国是宋朝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一直都有。那他跟辽国，北宋跟辽国的关系呢，一直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他有除了有税币，就是每年要给辽国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澶渊之盟，魏老师讲的说明明是打赢了，就是说好不容易宋真宗在这个寇准立主要御驾亲征的情况之下，好像出去打了，而且还取得了一个胜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竟然澶渊之盟他还要给他们的税币，币就是钱币的币，税就是每年税币啊，税币这个十万两银元，然后再加上
1: 捐
0: 要二十万匹，这样每年要给他们，然后呢两国是兄弟之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就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这还不是一个，那同时呢他跟西夏，刚才老师也讲，在西夏在哪里呢？西夏是在那个比较西边，是辽国的西边。那他这个西夏是他们党项组比较新的一个国家，然后他跟西夏呢也还可以，就是说他们打仗的结果，他只答应西夏，我们给你榷场，榷是一个商榷的榷，榷场就是榷场贸易，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成立一个这样子可以交易的地方，那每年都可以在那边交易，就是一个合法的外贸的一个场所。那但是呢后来宋朝跟金的关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每打必败，而且那个这个女真族他们似乎是很强悍，然后呢当时呢对于辽国宋呢就操透了心，因为辽国在正北边占领燕云十六州，所以他们是没有屏障，那个辽国一直在犯边，所以呢宋就看了金好像是一个合作对象，我们可以夹击，金在东北，然后辽国在北边，宋在南边，他们就说用东北跟宋跟金两个合作去灭掉辽国。

0: 但是呢，他在这个合作军事合作的过程里头，他这叫做自曝其短。本来金还不知道宋有多少金，不知道他们的战力如何。等到一起合作去灭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短处全部暴露了。所以在1127年的时候，金兵就冲到汴京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宋就结束了。1127年是这样。这个靖康之难，请魏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这个靖康哈，这个应该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年号啊。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徽宗嘛，徽钦二帝嘛。徽宗时候，徽宗在位时间比较久。那时候已经因为徽宗是一个艺术家啊，他这个非常看重就是享乐啊，这个他喜欢艺术，所以对于这个抵挡这个外患呢、他是真是他不用心了。所以后来金兵打下来，他在匆忙间传位给这个钦宗啊，所以到钦宗年号就是靖康。所以靖康年号一开始就是要这个应付这个金兵的这个进攻了啊，所以后来金兵就把徽宗、钦宗啊，还包括他们的皇家里面的人，还有这个什么宫女啊、太监啊相关人，几千人啊，就俘虏，就把他们这个掳走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叫做靖康之难啊，靖康之难。而这些被掳走的北宋的这个皇家的人，包括什么皇后啊这些啊，以后到了北方以后啊，其实受到很大的这个羞辱啊，这个就等于是糟蹋他们啊，这个在历史上啊也是很悲惨的事情。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靖康耻啊，靖康难啊，我们如果不去详细看，你不知道那个耻那个难是多么的深，对当事人来说，当他们听到那些消息的时候啊，
0: 是
1: 非常的这个痛苦的啊。所以那么这就是靖康之难啊。说到这边呢，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在介绍这个澶渊之盟的时候呢，是不是我口误哈、我就把辽啊一直讲成了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请听众原谅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澶渊之盟是北宋跟辽之间的啊。那么金的问题是比较到南宋的时候啊，这个靖康之难这才是金的事情啊。
0: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北宋的在归结到这个文人重文轻武的这个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为什么他们打这些北方的这个等于是异族蛮，这个叫做蛮族，他们这些人进攻的时候，为什么北宋都没法抵挡啊？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当时的这种重文轻武的方向，其实培养了一些很有道德、很有这个国家责任感的一些文官。但是呢，这个大量的文官，他因为都是这些文官呢，都他们的心想是非常重的，所以国家的国库负担很沉重，但是又不是放在军备里头。这个就是说变得他们实在是不会打仗，而且他们是采取募兵制。募兵制是不要，就是通常平常是不备那么多兵力的。所以他的募兵制呢，他们通常国家又用募兵制来做一个就赈灾的手段，就是说万一什么荒年的时候，那这些人都是没有饭吃，他就把这些人都募兵募来。募来的时候，你看荒年已经欠收了，那国家呢还要去就等于是募更多的兵，那国库的那个负担不是更严重吗？而且这些兵也不是真的能够做打仗，就是还没有完整的训练。那当时呢，他们那个更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叫强干弱支，就是说禁军呢有一半，就国家的军力有一半是在保护京师，都驻扎在京城汴京。然后呢汴梁啊，他们叫汴京，也叫东京。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国家的

0: 二分之一兵力在守京城，其他的地方只有各地方幅员那么广大的地方只有二分之一的资源，那兵力资源这么微弱，所以呢那个异族都办他随便一过来打就一定是战胜的。所以那时候宋朝我们大家说好文弱，因为每战必输，那个宋朝跟北方的这样的蛮族，他们心里是觉得他们是蛮族，但是一下子他们可能是称为是兄弟，一下子称为就是让那些蛮族做他的属，他等于是侄子，然后甚至还有君臣，让对方是君，他是臣，就在众多的每次交手的时候，都是丧权辱国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了解，等到他到北宋结束的时候，那个靖康之难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宫廷的这个女性受到极大的羞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他们送出由于赵匡胤对于 军人的一种畏惧，他就决定说他要让这个是一个文官治国的情况，但文官治国也有文官治国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个北宋的一个灭亡。但是我们现在呢也看一看这个朝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臣子，他们也曾经做过一些干过一些实事改善国家的这个情
1: 我想
0: 介绍一下，
1: 要来介绍特别哈，我们说整个北宋时期可以说很多人认为是最能够代表北宋这个读书人又能够带兵打仗啊文武双全的很多人会想到谁呢就是范仲淹啊。范仲淹，
0: 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一些很好的文章。
1: 范仲淹呢，他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受到重用的啊。他当时这个范仲淹，我们以前读书都读过，他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啊，可能他父亲早年早逝，母亲改嫁，所以他曾经连名字姓氏都改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但是他非常的就是发奋啊，那么能够吃的苦啊，我记得以前读他这个怎么样，就他说他很穷啊，他煮稀饭来吃啊，煮稀饭呢，然后不是说一煮好就吃，他让稀饭凉了啊，可能北方嘛比较冷一点，等到那个稀饭冻下来了啊，变成我们就好像这个冷冻了，然后他把它切成三片四片，一次就吃那么一片的这个稀饭啊，配一点简单的这个咸菜，哇，这样的节俭来过日子啊，应该是营养的不够了。那但是后来呢，他就后来就科举考试啊，终于这个能够受到朝廷重用。朝廷重用呢，他就派他去抵御这个西夏啊。他在西夏呢有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表现啊，甚至西夏人这个都是很尊敬他的啊。那么最后他回到朝廷里面去啊，他推动一个新的新政啊，一般叫做庆历新政，就是仁宗的年号庆历新政啊，当然就提出很多改革。但是呢，在这个也是这个文人政治的好像一个宿命，就是所有这种改革最后都会朝中其他的人反对啊，然后呢就结党反对，最后皇帝慢慢也对这个失去信任信心，所以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后庆历新政就宣告失败啊。那么当然范仲淹我们一般人留下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为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千古名著啊，就是也《岳阳楼记》啊，
0: 是的，《
1: 岳阳楼记》。那么其中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两句话是千古传颂，也可以代表着读书人真正对这个国家啊，对老百姓的一个关心。
0: 是的，我们谈完了范仲淹呢，我们可能需要在下一次我们再谈另外一个位。

0: 非常有名的变法的这个丞相宰相啊、嗯、所以我们把王安石按下不表，我们到下一次再谈、嗯、那我最终呢，我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精忠报国的岳飞、嗯、然后这个岳飞处的年代呢，很不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风雨如晦，就是这个国家国势已经非常的困境，进入一个困境、嗯、因为他跟金宋跟金在金朝 金人看到了宋的国力有这么差，兵力有这么差的时候呢，那最后的一次交手，那这中间呢，我们常说宋朝亡可能是亡，当然是亡于金，但是也亡于我们的金忠岳飞被奸臣陷害，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嗯、但是我觉得还是请魏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岳飞的事情、
1: 嗯、哦，这个岳飞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到了南宋的时候了啊。南宋我们知道这个靖康之难以后，这个宋高宗嘛哈、啊，就跑到这个杭州啊，是今天的杭州，当时叫临安，在那边这个立足，然后在那边建立一个朝廷啊。所以那么当时呢也是一样，朝廷里面有主战派跟主和派啊、嗯。那么像岳飞啊，他是一个。主战派的啊，而且他也是能够打仗啊，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所谓岳家军啊，当时说的汉三义啊，汉岳家军难啊，
0: 是，
1: 然后是他这个岳家军呢，
0: 是。
1: 那有的人批评说，以现在的这个好像民主国家说，军队是国家所有的啊，是效忠国家的，所以他现在他居然叫做岳家军啊，好像这个就是有一点军阀的这个，嗯、我觉得这都是以现在的眼光哈、啊，批评也不是不公平的。古代我们看到那个本来就是哪一个将领统帅的，他那个旗帜上就是。他的姓氏啦，什么什么，这是很多的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效忠一个将领，其实也就是效忠于这个国家的，没有不像现在。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说是哪一支部队效忠于他的这个长官的哈、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时代不同啊，不宜用这样的这个眼光来批评啊。
0: 是。
1: 那么岳飞呢？当然，他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在北方抵御金人，然后朝廷里面有秦桧啊，有这些主和派的啊，然后就一直拉他的后腿，然后就弄得高宗对他失去信任啊，然后要召他回来回京啊，以后他这个十二道金牌啊等等这些说法，以后金人愿意就开出了和谈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除掉岳飞，他们才和谈。结果这个朝廷就牺牲了岳飞。这个我想呢，我们都知道，岳飞成为千古的一个被牺牲掉的一个这个
0: 忠臣
1: 啊。当你说岳飞是文还是武啊？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其实岳飞也是能文能武的啊。我们看岳飞写的字啊，岳飞做的这个《满江红》啊，岳飞的这个文才啊那一面也是
0: 真的是。
1: 不得了的啊、嗯、所以他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代表啊。
0: 是。
1: 我想这个当然后代很快的就为岳飞翻案了啊。今天岳飞在中国历史上呢仍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形象啊，也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很有气节的一个形象啊。
0: 所以他其实也反映了一个这个很可悲的年代，就是说在其实金后这么大的前金啊，这个国家在其实跟宋代打仗，岳飞其实是打过几次胜仗，
1: 是，
0: 但是在胜仗的情况在胜仗的这个结果呢，这宰相秦桧竟然就会他要跟金人来，因为他等于是给金人一个机会去喘息，罢兵哈，在这种罢兵的情况下，因为朝廷都是主和不主战，
1: 嗯，
0: 所以呢，他会有那种绍兴和议之类的这样的约定，而且是向金

0: 臣，就是军变了军，然后他们
1: 是
0: 臣，然后每年呢纳银啊25万两，捐25万匹，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整个 宋朝跟外交的这个整个的历程，每一次都是纳银给对方好处，就好像是在两个朝代之后的清朝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变成它永远都是在处于一个劣势，直到它灭亡。那为什么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来想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譬如说我们今天在看，我们在朝中有很多的，有人说是律师治国，律师治国他们变成政治人物之后呢，他其实在治理的方式跟他整个的过程里头是有相当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人就是组合或者是用他们律师的心态去想象国家治理的方式，这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宋朝的故事在我们今天会重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端倪，我们应该是立刻防微杜渐。那到现在其实影响已经非常深刻，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我们的整个的外交的过程里头，有强大的外邻环伺的时候，我们的处理的方法，还有我们国家整个的策略，国家的政策是一味的组合，一味的削除我们的兵力，选择我们不跟人去对抗，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让我们的国家立于更安全的状态跟策略呢？这是我们需要大家能够以过去北宋南宋他们的困境，我们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在空中相会。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拜拜。

0: 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在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看你要怎么样去抓它，要把它抓到你身边来 OK， 你要把它抓到你生命里 OK， 你要把它融入你生命里更 OK， 但是你不能把它撇在你的生命之外，知道吗？艺术是生活。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场合当中，有一群创作者不断的跨越媒材跟年龄的界限，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持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艺术家王美信老师。王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常年耕耘于油画跟粉彩创作，这是早期我认识的啊。作品色彩明丽，充满了生命力。而在人生的60岁之际呢，老师更勇敢地投入琉璃艺术，在炙热与冷却之间，开展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创作语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老师的创作历程和生命转折当中，一直到他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温柔而坚定的艺术旅程，知道吗？我真的很不容易才邀到他，因为他最近呢又有展出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密，把自己呢紧锣密鼓的在生命里不断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前走，真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我们欢迎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谢谢你赵廖宁对不起
0: 你看吧，他把我名字都搞错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在开始筹备画展，对不对？
1: 对，有三个画展在同时。
0: 三个画展，哪那么多精力啊？
1: 我不知道哎，我想一个是大概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走出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家里闭关自守，
0: 是。
1: 那现在就想说为自己走，继续走走我艺术的路，因为除了家庭啊还有所有的责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应该为我自己努力
0: 你什么都一肩扛哎，很累哎。
1: 也不会，我也很愿意做的。
0: 是啊，
1: 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欢喜走甘愿受，
1: 非常高兴
0: 有时候真的是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
1: 也不是，就是我真的很愿意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
0: 太好了。那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王美清老师呢，他是1968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57级毕业。我曾经看过几次你们57级的展览哦，我觉得你们那几期的人都非常非常活跃，非常热诚哎。
1: 我们那一届的，
0: 嗯，
1: 我们那一届，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早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啊
0: 嗯、
1: 都会聚餐嘛、
0: 嗯、
1: 我只是问了大家说诶不是当初讲好我们要常常办联展吗、
0: 嗯
1: 哼哦、大家就马上 OK 同意就开始筹备、
0: 嗯、就开始筹备了，
1: 我们已经展过20-30次了吧，
0: 20-30次，
1: 对，前无古人前面的几届都没有、
0: 嗯、
1: 后面大概也不容易、
0: 嗯哼哼，
1: 我们到现在到去年还在展览，
0: 对，我知道，我看过，在师大我还特地跑去看呢，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其实真的要保持那种生命跟对艺术的热忱、哦、也不太容易，要不断的燃烧，
1: 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燃烧，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当初就是设计的想法是什么、嗯、很多人是立志就当画家，对不对、
0: 嗯嗯嗯、
1: 而且大家都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或是海外来的、
0: 嗯、
1: 最棒的最有资最有天分的人过来才能够考取嘛、
0: 嗯嗯嗯、
1: 然后有的人为了养家必须去做别的工作，
0: 是
1: 啊，那有的人就是立志当画家，
0: 立志当画家，
1: 对、
0: 嗯、
1: 那就是说能够在一起的话就重温旧梦学生时代的把感情延续下去，
0: 嗯嗯嗯，
1: 所以每一个人都拿出他们的成绩出来，
0: 嗯嗯嗯，真的是，
1: 而且感情都不会、嗯、感情大家都很好，那一开始就成名的同学们呢，
0: 就这一届还是就上
1: 就
0: 下两届，就这一届啊，
1: 都是一届。
0: 哦，
1: 我们现在因为老了，所以才要吸收一些新秀。
0: 哎，
1: 因为我们那届很棒，就是说大家，
0: 我觉得你的字典没有老字哎，
1: 我知道很老了。
0: 是是是，那么我知道你从小呢，这个。功课就很好，其实从小他算学霸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不是。
0: 那你念艺女中不算嘛、
1: 哎？
0: 我们以前觉得艺女中小利率很不容易。
1: 对对对，我是考试运气都考得很好的样子。
0: 很会考？
1: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姐他们都是艺女中毕业的啊。
0: 是，所以好像理所当然是吧？
1: 他们是理所当然，但我不是，我比较。嗯，我身体比较弱了，
0: 嗯，
1: 就是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我念书。
0: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我念书。
0: 嗯
1: 啊，像我姐她们天生就好的，那就不算了啊。
0: 你几个姐妹兄弟？
1: 我一共有六个，其实是七个啦。那在家里也是六个。
0: 嗯，
1: 那我们前面的姐姐们都是两个一女中的，一个是二女中的、
0: 嗯、
1: 啊。那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参加补习。那老师说你不补习考不取的。
0: 你是排行第几啊？
1: 我排行第五。
0: 排行你们六个七个兄弟姐妹。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
0: 不见了，
1: 不是不见了。但是很他就是有一个，哎，就是他变成别人的宝贝了。
0: 哦，男生吗？
1: 女生。
0: 女生。
1: 他好像是我后来再重逢，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最优秀的。
0: 是。
1: 因为身材最好。
0: 嗯。
1: 比
0: 你大比你小。
1: 比我大。
0: 比你大。
1: 嗯。
0: 也是不太容易了。
1: 因为那时候。
0: 以前的小孩都很多，以前家里一个家族起码五六个。
1: 我妈妈在教书。
0: 嗯。
1: 啊，她是那个现在的。以前的第三高女，
0: 嗯，
1: 那我爸爸也是在教书，
0: 嗯，
1: 所以他们在北投的时候逃空袭警报的时候，都在北投教书嘛。嗯、然后我生我的三姐的时候，
0: 嗯，
1: 我妈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给孩子啊，她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奶妈，
0: 嗯，
1: 我妈妈完全体弱的人啊，所以隔壁她是一直流产的人。
0: 哦、oh, ，就攻击你们奶水，
1: 就是攻击我三姐，然后就是说、啊、你已经都女儿了，我们都没有半个，你让我给我好不好？
0: 嗯，
1: 那我妈说，
0: 哦，就
1: 生出来就有感情了，
0: 是，
1: 那下一个，下一个，
0: 嗯。

0: 所以下一个他就不还了，也是没有奶水啊。那轮到我的话，我也是小时候就要过继给别人，结果我过去三次好像都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次
1: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啊，不断的翻转呢？我觉得我前才讲说，哎，翻转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啊？翻转就是不投降。我觉得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生命说啊，我今天算了，不要再继续了。不投降就是了，不放弃。那我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不会说把自己寄托到别人那。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寄托，像希望别人对你多好。我说怎么说？他说他能对你好，他就能收回。哎，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是突然间是眼睛，突然间是那个脑筋吓一亮。我发觉不是没道理，就是说寄托于别人的希望哦，其实是比较空中楼阁，所以还是要自己最重要。那当然我这样说你会觉得说刚好让你严重哦，可是事实上呢，人在生命当中哦，你在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事情就不断的在重复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他以前经过他是在重复的翻转，那有些事情是我必须要现在去重新搜寻怎么样去把未来转过来，转到我目前，这么目前呢再转到后来。那可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自找麻烦呢、啊、可是生命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把让自己滚啊滚啊的，可能你觉得说，有点这个筋了哦。他生命当中就是有了留了筋呐，我觉得留了筋呐，自己要稍微筋一点哦。那筋是怎么样筋呢？可能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会在自己生命当中产生，可是那些矛盾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元素。那我这样讲呢，是希望说，也王老师呢，我一直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他是学霸，可是他说他不算学霸，可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小丽丽很不容易啊，能够上到北一女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嘛。那你说是姐姐比你还优秀？
0: 我小时候只爱画图，中学也是这样，我真的是不像北一女那么认真过。我有一次。很早就到学校，7点钟就到学校。我家离北一女只有10分钟，所以我以为
1: 住那么靠近啊，
0: 我以为我最早到了，结果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在那边念书，我吓死了。我真的是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努力念书，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所以从来没有念书的压力。我上课不够专心啊，所以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不知道后面，因为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翻到后面去看了。
1: 啊，
0: 但是这样就有时候重要的就去掉了，就没有看到了。那我导致我还在家里在住的地方，我离东方出版社很近
1: 啊。
0: 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多杂书，
1: 是
0: 很多很多杂书，
1: 是
0: 看到后来他们说，哎，你可以把书借回去哦，但是不能够折，不能够卷起来。我们这是要卖的。所以我的书我从来不会折，都是完好的。我会看到就是看完好的。然后后来我考到北一女，他们还跟你讲说，这个孩子就在这边看书看到考到北一女的。啊，其实我们那条街很多人都是北一女的。那北一女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会对北一女，我没有很认真了，只有主科稍微认真一下了。所以你说我什么学霸，吓死我了。我现在我的孙子可能是学霸了，我姐姐他们是学霸，我绝对不是。
1: 是啊，
0: 我要郑重否认。
1: 你所谓的学霸，我所谓的学霸就是说功课很好。
0: 那功课好，
1: 你觉得学科不是？你比较喜欢数科，喜欢画画。

0: 学科我有喜欢的，像国文我也喜欢，嗯啊，这个我就蛮喜欢，嗯，那音乐美术那更不用说了，
1: 嗯嗯
0: 啊，那我这个人很糟糕啊，考及格我就算 OK 的，只要不要补考。

0: 过去。但是我如果人生重新开始，我一定很认真。
1: 嗯，已经很认真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只有画图很认真的，别人的图画都有在我在代替画。
1: 你是从小就爱画画是吧？
0: 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奶妈，只有我没有。为什么？我送出去三次没有人要，
1: 为什么？
0: 是第一次是我去到那家啊，是我远亲的家里，他们我好像养不活了啊，水米不服，不合了，就是追避尾哈了，就被送回
1: 来，吸收不好，
0: 对对对。然后快那，然后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我们家的曾祖母过世了，结果是拍拆到坏不好的兆头，又送回来了。所以第三次
1: 退货，
0: 第三次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退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妈，
1: 是哦。
0: 所以我是在家里长大的，那我三个姐姐。他们
1: 没有奶妈，你吃什么？
0: 你听，他们大我5岁、6岁、7岁。他们三个大姐、二姐、三姐，他们在北投的话，要三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农场去拿牛奶回来，买牛奶回来。中间有一个坟墓堆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跑过去拿了牛，赶快要三个人勇敢的去，这样
1: 有点害怕就是。
0: 是是是，所以所以我跟他们感情特别好，大概也有关系。然后尤其我二姐说，她大姐二姐有时候就我们在这边等你，你去就好了
1: ，
0: 你去就好。所以她常常她一个人跑过去，因为她属老虎的，她比较胆子
1: 比较
0: 大，
1: 勇敢壮胆的，
0: 对对对，
1: 胆子壮一点，
0: 对对对，
1: 是。
0: 她小时候还会6岁嘛，她大我6岁，我妈在北投国小教书。然后他会弄一个那个以前的围巾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然后把我放在上面，然后再背上来，然后就抱到学就背到学校去。
1: 大你几岁啊？
0: 6岁。
1: 还能背你啊？
0: 是啊，很聪明嘛哈。
1: 对呀，了不起哎。
0: 那我妈妈在那边上课，然后他就跟在妈妈的教室就背着我进去了。
1: 哦。
0: 然后刚好我听我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妈妈正在问那些大家在睡午觉了嘛，然后妈妈在教书嘛，后来她就对学生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到什么吗？那我姐姐就说有听到那个小鸟
1: 叽叽叫，
0: 就讲日文的哈，在树上叽叽叫，她就回来这常常告诉我这个故事，说这个姐姐很特别的，很聪明，这样
1: 才大6岁耶。
0: 对对对，那我能够考取初中、高中，大概也有初中大概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师希望我补习啦。我妈妈跟她讲说，我女儿身体不好，我不要让她补习。然后她说你不补习，你一定考不取，要去最好去那个什么，那时候的私立中学报名，不然考不取。那我妈妈本身也是教育的人，她不会介意，也没有讲话，
1: 是
0: 就把我带回家了。结果所以说考初中的时候，我爸爸，他就跟我姐姐讲说，他那时候正在等着高中，他已经直升了嘛，等着要保送大学吧，然后。就说啊，你帮妹妹看看功课哈，帮她复习一下。那我爸爸那时候每天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1: 是啊，那时候就煮咖啡不容易。
0: 对，那时候咖啡也不容易买到，他不晓得在哪里买一个那种巴西的，那个铁桶装的那种咖啡。他是用平常的大锅子来煮咖啡，所以渣渣都在里面。但是已经很好喝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样，我这样考取的，所以。考取北一女大概是他这样帮我考取的吧。所以我自己并不认真啊。所以你刚才讲过学霸吓死人，千万把等人把那句话都收回去。
1: 不敢讲学霸
0: 是吧？不能讲，因为全然不是。
1: 全然不是学霸。
0: 我孙子可能是，我姐姐他们也是，不是我。
1: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能够以前考试是要初中也要考试嘛，不像现在国中一直过了。
0: 对，
1: 所以其实第一个 第一关就是要考初中嘛。
0: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就要考试才能考得上嘛。那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像现在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呢有一点把握，有点掌握才敢继续往前。那以前的人其实有时候念书好像很困难，有时候学费都凑不出来、啊。
1: 对，我觉得我父母亲，尤其我父亲，
0: 我听我哥哥讲说，他们学费的是我妈妈都很辛苦。
1: 对对对，绝对是因为我爸爸跟我比较好，他什么话都会，我都会比较知道，因为我年纪小，而且从来不会顶嘴的人，所以他比较什么，虽然对我讲话是距离太远，但是我听得进去啊，然后我就知道他讲咪哆嘎，你听过咪哆嘎吗？他说。他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就很担心呐、啊每一个都张开嘴巴的米袋子米袋子就要装米啊
0: 哈，
1: 所以我们这个像小鸟的嘴巴这一个一个像米袋子啊，
0: 在等着吃。
1: 对，那我从小就了解他的辛苦。
0: 其实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辛苦过来
1: 的。没有，因为他们的时代悲哀啊，像我爸爸跟我的叔叔啊他们都是当年非常杰出的那个杰出青年嘛然后就是换了以后二八以后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靠说在家里做个小生意啊。那我爸爸又是很含蓄内敛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我们住在我们衡阳路的人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0: 对呀、
1: 啊。结果不是他，因为。
0: 老台北呀、啊。
1: 对。因为我们家有这么多嘴巴要吃饭的人。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很辛苦。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属于他们的。他们那代就是那代的
0: 人。不是说有冲劲就可以的，就很多条件。
1: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也不会抱怨，但是我很爱他们。
0: 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哦。那算起来呢，这个王美信王老师呢，他从一女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1: 没有，我第一年我爸爸希望我考那个南丁格护理系、啊。
0: 哦，护理学校。以前就觉得女生好像不是教书就是当护士。
1: 但是我不去想那个，我只是觉得南丁格尔那顶帽子让我非常佩服，圣洁的帽子，我就当然好。但是我就这样转来转去，所以考第一年考坏了，没有进。所以我姐姐他们就替我求情。
0: 求情啊？
1: 对，让她上她喜欢的那个。
0: 美术
1: 艺术系，我们那时候升艺术系，考艺术系哈。
0: 哦，
1: 我艺术系就什么都要学。所以我爸爸也同意的。我幸亏我现在看到，我看看哦。
0: 所以你看一女中就是去考这个艺术系啊？
1: 就是一女中我没有考取护理系啊，第二年才考。所以那时候江校长很好，我们那一年是独立院校跟大专院校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再去考独立院校。那校长就说你们这样在家无事可干不行。那主科回来上课我们就回去上课嘛。所以第二年顺利考上了。
0: 是。
1: 所以我变成横跨两系。那个下一届的校班也找同学会也找我，上一届的也找我。然后我到师大又休学一年，所以我休学两年。我跟师大的我的原来应该的届也是一些好朋友，跟这一届也很好，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
0: 跨越好几届，
1: 一共两次，
0: 是，也是不太容易了。那刚开始你是比较喜欢粉彩水彩，还是后来
1: 粉没有没有，我一开始我都
0: 水彩，
1: 我们什么都要学，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水墨画还有工笔画，什么都有它的优点嘛。我等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更喜欢颜色。
0: 颜色怎么说呢？
1: 因为水墨画的颜色就那几个颜色，
0: 对，
1: 不够意思，
0: 比较淡
1: 然后那个，然后矿物粉也就藤黄各种石绿啊这一些啊。
0: 那跟你个性不合，我看你的所有的服装什么都非常的鲜艳，包括王老师，包括他头发，他头发是五颜六色都有哎、
1: 欸，没有三色这种
0: 三色就不容易了，我看了好多颜色，
1: 他是

0: 两个会融合在一起的，跟原来颜色也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同学，我姐姐，她看到我的头发吓死了，她说啊，如果我是你，我走不出去。另外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美静，如果我跟你一样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
1: 可是你都不会耶，你看，人家是很鲜艳的绿色跟紫红色。
0: 我在2024以后，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色彩，所以我加了一点绿色。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刚开始染绿色头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样一直眨眼睛。我说你知道你头上什么颜色吗？他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开心呐、我说有与众不同啊。我说是真的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他绿色还有橙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非常非常很不容易调和在一起，他不要把橙色跟绿色摆在一起，我快疯了你知道吗？但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呢、他姓蒋，很好玩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呢、他的个性本性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突出来，有时候这很难说耶。所以你是几年前开始突然间觉得自己要给头发脱了很多色彩？
0: 差不多我染头发大概也有七八年以上。
1: 有这么久吗？
0: 是啊，我想要染的时候是其实20年前，因为头发越来越白嘛，越花白嘛，就没精神，无精打采，一副颓废的人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我只好去找染头发，我本来在新店染，然后我说我要桃红色的哈，桃红色再加上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所以这两个颜色要来 mix。结果他染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真的很可怕。好，后来我就再去台北，我朋友他们常去染的那一家，我说我要染这两种颜色，然后再加上我的本色，所以一共有三个颜色，那紫红色跟蓝色在一起的话，会有点变得更紫嘛，对不对？紫就是说红色、桃红色再加上土耳其蓝，中间有变成紫色，对不对？
1: 是
0: 紫红、紫蓝，然后我的灰，我的灰白嘛，所以有四色了。
1: 哦，有四色吗？我看起来三色比较明显。
0: 但我本来的颜色你都没有算
1: 哦。
0: 然后过了几年，我经过这些，就是先家里的也有些困难，对不对？那我就想我现在要重新自立自强，所以我要加一点绿色给自己精神，还蛮好看的。
1: 对啊，但问题是你自己染还是别人帮你染？
0: 当然他是帮我染了，我哪里有在那边搞这头发的？
1: 真是了不起。
0: 那他很配合，那个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他在和平东路。
1: 我大概没那么勇敢。
0: 你什么都
1: 我就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0: 真的需要。我一个朋友他是全白的，然后挑一点颜色美得不得了，全白的人更好。
1: 哦，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纯白，他不纯白，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然后他觉得他的头发先是把他剃光嘛，剃光，那但他头型很漂亮，所以说女生她头型很美，所以剃光 OK 很漂亮，但是再长出来，他觉得颜色他不喜欢，他就干脆给他染白，就漂白这样子，结果弄得很好看啊！我再给你看。
0: 那我们的年纪，他们我们那两位同学，他们不必漂白，他们就变成银白色。
1: 银白色也要有纯白才好看，
0: 他就完全纯的，他们两个完全一样，所以人家他弄得自己很戏谑说：“哎呀，人家以为我们是两个白俄罗斯来的。”
1: 对对，因为纯白也是不容易，
0: 但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发亮的，
1: 就要白，要白的亮，
0: 发亮。
1: 以前是那个演员的卢碧云卢阿姨啊，她的头发就她就白的很漂亮。
0: 我同学好像比她的更漂亮。
1: 是哈，
0: 卢碧云嘛，你讲的是
1: 对卢碧云，对，不太容易。所以老师你在做的师大的期间呢、念师大期间，跟我分享一下啊、你在你的学艺术美术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

0: 别像贵人似的，或者是启蒙似的，让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艺术跟美术有特别的一种喜爱，让你决定全心投入，有没有这样一个贵人？
1: 哦，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嘞。为什么？
0: 都自己喜欢的。
1: 不是，对，是自己喜欢。然后另外呢，我们女生啊，有几个女生啊，包括以前我知道的王韵如哈，我们都是属于名士派。
0: 名士派怎么说呢？
1: 不在乎成绩的，也不在乎说要抢第一名，不在乎的，所以比较无所谓的，就是说心态上不一样。那男生
0: 心态比较活泼一点，
1: 很拼哦。他们说必须因为要将来要有出路问题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但是喜欢画图是我天生喜欢的，所以我上课也非常认真，但是我的手是富贵手。每次手都弄得烂烂的，都必须要一直包扎这样。我爱画图，
0: 我觉得
1: 很爱画图。
0: 富贵手是不是体质关系啊？我以前好像也有富贵手的问题。可是
1: 因为我们炭笔
0: 啊
1: 颜料都会受伤，
0: 比较会伤害。
1: 现在也会，所以我都是常常缠着卫生纸，然后再缠布啊，缠什么，或者是戴塑胶手套，塑胶手套又很热，对不对？不舒服。
0: 好，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啊。

0: 在音乐声中，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哎，算起来哦，其实有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在突然间跳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会避过啊？那有时候会很可以讲说，我们可以深入，也可以讲说我们在跳过这段时间啊。那你看，在我刚刚问您说，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知道说，哎，有一个人，我以前问过人家说，有没有一个贵人啊，在你生命当中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转折点很重要的？有的人有，哎，有的人没有啊。有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让我好像又重新回来一次。我说 OK， 你要回来一次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完了挖挖看你什么东西能够让听众愿意接受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好像你上了师大艺术系四年嘛，这四年当中你觉得，哎，有没有那段时间你特别特别让你有感受的？
1: 我觉得哈，在师大的当中哈，老师师资是很棒的。我们那时候师资大概是全台湾最好的师资。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差不多，
1: 非常好的哈。而且几个老师都非常有特色，都让人家很佩服啊。有的很幽默。
0: 所以有没有一个老师特别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专心，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说，就像我说你的粉彩或者水彩啊，这方面哪一种媒彩让你觉得特别比较喜欢的，它能够让你表现自己的？
1: 粉彩是以后才用的。
0: 哦，是哦，以后才用的。
1: 学生时代你光是磨素描就磨很久，炭笔。那时候我们最佩服的老师啊，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够认真了哈。大概没有什么挑剔的哈，结果像李石桥老师来，他就轻轻一抹，我怎么就整个
0: 就不一样
1: 了，发光起来了。
0: 对，
1: 我还是他们厉害。然后像以前那个林玉生老师教我们工笔素描，
0: 他教过您啊，所以我们来说，他们都是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全省最好的，一时之选的都在我们这儿。那时候黄君璧是教我们大三大四的那个国画嘛哈，那你晓得我喜欢画人物嘛，所以我们那个平常就是说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必须在那个走廊办联展，就是每一年的就同学的一起的那个作品的展览。
0: 是，
1: 然后我画的都是画小孩或画什么，但是黄君璧只有讲一句话，走这条路也可以，就这样点点头，这样，
0: 这表示你在这方面很 OK 的，
1: 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对老师我都很害怕，很尊敬。
0: 害怕是怎样？
1: 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因为他跟我爸他们日治教育出来都很严格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很怕他们啊。尤其我李石桥是我爸爸的，同样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0: 在我们想来了，李石桥这一类的啊，都是非常的顶尖的人物哦，那非常非常在艺术界来说，台湾艺术界来说是非常 top 的人物哦。这你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1: 对，当然对，我们那时候都最好的老师在教我们，
0: 真的是很幸福哈。那所以说早期的创作对你来说哈，你有觉得说比较偏向你要慢慢探索，或者是说你开始上学上课之后很快就确定自己的方向？
1: 哦，刚才我对你讲，我对画画都有兴趣，就每一科都一样。但是并没有确定要去走这条路。只是喜欢也会全力以赴。
0: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
1: 野心？没有，我们是喜欢艺术，但是不一定要做美术家
0: 啊。
1: 没有这个野心。
0: 没有这个野心。
1: 对，
0: 男生比较有。
1: 因为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事业的压力。
0: 男生比较事业的压力，
1: 对，将来出的要养，如果要美术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扬名立万。
0: 是
1: 啊，女生我刚才讲过，女生都比较名士派啊，无所谓啊，
0: 对呀、 就像以前
1: 比较潇洒了，
0: 没错啦，也是不容易啦。像以前那个李济正就说过，他说他要考那个美术系的时候，他妈妈哭了。哦，他说唔通啦，艺术家困头卡，人家很押韵呐、啊。
1: 对，我爸爸也讲了一个很俚语，有一串俚语。嗯，美信，你是准备要做画图起家呢？
0: 画图起家
1: 啊，光只卡家己。
0: 嗯，家具啊，
1: 家具你听得懂吗？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有家具啊，现在很流行，很时髦啊，对不对？在那个延平北路啊，什么都很时髦啊，有那家具啊，
1: 我也喜欢买，
0: 好几个颜色的那个、啊，
1: 做的很好，很老。
0: 是啊，是啊，是啊。现在以前是觉得那个真是家具啊，去家哈、哦，可是现在就觉得说，哎，非常好哎、欸、，fashion 呢、欸，现在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才
1: 有的东西。然后他还讲一句，我们大三的时候也会邀请他到学校来看展览嘛。嗯。哦，他说你只要不要像那样画一只眼睛在这里，一只眼睛在这里，Picasso 的作品那就很流行了。嗯。
0: 真的，那我要问您的就是说，你是因为后来你再告诉我说。你在60岁的时候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哦，嗯，但我觉得这应该有个过程吧？你怎么突然间喜欢琉璃啊？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但我很怕玻璃、啊。
0: 你喜欢玻璃的透明的透明感，
1: 啊、而且我喜欢那颜色啊。
0: 可是以前的玻璃没什么多少颜色，不是吗？
1: 有至少那个有时候贝壳的颜色，嗯，因为有时候你操场有一些
0: 亮度，
1: 贝壳那个有时候浅蓝紫是、嗯嗯嗯嗯、有没有贝壳？嗯嗯嗯，不管什么贝壳都有一些颜色、嗯。我捡到那个贝壳就如获至宝。嗯，那我家里也有一些，我妈妈他们会收集一些水晶，有没有？嗯，这样踢到脚是很痛啊，
0: 硬嘛，
1: 硬很痛啊。但是我就喜欢玻璃啊。嗯，而且那时候以前装糖的罐子或什么都常有颜色的玻璃，嗯，浅蓝色的、啊嗯。我记得有一个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学龄啊，不要几岁。嗯，那时候我们的楼梯都很陡，那我去楼上就要去那个三角柜子里面去拿那个装满肉松的罐子。嗯，上面是锡罐子，下面是浅蓝色的玻璃。嗯，玻璃上面好像还有花。那我就拿着碗，拿着条根去拿，然后就下楼梯要这样一阶一阶坐下来，用坐的下来啊。咚咚咚就滚下来了，这个。

0: 条根插到头脑头上面去了，
1: 好可怕、哦！
0: 血流了一大盆呢、啊，这缝了五针，
1: 所以真的是，哎，那时候几岁？
0: 不到五岁吧，
1: 对吧？一般的小时候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啊、哦，要拿的在动的动态当中，不要拿的筷子、调羹、叉子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拿在手上。
0: 我自己上去，没有人知道我上去，因为他们都忙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啊。那我脸上很多疤痕，就是摔，不是被摩托车撞的，又什么的，这个被树枝插进去的，
1: 真的很可怕哎、欸。我记得以前有个长辈，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算是三房的独子，所以很受宠爱，很受宠爱。他就什么样的就是老大老大，我就是王这样子。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不好好吃，坐着不好好吃，拿着筷子呢他们到处跑。但是
0: 我只是为了要去吃肉松而已、
1: 啊。对啊，可他是因为拿着筷子跑，跑的时候就摔了一跤。
0: 哎呦，
1: 摔了一跤，你知道那筷子。就直接从喉咙进去，到后来年纪很大，他始终嗓子都哑的，沙沙哑哑。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事情小啊，不是这样。
0: 几岁？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了，我那才几岁啊？
1: 对啊，就也就是说我们，
0: 而且因为我没有保姆，所以我家里没只有
1: 你有奶妈，
0: 我完全就是我一个人
1: 没有奶妈。
0: 他们奶妈是要抱回去。照顾的，我是在家里的，
1: 嗯，
0: 所以我上下没人管的，而且我在家里的时候，
1: 人家楼梯上滚下来没人知道。
0: 不是，我姐姐他们都已经是在上课嘛，
1: 嗯，
0: 比方说我三岁，他们是八岁，对不对？九岁、十岁都在上学了，
1: 嗯，
0: 所以我在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啊，我画在墙壁也没人管我啊，
1: 好好玩呢、啊。所以说起来是没人管，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呢，
0: 因为有外婆在，我妈妈要顾着她的那个小店面嘛。
1: 嗯，
0: 那店面她是
1: 很多年。妈妈不是在教书吗？
0: 那是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搬到台北来了。
1: 哦，
0: 所以必须要有自己工作了。
1: 嗯。所以刚开始你其实绘画啊，也是因为是你喜欢的嘛。
0: 从小就是涂鸦，所以墙壁都被我画满了。
1: 所以你画了这么久，那什么时候突然间他们说你六十岁以后突然间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0: 因为就去东欧玩了、
1: 啊。去东欧玩，
0: 这我跟你讲，我喜欢玻璃、所以我看到玻璃我会买，但是我都束之高阁，不敢让有我们家有孩子啊，对不对？
1: 就不敢让碰到就对了。
0: 对，因为打破很麻烦了、
1: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喜欢玻璃没错，那是你要全心投入，你一定要有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喜欢，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也去练习那个镶嵌玻璃嘛，切玻璃那些，那个还不会说全心投入。等到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参加合唱团一起去。他们有一天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有去那个整条这边玻璃的所有的街道哈、就是玻璃村啊，
1: 就在东欧，
0: 对，叫波兰和捷克，我们
1: 希腊、
0: 波兰、希腊、希腊是另外哈，希腊我早一点过去，我去买的、早一年过去去希腊，1991。
1: 1991年春天，还记得你说过，跟先生同游希腊。
0: 对，第一站就到雅典。雅典他那个人的太太，就说啊，你太太是艺术家，我带她去看那个玻璃。不，有一个专门卖玻璃。
1: 是。
0: 我一看就爱上一个，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就一看一个这个碗啊，很雅，很素雅。好像是农村刚出来的东西、不是喧哗的哈、然后一个正方形的是可以当做水果盘，也可以当做那个放烟蒂的什么的哈、那个就比较亮光，有亮光。那我想我这第一站就买这个的话会很可怕，
1: 你要怎么带呀、
0: 就是那我就问那个 Valencia 那个带我们去的、我说请问你，我有以后有一站要到威尼斯啊、那玻璃很出名。 那边会被

0: 有这样类似的东西、嗯、他说不会一样，不会有，
1: 不会有相同的东西，
0: 类似的，因为 style 一定不一样。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就当下就买了两个，我现在等气到不行啊、嗯、要在别人面前不能生气，对不对？那我看到他生气，我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拎啊，
1: 我自己拎嘛。
0: 对对对，我就一个
1: 手提，
0: 刚好有一个我的袋子带出去的袋子、嗯、有一个刚好那个把它装得好好的。
1: 嗯，
0: 那有时候他想要帮我拎，我也不让他拎，免得因为增加他的画饼。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巨蟹座人的固执。
0: 真的、
1: 啊、巨蟹座人的固执怎么样？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啊，你也不会，你也不会很
0: 凶，
1: 很明显的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不会，
0: 不会，不会。
1: 可是就是点点嘛，固执，你懂吗？这是
0: 我不知道，我先生后来发现我这一点，
1: 点点嘛，固执啦，就是点点的，可是就是固执的不得了。你要决定的话，根本就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你不会明显的表示说
0: 不会生气，
1: 我要这样、
0: 对对对，
1: 或是不要这样，不会讲。可是他就点点嘛那样，点点的来，然后固执的要死。
0: 我先生后来常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你哦，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你表面上也不会生气，不会，但是你要去做，你
1: 就会
0: 去做了，
1: 管你。别人怎么样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会明显的跟你讲说反对呀、
0: 也不会生气，都不会。
1: 但是我就是做了，
0: 对，
1: 我就是去做了，是不是？这是金牛座的巨蟹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
1: 嗯嗯嗯
0: 嗯，
1: 你看你要做这个玻璃艺术啊，当时只是因为去探访这个东欧国家啊，这是我在你这个一篇介绍文听到的哈，这个。1991年春天跟先生同游希腊跟威尼斯，
0: 对，
1: 在希腊初次接触到琉璃作品。2004年跟好友们再访东欧国家，惊艳于
0: 就是
1: 波兰的琉璃艺术、玻璃艺术深受感动。回国之后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
0: 这里前面还有一点故事
1: 啊，你说
0: 2004年那个是跟合唱团的一起去
1: 哦，
0: 当然没有先生了，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没有去，
0: 既然要去玻璃，我就心里打算，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的，我们他是7月21，我7月17，对不对？那我们俩去，他是有钱人了、那我不是啦哈。那我心里想说，我卡片都带了，我自己的卡片，也不是我先生的卡片。我今天这次要好好的买他一个大的，不要买这个小的，
1: 不过瘾。
0: 哎，不是，结果我看中了，但是看了半天哦，这么大一个，这么大，超60，至少见的圆形，
1: 60公分。
0: 他用吹制的，
1: 厚度呢？
0: 厚度也是跟我的玻璃差不多这么厚、
1: 重吗？
0: 当然重啊，我还没，
1: 那怎么拿、
0: 我没有抱起来，所以啊，那就一定要带走啊，一定要想办法带。但是我没有买，我为什么没有买？它的颜色 exact 就是我要的，但是它周围的颜色、我不要，
1: 不喜欢。
0: 为什么呢？我感觉到那个里面好像有乌蝇的声音。
1: 哦，是吗？
0: 因为我们那次也去过克拉卡，因为就集中营的地方、那空气中你就弥漫到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感觉得出来，
1: 有他们的苦难
0: 在内。然后我看那个作品啊、我看到他们的苦难，这个艺术家把苦难也放进去了。
1: 哦，作品放到作品里面，
0: 我感觉到啊，
1: 所以你不买，
0: 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土耳其蓝，那个也是整个大部分的土耳其蓝的颜色，
1: 是
0: 这我最爱的颜色。这周围它有一些鹅色的什么色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有点哭泣的感觉，
1: 有哭泣的感觉。
0: 对，所以我没有买，
1: 所以很好玩。
0: 我就很快乐的买那个布拉格的他们的 Mason 的杯子，上面写布拉格，他念布拉哈还是什么东西的哈，两个玻璃杯，就买那两个全土耳其蓝的玻璃杯，那字是这样一烧出来的，
1: 是
0: 不是那个作家？那个作家我看到他的感情，所以我回来才我们俩，他那位小姐叫庄莲子，她说：“哎，美信，我看到报纸有人在要搜

0: 学生去那个做剪玻璃去了解玻璃啊，上课上几天三天吧哈。好啊，我们俩就去了，很学费很贵的哈，就去了，从此就开始栽进去了。
1: 所以那时候60岁了，
0: 对，
1: 就从此栽进去，栽到琉璃的世界，玻璃的世界。所以玻璃跟琉璃有什么差别？
0: 昂贵的玻璃叫琉璃。
1: 我一定要让我们听众了解，昂贵的玻璃就叫琉璃。
0: 对呀、
1: 那不是跟材质有关吗？
0: 不是，当然它就又是人家特别做的，有的上面还有半宝石的
1: 各种颜色，
0: 各种颜色，我都是买进口的嘛。那这昂贵吧，都是算财的嘛。你就问我说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们台湾开发的玻璃还没有那么多，它那个。欧洲、美洲、美国他们开发的玻璃很多啊，你当然是要进口的，而且玻璃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人类一样，可能要有同，但是要有同样的 family 才可以在一起烧。
1: 哦，是啊，
0: 你不同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1: 是吗？不是因为色彩的关系、
0: 不是不是，
1: 材质
0: 就有系数，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有
1: 系数，
0: 对对。
1: 所以说，从60岁开始，你决定去投入这个琉璃艺术、玻璃艺术哦，而且回国之后呢，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一栽到现在。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集暂时进行到这儿。更多的琉璃跟玻璃的推广的事情，包括你的作品，我们希望你再抽一段时间来，我们再跟您谈谈。因为他们说，当时你只是学习基本的知识跟制作经验，而事实上呢，玻璃它是透明的，看起来很坚硬哦。颜色非常绚丽，可是它很容易碎，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有句话讲得很好，你形容它是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
1: 我们今天就在危险跟美丽的恋人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次呢我们再请王美信王老师来告诉我们美丽的恋人他怎么样去掌握它呢。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OK, thank you.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京城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自师大国文系毕业，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为了想要帮助更多的人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就考了中医特考，考取之后行医至今超过30年。那巧华医师一直以来都跟我们分享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前几周介绍了孙思邈，有讲到孙思邈的养生操、手指操，还有他的食指，还有他的养生实践。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照着做呢？有没有跟着做呢？如果您有跟着做，相信您也会越来越健康。那今天巧华医师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一位是宋朝的人，他叫做钱乙，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字仲阳，他是儿科圣手。我们好像很少听到治疗小朋友的中国名医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巧华医师来分享钱乙这个人的经历。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宋代的儿科圣手钱乙，北宋的钱乙，我们称他为儿科的圣人。小孩子生病，古人称他为哑科，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他不会说，你问他哪里痛他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称他为哑科。因为幼儿不会表达，脉象又很难测，第一个小孩你一摸他，他就害怕，他就把手缩回去，或是他会哭会动会闹，所以把脉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要诊断小朋友，诊断儿科，诊断和治疗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钱乙就在这个最难的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著作《小儿药证直觉》是我们中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儿科专书，所以我们称他为儿科鼻祖。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儿科鼻祖钱乙，他首创了儿科专用的五脏辨论纲领，并且针对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生理特点，创立了许多精巧的方子。有一个方子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六味地黄丸。这个现代广泛应用

用在成人的补肾民方，最初就是前以为小儿肾失阴，囟门不合。囟门就是长在我们的头骨的上面的，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长成，这骨头这边是凹进去的，这个地方叫囟门。他特别为了小孩肾失阴囟门不合创造的原名地黄元，他把张仲景金匮肾气丸里的桂枝跟附子这两味温热的药去掉，就变成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肾脏，我们常说补肾，补肾这个话，在中医里面，肾有分肾阴跟肾阳。补肾，肾阳虚的人，我们就要用阳药来补；肾阴虚的人，我们就要用阴药来补。肾阳虚跟肾阴虚的表现是怎么样子呢？这一般人常常弄不清楚，我们把它搞清楚。肾阳虚就是肾脏的命门火衰，它的推动力、它的温煦力、它的作用力减弱。那这个人如果阳虚的体质，我们说阳虚身外寒，阳虚的人他就是怕冷，四肢冰冷，他腰膝酸软，精神不好，他就没有阳气啊，所以他精神不振，然后他容易水肿，他容易晚上一直起来尿尿，他频尿夜尿很多，他甚至男子甚至阳痿精冷，生殖作用不好，女性常常宫寒不孕，我们称他肾阳虚。肾阳虚的人我们就不用六味地黄丸。那肾阴虚的人，我们平常我们如果补肾，我们说补肾，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补充阳气，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不一样，肾气很充足的人他就没有阴虚阳虚的问题，那一般肾生病了，肾出问题的，就是不是肾阳虚就是肾阴虚。我们刚刚介绍了肾阳虚就是阳气不足的种种表现，还有就是肾阴虚，肾阴虚就是我们说阴阳的阴，阴就是物质，阳就是功能。那肾阴虚就是肾的物质，它的精微之物不够，它的精液不足。这样子肾阴虚的人，他就是没有水啊，水分不够啊，所以这些人他会潮热，会发热，晚上睡觉会流汗，叫盗汗，他会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还有他的心，还有一个心啊，他的心脏跟手心脚心都是偏热的，还有他会口干舌燥，嘴巴很干，喝水都不解渴，还有他也是会腰痛，肾脏有问题的我们都说他会腰膝酸软哦，他的功能不好，他的物质不足，然后他的舌头，你看他舌头很红，他的舌苔很少，脉细数，他的脉是跳得很快，因为他水分不够，他要多做一点功。他舌头就是很红，舌头的肉，那上面没有什么苔，这是肾阴虚，这是适合吃这个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可是我们为了治疗肾脏，除了六味地黄丸，我们还有很多的加味啊，淄博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啊，我们金匮肾气丸，以后我们再谈。那我们今天就专门讲这个六味地黄丸。
它就是滋养肾阴，我们刚刚说肾阴虚肾阳虚介绍过了，它就是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目前在临床

状广泛应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我们以后有时间也会慢慢介绍。那这个处方上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出钱乙的学术思想是那么精准，那么灵活，他真的做到了替小儿量身定做的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钱乙他为什么会当医生？为什么会去研究儿科？为什么这么有成就？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从钱乙的从医之路有一段很曲折的故事来了解钱乙这个人一生的发展跟最后的成就。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从北宋神宗年间谈起。北宋神宗年间，在汴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时候在皇宫里面，汴京城里的空气像是绷紧的一条弦，皇城深宫福宁殿内更是连呼吸都带着一股药食的苦味和压抑的恐惧。当朝的天子的宝贝皇子才几岁的年纪，此时正躺在明黄色的锦被里，小小的身子蜷成一团，就缩成一团，浑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手脚不断的抖动，他的牙关紧咬，然后发出了咯咯听了让人心头发麻的轻响，嘴角里挂着一缕白沫，一双眼睛紧闭着，眼皮底下都不住的在颤抖颤抖，全身都抖动。宋神宗这位平日励精图治、喜怒不形于色的君主，此时却乱了方寸。他背着手在大殿里面来回踱步，脚下的金砖被他踩得吱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殿内所有人的心尖上。太医院的院判王景明领着一众御医跪在地上，一个个额头贴着冰凉的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出。废物，通通都是废物。宋神宗猛地停住脚步，一声怒吼，震得殿上的灰尘都簌簌的往下掉。朕养着你们锦衣玉食，到头来连个孩子的病都瞧不明白。三天，朕给你们三天，要是皇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提着脑袋来见朕。王景明的身体一抖，磕头如捣蒜，声音带着哭腔，陛下息怒，皇子此阵来的凶险，乃是急惊风，肝风内动，臣等已用尽了各种镇惊安神的方子，可是他咳了半天，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来。殿内的气氛凝固到了极点。皇后在一旁用帕子捂住嘴，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掉，却不敢哭出声来。神宗猛地回头，眼睛里射出两道利刃似的光。谁？他说谁？长公主咽了口唾沫，说是个民间的郎中，叫钱乙。接着说，前些年儿臣的女儿也得过一场怪病，浑身发热，说胡话，宫里的太医也束手无策。后来就是这个钱乙只用了三副药便药到病除，都说他是儿科圣手，再凶险的病到他手里

都有法子。民间郎中王景明在一旁听了，心里冷哼了一声，脸上却露出担忧的神色，然后说：“第一。”

人的把戏，万一又要有误，后果不堪设想。闭嘴，神宗此刻已是病急乱投医，哪里还听得进去这些？现在还有比这个更不堪设想的吗？去，马上将他带进宫来，用最快的马，就是用绑腰给把朕给他绑来。半个时辰之后，钱毅就被带进了福宁宫。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脚下一双布鞋，风尘仆仆这身打扮，喝着金碧辉煌华豪华至极的宫殿，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一进来，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他的身上，有好奇的，有怀疑的，但有更多的是王景明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钱乙却像是没有看见这些，他的神色沉静，对着皇帝和皇后行了个礼，一双眼睛沉得像两口深井，却看不出半点波澜。你就是钱乙？神宗的声音透着焦躁和神似。草民钱乙参见陛下，参见娘娘。他的声音不大却很稳，少说废话，快去看看皇子。钱乙应了声是，走到龙床边。他没有像其他的御医那样急着去号脉，也没有翻看皇子的眼皮，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弯了腰，仔细地端详皇子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小脸。他看的不是别处，而是皇子的面色，那青中带紫的颜色。他听的也不是心跳，而是那个急促又微弱的呼吸声。他闻的不是药味，而是皇子口中鼻尖呼出的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王景明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这算什么看诊啊，装模作样。片刻之后，钱乙直起身，转头对神宗说：陛下病因草民已经清楚了。哦，那快开方子。神宗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钱乙却摇摇头说：方子好开，但药引子有些特殊，须得陛下恩准。钱乙一字一字清晰地说道：请陛下命人去御膳房的灶堂取一块被火烧了千百遍的焦黄土来。这话一出，满殿皆惊。什么？皇后第一个失声叫了出来，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途给皇子治病，这不是治病，这是侮辱。王景明更是抓住了机会，立刻跳出来指着钱乙的鼻子大骂，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灶底的脏土污秽不堪，你竟敢用此物来入药，你这是存心要谋害皇子，你到底是何居心？钱乙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平静地望着神宗，解释道：回陛下，此土非凡土，名为芙蓉干。此土乃土中阳气所结，性纯而温，专克阴寒之血。皇子之病根在肾水泛滥，水邪上冲，故而肝风内动，抽搐不止。
五行之中土。

吾能克水，此乃伊理，非草命，胡言。一派胡言，皇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前椅的脸，厉声对左右的侍卫尖叫道：“混账东西，竟敢用这等污秽之物来羞辱皇子！来人呐、啊，给本宫把他给拖出去斩了！”立刻，几个侍卫应声上前来，就要抓住前椅的胳膊。王景明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冷笑，然而钱乙依旧站在原地，身形不动分毫。他没有求饶，没有辩解，只是将那双深似警示的眸子牢牢地锁在宋神宗的脸上，用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一字一段地说道：“陛下，若皇子有半点差池，草民愿意用项上的人头来作保。人头作保四个字，形同世纪重锤，狠狠地扎在每个人的心上。”大殿里瞬间又安静了下来。宋神宗死死地叮嘱钱乙，他看到那张平凡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镇定和自信。他又回头看了看床上那个即将离开自己而去的儿子，心里的天平在疯狂的摇摆。良久，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个举棋不定的侍卫嘶吼出声：“住手！”他这一声嘶吼仿佛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而对钱乙来说，这声音却把他拉回到一个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钱乙才三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

而对潜意来说，这声音却把它拉回到一个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潜意才3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

囊，里面装着瓶瓶罐罐和几本发黄的旧书。一个穿着八卦袍的游方道士站在父亲身边，捏着山羊胡子，压低了声音，低声地说：伯渊兄，你是有仙缘的人，只是这俗世尘缘乃是修行路上最大的牵绊，尤其是这父子亲情，最是斩不断的孽根。你若想求得长生大道，就必须舍得。钱伯渊的目光落在趴在门槛上正睁着一双乌溜溜大眼睛看他的前椅身上，那目光里有一丝不忍，但很快就被一种狂热的痴迷的光芒所取代。他蹲下身，摸了摸前椅的头，动作有些僵硬。椅儿，爹爹不是不要你，爹爹是要去找神仙，求长生不老药，等爹得道成仙就回来接你。他的声音很轻，飘忽不定，像一阵风。然后他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塞在钱乙的手里。那本书的封皮已经没了，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三个字：卢信方。卢是头颅的卢，信是信门的信，方方子的方，卢信方。他爸爸说这是祖传下来的，爹用不着了，留给你吧。三岁的钱乙不懂得什么是修仙，什么是长生不老，他只知道那个叫他做爹的人走了，不要他了。他趴在门槛上，从白天哭到黑夜，哭得嗓子都哑了，眼泪都干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像有只小手在里面抓挠。院子的风冷飕飕的，他想不明白，一个乡野囊中好端端的不过日子，为什么要去找什么神仙呢？就在他快要饿死在自家院子的时候，姑姑跟姑父吕进人来了。姑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我可怜的侄儿啊。吕进人是个心善的郎中，他叹了口气对妻子说：罢了，咱们养着吧，家里多个孩子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总归是自家的血脉，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没了。就这样，钱乙有了新家，姑父吕进人成了他的启门恩师，而那个只大他几岁的表姐吕青莲则成为他童年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因为被抛弃的经历，钱乙从小就比同年龄的孩子沉默寡言，性子也内敛。他不爱说话，但总喜欢静静地看着别人。渐渐的，姑父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这个孩子身上似乎有一种天生与生俱来的与病痛相通的本事。谁家的孩子病了，只要钱乙看到了人家那难受的脸色，他自己的小脸也会立刻垮了下来，眉头紧锁，像是自己也跟着难受一样。邻居家的小胖子吃坏了肚子，捂着肚子喊疼，钱乙也就捂着自己的肚子坐立不安。
吕敬仁觉得这孩子是学医的好苗子，

就开始有意识的教他辨识草药，背诵汤头歌诀，有时候出去看诊也会把他带在身边。钱乙学得很快，尤其对父亲留下来的那本《卢信方》，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日夜捧读那本书，晦涩难懂。据说是上古巫医所写，许多成名的医者都钻研不透，而钱乙这个毛头小子却像是天生就能看懂一样，竟能将里面的道理参悟得通透无比。古代行医最怕的就是给小孩子看病，一来孩子五脏六腑脆弱，用药稍有差池就是天大的祸事，二来小孩子不会说话，哪里疼怎么疼都说不清楚，全靠大人去猜去蒙，十个大夫里面有九个不敢接儿科的活。可是钱乙不怕，他似乎天生就越过了语言，直接看到病灶的根源。也许这就是因为自己的幼年坎坷，他对所有的孩子的痛苦都怀着一份格外的同情和怜悯。时间一晃，钱乙长成了少年，他跟着姑父行医，已经能在乡里独当一面。也是那时他遇到了一个他声名鹊起的难题，镇上的首富张员外家里有个千金，年方28，原本伶牙俐齿，却在半年前突然得了哑病，不会讲话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员外急得像火上房一样，请遍了方圆百里的名医，金银花得像流水一样，女儿的病却完全不见半点起色。吕敬仁也被请去了，瞧了半天，诊了半天，也瞧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能开一些安神理气的方子，自然是没什么效果。钱乙跟在姑父身后，没有上前，他躲在院子里角落的假山后面，悄悄地观察那位张小姐。他发现这位小姐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神却并不呆滞。当家人们围着他唉声叹气的时候，他的嘴角会不易察觉地往下撇。当丫鬟给他端来他不爱吃的点心时，他的眉毛会轻轻地皱起，钱乙心里有了数。这病恐怕不在嗓子，而在心里。第二天，他独自一个人去了张家，他没去见张员外，而是去找到了张夫人，对他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当天下午，张夫人走进女儿的闺房，一反常态的没有劝他吃药，也没有唉声叹气，他只是坐在女儿床边，拉着她的手，自顾自地开始流泪，一边哭一边说：我苦命的女儿啊，娘知道你心里苦，都是你爹不好，那天不该为了你打碎他心爱的砚台，就那么严厉地训斥你，你受了惊吓丢了魂，如今连话都不会说了，是娘没用，没有护住你啊！你要是真的一辈子都这样子，娘也不活了。她演得声泪俱下，把那天的情形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床上的张小姐起初还面无表情，听到后来眼圈也慢慢红了，肩膀开始微微的耸动，她心里的那道夹门被母亲的眼泪冲开了一道缝。就在这时，只听到噼里啪啦的一阵巨响，像是有人在窗外点了一串鞭炮，那声音又脆又响，突如其来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张小姐更是浑身一个机灵，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惊叫声。这一声叫喊虽然沙哑干涩，却清清楚楚，屋里瞬间一片死寂。随即张夫人爆发出狂喜的哭喊声，我的儿啊，你会说话了，你会说话了。张小姐自己也愣住了，她捂住自己的嘴，不敢相信的又试了，发出了几个音节，那被堵住的气脉仿佛就在那一声声的惊吓中被彻底冲开了，钱已从门后缓缓地走出来，手里还捏着一截蓝镜的泡碾子。他对着目瞪口呆的张员外拱了拱手，淡淡地说：令爱此病乃惊恐所致，气机郁结于喉，故而失声，心病还需心药医。方才夫人已请你疏导，我再以惊吓之法使其气机逆冲，如今郁结已开，再服几帖疏肝理气的药便可痊愈。这一手鞭炮疗法让钱乙小神医的名号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县城，当然也招来了一些同行的非议，说他这根本不是医术，是旁门左道，不走正道。可钱乙不在乎这些，他只知道那个女孩又开口说话了，这就够了。光阴荏苒，钱乙已经20多岁的时候，姑父吕敬仁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老人躺在床上，枯瘦的手紧紧地抓住钱乙，他知道自己的寿数将近，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乙儿，我如今要走了。吕敬仁喘着气，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愧疚。有件事我瞒了你许多年。钱乙跪在床边，握住姑父冰凉的手，轻声地说：姑父，你说人人都说你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他没有死。吕敬仁费力地吐出每一个字，他只是去找神仙，一直都没有回来，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钱乙的身子猛地一震，父亲这个在他心里早已模糊成一个影子的字，突然又变得清晰起来。那被抛弃的痛苦，那孤身一人的夜晚，那深藏心底的执念，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下了翻涌的情绪，看着姑父的眼睛，郑重地说道：姑父，既然如此，我定要寻回父亲以尽孝道。您放心，我也会为您养老送终，报答您的养育大恩。吕敬仁浑浊的眼睛似乎有了一点光亮，他欣慰地点点头，嘴角动了动，像是在想。不久之后，他便溘然长逝了。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炊

0: 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前已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原来北宋这位儿科圣手钱乙是一位孤儿，母亲早逝，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家，他是被他的姑姑还有姑丈养大，而姑丈也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刚刚听到了钱乙要医治皇帝的小孩，但是巧华医师还没有讲完哦，到底他怎么样来医治这个皇帝的小孩呢？而停在港口的这一艘船又有谁回来呢？下周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